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0: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0: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0: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 那可是很贵的哦。
0: 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聚餐和外出就餐都会增多，要留意食品安全风险。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线下选购食品优先到正规商场、超市、市场等购买，网购食品注意查看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保留消费凭证。外出就餐选择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单位就餐，慎食凉菜、生食类食品、泡制酒等，禁食野生动物。网络订餐留意查看商家证照信息与评价，尽量选取近距离的店铺下单，以便缩短餐食配送时间。收餐后检查包装、食安封签等是否完好，并及时食用。居家烹饪要做到生熟分开，食材洗净烧熟煮透。食粉类重点查看生产日期和质保期，并尽量在购买当天使用。五指毛桃等煲汤材料从正规渠道购买，熟制食品在室温下存放不宜超过2小时，冷藏后也应尽快食用。
2: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祝各位周一元气满满啊，我是建松。
0: 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刚刚呢有朋友在咨询说啊，马上要到中秋节了，还没有买月饼，还没有准备这个月饼礼盒，还有一些月饼中秋的好礼的，怎么办呢？
1: 还没备货呢，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啊，因为下周马上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咱们就迎来中秋节了。咱们的直播间呢也给大家上新了很多的一些广货好货，比如说咱们的华美，广东的老字号了，也是专注烘焙25年。刚刚有朋友咨询说99块钱两盒的月饼在哪儿买呀？哎，就在咱们直播间下方的这个小黄车链接里啊。华美呢有2款这个月饼，一款呢是这个繁花满庭的月饼礼盒，是99块钱两盒的，每一盒当中呢是有9饼9味啊，里面呢包括了这个蛋黄的白莲蓉月饼啊，绒纱的黑芝麻月饼，香芋味的月饼，还有绒纱的炭烧咖啡月饼啊，荔枝味的月饼，芒果味的，还有紫薯味的，凤梨味的和红豆蓉的月饼，这个是繁花满庭的这个礼盒。还有一个呢是偏低糖款的，比较适合年轻人的朋友啊，就是时尚丽莎的月饼礼盒，它依然里面有9饼7味，也是99块钱两盒，里面呢就有这个蛋黄白莲蓉的，红豆蓉的，玫瑰荔枝的，椰香拿铁的，乌龙茶饮的啊，低糖芒果黄桃软心，还有低糖山楂软心月饼，每一个呢是稍微小一个吧，吃起来稍微没有那么的负担，而且呢它也是做到了这个低糖，所以呢是比较健康的。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不同的这个月饼礼盒，当然还有像广州酒家的这个万灯映月的月饼礼盒，我们在直播间也给大家争取到了比较惊喜的价格，168，里面呢有12个月饼，有8种口味。还有呢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京酒五仁金腿大月饼，就是比较传统的广式月饼，也给大家来争取了，
1: 巨大一个啊！
0: 对，它有不同的规格，有1斤装、2斤装和3斤装。然后像这种1斤装的呢，现在有95块钱，因为我可能啊有这个店铺的一个优惠。上个星期我们好像还是115块钱，现在还95块钱可以买到咱们这个京酒五仁金腿大月饼1斤装啊！反正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的，或者你有送礼需求的，你都可以看看像广州酒家的呀，或者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华美的这些月饼，它的礼盒包装起来都非常的好看。
1: 是的，
0: 当然这个京酒的呢也很好看啊，它也有这个铁盒红色的礼盒包装，也非常的喜庆。反正我觉得大家啊，趁着这个中秋马上要到了啊，抓紧时间赶紧备货，给大家给自己来一场这个中秋的仪式感给备足了啊。

0: 像是被冷。
1: 还有朋友说有榴莲月饼吗？有的有的啊，有咱们的这个冰皮月饼啊，王上留的这个猫山王冰皮月饼也不错，138块钱有两盒，一盒呢有12枚。哎呀，反正咱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月饼的种类啊、规格啊，真的是很齐全，
2: 任君挑选、啊。
1: 对，所以今天建松别忘了啊，在咱们直播间挑挑中秋月饼。
2: 每次上班我都来买个东西啊，这个月饼确实可以挑一挑，因为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哪有这么多口味，对不对？
1: 没有那么多。
2: 就是豆沙月饼或者五
1: 仁叉烧月饼，现在口味可多了，
2: 各种，而且还符合现在的健康新趋势，低糖，对吧？小时候吃一口月饼恨不得把你甜的齁死。
1: 但现在我感觉现在月饼的这个，你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个配料表啊，我觉得还是挺健康的了，因为大家不要贪多嘛，每次就吃那么一小口就行，不要每次一下子吃饱了就解解馋就行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赶紧进入到咱们的新闻话题当中啊，我们来说一说一件比较暖心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广东佛山啊，有一位租客呢，因为孩子开学了啊，手头呢比较紧，所以呢房租就迟交了半个月。然后房东呢想要上门了解情况，本来呢他是想说啊去催一下。催租嘛，就你半个月没交了，那我去看看什么情况、啊、
2: 我得去要个钱呀，
1: 要个钱，对不对？然后呢他上门要钱，发现啊，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他那个房租租客有3个孩子的学费还没有着落，他呢就没有提合同啊，也没有催租，然后呢因为那个租客是开那个便利店嘛，他就买了一根烤肠，然后呢他就用手机扫码付了20000块钱一根烤肠，付了20000块钱，然后这个租客一听，因为那个便利店嘛，不是人家一付钱就是叮，支付宝
2: 收款
1: 、到账多少多少钱，然后他一听收款20000元，整个人都懵了，以为说房东不小心多摁了几个零，是不是？然后呢，人家房东啊也特别淡定的说：“你不是小孩开学要用钱吗？哎，你先把这20000块钱拿去用一下，这个租金啊也稍微的缓一缓。”之后呢，还表示会给租客会降一点租金。哎呀。
2: 中国好房东，
1: 真的是好房东。
2: 我们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在想一个问题，我怎么没碰上这样的房东啊？
1: 对啊，都是碰上那种提灯定损的房东是吗？
2: 对，提灯定损或者是要收你很多电费的房东啊。但不过这件事背后打动我们的其实不是什么的特别了不起的惊天壮举，而是那份房东身上体现出来的实实在在的信任与体谅。那租客这些年都按时交了租，从没有拖过一天，房东他说人品我信得过，那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对租客长期守信的一个最好的回馈。
1: 而且我觉得房东呢，他这个举动还真的挺有分寸的，他很有温度，他不是说我只给，他就是先在你店里消费一波，然后就买根烤肠，然后淡淡的说一句，哎呀，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哎呀，我想帮你，但是我又不是那种特别
2: 施舍你，
1: 对，
2: 施舍你，
1: 就是照顾对方的一种尊严吧，就是你转账20000块钱也是解决了实际的困难，然后后续呢又说要主动降租啊，也是为他长远的生计来减负，所以呢他就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居高临下，就像老朋友啊给你搭把手那样，特别的自然。
2: 是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啊。有网友直呼这样的房东给我来一打啊，还有人感慨说这是善良遇上了守信，是一种双向奔赴。不过也有人理性提醒啊，不是所有的房东都是这样的啊，
1: 有点扎心。
2: 有下线，按时交租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希望这样的温暖能够多一些。租客他自己就说了，心里热了很久，会表示努力让生意好起来，这份被信任的感动呢，也是他继续撑下去的一个动力。
1: 大家回想一下，你之前租房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好房东呢？
2: 谋啊！
1: 你怎么这么突然斩钉截铁的？你看来是遇到的房东都不太
2: 正常吧？正常吧？
1: 所以大家那或者换个角度来说，除去房东啊，毕竟有这个利益牵扯嘛。那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在你有难处的时候，悄悄有朋友啊，或者有其他的陌生人拉你一把的经历呢？
2: 陌生人就可能会比较少，这朋友肯定是会有的。
1: 哎，对
2: 对，而且他很多时候知道你有困难，或者知道你心里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不会很直接的去安慰你，他可能就是找一个话题啊，
1: 哎，
2: 去分散一下你的注意力呀、啊，他可能给你的帮助不是金钱上的、啊、可能在你精神上会给你一些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帮助、嗯、
1: 哎，所以这才是朋友嘛，
2: 是
1: 就是真朋友。那其实类似这样的暖心故事呢还真的挺不少的啊。啊，之前呢就有房东主动给租客减免租金，还有店主呢给困难邻居免费送餐等等。其实这些小小的善意都发生在咱们的身边，那汇聚起来其实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了。
2: 没错、嗯、我们签订的合同是冷的，人心却是热的，规则要守，但人情不能丢。房东的20000块钱不只是钱，更是一份信任和托底。他让一个在困境中挣扎的家庭看到了光，生活不易啊，能

0: 有朋友说华仔说怎么样联系，怎么有什么问题想和我们探讨一下吗？怎么
1: 联系谁？
0: 联系谁？指名道姓是吗？
1: 对
0: 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早安呀，之前说的这个风行纯牛奶没有了吗？是这样的啊，因为之前呢这个风行纯牛奶啊在咱们直播间卖的特别的好，现在目前呢是缺货的状态，可能要等到这个月月底才会更新这个库存，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上新了另外的一款同样也是风行的这个纯牛奶，它是这个鲜泉湖的这个 3.6 克的清甜纯牛奶也是200毫升一盒一共有12盒，有两箱是79.8块也是比较划算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囤牛奶的话，这款也是来自咱们风行的这个老牌子了
1: 是的
0: 是在咱们的这个广州的这个牧场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吧，非常契合它的这个 slogan 说牛在身边奶更新鲜所以如果有囤牛奶这个需求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一号链接风行的鲜泉湖 3.6 克的蛋白纯牛奶
1: 所以平时我们说这个价钱很美丽或者说库存不多了还真不是骗各位的
0: 对，因为之前一直在和大家说因为这款呢非常的畅销嘛，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过多的去囤，因为刚好可能喝完了就刚好碰上了就库存没了，但没关系，我们也正在争取联系说在月底的话可能这个库存就会慢慢的更新对，因为现在开学季嘛，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说想给家里的小朋友呀学生党啊或者是家里的老年朋友啊囤一囤牛奶，你看这款79.8有两箱12盒一箱其实价格也还挺实惠的，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19了，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聊我们的新闻话题啊，说一说出门游玩啊，毕竟马上又要迎来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了，很多朋友呢都计划啊出门玩一下，放松一下心情，去去班味儿，对不对？但是呢，出门游玩可能会碰到一些比较尴尬的事儿，就是很多景区啊，就是个厕所啊，经常排长队啊，特别是女厕啊，有挤到拥挤的，但是男厕呢就空空荡荡，或者就不需要排队。那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呢，不少景区其实也推出了非常人性化的潮汐厕所。但是最近在咱们惠州西湖景区有一处潮汐厕所却闹出了不小的争议啊。
1: 潮汐车道听得多见得多啊，潮汐厕所是怎么回事呢？有网友发视频说，惠州西湖景区一处潮汐厕所门口的男女标识可以用手来滑动切换啊。这个潮汐厕所指的就是人多的时候，他可能会把男厕所改成女厕所，就是同时让两个厕所都让女性去使用啊。但是这个手动来滑动切换是。视频一出啊，这个网友们就炸了锅。这样是谁手欠一下，或者谁抖一下啊，把男厕拨成女厕，或者反过来，这里边的人该怎么办？得有多尴尬呀，对不对？而且你上厕所之前还得先确认一下这个标识有没有被人动过，太没安全感了。
0: 确实，真的，如果真的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熊孩子，你说在这个厕所门口这儿给你拨一下，
1: 拨来拨去的啊，
0: 本来你进去的是女生，一出来发现，怎么成男厕所了？那一出来还挺。尴尬的。那这个景区客服呢，一开始也解释说，其实这个潮汐厕所呢也不是全天开放啊，只在什么春节呀、花灯节呀这些人流量暴增的时候才会启用，日常呢是保持固定的男女分区啊，标识的调整呢只能由工作人员操作啊，现场呢还有专人引导，游客呢不应该波动。听起来好像还挺合理哈，但是呢咱们的记者啊也实地走访了一下，发现其实现场没有人值守。

0: 没有人引导啊，标识确实可以随意的来回波动，其实就是跟工作人员他解释的，其实明显是对不上的啊。
1: 你看这工作人员说的话，这个叫不应该波动，不应该做的事太多了，但还是会有人干呢，对不对？咱们来说这个潮汐厕所，刚刚和大家说了，就是在高峰时段，我们可以把这个男厕的部分区域改成女厕，来解决这个排长队的问题啊。这个景区也回应说，这个模式启用了之后，效果确实是有的，大约只需要10分钟就能够缓解拥堵。女性游客排队半小时能够缩短到10分钟之内啊，这个初衷我们还是认可的，很多地方呢也都在推广这样的一种潮汐厕所。
0: 但是我觉得问题啊，可能是出在这个管理上哈，因为你这个标识呢谁都能来播，然后又没有人看着，那万一真的是有人恶意调整或者是不小心啊手欠啊，我就想玩一下是不是，尤其呢是在游客如厕期间乱改，那就不是方便，真的是惊吓了。好在呢现在景区已经整改了，把这个可以滑动的标识全部都撤除了，换成了固定式的标识，后续呢可以通过换门牌来切换功能。你看有网友就说了，这个潮汐厕所这个想法倒是思路也是挺好的，但是这个标识啊必须要固定，哎，你不能说谁来谁都能随意播，谁来都谁随意的去调整，那真的是太没有安全感也没有隐私感了啊。
1: 也有朋友担心这个管理跟不上，好心可能会办坏事儿啊。还有人建议说，高峰期一定要安排专人值守，平时要锁死这个标识，别让这个隐私也随着厕所一起变得潮汐了啊。
0: 对，大家在景区有没有遇到过这个如厕难的问题呢？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潮汐厕所应该怎么设计管理它才会更加的合理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在下方留言来说说你的想法。哎，我真的是深有体会，作为一位女生，在景区也好或者是商场也好，经常能碰到女厕真是排队排的呀，拐来拐去七拐八拐那看不到尽头，然后男厕呢你觉得人家哎进进出出
1: 穿梭自如
0: 对进进出出，我说哎怎么回事，为啥这男厕永远都是空空荡荡，但是女厕永远都是在排队。当然我也看到了有很多的一些商场和景区都在做出一些很好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在山西晋祠啊、武汉的部分景区其实都启用过同款的一个模式，比如说在高峰期的时候他就会临时的调整厕位，但是呢人家也是安排了工作人员啊、站在这个厕所门口来进行一个调节也好，分流的去缓解这个女厕的排队难题，其实是收获过不少好评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少翻车的案例，比如说武汉就曾经有这个潮汐厕所的标识张贴出错了啊，所以就闹出什么在花坛啊当小便区的一个乌龙，其实也同样的暴露出了一些啊想法初衷都是好的，但是就在管理方面就有所缺位了。
1: 好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事儿啊，景区是迅速整改，目前已经全部撤离了可以滑动的标识，更换为固定的门牌，后续呢将通过人工摆放挡板、专人巡查引导的方式来优化管理，来杜绝这样的一种私自改动的问题啊。
0: 对，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潮汐厕所的初衷是好的，因为它低成本高效率，也缓解了女厕排队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是再好的创意啊，如果管理缺位了也可能会变成隐患。好在这次景区呢也是迅速的整改，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啊，但是也更希望以后能够在设计阶段就能够把这个风险给想全了，也别等这个网友曝光了啊，咱们才去补救，便民的好事儿要办得让人安心才算真正的办好。
1: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正是潮汐厕所新花样，游客担心走错房，隐私泄露心发慌，景区整改换新装，固定门牌才稳当，便民本是好心肠，管理缺位的话那可真是全白忙。

0: 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27了。我们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呢，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大家呢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聊天，我们稍后见。
1: 咁啊，超哥，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2: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嘅，
1: 冇接口，即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2: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1: 咁狠？
2: 系。
1: 但系防水呢？
2: 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呢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呢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返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
1: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就大件事啦。
2: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呢就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啦，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1: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2: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2: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3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3: 北京时间8:30，
4: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我们出门好久了，我 想躺着歇会儿。
8: 好呀，等一下停车，看我给你变个魔法，变变变！
7: 哇，后排座椅一下子就变平了。
6: 这可是启劲 G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坐智能百变 SUV， 这20秒一键纯平大创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11: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6: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劲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劲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劲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可锁定名额。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3: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宪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来自500的再度重相逢啊！各位好，我是宪松，我们又相逢了。
0: 是的，我记得宪松说这首歌很好听，很喜欢，所以每次他来节目的时候，我总得要在哪一个小时段啊，给你放一下
1: 这首歌。这个话筒是开晚了开早了，大家都能欣赏到我美妙的歌喉。
0: 难道不是你自己把这个麦没开的吗？

0: 好的，那刚刚在咱们广播的广告时段呢，也在咱们的融媒直播间和大家来介绍了一下关于咱们的一个广货好货啊，因为马上要迎来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了啊，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开始买月饼，但是掐指一算啊，这个时间马上就要过来了，
1: 差不多该买了，
0: 差不多该买了啊，有哪些月饼，比如说要送人的呀，或者是自留的呀，我觉得都得要操办起来了，所以呢，咱们的直播间非常的贴心啊，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各种规格、各种价格、各种口味的不同种类的月饼，供大家来选择、
1: 任君挑选。
0: 对，比如说有年轻人很喜欢吃的这个猫山王的冰皮月饼，价格也很实惠啊，138块钱有两盒，每一盒当中呢有6枚，一枚呢大概是60克左右、啊，它也有这个礼袋啊，还是保温袋冷链发货，所以呢，如果大家喜欢吃冰皮月饼，特别喜欢吃榴莲的冰皮月饼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款王上留的猫山王冰皮月饼，138块钱有2盒。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吃这种比较新式的冰皮月饼呢，咱们也有种广式的传统月饼，有来自咱们广州酒家的万灯映月的月饼礼盒，168块钱，里面也有12个月饼，有8种口味啊，都是一些很传统的广式口味，比如说有这个双黄纯白莲蓉的啊，蛋黄果仁红豆沙的，还有蛋黄紫薯的，还有低糖蛋黄芋泥、低糖蛋黄山药奇亚籽啊，豌豆百合杏仁、巧克力月饼、红豆薏米仁月饼，反正都是比较传统的口味。当然，如果你还想吃更传统的呢，也有，就比如说咱们华美的老字号的这个月饼，有这种啊时尚丽莎的月饼礼盒，99块钱2盒啊，还有繁花满庭的月饼礼盒也是99块钱2盒，还有咱们的金九五仁金腿大月饼，有1斤装、2斤装、3斤装不同的规格，然后这个价格呢，大家都可以去对比一下线上的其他平台，我们的直播间还是有一点点的优惠优势的啊，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我们来说一说开锁的那些事儿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出门然后忘记带钥匙了，然后就被锁在门外了。所以很多人如果一着急或者是没想到其他的办法，第一反应呢就是在网上啊找这个开锁师傅。但是呢最近在广州吴先生的遭遇呢就给所有人敲了一个警钟。
1: 这个吴先生啊晚上出门忘记带钥匙了，然后呢手机电量也不多，就在网上找了一家即开锁的平台。线上沟通的时候，师傅看过照片说好开锁只要200块钱，他交了50块钱的定金。可是师傅上门之后直接暴力弄坏了原有的门锁，强行推销新锁，算下来总共要收1730块钱。
0: 哎呀，吴先生啊，一个也是个男生啊，他说对方个子高大，然后身上又有纹身啊，手里呢还拿着扳手，然后自己呢就孤身一人，所以只能被迫交钱。事后呢就有记者联系了平台，平台却说我只是个信息中介，我只管这个接单派单，我也不管理师傅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师傅是什么来历呀、啊多次催促也没有给到回复哈。所以呢这事儿呢就在网上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不少网友呢都感同身受啊，吐槽自己真的曾经也遇到过所谓的这种什么低价引流啊，然后上门了之后呢就坐地起价呀，漫天要价的一个套路啊。有网友呢就表示说，人被锁在家门外，其实你的处境是很被动的，如果遇上这种情况还真的确实是敢怒不敢言，特别是女生，你说你找个开锁师傅啊给你开锁，那他坐地起价你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敢怒不敢言。所以呢也有网友提醒大家说，开锁你千万不要去搜，随便搜那种网上的广告，你优先呢去找那

0: 那种公安备案的一些正规的开锁机构啊，一定要多留几个心眼儿。
1: 没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遭遇过这种上门服务坐地起价的情况啊？这种情况应该如何避坑呢？其实类似的这样的一种开锁套路早就不是新鲜事儿了啊。之前就有一位上海的七旬老人，仅穿着内裤被反锁门外，谈好的150块钱到场之后坐地起价要450块钱。
0: 哎呀，
1: 哈尔滨呢更是打掉过一个开锁涉恶的团伙，用暴力威胁手段来垄断行业，强迫交易，最后啊主犯被判了5年。吴先生的遭遇只是这条灰色产业链上最新的一环。
0: 所以很多老一辈呢，他们是把钥匙藏在哪儿呢？藏在这个地垫啊，或者是旁边的这个什么消防栓
1: 啊，或者是什么地方，
0: 对，
1: 但是还是不安全。
0: 对，还是不安全。所以如果我们遇上了，比如说必须要找这个开锁师傅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啊，律师也提醒说，如果开锁人员故意的虚构说，哎，你这个锁太高级了，打不开，然后你得加点钱什么的，诱使这个消费者支付远超合理范围的高价，其实他就已经涉嫌构成欺诈甚至是强迫交易了。所以消费者呢，如果你找一些你不太熟悉的或者是在平台上找到的一些开锁师傅，一定要留存录音、录像、聊天记录和复评啊，和这个付款的凭证，第一时间向平台投诉，或者是拨打12315或者是110。
1: 说好的收你200块钱，最后收了1730啊，而且还拿着扳手站在你面前。
0: 哎呀，
1: 这已经不是开锁了。
0: 我觉得这个画面感还是挺强的，压迫感也很强。
1: 对呀，这不是明抢吗？
0: 主要是你因为处在一种很被动的状态，因为是你有需求，人家开不开都无所谓，但是你必须得要让这个门开。所以呢，很多人都是在平台上收着一些管理费，特别是我不知道建松有没有刷到过，有一些就是平台他会诱使你下单说，99块钱或者是88块钱开一次锁。然后他对很多，然后但是他没有写清楚一些条款或者明细，
1: 他上面不会写具体的价钱的，而且就是他故意就是这样还是怎么的，
0: 写很低。
1: 对，他不仅是开锁，而且之前我们家换玻璃
0: 啊，换玻璃
1: 还有那个大家经常遇见的通马桶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啊，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方方面面吧，然后修电器什么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有一个很难去衡量的标准和尺度。
0: 对，他确实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远超于你本来谈好的那个价格，或者超出那个合理范围，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比如说原本200块钱你可以接受的，然后他一看，哎呀，你这个锁啊是什么 C 级呀、还是什么级呀，你这个特别高级，我整不了，你得找别的开锁师傅，不然的话我1000块钱我就给你弄了。200跟1000块钱差的还是有点远，而且你就开一次锁，那我还不如把我的锁给换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消费者啊还是要留个心眼哈。所以这也正是出门忘带钥匙串啊，网上找个开锁汉，暴力拆开把锁换，开口就要1300，低价引流是圈套，备案资质要查验，门锁坏了能再换，行业乱象不能惯。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4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松松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松松。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建松。这首歌不是我选的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一回事呢？
1: 哎，
0: 我突然觉得听到这首歌啊，一下子就给大家拉回到了原来那个很久远的年代，对不对？为什么要给大家选这首歌呢？因为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就跟这首歌的主唱有关啊。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或者有没有在线上观看了这样的一场线上音乐会啊。就在9月12号晚上，一场由刀郎啊全程主导的音乐会。整场演出呢，没有流量明星，也没有华丽的舞台，也没有商业赞助，也没有直播打赏，但是呢，这一场线上音乐会啊，吸引了超过1300万人在线观看，点赞呢是破差不多有6亿了啊，转发也超过了120万次。
1: 嗯，大家听到这首歌，在我们的直播间都讨论起来了，说年代感满满，满满的回忆啊。
0: 哎，主要是我找不着他最新的一些那个《罗刹海市》啊，还有那个，我只能找了一首大家听起来会比较熟悉一点的。
1: 这首歌确实也是我们小时候
0: 很经典的一首歌，
1: 很经典的一首歌啊。我记得应该是我上小学吧。差不多吧，就那个时候啊。那这场音乐会呢，到底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它跟咱平时看的演唱会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刀郎没有唱那些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而是把华夏大地东南西北中的山歌、民歌还有小调呢，是一首一首的挖出来重新改编，用二胡、唢呐、古琴、竹笛这些传统的乐器来进行演奏。他自己就坐在那儿，像个老师一样给大家讲每首歌背后的历史、地域还有故事。
0: 哎，就是你觉得这是不是一场音乐会，或者是很多人都是为了刀郎而来的，然后发现哎，刀郎全程没有唱一首歌，他把这个 C 位让给了一群年轻人。所以有网友就在说，这不是一场音乐会，而是一堂免费的全民国风文化课啊。还有人说，刀郎一张口他就觉得心里特别的安静，因为刀郎在给他介绍这些故事的一些背后的背景啊，就好像是小时候听老人讲故事的晚上，特别的能够让你的心安安静静下来，
1: 能够找到过去的那种回忆和外婆和奶奶在一起的日子啊。
0: 所以就有人问说，那为什么刀郎要办这么一场不赚钱的音乐会呢？因为相较于上一场，他也办了一场那个线上的音乐会他当时呢是说设置了这个打赏，但是每人不超过10块钱，然后当晚呢是收到了86万块钱的这个打赏金额，然后他就全程把它捐了出去。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山川，我们在江河，我们在泥土里长大，我们为土地而歌。所以山歌是劳动人民口耳相传的东西，但是现在年轻人知道的越来越少了。
1: 是的，刀郎花了好几个月跑到各地去采风啊，去搜集那些快要失传的曲调，亲手写讲解的文案，带着团队反复的打磨编曲，整场音乐会没有花里胡哨的炫技，就是安静的把民乐之美一样一样的摆在你的面前，就好像他刚刚说到的那个山歌是劳动人民口耳相传的东西，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哎，广西的朋友，
0: 广西的朋友，
1: 对山歌，
0: 对山歌，我就不献丑了吧，我怕我们直播间会被封掉哈。其实你看，其实很多真的年轻人对山歌或者民歌这事儿啊，因为可能大家经常刷手机会刷到一些歌手的演唱会，人家那演唱会唱的都是流行歌，那你冷不丁刷到这种民歌，你可能第一反应会滑过去。但是真的，你如果安安静静的去听一下这些民歌，你会发现这种民歌的美啊，真的那种哎呦，无法形容他的那种感觉。
1: 其实说到底就是咱们上年纪了。
0: 是吗？已经开始理解这种歌曲背后的这种传达的这种含义
1: 了。你小时候，你10来岁，你青春期，你不会听这些。
0: 我听的是 S.H.E，
1: 孙燕姿、
0: 周杰伦
1: 对不对？蔡依林、
0: 梁静茹啊，对呀。那现在要听
1: 你会听小河淌水吗？原来不会嘛，对不对？但我们现在能够 感觉到小河淌水它背后它所描绘的风景，它所代表的情绪。
0: 所以说你看以前大家觉得山歌很土，但是听完了这种线上的音乐会才发现，哦，原来是我们自己没文化，
1: 是自己还没有成熟，没有长大
0: 哎呀，扎心了。所以这场

0: 线上音乐会其实他收到的是零差评，不是没有人挑毛病，真的是舍不得挑。
1: 嗯，
0: 所以大家不知道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这场刀郎的线上音乐会，如果没有刷到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好像在这个网上也刷到过这个消息，说这个线上的音乐会的第二站可能会来到深圳。
1: 哎，
0: 因为他第一站呢是在这个江西瑞金，他说是万里长征的第一站，也是山歌的第一站，他特意选在了瑞金，
1: 红色瑞金。
0: 哎，对，所以他下一站可能会选在深圳，好像是在国庆期间，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如果想要欣赏这样的山歌民歌的话，大家都可以去搜索一下哈。
1: 嗯，说到这儿，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有哪些山歌或者民歌是曾经打动过你的啊。
0: 嗯，
1: 你觉得它怎么才能更接近咱们年轻人呢？其实像刀郎这样把传统民乐做出现代感的尝试，之前我们也碰见过，也看到过啊。
0: 嗯，
1: 比如说有一年这个谭维维在春晚上唱的一首歌就特别火，他把所有的这个一些西北的艺人都请到了春晚的舞台上，用最原始的乐器，比如说砸椅子，
0: 哎，
1: 比如说啊各种碰撞做出的一个作品叫华阴老腔一声喊。嗯，相信不少朋友都还记得，把这种华阴老腔和摇滚相结合，震撼了很多人。哎，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小河淌水，最近这个龚琳娜也是这两年一直在用这个现代的唱法演绎民间的音乐，像刀郎这样把讲解和演绎放在一起，又是一种新的尝试，他把它做成了一堂完整的文化课，确实之前比较少见。
0: 你看，一直于说周日在看剧啊，都没有刷到抖音，没关系，你现在可以去搜一搜，在抖音上可以搜一下刀郎的这个线上音乐会，应该是有很多一些剪辑跟回顾的，都可以去欣赏一下哈。嗯，所以你看，山歌万里，其实唱的是山河，讲的是文脉，留住的也是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刀郎是用一场没有商业味的音乐会啊，去证明了一件事儿，其实传统文化呢，它从来都不缺魅力。缺的是愿意弯下腰沉下心去传播的人。当全网都在追求流量的时候，他选择了追土地，而土地呢，永远都不会辜负用心的人哈。
1: 没错，山歌万里唱河山，不追流量不为钱，唢呐二胡轮番转，男女老少都来看，听完心里静了一半，民间音乐我们希望它能够代代传。

0: 好的，那时间呢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55。我相信此时此刻呢，应该有很多的朋友正在赶路上班，或者是开车出行，在上班的途中。也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还算是不错，但是呢，也偶有会有雷阵雨前来打扰。所以呢，如果在出门在外的话，还是随身备上一把晴雨两用伞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早安广东呢，在广播端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呢，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广货背后的一些故事。那我们明天广播端7:30准时和大家来见面开播，我们明天再见咯。
1: 我们去直播间唱山歌了，明天再见，
0: 欢迎来直播间找我们啊。

0: 超哥，我啊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红。
7: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8: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7: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8: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

0: 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呐、啊。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花
0: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0: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 过山车。
0: 霸天虎过山车。
1: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0: 是。
1: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
0: 对，
1: 个。
0: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0: 没错。
1: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0: 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0: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
4: 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带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阿欢迎超哥啊
5: ！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咧，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4: 唉，讲就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啊，究竟做咗啲咩动作，令到咁多客户认可你哋呢？所以今日就请超哥同大家嚟讲透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有啲咩特点？点样揀到靠谱嘅装修公司？嗱，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啦，同埋想去实地考察下嘅街坊们咧，随时可以打呢个电话报名：0206232033，02062320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90%以上嘅装修公司咧，用嘅都系项目经理制，即系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5: 系
4: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系咁嘅，咁点解后屘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咧？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5: 冇错。咁啊，当然讲起呢样嘢咧，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咧，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咧，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咧，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啊。谂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咧，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4: 哇，投入唔细噶，咁按道理你又俾得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噶啦。
5: 唉，系啊，系俾钱就多咗啊，但系相对嚟讲咧，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咧，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 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嗱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嗱，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服务周到，实际上嗱。施工过程里面水电的点位故意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嘅时候先话，诶呢度要加个插座，诶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嗱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咧，佢全部偷偷咧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咧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6: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斯德啲质量唔好啦，
5: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6: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啊，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5: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6: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5: 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6: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呢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5: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6: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有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5: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6: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个墙面唔平系有咩影响啫？我每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乜影响。
5: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 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咬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6: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嗰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5: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的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是不能够超过两毫米的。这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的是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了。因为广州回南天成日潮湿，传统的水泥批档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反碱、甩皮，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找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6: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之前又唔普及嘅，
5: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找平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忧美家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了很久，差不多有两年才培训出足够的人手来交付。
6: 喂，但现在外面很多公司呢都说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找平、那你们有什么不同呢？
5: 很多公司呢这个冲筋找平，第一个它是要额外收费的，一平方加几十元甚至过百元的。还有些呢，即使你加了钱找它做都好，但它只是做柜后面的一小部分，装完柜之后挡住看不到了，想其他地方还是用传统方面的批档。业主以为使咗钱啦，但实际上系冇享受到全屋冲筋找平嘅效果。再讲到底啦，系冇手工熟练嘅工人，根本咧就交付唔出嚟嘅。嗱，无忧美家而家做冲筋找平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6: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嘅。
5: 放心放心，新增加嘅成本咧，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嘅管理同埋优化咧去消化佢嘅。嗱，例如加强翻工人培训啦，工人熟手之后咧，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咁亦都唔会额外收业主钱嘅。嗱，好多同行咧一听讲话，无忧美家做冲筋找平标配啊！我依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唔容易㗎噃。第一个，嗱，呢个工艺呢係冇高科技嘅，不过就对工人嘅熟练度要求极高，唔系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唔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咗钱佢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唔好盲目跟风啦。
6: 哦，终于明白晒，真系细节见真章啦。表面睇唔出嘅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佢好用嘅，唔会话住嗰两年咧就墙面开裂，啲柜咧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找平嘅效果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睇下啦，就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咁除咗墙面找平之外呢，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呢都唔系啲咩水泥沙现场沟埋得㗎啦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5: 呢、这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咧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咧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咁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6: 吓，啲沙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沙咩？
5: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沙。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沙，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沙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沙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沙浆嘅话， 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6: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喺啲沙嘅质量嗰度。
5: 冇错，
6: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5: 嗱，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沙上面啊。
6: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沙浆咧？
5: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沙浆咧？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

0: 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咁而铺砖啊批荡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置拌砂咧系要好好多噶。嗱，再讲直白啲，传统嘅置拌砂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砂，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系预拌砂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1: 嗯，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0: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使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1: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0: 系啊，
1: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嗱，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砂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噶？
0: 嗱，坦白同大家讲咧，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噶。
1: 吓？点解啊？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噶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牙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0: 大家谂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噃。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来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1: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0: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系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啊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系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1: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0: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呢、這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呢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1: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0: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呢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炒平标配都好，预拌砂浆亦都非常好，嗱，全部都系升级嚟嘅，最终都系为咗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系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1: 讲得好啊！ 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
0: 嗯，
1: 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

0: 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02062320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呢仲有街坊喺度问喎，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喎，
1: 係
0: 呀，有咩专属福利啊？
1: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呢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係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5位打入电台热线嘅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
0: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1: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嘅现金补贴啦，仲有海尔嘅双开门冰箱、海尔嘅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根抓瓶工艺、预拌砂浆工艺。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0: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02062320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个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受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粤西珠三角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中西部海面和沿海视线有6到8级大风，明天风雨明显减弱，广州今明两天雷雨多发，周三起雷雨范围变小，气温慢慢抬升。近日，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今年8月全省法定传染病疫情情况。报告显示，8月1号0点到8月31号24点，全省新冠病毒感染、流行病感冒、手足口病病例数较7月均出现明显下降，流行强度回落。2026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根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前8月，广州海关关区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进出口超3645亿元，同比增长9.5%，其中出口超2562亿元，同比增长

0: 13%。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通告，继续对非本市合法机动车号牌载客汽车实施工作日早晚高峰限行，新规自9月17号起到2027年9月16号施行，进出口岸、机场以及宝安、华发、冰雪世界可以按指定道路通行，个人可按月申领临时通行，前两次违宪不予处罚。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9月17号到9月18号，每天7:30到9:3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火箭发射，禁止驶入。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昨晚发布消息称，16岁的深圳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此前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孙欣然以2-1战胜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当地时间13号下午，印尼爪哇海失联客轮事故联合搜救队表示，已经确认失联客船发生倾覆，目前共有125人被找到并转移，其中119人生还，6人死亡，仍有100多人失踪。中国驻泗水总领馆此前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北京时间10:10，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先点名啊，各位，今儿周一啊，祝大家新的一周当中生活工作都能够事事顺意，好吧？天下第一农村大叔诸事顺利，梦想杠着开花，情妹妹 Donkey Chen， 余生请多指教，好人一生平安，风雨乾坤，陈丧高富帅又怎样，旧城壁纸1766，土鸡哥人生如茶，17摄氏度，麦子酸萝卜，幽默人生，东荣九叶，阿荣河源，平凡人，好人一生平安，高富帅又怎样，土鸡哥我看看啊，哎呀，大家心存梦想，一生有汤。钢铁巨人轻松留影，橙子要吃冰，少年轻狂情醉情深，灰太狼，明海建筑，诸事顺利，滑稽 ，Kevin 小乙花荣，胡聪人生飞驰人生二 ，Strengthing 啊，建议下深圳第一健康中心啥意思？不懂，完事干了。丽萍、家方、胡聪，大公子、沉默之尾、欧耶、风雨同行、小白兔的白，名字已改。帮玉南智能家居、肥斌、鱼啊，日出东方，欢迎各位啊，我这个。怎么做到一口气读那么多名字不卡顿的？那就是做到了呢。你说咱就天生励志的难自弃是吧？俊胜看到了哈。余生请多指教，点到了呀。来，咱接下来接今天的投诉人了。喂，你好，张先生。
3: 喂，哎，你好，你好，新闻记者，你好，哎。
2: 哎，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和我们说一下。
3: 就是我本人叫姓张，叫张启达。就是我13年2月我一个小孩，从广州市走失了以后，后来从210找回来。
2: 你稍等，什么叫有个小孩13年走失，什么意思？
3: 就是我自己的儿子
2: 啊，
3: 13年在广州走失，
2: 多大的孩子啊？
3: 当时19岁。
2: 19岁走失。
3: 19岁走失。
2: 他是身体存在什么情况吗？当时是什么情形？你跟我仔细描述一下。
3: 他就是有点先天性的那个智力反应很慢，
2: 智力反应很慢，
3: 先天性，就是先天性头脑，先天性头脑就是有智力问题嘛，
2: 先天性智力残障是吧？
3: 哎，对，哎，
2: 那您接着说，
3: 因为我这个普通话呢，就是希望大家要理解一下我，就是回族人。
2: 没关系，你是贵州的，
3: 像这个普通话不能标准，哎。
2: 不，
3: 后来就经过从13年2月，我就一直找到2021年。
2: 哎，大哥，稍等啊。
3: 哎，你好，哎。
2: 2013年的时候，您19岁的。患有先天性智力残障的孩子走失了。
3: 哎，
2: 怎么走失的？详细跟我说一下。
3: 当时我们是意思是在广州市八云区，是小平村。我 二月三号我就带小孩出去拉水泥回来，搞那个院子那个草很多。
2: 嗯，
3: 后来呢，我在路途中，我的小孩骑三轮车拉两包水泥，
2: 嗯，
3: 我也骑三轮车拉两包水泥，
2: 嗯，
3: 拉起来我的车在后面。就后来在中途那个三轮车出故障就烂掉了。
2: 嗯，
3: 我就说小孩，我问了他你知不知道路回家，他说知道。后来过了那个红绿灯，七十一边来十一边，后来去的时候他就正在过那个红绿灯嘛，哎迷失了，当时就有点搞懵了。
2: 怎么三轮车坏了就走失？你让他自己回家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3: 当时就是在拉水泥途中，我的三轮车那个链条坏了，我就叫小孩开回去了，以后就帮那个三轮车又开回来跟拉我这个水泥嘛。
2: 就是你让他把你的那个车先，就是把好的那台车先开回家是吧？
3: 我先就是他那个车没坏，我那个三轮车坏了。我就叫他先是不是知道，他说大概知道就回去。
2: 知道啥？知道回家的路是吧？
3: 知道我们只有最多两公里路都不到。
2: 哎，我说他，你问他知道什么？你问他是知不知道回家的路是不是？
3: 哎，是，哎。
2: 你说一下，你说我问他知不知道回家的路。
3: 我就是问他知不知道这个回家的路，他说，知道，知道一点。后来就经过红绿灯，走了一公里左右，过那个红绿灯的时候，那个人多嘛，哎，他过了红绿灯，好像就不知道方向往哪里走了。就住在那个路旁边等我们，他说不敢走了，他说因为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后来就等到我们，因为那个红绿灯的我们的车推进去，就经过了也没注意他还在那里等的时候就不知道，就错过了，等我们回到家了之后，才发现我的儿子张小龙没有回家。

0: 2月3号你没找到的时候打了电话吗？打了报了不报了警吗？
1: 我们报了警，我们向白云区
0: 当天就报了警
1: 派出所报了案，报了案，
0: 报了案，然后警察怎么做的？
1: 警察说我们，他说帮你立案，立案侦查，侦查有什么效果，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们。一直从2013年到2019年，新市派出所一直我都去问了这个案件的进展，看有没有我的小孩的线索。他们一直都说没有。他没有实际他都没有去查，或者从2019年的时候，我其他公安部门才通知我的小孩在南沙。后来我想派出所，
0: 其他公安部门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其他的派出所，就是属于新市市警派出所。
0: 市警派出所。
1: 其他的派出所就是
0: 白云派出所。
1: 就是当时，报警的是新市派出所。
0: 啊。你这新市派出所报警，然后
1: 自己
0: 听我说，哎呀，大哥，我跟你沟通太累了。我收拾一下我的心情啊。你要听我说，我问你什么问题，你就回答什么问题哈，你别光闷头顾着你自己说啊。你说你在新市派出所2013年报的案是吧？
1: 哎，对。
0: 然后石井派出所在2021年的时候通知你说这个人好像找到了是吗？
1: 知道，就是说告诉我在南沙了。
0: 你回答我问题，你不要说别的。是石井派出所打电话给你是吧？
1: 哎，那是。
0: 对呀，你看就一个市字，哪那么多那么乱七八糟的？白云区石井派出所对吗？
1: 哎，对，
0: 是白云区石井。那他们是怎么发现你孩子的？为什么打给你？你又没找他们报案，他们怎么说的这个事儿？
1: 当时我也是想全整个广东省我到处去找，我都递了这个寻人启事。
0: 你递了寻人启事，你也没递给石井派出所呀？
1: 没有，但是我也到派出所报了这个我的小孩。
0: 所以呢，
1: 跟他们
0: 不是，所以不是公安没给你找，是没有找到。这不是石井派出所，我估计啊，可能是通过别的案件突然查到了你孩子的事情，所以马上通知你了。这不是公安没找啊，对吧？因为你又没去石井报案。
1: 对，
0: 那对嘛？那怎么能叫人家没找呢？那就是没找到嘛。人家是联网的，人发现了马上就告诉你了吗？那好嘞，2021年接到石井派出所电话，然后呢？
1: 后来就通知我们到南沙区求人小孩。
0: 他们在南沙区发现了您的孩子。
1: 哎，对对对，那个金孔沙地，中国说这个沙地很好，就在那里金孔人力石皮，就是到我的小孩的中介在南沙区。南沙区南冲镇，东冲镇。
0: 他发现你的孩子，通过监控发现了你的孩子在南沙区东冲镇是吧？
1: 哎，对。
0: 然后呢？那去找了吗？
1: 后来我们在那里排查了，找了3天。第三天没有办法，我通过上级继续要查明这个事。他们已经刚
0: 去南沙找了3天，是谁陪你们去的？你稍等，来导播老师先把他接出。你稍等一下，大哥，你先稍等一下，接出他。我说两句话跟观众，不用他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我看到了你们的留言。对于我而言，我听不懂投诉人在讲什么，我的心情一定比你们更急。我不管你们是想吃瓜也好，是想觉得看热闹也罢，这对于一个父亲来讲，是他失踪了8年的孩子。他的表达能力可能不强，他的普通话可能比较差，但是请各位多多包容一下，因为这位父亲在讲的并不是故事。我看评论区一直在说讲故事讲故事，说粘牙，你们听起来这是故事，这对于一个父亲来讲，这是寻子8年的路，这是他过往8年辛酸的生活，请你们多一点包容，不要在评论区里面说那些风凉话了。

0: 他但凡有能力的话，他也不至于让自己智力残障的孩子一丢丢了八年。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讲，为了照顾到节目的效果，我一定比你们更急，请你们多多包容一些，可以吗？不要给这位父亲更多的压力，谢谢你们，我代表这位父亲谢谢你们，好吗？来接回来吧。
1: 哎，你好，
0: 张大哥，我重新再来一下哈。你说到南沙区东冲街道去找，
1: 哎，
0: 是谁陪着你们去找的？
1: 是南沙鱼窝头派出所。
0: 南沙鱼窝头派出所
1: 和当，和当地执法会、村民，有些有关部门领导。
0: 哎呀，所以你看，其实这么多人都在帮您，政府啊，然后派出所都在帮您，所以其实这些年是在找的
1: 啊。
0: 然后呢，那去了之后怎么样了？
1: 哎，对，去找了，后来找到第三天，他们最后的关键的时刻，找那个监控，最后要查到的地方，
0: 嗯，
1: 他们就说监控坏了，
0: 嗯，
1: 找查不到了，嗯，等后最后看跟我查。是否有信息就通知我们
0: 啊。
1: 后来晚上我们就到上一届公安们南沙区分局反映这个情况。南沙与窝头派出所林姐就说必须查清楚这个事。第二，我当天晚上就有人后来知道我到分局去反映这个事，他们就重视了，重视了就有人当天晚上就报了案，说我的小孩就在某某的一个工头老板的手里做工。
0: 你的孩子在一个工头的老板手里做工？
1: 哎，这个人就是叫邓春元，邓小春。
0: 啊，然后呢？
1: 后来的这个老板就是也知道我，他就在鱼窝头这个附近刚刚知道我们和派出所已经找到信息，在这个附近找，他就当天晚上帮我的小孩转移到阳江市去了，他也那边有一个工地。
0: 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1: 他怎么不知道啊？整个公安和人员到处贴广告，在这鱼窝头附近等了三天，这几个村都是巡派出所公安部门到处巡，
0: 他就收到了风声是吧？
1: 他收到了风声是。
0: 然后他紧急给转移了，这些话是他后来自己承认的吗？
1: 这个是当天派出所打了电话。问了他这个人在哪，是不是在他的手里，他说是，他说昨天晚上以借口说是拉工具拉到阳江去，就帮他带到阳江去了，实际他是隐瞒事实的。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就通过直隶市警派出所到阳江确定这个人，因为鱼窝头与阳江已联系了，他这个人在阳江嘛。
0: 几号的时候去的阳江？几号去阳江的？
1: 2010的3月3号，到从广州直到阳江市。
0: 你时间不对，
1: 还有什么
0: 针？你听我说，你时间不对。
1: 嗯，
0: 你说你2021年，
1: 哎，
0: 2021年的几月份？10月份的时候才南沙才告诉你去找。对吧？
1: 哎，
0: 那你怎么2021年3月份去的阳江呢？
1: 不是，10月3号。
0: 10月3号是吧？
1: 10月2010的3号，哎。
0: 所以2021年的10月2号的时候，南沙区派出所让你去找，是吗？
1: 实际就是9月29号。
0: 9月29号，
1: 我们一直就去拉门去找。哎，对对对。
0: 然后在2021年的10月3号的时候找到了，在阳江。
1: 在阳江老半夜在工地现场。
0: 你听我说，大哥，9月29号在南沙是吧？然后没找到，
1: 在南沙。
0: 然后 10月3号的时候在阳江找到的，对不对？
1: 是啊，我们10月29、10月1号、2号都在这里找了3天。嗯，
0: 我不管你在哪儿找几天，我就问你是不是10月3号在阳江找到的？
1: 是是。
0: 接着说了，10月3号找到，然后去没去？你们去没去啊？
1: 我也去了，我还有个我两个儿子，我大儿子也和我去了，公安我们坐了公安警车去了。
0: 啊，然后呢？谁拉着你们去的？是白石井派出所还是哪儿？还是南沙的派出所？
1: 石井派出所。
0: 石井派出所拉着你们从白云然后去到了阳江是吧？
1: 哎，是
0: 啊，然后呢？
1: 然后公安到场录了整个视频，跟他做了记录，做了记录。当时他就说，我的小孩这几年一直在你这里，工钱工资他也没付。
0: 稍等，
1: 这个老板就
0: 稍等一下，听我说啊，你是2013年2月3号的时候孩子失踪的是吧？
1: 2013年2月3号，
0: 然后在那一天的时候，他就被这个老板带走了吗？
1: 当天就带走了。
0: 怎么带走的？
1: 我要讲的是，
0: 这个怎么带走的？
1: 我后来我就是从阳江接回来我的小孩，我就跟他问这个情况。当时就是他那水里在那个路口等我，他又迷，当时就不知道从哪个方向走，就在云底等我们。后来我过了几分钟，正好遇着这个工地老板，那个时候当时金矿你傻逼这些就没有，他就说看到我的小孩骑个三轮车在旁边等得很愁嘛，当时你有点纠结嘛。后来他说这个老板说我知道你家在哪里，他开一个皮卡车，他说上我们的车，我送你到家。后来我的小孩他就是当时有点智力问题嘛，就一时反应没过来，后来就两三个他们三个人在车上，就连拖带来的，我小孩就是不敢上嘛，因为后来他们就帮三轮车当地就处理了，以后就叫我的小孩马上就拉上车，强行被拉上车，直接就拉到南沙去，
0: 强行把你孩子拉上车。
1: 被强行，我不小孩他就不相信，当时就是怕不相信。
0: 我说啥你回答啥，你不要解释别的。是当时三个人强行把你孩子拉上车的，对吗？
1: 对，
0: 是你孩子就这么跟你讲的是吧？
1: 我的小孩回来后来说210回来我才问了他这个事。
0: 哎呀，我问你是不是孩子这么告诉你的？
1: 是我的孩子告诉我的
0: 啊，他就告诉你说三个人强行把他拉上车的，对吧？
1: 对。
0: 这个事情有没有跟警察说呀？
1: 跟那警察也讲了，也做了记录。
0: 当时现场的这个路口是没有监控的，是吧？你刚才一直在强调没有监控，是吧？
1: 那个130的时候没有监控，
0: 没有。当天2月3号就把你孩子拉走，然后拉哪儿去了？
1: 又拉到南沙区东冲镇那个工地。
0: 当天就给拉到南沙区东冲镇的工地去了，是吗？
1: 是。
0: 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给那个人打黑工。
1: 一直打工。
0: 这8年期间是一直在他手底下干活吗？
1: 一直，我的小孩在干活。在中途他没有给他的在他那干活。
0: 8年期间一直在他那干活，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8年当中给你孩子发过工资没有？
1: 没有。
0: 那这8年他逢年过节什么的这工地停工他怎么办呢？
1: 停工他就拉到四川，这个老板是四川的，他就用他的车拉到他老家去。
0: 还给他带回老家过年去了。
1: 带到老家过年嘛。
0: 那你孩子有没有说过在这8年过程当中这个老板有没有打过他呀，或者对他怎么样啊，好不好呀？
1: 这个老板这8年当中他在中途，老板也跟我讲了，在中途他跑了3次， 跑了三次，后来发现他跑了，就在这就派人去追，追了就拉回来毒打，打了以后就说你再跑，打你的腿，打死了。后来就把我的小孩拉到房间里去，小房间里去。他是个长头发嘛，因为他不老板不跟他理发嘛，头发很有点深嘛，拉到头发了，装墙。装了以后受伤了，绷得好了以后，当你再跑，打断你腿，告诉你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的哈心老板。
0: 这是老板自己承认的吗？
1: 这是我的小孩，亲自说了，但是老板公安部门市警派出所问了他在中途怎么样，他说他也跑过，我们就是他老板说。我们是跑了跑到 B 市去了，跑了找不到，后来我们就担心他又找回来。
0: 就是他公安在给你儿子做口供的时候，你儿子自己说的这个老板把他关到房间里，抓着他的头发撞墙，然后毒打他是吗？
1: 是。
0: 你确定有过这个情节吗？你孩子这么讲的？
1: 我的小孩啊，还有这个后面的还现在的还是污血来的，已经多年的残疾，多年的那个污血在里面还散不了。他们也没几次，就凭他如果好就多干活，不干死了就卖掉了。
0: 什么意思？什么还有别人？
1: 意思就是说，当时他这个头拉到撞墙，这个后脑爪后面，
0: 不是
1: 现在的还有污血来的。
0: 他的头脑袋后面现在还有淤血，
1: 还有淤血撞那个墙嘛？现在的还是一个包来的，我们也经过医院鉴定了。
0: 医院拍完片子之后查出来是什么？
1: 里面是撞墙，有一伤害那个污血在里面。
0: 什么意思？是受外伤导致脑颅内有淤血，是这个意思吗？
1: 哎，对对。
0: 你手里有没有那个医生的报告啊？
1: 有。
0: 医院的报告，这什么时候做的检查？
1: 这个报告我还意思。也是我有报告的，还有现在还有药物。
0: 什么时候做的检查？
1: 那是23年有通过有些检查。
0: 你怎么21年孩子找回来，23年才给他检查呀？
1: 当时找的时候，我们就去看他具体情况，就是说里面可能就是污血，买了一些药，就没有具体的报告，我们就一直就没保存。后来公安部门又叫我们去确定这个警察这个结果，后来这个就出了这个结果是23年出了这个警察的。
0: 23年才让你重新确认一下伤情是吗？
1: 对。
0: 哎呀，你们家有没有你其他孩子在不在家呀？现在，
1: 我的小孩也在广州。
0: 我问你，现在此时此刻，大哥，你身边你大儿子在不在？你其他孩子在不在？
1: 大儿子没，不在。
0: 你家里现在就你自己在家？
1: 就是我一个人在家。
0: 不是，我跟你沟通这个事儿啊，沟通的太难了，我节目时间有限呀。哎呀，关键现在有个问题啊，你说你验完伤，然后这个验伤报告有没有提交给派出所？
1: 提供了派出所。
0: 那派出所那边怎么说？把这个东西记录了吗？
1: 记录了。
0: 那派出所在鉴定过程当中有没有跟你说过，好像这确实存在你孩子说的这个情况，有说过这个话吗？
1: 说完了有。
0: 那有没有抓人呢？
1: 没，一直没有抓人。
0: 现在是以什么样的名义去立的案呢？
1: 立了案，他们就是说有要求，要我们
0: 以什么名义立的
1: 案件，
0: 以什么名义立的案？

0: 是非法拘禁案，
1: 非法拘禁罪立的案是吧？
0: 哎，对，
1: 现在还在调查当中，对不对？
0: 一直从2010年又重犯这个案，到现在也没处理。
1: 2021年调查到2024年又重新翻这个案，这是什么意思？2021年到2024年期间给你结案过吗？
0: 2010年我们又报了，就是报当时找回来也报了案，他们在调查，后来说是调查要没有证据，找到对方有证据来的，因为对方指的是我儿子，是不是？其他的人都是他的老乡，我们也
1: 我问你啥你答什么？哎，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就好了啊。所以2021年到2024年期间，公安是跟你说过证据不足，是这个事情是吧？
0: 哎，对，
1: 没有对他进行刑事处理，对吧？然后你什么时候又再报的案？
0: 哎，对，2024年又向公安反映这个事。
1: 2024年的现在2024年的时候又立了案是吧？到现在还没有调查完，对不对？
0: 他是不是没有调查完？他调查了以后，他说没有证据不足，现在也无法这个事，就把我的案件一直落在刑事派出所，调至派出所一直。
1: 什么派出所？
0: 刑事派出所。
1: 刑事派出所，你是在刑事报的案是吧？
0: 哎，对。哎，对。
1: 你这个事儿不应该在南沙报案吗？
0: 后来是经过一次无法处理这个工资的问题，派出所刑事派出所叫我通知我们，为了这个先处理这个劳动工资，这个地址呢就在南沙区，要向南沙区法院或者派出所那边赔偿，不是在广州这边赔偿的。
1: 谁管你老工资的事儿？现在呀，我的大哥呀，你还管工资的事儿？现在重要的是你孩子到底是不是被涉嫌被非法拘禁了？你还纠结这个工资的事儿？这孩子让人打得满脑袋血包，你还管工资那个事儿？哎呀，打电话给他那个老板来，干了8年活是吧？
0: 干了八年多活吧。
1: 一分工资没拿到。
0: 一分钟也没有。

0: 没有人接，那个老板没有人接。那个大哥，你大儿子是不是能讲清楚这个事儿啊？我大儿子他不在身边，他在佛山那边上班。
1: 他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大儿子知道。
0: 全过程都知道是吧？
1: 嗯，知道。
0: 他能讲懂吗？
1: 他具体都是我在这边走，经。所有的经过都是我知道，他一般。
0: 你大儿子还不知道这个事儿？
1: 我大儿子只能是跟我们到那阳江去，只能是我也每天去找小孩。
0: 哎呀，只是陪你去找，就是整个这个处理过程他都没参与。
1: 他没参与，哎。
0: 谁能说明白这个事儿啊？哎呀，打给东冲镇司法。

0: 你好，陈主任。哎，你好，陈主任。
1: 我在开会。
0: 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我们有一个投诉人关于工资纠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大概什么时候方便我打给您？
1: 然后半小时吧。
0: 半小时啊，感谢您啊，半小时再打给您。你现在这个孩子在哪儿？
2: 我的小孩现在在佛山那边。
0: 现在这个孩子就是被拐的这个孩子，被带走的这个孩子。
2: 在佛山那边。
0: 你们联系过那个老板吗？之前有没有跟他沟通过、聊过这个事儿？
2: 我跟他就是联系了、沟通了多次。
0: 很多次，那沟通的结果过程怎么样？他有没有承认过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事情？
2: 他也承认。
0: 他承认打过他吗？
2: 打他肯他不承认。
0: 他不承认。
2: 哎，
0: 那你孩子有没有当面的指责他说你打过我？他有过这个事儿吗？
2: 我后来接到我们是电话通知，后来一直我的小孩接来，我们都没，一直他就派出所帮他送走了，绑走了。
0: 就没有当面聊过这个事儿是吧？
2: 当面没有。
0: 当面没说过，你们面对面见过面吗？
2: 经过
0: 见过面，见面的那一次是在哪儿？
2: 从2021年的公安到阳江，这个老板从阳江送我们到广州来的，跟公安一起到广州了。
0: 就是他是也被公安带到广州来了。
2: 就是我们要求他帮我的儿子送到广州来。
0: 他给送过来，送回来的。
2: 是啊，
0: 那次见了面是吗？
2: 见过面，
0: 广州见过面，见过几次？除了那次还见过几次？
2: 就一直没见到，就是电话，当时也留了电话，有微信，加了微信，
0: 就再也没见过了。那后来打电话打过几次？
2: 打了好多次。
0: 他都承认这个2013年的时候把你孩子带走这个事儿，也承认打了8年黑工这个事儿是吧？
2: 就是在他的手里干事，一直我他是以好心，以好心为主，你收留我的小孩，但是这个工资上，我们就是，他凭还我工资，后来
0: 他说他要还你工资是吧？还你孩子工资，
2: 他
0: 说过
2: 这
0: 个，总共多少钱？他有说过吗？
2: 没有，他具体情况是按国家这个工资计算，他说就没有什么多的，按最低工资来算那种。
0: 按广州最低工资计算，他当时同意。
2: 是。
0: 那后来为什么不给？
2: 后来他就一直以工资什么计算拿不到钱，就是以借口嘛。后来搞来搞去是，目前就一直电话都联系不到了。
0: 然后你当时见到你孩子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什么样子？
2: 见到我的小孩，他那个情绪，他就知道公安部门也找到地方，那个现场。
0: 我问你的孩子什么状态，什么样子？
2: 我的小孩，当时我们他在他的身边，见到我们了以后，我的小孩不敢跟我们走，怕因为他走受了多次的打击，怕我们得走。就怕他打，我的小孩当时就不敢走。
0: 他当时认识你们吗？
2: 当时认识，看到我们就是好像有点希望了，看到我们了。
0: 他见到你们认识你们，确定？你确定认识对吧？有没有叫爸爸、哥哥？有没有叫这个？
2: 都没敢叫，
0: 没敢叫，
2: 没敢叫。
0: 当时他这个穿着打扮怎么样？
2: 都是那个上班衣服，都是穿旧了，穿旧过的了，完全都是不像样的东西穿在身上，都是那个功夫来的。
0: 按照你的意思，就是他的头发也没剪过。
2: 头发当时也是剪了，当时那个头发
0: 了，大哥。我稍晚一点再给你打。
2: 啊，
0: 那个
2: 哎呀，
0: 东中，东中司法所那个陈主任没接电话，不是在
2: 哎呀，
0: 开会，我晚一点再打。
2: 好，
0: 好，再见。
2: 再见。

评论区的各位朋友们，你们说的所有的方式啊，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怎么想到怎么找到这些方式。作为我来讲，我早已经想尽了。什么连他哥哥，为什么我刚才问我说你大儿子在不在身边，我就是为了告诉你们，让你们别刷屏了，因为我知道他大儿子不了解这个事儿。但凡他大儿子能讲这个事儿，我早连他了，我还跟这大哥连吗？啊，连警察，连派出所，但凡能连警察，让警察讲案情的，这个警察还能穿这身警服吗？动动脑子，兄弟，我能坐在这儿是有道理的，你没坐在这儿也是有道理的，啊，别教我了，本来这听不懂，这就给我急坏了，急得不行了。你们还在这教我，你说说，你就哪个警察敢跟你讲案情啊，兄弟？你都不用说媒体了，你一个普通人，你去问警察，你说那个案情怎么样？你给我讲一讲，我不是当事人，我也不是他家长，你给我讲讲案情。明天的警服就没了，纪律规定这点事儿还不懂吗？

他是贵州人，他是贵州人，他讲的所有的这一切，我需要联系到那个司法所的陈主任，我才能逐一证实这个事情，否则他的这一切都无从查证。按照他的表达方式和他刚才跟我讲述的这个过程，我都非常怀疑他讲的都是假的啊！按照他的表达方式和讲述的过程，我只能是怀疑他都是假的，我才能推进这个事情。如果我认，但凡我认定某一点他说的是真的，然后就着这个事儿往下去干的话，完了啊！明天可能真就你坐在这儿了。所以我必须要等到人核实，这第一。第二，这个事情我得找公安，我得让公安帮忙去回应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没有公安作证我不敢信，一个字儿我都不敢信。但是需要公安，时间就得长，我来转，但看公安什么时候能帮忙调查出来就不一定啊。所以这个片子可能没有那么快就能出街，大家也别急，我们等一等，一会儿我们再给那个陈主任打电话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是阿 Sir 嘴严，是这叫纪律。案情的事情是坚决不允许向外透露的，在侦办过程当中连家属都不能知道，知道吧？那我作为一个外人，尤其还在公开媒体上面，怎么可能嘛？人家来回应你案情的事情，从法律上来讲他就不可以这样子去做呀。而且我生气的一点在于，他只关心钱的事儿，你光关心那仨瓜俩枣工资干什么玩意儿呢？如果按照你说的是真的，你孩子讲的是和你讲的你说的这个东西是真的的话，那他这不仅是工资的问题了，他要赔的可不只是那点工资的问题了。你不关心一下孩子这八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吗？外省的事报不了。我得平复一下心情，平复一下，然后我再接着往下来。这个题我一定要跟，不管这个多难吧，我还是想跟一下的。因为过去的这八年，我觉得对于这名失踪的男子来讲，这八年我想无论如何不会太好过，无论如何不会太好过的。你明白吗？那样一个人，他被带到了工地上去，举目无亲，智力残障人士，你想想在工地上他要遭什么样的罪？为了这个人，为了这件事情，为了这个案件，我觉得有追下去的意义。这事儿不是流量的事情，这是一个作为新闻媒体来讲应该做的事儿。

0: 时候挺无力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题我做完之后能不能有没有短视频能出，很难，这个题很难，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有回应，所以我可很有可能这过去的一个小时对于节目的二次传播来讲是浪费掉了，没有意义，但是对于这档节目来讲，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1: 七岁的那一年，
0: 进整点报时和新闻，回来之后再见。

0: 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吴勇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1: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0: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0: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广州广交会展馆落下帷幕。本届旅博会立足湾区，辐射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精粹汇聚羊城，1200多家机构同台亮相，超16万人次专业观众以及普通市民共赴这场文旅嘉年华。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0: 据初步统计，本届展会现场旅行社及 OTA 交易突破8000万元，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及惠民补贴撬动比例超过1:8，有力激活了中秋国庆双节及秋季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广东主题形象馆设置文旅助力1000万工程、文旅科技、潮汕美食、非遗文博4大主题板块，生动呈现全省农文旅深度融合、文旅数字创新及传统文化活态利用的产业成效。省内21个地级市依托广东四大文旅廊道叙事脉络分区亮相。惠东顺心游 CEO 李楠：
11: 惠东的海龟湾可以亲身的去体验保育员的一天，我们把海龟会当作一个城市的 IP 去打造，把游客从海边引向山区，来实现全域的文旅的一个共融。
10: 科技赋能成为本届展会核心亮点，展会迭代升级智慧文旅提质行动 2.0， 连续3年设置文旅新智生产力主题展区，汇聚行业龙头与科创新锐力量，重点展出了景区 AI 旅拍、外骨骼助力装备、餐饮具身机器人等一批数字化智能化文旅创新应用。主办方精心打造的文化广东、乐游广东展区，重点推介2大省级文旅数字平台，集中呈现广东文旅数字化建设的实践成效。高德道店生态文旅业务总经理易阳：
12: 我们会持续的深耕我们的乐游广东的省级标杆服务，今天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官方榜单、特色地图来为游客更好的定制它的行程，行后我们会沉淀大量的数据来帮助我们的文旅管理部门做好更多的精细化的管理。
10: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举行期间，46家单位、25个项目达成签约，总金额超过115亿元，推动文旅消费提振与产业投资增效协同并进。广州国际会展集团副总经理黄灿星：
13: 我们也组织了很多全球的专业买家和专业观众，有30多个专业观众团，有效的配对超过5000多次。
9: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
0: 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好吧，我们收拾一下心情，然后去接着往下走了。这个题不能只靠他这一通电话啊，肯定不能只靠他这一通电话，不行的，我们需要各方佐证，所以说还是得等一等。首先是那个劳动所的陈主任，司法所陈主任，我们稍等到11:30的时候试试能不能连线到他。先连下一个投诉了哈，各位，如果说能确定一部分的内容，我们至少还能有一部分内容能出啊。如果说确定不了，一点都确定不了，那肯定不行。如果说想出的话，至少今天要从劳资的这一部分能有回应才行啊。来接下一位投诉人吧。你好，周先生。
14: 哎，喂，你好。
5: 哎，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小学啊，就是现在还有5个年级5个班，
5: 嗯，
14: 但是呢，今年教育局呢，就是只派了5位老师，因为5个班级5位老师的话，完全开不了课，有时候校长去开会呀、干嘛的话，就会有老学生呢，他就会有个班级空出来的，就没有学生上课，没有老师上课，
5: 嗯，
14: 而且他们排课也排不了，所以现在呢。第一周呢，就是4年级跟5年级呢就没老师上课，第二周呢就把2年级3年级合并成一个班，4年级5年级合并成一个班，每个年级就上半节课，就是说等于说2年级一个老师上20分钟，3年级再上20分钟，就上一节课这样子上课。我觉得是非常影响学生的这种学习环境的，就是这种学习效果啊。所以我想就是说能不能教育局增派1位老师或2位老师来解决这个问题。
5: 这是在广东吗？
14: 对，广东湛江雷州市松竹镇下田小学。
5: 啊，
14: 所以我们也很惊讶，就是说现在老师不至于这么缺。因为5个班级你才派5个老师，没办法上课，因为现在
5: 它是一个村小是吧？
14: 对，一个村小学。
5: 您没骗我吧，在广东现在还有孩子在因为没有老师上课而半休半读？
14: 对呀、现在事实上就是存在呀。
5: 就是教育主管部门给出的回应就是没有老师吗？
14: 对，教育主管部门他就是回应，就是说现在老师紧缺，没办法派出老师。本来我们学校是有7位老师的，就上个学期有7位老师。
5: 嗯。
14: 这个学期呢，他就抽调走了2位老师。
5: 抽哪去了？
14: 就剩下抽到其他学校去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去哪个学校了，就是他们安排嘛。
5: 那怎么他们别的学校更重要，这个学校不重要了？
14: 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教育部门安排的，所以我们村呢。村民也去反馈了，上个星期教育局领导也过来调研了，
5: 嗯，
14: 但是呢，他给我们意见呢，就是说，要么村出钱，聘请个老师，
5: 嗯，
14: 我说我们村肯定不行，我们村怎么会有钱去说为教育部门去聘请老师呢？这个老师本来就是教育局教育部门的责任呢，不能是村民出钱的，
5: 嗯，
14: 我们不同意，然后呢，他另外一个方案就叫我们。高年级的学生转学到其他学校，
5: 不是他让你们出钱干嘛？聘请老师吗？
14: 对呀、就是他叫我们自己出钱啊，就叫村民出钱，就村里出钱聘老师、
5: 村里出钱聘老师。
14: 对，
5: 天方夜谭吗？这不是？所以问题在于不是有没有，不是这个上不了课，而是觉得说我不能给你们配老师，只要配了老师就能上课了。
14: 对，就是有老师就可以上课，但是现在就是没有老师给我们配。
5: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你刚才跟我说你们有5个年级5个班，
14: 嗯，
5: 是吧？所以连6年级都满足不了。5个班，每个班大概有多少人啊？
14: 现在有29名学生，
5: 就总共29名学生是吧？
14: 对对对对，最多的一个班级好像是七名学生吧，八名学生，一年级八名学生。
5: 那少的大概就是四个。
14: 少的就三个。
5: 三个学生。
14: 对。
5: 哎呦，那怪不得，那我就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14: 本来我们学校呢是有接近40个学生，因为我们还有六年级嘛。
5: 嗯。
14: 六年级，然后我们大概是在开学之前几天呢，就是就教育局的主管部门呢，或者是他们就会下村来，就是以说调查小孩子的就那个上学意向为名。
5: 嗯。
14: 就叫那个家长，他说大年级没有了，就是四五年级要撤掉了，你要赶紧去别的学校去读，不然到时候报名不好报啊，就是引导你们转学。
5: 嗯。
14: 啊，他就是说为了节省老师嘛，他把我们那个学生引导说转学到其他学校，但是呢很多家长是不同意嘛，但是个别家长还是就害怕说小孩子没书读嘛，他就转学转掉了，所以就六年级没有了。
5: 就是原本在上个学期还有40多个人是吗？
14: 对，本来是有，本来这个学期如果说他不动的情况下啊，不劝那个小孩那个家长转学的情况下，这个学期就有40多个学生，因为现在还有29个嘛。
5: 但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按照目前的这个学生人数来，哪怕是没有转学之前有40多个学生，其实他也满足了这个被合并的这个条件了，就是这个村小啊。因为其实孩子太少，然后而且又分布在不同年级，一个年级你看现在三个孩子作为一个年级的总是这个学生量，其实他对于如果真的给满配的话，对于教育资源来讲也是一种浪费的情况。
14: 其实也是理解这种资源这个分配，但是呢主要是考虑到我们就是都是留守儿童嘛，很多学生他要跨国到2007国道去别的学校就读，第一呢是都是老人在家接送，非常不安全也不方便。
5: 那他现在给的解决方案是要不你们自己去请老师是吧？
14: 对，
5: 要不就自己转学。转学是有没有指定哪一所学校还是怎么样？
14: 他就是让就是在我们镇里面的小学你选一个有完全小学这种了，比如说中心小学
5: 啊镇中心
14: 小
5: 学可以接收
14: 啊可以接收啊，但是他就是没考虑到就是说这个接送问题比如说我们隔壁有一个过马路对面也有个小学但是当时有沟通过，就是说能不能解决一下这个安全问题，也我们也能接受，这主要就是安全问题，因为这个车祸啊经常出车祸，我们小孩很宝贵，现在嘛现在本来小孩也很宝贵，不可能说让他自己过嘛。
5: 对，
14: 所以就主要是考虑安全问题。
5: 这个国道的情况是什么样，您跟我们描述一下。
14: 车流量非常大，它就光今年上半年都出了2次人命四交通事故
5: 有发生人亡情况，亡人的情况。
14: 对今年上半年都
5: 它没有红绿灯吗？这个马路
14: 没有红绿灯，没有红绿灯，而且车速非常快，因为它这个国道很直嘛，它比较直，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所以基本车都是很快的，都不低于80时速的，所以太危险了。我们基本是说自己我们开车过都很危险，比如说那些老人带小孩，那就更危险。
5: 我问大概的距离，就是这个镇里面的小学，你们要去接收的这个小学，离你们现在的这个学校大概多远？
14: 如果到我们那个镇的中心小学，大概可能要4-5公里吧。
5: 4-5公里，
14: 对，4-5公里，但是还是要过马路，也是要过国道，也是要过这个国道。
5: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解决的问题，配个校车不就好了？
14: 但关键是他也没配校车，也没有做天桥，就是说
5: 你们提过这个诉求吗？就是配校车啊。
14: 我们有提过，我们说你要做个天桥也可以啊，但是你就说你解决这个交通安全问题就可以，但是你既不解决问题，又让我们帮你们去审老师，这个是单位面诉求嘛？因为我们主要是考虑安全问题，其实我们是愿意说，比如说我们去隔壁学校也行，但是就安全问题我们怎么解决？万一出了交通事故，小孩子的命太宝贵了，现在所以说没办法了，
5: 对，
14: 所以我们也。是为了孩子考虑，因为我们有
5: 然后还有一点，我问您是就是这个学校的家长吗？还是
14: 啊，我不是，我们是村的教育基金会的负责人，我现在是教育基金会负责人。
5: 哦，您是乡贤。
14: 对对对，其实我的孩子是在广州读书了。
5: 那您做的这个事儿，首先我很敬佩您，就是愿意为了自己家乡孩子的发展去站出来发声，这个我很敬佩您。但是有一点我得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些孩子们家长还有另外的一个办法，就是如果让他们住校的话，他们能不能同意？
14: 住校啊？
5: 对，
14: 现在他们小学他没具备住校条件啊。
5: 镇里面也没有住宿的学校。
14: 也没有啊，没有啊。就是没有这种条件。而且你就算住校的话，你也会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了，因为就是没钱才在老家读书了，说真的啊，就是没钱才在家里面读书了。
5: 对
14: 啊，
5: 对，您说的也对。那现在这个教育局只有这两条路给你们选，没别的了
14: 啊？目前就这样子啊，而且现在目前也没派老师过来，现在还是合并的班在上呢，但就是每个年级上半节课。
5: 刚好开学这
14: 是
5: 第三周了，前两周停了一周，然后半休半读了一周，这周怎么样？还是半休半读？
14: 目前还是这样子维持啊，你如果说你不派老师，就是这样子下去的呀。
5: 他教育局同意他这么去做？
14: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是他们相关部门安排的，就是具体他们的教学、
5: 来打给他陈局长，这个陈局长是雷州教育局的副局长是吧？
14: 啊，对对。
5: 我问一下教育局看看这边，因为我们也给他一些解决方案，看看他能不能让从他的层面去推动一下这个事情。
14: 好啊，
5: 这29个孩子，虽然说对于一个公办的学校来讲不是那么多，但是哪怕只有一个孩子，他的教育问题也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14: 对对，
5: 你要去积极解决掉的这个问题。
14: 对，都有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利嘛？
5: 对，
14: 每个孩子嘛，
5: 是的，是的。嗯，哎，你好，陈局。
15: 哎，你好，
5: 你好，
15: 哪位？
5: 哎，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15: 你好，主持人。
5: 你好，打扰您一会儿，因为那个咱们有一个这个松竹镇下田村小学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问题需要跟您沟通一下。他这个学校啊，因为现在现实情况就孩子也比较少，然后呢老师又比较少。我们理解，按照这种情况来讲呢，它其实是符合合并的这个条件了啊。因为我刚才也跟这个咱们一些家长在讲说，如果现在还强制必须让他办起来这个学校，也确实对于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的情况。家长们也理解这个事儿，他们也同意去转校，但是呢，他说目前呢，孩子们的安全问题得不到保障啊，所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沟通这个情况。我们想先核实几件事儿，第一就是不是目前我们只能够。让他们因为家长说只有两条路选，要不就按照现在这种，就是混班啊，半休半读，一半上课，一半就先休息，要不就是你们自己请老师来，啊，是不是只有这样的方式？
15: 主持人，我向你汇报一下。
5: 您说，麻烦您，哎。
15: 松竹镇下田小学现在就有小学生28名，幼儿园的学生就有，有8名，一开始这个学期呢，他们学校已经如期正常的开课。
5: 哎，
15: 我们是配了5名老师。
5: 哎，
15: 因为考虑到他们班级一共有6个班级，包括幼儿班的话，课程可能就安排就有点紧张。后来我们又和松竹镇中心小学进行了沟通，再优化全镇的教育资源。我们又派了3名专任老师过去，现在他们学校就一共有8名老师。
5: 哦，
15: 对对，如果按我们的，那个编制，幼儿园是1:10的师生比，义务教育阶段是1:19的

0: 叫群众反映到我们教育局嘛，我们也去学校调研，就是统筹了全镇的教育资源，就又调了三名老师过来，
1: 就是原先
0: 所
1: 是
0: 以，
1: 刚开测的时候是有五名，是吧？然后
0: 对，
1: 后来又调了三名老师去，总共是八名老师了。现在，
0: 对，
1: 那现在为什么还存在这种家长说还是这个合并班级上课？然后20分钟上三年级，20分钟上四年级，这是20分钟上四年级，20分钟上五年级，这是怎么回事？
0: 哎，这可能就是开学的前两天，因为，因为课程安排老师，只有五名老师，
1: 当时排不开，所以这样子了。
0: 对，排不开。然后我
1: 哎，
0: 们去调
1: 那周
0: 研，
1: 先生，现在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吗？
0: 不存在了。我们也要求学校就是一定要合理的安排我们课程，也要我们过去调研之后就和中心小学商量了，解决了这个问题。
1: 问一下
0: 就
1: 投诉
0: 是。
1: 人这边，投诉人这边，你看教育局说
0: 这
1: 现
0: 边
1: 在
0: 呢，
1: 不存在这个半休半读的这种情况了。
2: 但是
0: 我
2: 现
0: 们当
2: 在
0: 时
2: 学
0: 去的
2: 校老
0: 时
2: 师
0: 候
2: 应
0: 也
2: 该还
0: 和
2: 没
0: 村
2: 到
0: 民
2: 位
0: 和群
2: 吧？
0: 众
2: 他
0: 坐
2: 这
0: 在
2: 还
0: 一
2: 没到
0: 起。
2: 位。
1: 陈局，您稍等，来，投诉人这边，您讲，您说什么情况现在？
2: 现在实际情况呢，就是老师实际还没到位啊，可能他在统筹安排中，但应该是老师还没到位。
0: 就是我们后来调了卢颂贤老师、周王芳老师和谢华锦老师。我早上我也联系了中心小学那边，应该是下午老师全部到位，那三名老师，
1: 您看
2: 今天
1: 看，
2: 下午到位是
1: 陈
0: 吧？
1: 局，您看
0: 那就对对
1: 那
0: 对。
1: 您刚才所说的情况这不对呀？您说上周的时候去调研，马上就派了，现在已经八位了，这还没到位呀？
0: 三位老师就是下午到位，
1: 那
0: 下午
1: 如
0: 到
1: 果我
0: 位。
1: 明天打电话，是不是三位老师明天下午就到位了？
0: 不会的，这是我们就统筹全
1: 那你
0: 镇的
1: 刚
0: 教育
1: 才
0: 资
1: 您这
0: 源。
1: 没说实话，那我再问一下，我再跟您确定一下，孩子们在上
0: 好。
1: 一周和这一周是不是半休半读的这种状态？就是一半孩子上课，一半孩子在那听着，没有吗？
0: 没有，我们都是要求学校
1: 那你说他五
0: 开。
1: 个和老师明明保证不了孩子的教学的，这怎么现在又能了？
0: 我们就叫他体育课、还有音乐课和美术课，他就两个班级合在一起上的，有这种课呢？
1: 你这又变出了另外一种，哎呀，我再问一下啊，因为现在我们认为这个村子确实现实条件是比较困难的，这个倒不能完全怪咱们教育主管部门，但是它存在问题，我们要认，是不是还
0: 对，我
1: 真
0: 们
1: 的存在？咱别管找什么样的理由
0: 要着
1: 啊，
0: 手
1: 是不
0: 去
1: 是
0: 解决这
1: 之
0: 问
1: 前
0: 题，
1: 存在这个半休半读这种情况，混班上存在是吧？那你看这，他既然
0: 我
1: 存。
0: 们不存在半休半读的状况，我们就是老师都有安排上课。
1: 对 都有安排上课，但是一半的学生在上课，另外一半学生就是在等嘛，在休息嘛，那不就叫半休半读吗？
0: 没有这种情况，没有这种情况。
1: 那两个年级的孩子混到一起上，怎么一起上
0: 碰在
1: 呢？
0: 一起，可能是我当时也了解到，可能就是体育课、还音乐课、美术课，可能三四年级就碰在一起上，有这种可能。
1: 是这样吗？投诉
0: 您
1: 人，
0: 反映的这个问题
1: 你稍等，你稍等，来，我问投诉人，投诉人是这样吗？只有音乐
2: 不是
1: 体
2: 的，
1: 育，
2: 他是整天都种在一起的，
1: 整天都
2: 就整
1: 在
2: 天
1: 一
2: 的课
1: 起
2: 程。
1: 的。你看，
2: 对，就是我们在群里面了解的更清楚嘛。
1: 陈局，您是亲自在那儿去上了课吗？
0: 我没在那里上
1: 那
0: 过
1: 你看
0: 课，
1: 现在投诉人啊，包括这家长们反映的情况比较这个强烈的，就是因为孩子们半休半读这个情况才在反映的。如果说不是这种，就只是体育课上的话，我相信他们应该也没什么意见。
0: 如果有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工作疏忽。那我现在过去了解一下情况，主持人再向你汇报好不好？
1: 对，所以不能说咱们在我相信这个事情我们是做了工作的，但是可能村里的真实的情况不太一致。您先稍等，您先别挂哈，您先别挂电话。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
0: 再见。
1: 是，之前在这个学校开学之前啊，明明这个学校是有七位老师的，为什么调走了两位嘞？
0: 因为我们要统筹全镇的教师资源。有可能，其他老师、学校老师因为退休，每年有一些老师退休，可能其他学校老师也比较缺，然后就安排老师调到其他学校
1: 那
0: 去，有
1: 当
0: 这
1: 时
0: 种
1: 没
0: 可
1: 有
0: 能。
1: 考虑到五位老师是满足不了这个孩子的教，这个学校的教学计划的，一定会有出现停课这种情况，没考虑这个事儿吗？
0: 我们是保留必要的农村小规模学校， 我们之前开学初

0: 不，就是暑假时候，学校也动员我们五六年级的学生到我们全镇其他学校上学。
1: 我听明白了，当时是想着
0: 对对
1: 别的学校老师
0: 对，
1: 不够了，我从这儿先调走两个，同时一边动员家长一边调老师，结果
0: 对
1: 没想
0: 对，
1: 到动员完了之后效果不是那么理想，还是缺有老师的缺口，但实际
0: 动员完
1: 原
0: 了，
1: 本的
0: 然
1: 两
0: 后
1: 位老师还是已经被调走了。
0: 五年级的同学和六年级的同学已经到其他学校。有学生家长有这个意向，
1: 那
0: 安
1: 当
0: 排
1: 时
0: 孩子到学校读书。
1: 调走这两位老师的时候。调走这两位老师的时候，没有考察到，可能调走了之后会出现教学缺口的这种情况吗？
0: 有考虑到，当时是五年级的家长也同意孩子转学到其他学校，
1: 但是后来没转是吗？
0: 后来可能是村民有一些人在。
1: 哦，明白了。
0: 在跟家长怎么说？就说然后学生又回来，所
1: 哦，
0: 以我
1: 明
0: 们
1: 白
0: 这
1: 了，
0: 种
1: 明
0: 情
1: 白，
0: 况，
1: 就
0: 我
1: 是
0: 们又
1: 原
0: 马
1: 本
0: 上着
1: 要
0: 手
1: 转
0: 去
1: 学
0: 解
1: 的这
0: 决。
1: 些有回流了。所以
0: 对
1: 导
0: 对
1: 致确实
0: 对
1: 出现
0: 对，
1: 这个情况，那我明白
0: 对，
1: 这个过程。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啊，如果说这个学校的，按照目前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教学质量是否能够保证。您看是不是，既然做了一些动员工作的话，您看是不是能考虑一下，继续动员他们？那家长们照顾到，考虑到是出行安全的问题，能不能给他们配一个校车？是不是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就好一点？有没有这种条件能够给他们配个校车，让他们去出行？
0: 我们入学原则就是要就近入学。如果配一所校车的话，我们目前也没具体，因为它是乡镇来的，
1: 明白明白，就是
0: 农
1: 也比
0: 村的
1: 较
0: 道
1: 困
0: 路
1: 难这个
0: 比
1: 现
0: 较
1: 实情
0: 狭
1: 况，
0: 窄，所以我们要先对整个上学的路线做一个规划。
1: 他现在是这样，就是孩子们要去镇里面上学呢，要跨过一个很宽的国道，是吧？就是这个国道比较危险，因为投资人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他这个国道的录像，我们也看了，车速很快，又没有红绿灯，所以如果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家长们动员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0: 对
1: 那
0: 对。
1: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配校车，远比起说让架天桥或是设置红绿灯等等这种情况，其实更现实的是配校车，因为成本更低一点，对吧？解决掉这个问题，所以我说的是这个情况。不是你，他倒没让你非得到村里面挨家挨户去收，只不过这段路的情况嘛，就是这个能不能稍微考虑一下？当然我知道不可能，
0: 对，这个建
1: 我
0: 议
1: 们
0: 很
1: 不了
0: 好，
1: 解
0: 我
1: 现
0: 们
1: 实情况啊，
0: 是
1: 不能说
0: 认
1: 我
0: 真
1: 们
0: 的
1: 一
0: 研
1: 句
0: 究一
1: 话
0: 下。
1: 这个东西他就能做。我也知道基层有自己的难度，比如说资金的问题啊等等，但是这是一个方向，您看能不能帮忙跟镇里面，聊一聊这个事情，好吧？哎，我们也会继续跟进这个情况，感谢你啊，陈局，因为这
0: 谢谢主
1: 个，
0: 持人，
1: 我说实
0: 感
1: 话，
0: 谢
1: 我们
0: 你对
1: 理
0: 我们
1: 解。
0: 教育的关爱关怀哈
1: 我们理解基层有难处，但是教育嘛，这个哪怕只有一个孩子，他也要有公
0: 对
1: 平
0: 对
1: 受
0: 对，
1: 教育
0: 我
1: 的
0: 们
1: 权利。
0: 都保要保证他入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谢谢您
0: 对，
1: 啊，陈局，感谢您。
0: 好，
1: 哎，
0: 谢
1: 好
0: 谢
1: 嘞，
0: 谢谢。
1: 哎，周先生，
0: 哎，你好，哎。
1: 不管陈局这边怎么讲，他是从他的
0: 哎，
1: 工作行政，说白了，从他坐的位子上去讲这个话啊。
0: 哦，
1: 您不一样，
0: 理
1: 您
0: 解
1: 做的这个
0: 啊，
1: 工
0: 就，
1: 作，您做的这个事情，这个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儿，这个事儿必须要做下去啊。虽然很难，但
0: 谢
1: 是
0: 谢，
1: 必须要做。我也替这些孩子们感谢您，好吧？这个事儿我们会
0: 谢，
1: 跟进
0: 也
1: 下
0: 感
1: 去
0: 谢你，
1: 的
0: 感谢你，
1: 啊，因
0: 哎，
1: 为
0: 好。
1: 我们知道一台校车其实也大几十万，它还要配人什么的，可能对于基层来讲比较难。那么配老师行不行？至少中间能找出一个折中的方式，我们尽量去推动它，好吧？
0: 理解，好，谢谢你，
1: 有任何新的进展，您微信也跟我说一下这个情况啊。
0: 好的，一定，
1: 好，
0: 辛苦您，
1: 好，
0: 辛苦
1: 再
0: 您，
1: 见。
0: 好，谢谢，拜拜。
1: 对，28个孩子，8个老师已经不错了，也能满足他们的教学的情况了。但是问题是，现实的情况是没有8个老师。是我们打电话了，他说今天下午8个老师到位，那就是我那句话，我如果明天打电话，是明天那几位老师才到位啊？我后天打电话，我下学期打电话，是不是下学期那几位老师才到位啊？明白吧？现实情况是这样，局长在市里面坐着说已经解决了，但是家长在村里面说没看见解决呀。这就是上面和下面的实际情况的差异呀。你看，刚刚局长告诉我说，上周去调研完，马上就给配了3个老师，已经解决掉了。现在已经有3个老师了，他的原话吧。

啊，现在已经有三个老师到校，是八位老师了，现在已经有八位老师了。结果让家长一揭穿，让这个香贤一揭穿，他说哦，我今天早上才打电话又确认了一下，他们今天下午到。他今天下午才到，你为什么跟我撒谎说上周就已经有八位老师满足这些条件了？那不就是在撒谎吗？好啊，进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再见，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北京时间1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大家都说这个能不能找一些爱心企业捐一个校车哈、啊？这个事情比较困难，我们其实早就想过这个事儿，我还跟一些本地的一些企业聊过这个事情，比如说笛子呀等等这些，我真聊过这个事，他们也很有心想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做起来比较难，因为不是想的说哎呦你很困难，我啪我给你个车就解决了这个事，不是，后续还有很多很多的难题。我告诉你，比如说谁接收这个车，接收主体是谁，谁来配人员，谁来出日后的维保的钱，谁来承担车辆运营的安全责任，后续关于车辆的其他的事情谁来负责，哎呀一大堆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大家想的太简单，就是我缺个车，你要说让比亚迪开个公交车去光给他当校车太简单了，那笛子这点钱还是出得起，这点事儿他愿意做，但是你说这一大堆的事情怎么去处理，太难了，明白吗？太难了，它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啊，这个车捐出去了，假如说某一家企业的车捐出去了，然后有人接收，营运就是哪怕他跑空车的时候，突然之间车辆起火了，怎么算这个事儿？怎么算？这车怎么算？那好，查来查去，最后发现不是车辆故障问题，是司机人为原因啊，就导致出现。后续这车是不是还要让企业再赞助一个？你明白吗？这都是事儿，哎，全是事儿。你以为呢？接下一位投资人啊，你好，焦先生。喂，
7: 哎，你好，
6: 哦，焦女士啊，你好，你好，焦女士，不好意思，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投诉珠海横琴荣宏公学。从公学从开应该是开建校以来五年，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学校的宿舍宿舍楼没有安全出口，一直没有安全门，然后每次那个消防检查过来检查的时候的话全部就是作假，然后提前把那个疏散通道把它打开，然后那个疏散通道是二 24小时全部都是关闭的，每次都是作假投诉。因为作为一个贵族学校，就是把学生的生命，就是怎么说，把学生的生命就是置之度外，就是学生如果万一就是发生了什么一些火灾呀、有什么疫情之类的，唯一的出口就是你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是拥堵的，也无法疏散，孩子们就是根本没有逃生的一个路径，存在很大的一个安全。
8: 什么叫拥堵的？本来是有是吗？
7: 他们的有，但是门是要通过面部扫描，就是老师通过老师要一定面部扫描才可以出去。
8: 就是紧急疏散通道需要老师人脸识别才能够开门。
7: 对对对，
8: 疏散通道要保持24小时常开呀。
7: 对啊，但是他们是没有的。每次就是如果有安全检查过来的话，他们就提前把门打开，一直到现在也5年了。
8: 而且我看你们群里面是直接通知说你们会有这个检查是吧？
7: 对对对，会提前通知检查了，然后校方的话就把那个
8: 他这个通知的明察暗访的检查他都知道，暗访式检查他都知道。
7: 反正每次都是提前开门，
8: 甚至他还提到说暗访检查组不来了，改到什么时候的时间都知道，具体的时间都知道，这还叫暗访吗？
7: 对对对啊，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直在作假啊。
8: 那他关上这个门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关掉呢？
7: 他关上的理由，因为他怎么说，如果关上理由就是学生在房间里面的话，如果学生出去的话就是很不安全嘛，他可能就觉得要你就是把他关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关。
8: 就是你说是教学楼还是宿舍的？就是宿舍的。
7: 宿舍楼就是宿舍楼，小学到初中整栋楼。他每层楼的话是有4个门，
8: 4个安全疏散门。
7: 对，本来就4个门。对，
8: 这个门就是后面就是防火通道是吧？
7: 对对对对对，但是长期是关的，一定要老师开门他们才能出去。而且他们老师他经常是空岗，早上去送校车了，楼层根本没有人，一旦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学生就是直接说了不好听就闷死在里面了。就是
8: 还有什么
7: 就是拿孩子的生命为儿戏，真的就是这样。
8: 您是这儿的老师是吧？
7: 对，我是这里的老师，因为我反映了这个情况，跟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然后从此之后领导就天天给我穿小鞋，然后本来我的合同是明年到期，现在他就非法解除我，就是无任何理由就解除我。
8: 给你赔偿了吗？
7: 赔偿是给了，但是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啊！不是因为我工作有失误啊，是因为我提了一些关于学校一些安全措方面的一些，怎么说，对于学校来说，对于家长这些比较安全的一些建议，但是他就觉得哎呀你这个人很难管，怎么的领导怎么都不听领导的话，或者怎么样，就一直给我穿小鞋。
8: 就因为这个吗？
7: 对。
8: 我现在确定一下啊，那个门是疏散通道还是防火门？因为如果是防火门的话是要长闭，因为它要隔绝烟火的这种情况，如果是疏散门的话它就要常开，能让孩子们跑得下去。
7: 疏散门
8: 是疏散门，确定啊？
7: 对对对，
8: 不是那个防火门啊。
7: 对对对，
8: 你离职就是因为你跟学校反映了这个情况，你觉得他们做的不对？
7: 对啊，因为早上那个老师他会安排老师送校车，因为有些楼层的话只有一个老师，正常的话一个老师的话就肯定就不可以去送校车，你要啊学生在那个宿舍，那学生安全肯定是第一啊。
8: 嗯，
7: 但是他们还是让老师去送校车。

0: 导致楼层空，就是老是空岗。然后我提的这个问题，我提过2次，然后领导就觉得我是个刺头，就觉得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然后就不停的给我穿小鞋，然后我本来是明年合同到期了，他现在就是违法解除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学校领导不顾孩子的一个安危，就是不顾孩子的安危，就是这样。
1: 这个，我该找谁核实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我甚至一时恍惚。
0: 是吧？
1: 您之前在学校当什么老师？
0: 生活老师，而且我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生活老师，每年家长都会给我送锦旗，然后我们部门很多员工，就是很多已经做了很多年了，甚至10年了，从来没收过锦旗，我是每年都有锦旗的，因为可能就是我自己做的比较优秀，比较突出吧，可能招人妒忌或者怎么地，然后我不明白
1: 都是
0: 为什
1: 推
0: 么。
1: 测，那个都是推测的事情，不能在节目里面去讲这个。但是关于你说的这个防火门的这个事情，你手里面是有证据的是吧？
0: 对呀，我的视频已经拍了，而且的话，每次他们开门的那些聊天记录，我全部都已经发给你们了。
1: 聊天记录我看到了，是挺神奇的。工作群里面竟然知道消防的暗访式的调查是什么时候来
0: 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勾结了，是吧？
1: 那我不知道
0: 每次，
1: 啊，我不知道啊。但是他能这么准确的知道对方什么时候暗访式调查，我觉得我也挺好奇，为什么是知道的？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东西
1: 你
0: 需
1: 打
0: 要
1: 电
0: 调
1: 话给
0: 查
1: 他那
0: 呀，
1: 个田校长。
0: 对呀。

0: 咱别管这个门是常闭还是常锁还是常关还是怎么样的，还是常开，它不能锁。
1: 对呀、
0: 啊，
1: 你这样对孩子的安全是非常负责任的。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田夏，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这个咱们学校。之前的生活老师啊，目前已经离职了。这个焦老师打电话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投诉呢说这个咱们学校关于消防安全一些不达标的情况，我们想跟您这边沟通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2: 啊，具体的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0: 他说是这样的，咱们学校宿舍楼呢，他说生活老师嘛，他说宿舍楼呢一些这个疏散通道的门是加了面部识别的锁的。这个只有老师面部识别之后才能打开，所以说呢，它是常锁的，啊，那但按照疏散的这个疏散门的这个管理规定来讲，它是不能锁住的嘛。这个东西要让学生随时有逃生作用的，这第一。第二呢，他投诉说这个咱们呢跟消防这边呀、不知道什么原因，消防的这种暗访调查呀什么的，咱们都知道确切的时间，他这个工作群里面都通知，说消防什么时候来。然后呢，大家抓紧时间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证据，他已经提交到我们这边来，原先这个工作群的这个聊天记录啊，就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就想核实这个事儿。这是一个，为什么这个咱们的疏散门要加面部识别的锁给锁上，如果出现安全事故怎么办。第二就是人家消防的暗访式调查，这写的清清楚楚，暗访式怎么还能咱知道准确时间啊？明天上午十点钟，就这种是怎么知道的，就这俩问题。
2: 两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校的消防的，就是宿舍楼包括其他的教学楼，我们的消防这个门呢，它分为常开式防护门，还有一个是常闭式防护门。
0: 对对。
2: 那其中常闭式防护门呢，就是一直是关着的。
0: 对。
2: 那常开式防护门呢，它正常日常呢它是开的。那同时呢，我们这个防火门啊，就是宿舍楼的这个防火门，它是有一套系统。一旦消防启动断电，我们整个的系统它会，就是整个和消防系统是联动的。一旦有这个消防断电的时候，整个系统会自动释放，所有的门全部，全校的所有的消防门全部自动打开。啊，我不知道我解释清楚没有？
0: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啊，就是它是有自动和喷淋系统是联动的。
1: 我想问一下田校长，我们学校的门有自动开吗？我出来了五年，我从来都没看到过。是人脸识别的，没有人脸是根本打不开的，没有自动一说，可以去调查。
0: 不，你让校长把话说完，让校长把话说完。然后啊，第一件事我们听完了校长解释，第二件事呢，田校。
2: 第二件事情，首先我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检查应该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有我们上面的教育公司会给我们检查，然后国考、省考、双随机，这个我们学校都接受了类似的这种检查。
0: 哎，对。
2: 那首先这种暗访的时间我们是不清楚的，包括我都不清楚什么时候有暗访的检查。那学校里面自己，我们的安委办也会因为安全很重视，也会做很多检查，我们会提前会告诉大家有检查。但是从包括我们区里面、省里面的有很多的暗访，从学校的层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暗访什么时间来呢？
0: 是呀，那咱们群里就这么通知的呀。所以我也好奇呀。
2: 这个群里面的通知可能是大的时间，比方说我们可能有一段的时间，我们这个我们教育公司有来检查的，因为教育公司有时候也是来进行这个明察暗访的。那大的时间段，比方说我们这一个时间段，我们可能要需要来检查，那我们也会通知大家。
0: 它是很准确的时间点。它是很准确的，它是很准确的时间点，不是大的时间，说这几天啊或者怎么样，不是，它是一个很准确的时间，明天早上十点钟，类似于这样的。很准确的，
2: 这种检查一般都是我们教育公司的来检查。
0: 暗访式消防检查，
2: 对，暗访式消防检查，我们是不清楚的时间的。
0: 你就通知的就是这个呀？
2: 包括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时间的。
0: 我通知的就是这个。
3: 他是这样，他通知呢，比方说横琴，这个进驻了检查组，那比方说他9月1号早晨9点，已经出发，那到出发到哪里了？ 他不说。那我们的通知呢，就说检查组已经出发，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们就做这个应急准备。
0: 哦，明白了。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但凡是咱们通知说有检查了，然后马上就把所有的疏散通道全部打开，那为什么平时不能打开，一定要等到检查的时候临时通知全部打开？这是怎么回事？
3: 啊，是这样的，不好意思，我是负责安全的。
0: 哎，哎，您好。
3: 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宿舍楼啊，是有两部电梯。
0: 嗯，
3: 电梯呢，一部是消防应急电梯，另一部呢就是常规使用的电梯。
0: 嗯，
3: 这两部电梯呢是要靠刷脸的，因为怕学生乱使用嘛。还有男生女生，那他有界限的嘛。
0: 对，
3: 这个是要刷脸的。
0: 嗯。
3: 二一个呢，就是我们除了这个两部电梯之外，还有两部人梯，就这个，这个呢是消防电梯的，消防这个是这个人脸这个电梯这个口呢是常开的，这个门是常开的，那消防那边的门呢是常闭的，那我们经常性的这个联动拉链。它是就这个断电了以后，刚才我们校长接了，它就是打开的。是这样的。这个在我们开学前的教育公司的检查、事务局的检查，我们都是过关的，都没问题的。
0: 这个您解释完，我这边愿意相信您的解释。那老师这边呢，也有他自己的诉求。但是还有一件事，我得跟二位领导讲一下啊。按照我们消防法的规定，如果是长闭式消防门的话，长闭式的防火门的话，是要长闭，但是不能加锁，任何形式的锁都不能有，面部识别的锁也不行。
3: 没有，任何锁都没有。
0: 那这个人家焦老师说的这个情况，为什么门打不开呢？
3: 长闭它是打不开的。
0: 那你看，长闭要保持能从内部直接打开，任何锁都不能有。包括刚才校长也说到了，这个东西它如果说断电了，
3: 电梯，我电梯是有人脸识别的，里面的这个布梯、
1: 楼梯也要走那个人脸识别啊，只有两个门啦。
3: 啊，
1: 还有几个门？我想问一下，还有几个门呢？就那两个门呢？每个门都是用脸识别的，另外就是紧锁的。
3: 我们的布梯是没有人脸识别的，布梯。
0: 你布梯的那个
1: 全年都是锁的，好不好？
0: 布梯的门不带人脸识别吗？
3: 我们的布梯是靠联动打开的。
0: 靠联动打开的，日常学生能不能直接打开？
3: 不能。
0: 那不就完了吗？
1: 对呀，长闭都是锁的呀，长闭都锁的呀。
0: 不是，长闭式是指门要闭，但是不能加锁。
3: 没有枷锁，
2: 是这样
3: 闭着的。
2: 我可能我再表达一遍啊，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门和我们整个的消防控制中心形成了一套联动的系统。
0: 我知道，您刚才说的这个我听明白了，其实就是只要有消防喷雷系统，它有报警，这个门就会自动解锁，然后呢，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系统也会去，我知道这个系统。啊，
2: 是的，
0: 但是情况是，当它没有出现联动的时候，或者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锁是解不开的。那按照规定来讲，它是不能加锁的，所以它现在纠正这点问题啊。
2: 它是一个电磁吸的，它不是锁，它是一个电磁吸的，它没有锁。
0: 甭管什么形式，不是校长，咱别揪着这个字儿，甭管什么形式的锁，它是不是锁住的嘛？它要求是从内部能够直接打开，内部直接打开。就是这是正常的要求，咱不纠结这点事儿。我觉得这个事情好解决，就是现在焦老师他就是抓住这个事情，一直向媒体来反映，然后让我们曝光。我们是想听学校的解释之后，给出一个解决办法，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不至于闹到这种程度，
2: 明
0: 白吧？啊，您刚才给我解释那一套，我觉得能说得通，我也认为这个事情它是对的。啊，就他要有联动啊，或者怎么？但是现在他就揪住了。平时如果说有任何紧急情况，学生走不了，因为得识别，啊，那就解决掉这个问题嘛。对不对？他一定还会在别的媒体上再去曝光。那人家说的这个点是有道理的，啊，那既然有道理，我们不回避他。
2: 好，那我们再去咨询我们的消防的专家，
0: 对，怎么去解决掉？对。啊，就这么个事儿，对，就这么个事儿。我们给您这边打呢，我们也是因为我不能只信他一方之言，我需要咱们学校这边发声，让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好吧，
2: 明白。
0: 哎，感谢你，感谢二位领导啊，感谢刚刚这个主任还有田校长，谢谢你们啊。姜老师，
4: 哎，
0: 姜老师，您听我说啊，你反映的这个情况。
4: 嗯，
0: 至少目前为止我们核实完关于这个门的事儿，它确实是加了一个人脸识别的锁，那按照规定来讲它是不能有锁的。校长，但是他一直纠结说
4: 是
0: 不是挂上了挂的锁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事儿不管，但是我们把这个事儿告诉他了，让他去整改，那就去整改掉它。至少你现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什么目的把这个事情跟我们反映了，我们和学校去说了，他解决掉了，那就给孩子的安全提供了一部分的保障。
4: 嗯，
0: 好吧啊，这也感谢您，但是你说至不至于说让他停办或者怎么样的，那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4: 啊、
0: 好吗？啊，
4: 知道
0: ，
4: 行，明白
0: 啊。
4: 所以我也是为了孩子的一个安全的，
0: 没错，没错，您说的没错啊。好吧，姜老师啊，感谢您啊。
4: 那这个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那个的？
0: 没，你还有。
4: 那如果他们不整改了，
0: 都不整改，您再跟我们说吗？啊，
4: 那我现在都已经不在学校了，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整改的？
0: 那我没办法呀，那我们
4: 那你就要曝光他呀，人家一个贵族学校，连孩子的一个生
0: 不是我
4: 生命安全，
0: 你听我说来，你听我说，他什么、
4: 嗯、
0: 他什么贵族学校，哪来贵族学校，谁不是怎么还整出三六九等来了？没有作为贵族学校啊，你是学费贵就是学费贵的事儿，他出了问题，媒体曝光，我们这是实名举报。
4: 嗯，
0: 你有人实名举报行，我不是消防，我三天两头去查他，能懂吗？我没有这个能力啊。
4: 嗯，
0: 你如果说从内部你要还有一些什么知道的这些消息，你可以跟我们反馈，好吧？啊，只能是这样啊。你看你实名举报，我们就接到了，我们就帮你去投诉曝光这个事情了，对吧？
4: 嗯
0: 啊，
4: 嗯，
0: 好吧，好，好，
4: 好
0: 嘞，嗯，好，再见，嗯。

打给那个司法所主任，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在节目直播里先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

0: 如果没有这个主任的回话，我这条视频今天出不了，这今儿就只能出一条视频了，就只有那个湛江的那个学校的视频了。哎，你好，陈主任。
1: 你是谁？
0: 哎，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你好，陈主任。
1: 首先啊，等一下，你们现在电话是直接直播的吗？
0: 哎，我在直播，对啊。
1: 为什么不经过我们单位的同意呢？
0: 我不需要
1: 这个对外的，
0: 我
1: 对外的是对外的事情，我们要审核的，我不可能说直接再这样回答你。我
0: 怎么还需要你单位的审核呢？
1: 不，我们对外我们要审核，
0: 那是你的事儿，你别上来问我为什么不经过你们的同意呢？你干啥管我呢？你怎么这个态度呢，同志？
1: 我们对外需要审核，你要知道。
0: 那你就好好说，你不要这个态度，全省观众在看着。你如果这个态度的话，咱们接下来聊的不就不光是事儿的事儿了，要聊的可就是作风问题了，同志。这段话您能听懂吧？啊，
1: 是我们是每个公民都要无条件要配合你们这个采访是吗？
0: 没有，我没有说无条件配合嘛。你干嘛这么说？
1: 那您这个采访直播是不是需要
0: 我不需要经过你们这边同意。听好了，我直播不需要你经过你们的同意。你可以告诉我说不好意思主持人，或者说不行主持人，我没有办法直接在直播里说，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和具体信访内容，我让我们单位相关负责人来跟您联系。但是你不能上来一句你经过我们同意了吗？
1: 我刚刚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说我们对外的事情要需要我们
0: 你不用解释，你不用解释，你怎么说的？我们这是全程录音录像。
1: 好吧，您说吧，是什么事情？您直接说。
0: 那个张先生跟我们反馈说，他的孩子在2013年的时候呢走失了，他是一个智力残障人士。然后呢，后来这个经过警方的调查，最终在2021年的时候找到了，发现呢是被咱们南沙区的一个老板带走了。然后呢在那儿打了8年的黑工，这8年期间呢就一直没给人工钱，说其中还涉及到了一些，比如说疑似啊他父亲说的，说可能存在一些拘禁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想跟咱们劳动部门去核实一下，因为他说现在公安呐、然后等等这些已经把这个关于工资的问题转交到了咱们东冲的这个劳动保障中心这儿，也一直是咱们东冲镇司法所在帮忙协调，人家还感谢您呢，这是陈主任一直很尽心帮我们去协调这个事儿。我没想到你打进来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真让我大开眼界呀！这广州公务员一般不会这样对广东民生热线这个节目的。留给您，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你，我也把你刚才的表现会反馈给你们的领导的，然后给我们一个回复啊！感谢您辛苦，耽误您时间了。来，导播老师。
2: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致惊嘅，
3: 系咩咧？
2: 梗系甲醛啦、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下包嗰啲咩碳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道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3: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菲林隔热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2: 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3: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2: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3: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2: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3: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是、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係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係具备法律效力
2: 㗎。哇，超标你都包埋呀、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3: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細路哥、有孕婦、有長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係冇得攞嚟賭㗎嘛，亦都冇得攞嚟等㗎嘛。因此無憂美家敢於寫入去合同嘅承諾裏面啦，就係因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藝呢，都經得起最嚴苛嘅檢驗。
2: 嗯，呢句夠晒硬淨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實物，仲想我啲環保協議樣板嚟睇下嘅話咧，快啲打呢個電話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個預約，親嘴展廳驗貨，摸個聞過，包你放心啊！
4: 北京時間12: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2: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0到2.4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9到1.8米，北部湾海域浪高1.0到2.0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0到2.2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8到1.8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8到1.7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6到1.3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5到1.3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海域以清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1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4: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5: 无论数量多少，
14: 根据我国刑法，
16: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7: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8: 撞到了我的车的。
19: 因为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20: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3，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的邵慧颖律师，邵律您好。邵律您好。
1: 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这个直播的平台来与我们一起实时的互动哈。那么特别是邵律擅长的方向呢，是这个初创电商公司的法律顾问、合同纠纷、股权设计、劳动合规等民商领域哈。在节目之外或者需要找到我们的，都可以随时通过广东民事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如果需要找到咱们邵律师的，可以找到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的。评论区很多朋友一开始就来打招呼了哈，就说了，特别有人说啊，93老朋友说导播老师麻烦多给一下律师的镜头，我调了蓝光画质哈，还给了一个狗头的这个符号。好，对，导播老师多给镜头给特写哈，给邵律就少给我的镜头就行了。还有说什么夸我的哈，我只是剪了个头发，纯属意外，就是剪了个平头似的。我跟剪头发的人说我头发有点长了啊，然后帮我剪短，他结果就把我所有头发全剪短了，我只是指当下头发长了需要剪短，而不是说最后剪的短。哎呀没事，我头发这个长度还行啊，这个过两周就长回来了，也正在努力减肥当中啊。好多人都来夸了哈，德兴啊，这个秋风起时也未啊，风雨乾坤啊，去火先体平啊，都在夸美女律师。是的是的是的哈，邵律师哈，还有这边的视频号啊，金啊，也说这律师好漂亮等等等等，都在夸呢哈，都看到了都看到了啊。好了，在节目进行当中也随时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各个平台来实时的互动起来哈。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那今天节目开始，首先我们将要关注到的事件呢，也是前几天哈，我们广东民生热线有推送的相关的题材的内容。据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近期报道，深圳的潘女士呢，称在深圳第一健康连续6年乳腺体检均未见异常，在2025年10月自摸结节，并特别提醒医生，10月13号报告仍写了双侧乳腺未见明显结节，后到罗湖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查出了4B 类穿刺确诊乳腺癌2期，卫健委称已受理调处，该机构若未使用该机构若使用未注册、未备案人员将依法处理。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邵律师了哈，6年都写的是正常，而且用的是未备案的医生，体检机构有责任吗？
1: 那该查的没查，该看的没看，参与诊疗的人还是没有资质的。那这三个没加在一起的话，如果说被查实，那的确是难逃责任的。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先从民事的角度去分析。那虽然说我们的这个体检它不是说是治病，但也是有这个预防还有发现疾病的作用的。那它也是显然属于这个医疗行为的范畴，这就要求这个机构还有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有相应的一个职业的资质，并且这个过程当中呢要遵守诊疗的规范的。但是在本案当中呢，这个机构它使用了没有备案的医生，而且这6年都验出没有异常，并且在这个患者提示了有结节的情况下，它也没有进一步的进行诊治，那显然呢存在一定的过错的。那同时病症的话，我们都是早发现早治疗，6年了都说没有问题，结果体检之后直接查出是癌症，那人生有多少个6年啊，那确确实实的耽误了这个患者及时治疗的这个时间。那患者的人身损害跟机构的行为呢是明确存在一个因果关系的，而且也实际造成了患者癌症2期的一个损害结果。那从这些构成要件上来看呢，大概也是构成了这个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要承担相应的一个民事侵权的责任。
0: 有可能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哈。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哈，潘女士之前在体检的时候主动说了有结节，结果还是说阴性，与后期的结果是不相符的，算不算漏诊呢？
1: 算不算漏诊的话，主要还是看这个机构是否尽到了与当下的医疗水平相符合的一个诊疗义务。那主要的话呢，我们是要结合说现在的医疗水平能不能诊断出这样的一个病症，它算不算是非常罕见的罕见病，以及的话我们要结合这个检查是不是全面合理，有没有漏掉一些必要的环节，还有报告是否尽责，综合去判断的。那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呢，机构它在同一个患者连续6年体检的情况下都说没有问题，阴性，并且患者还主动告知有结节，医生也没有进一步去检查，他应当是负有更高的一个注意义务的，但因为能为却没有为，那应该呢是要仔细检查，并且给出明确的一个建议，并且这个肿瘤的大小应该也挺大的，但报告仍然是这样子写，与后面的诊断是严重不符的，很难认定他们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诊疗义务，所以应该是构成漏诊的。
0: 嗯，那下一步的维权路径是什么呢？
1: 维权的建议的话呢，首先第一个肯定要做的就是固定证据。像这样子的一个医疗损害的纠纷的话呢，我们可以向这个机构要求封存相关的一个病例，还有历年的一个体检报告，以及相关的一些检验的影像资料。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还要保留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机构的一个沟通的记录，以及我们要保留这个过程我们向其他的医院确诊治疗的整体的一个病例还有报告，以及相关的一些医疗费单据还有误工证明等等。
0: 嗯，也就这个事件当中来说哈，一句话总结就是6年的体检都说哈是没事的，最后是拿一个没有资质的人去糊弄的，机构来说必须得要给一个说法了，但是具体能够赔多少，得要靠他的原始的一些影像啊和鉴定来说话，并不是靠情绪来说话，就可能后续可能真的要通过法律方式来进行维权了。
1: 对对对，固定完证据的话，那下一步肯定就是看情况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就要考虑起诉了。
0: 嗯，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民事热线给个说法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呢，也就是在上周的民事热线当中我们自己所采访报道关注的相关事件，那事件仍在继续当中哈。那么本周的节目当中，包括金亮也好，包括给个说法也好，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后续的一些进展，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提供法律相关的一些这个维权路径的这些讲解哈介绍，来具体帮到我们这一位潘女士。在节目之外需要联系到节目组的，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广东民事热线小程序来找到我们哈。然后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的邵慧颖律师。评论区就有人就说到了哈，一开始就说到哈法治盛邦所是一个很大的所哈，很有实力的所，对，的确大家上网搜都能搜到哈。所以在节目之外想找邵律师的，特别是初创电商公司法律顾问、合同纠纷、股权设计、劳动合规等民商领域的呢，可以直接找到我们所在的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找到我们的邵慧颖律师的。联系节目组的具体方式可以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评论区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哈，比如说这个有个朋友在这个视频号说当中就说了 Cathy 说好专业，解释的特别清楚啊，还有志远说讲的真好，邵律师专业哈。还有呢，这个我们这个抖音号当中有位朋友哈，就叫做一生幸福，说不停的在刷屏哈，不要刷屏，通过小程序找我们好吧，广东民事热线小程序啊，来找到我们，点击我要爆料与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方式来找到我们，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哈。然后有些朋友就说可能是这个有点卡啊，不要切蓝光画质了，切普通一点的画质，1080p 啊 480p 等等，可能会相对好一点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也在看这个直播的画面哈。我在邵律师旁边，我是两个号，就是我的身材是两个邵律师的感觉哈。所以等一下啊，我稍微往后退一点。好了，等一下可以多点给点律师镜头哈。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接通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咨询。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姓张。
0: 哎，张先生您好哈，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律师也在线，简单。

0: 来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看看怎么帮到您。
1: 现在是这样，我这边是买房，然后顺便买了车位。
0: 嗯。
1: 但买了车位以后，发现他们这个车位是没办法交付的。然后我反复咨询还有了解以后，就发现他们这个地产公司是，已经没有钱去继续做这个车位的一些装修啊，或还有工程这一类，所以就导致他没办法去交付使用。
0: 嗯，
1: 然后也没办法交付给这个物业公司，所以物业公司也没办法去提供这个车位的服务。
0: 嗯，
1: 然后我们小区的话，大家的这个车位费都交的差不多了，而且他当时交这个车位费的时候呢，先交定金，然后他可以要求在一个时间内去把这个车位的款全部交齐的，如果交不齐，他还可以导致有这个滞纳金的。
0: 嗯。
1: 啊，对，所以然后我现在是车位费全部交完了，然后买房到现在也一年多了，有一些业主他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啊，我是一年多了，然后他这个车位是没办法交付，没办法交付，然后我现在的诉求就是，如果他能给一个明确的交付时间，这个我也可以接受，如果给不出来这个时间，我就需要我想他们去退这个钱。
0: 好，当时这个是跟地产公司去购买的这个车位是吧？
1: 对，当时我们买房的时候是跟地产公司购买的，然后他们的这个销售是跟我们说，他们的一期、二期的车位都已经交付了，所以三期的车位大概一年内也可以交付。但当然了，这个是他口说的嘛，他们的销售是口说的。然后当时我们就交了这个车位的定金，然后后面交付房子以后，我们也陆陆续续按照他的时间节点去把这个车位的款都交齐了。
0: 嗯，有签订任何的合同吗？
1: 没有，没有合同。他这个我最终后续的私下了解，是因为他们车位没有确权，也没有交齐资料的，所以他们没办法去正式销售车位的。
0: 嗯，
1: 对，所以就没有合同，只有每一次收每一笔款开具的一个收据，
0: 就只开了收据，不签合同。那现在地产公司怎么回应您呢？
1: 地产公司那边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很正面的回复，他只是说他们没有钱了。
0: 嗯，没钱了。
1: 然后我问他有没有具体时间，他也没办法告知。我问他能不能退钱，他也没办法告知。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邵律，还有什么补充需要问咱们张先生的？
2: 我可能还是需要先问几个事实方面的问题，张先生。想问一下您所知道的现在车位的一个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他已经完工了吗？
1: 据我所知，就是他负一是已经装修好，因为他也给我们用了，但是他没有交付车位，他只是说给业主去停一下车，然后他说的是负二是没有完工。
2: 哦，就是说您所购买的那个车位所在的车库一部分已经完工了，并且现在给你们免费使用，但是一部分呢是还没有完工的，而且您所购买的也是位于那个位置，也是无法交付的一个情况。
1: 因为他负二没有完工，所以导致整个车库他都没办法去交付。
2: 哦，明白的，
1: 没办法去做确权。对。
2: 哦，那现在这个阶段持续了多久啊？他完工到
1: 这个阶段，
2: 他完工了多久？
1: 你说的是负一吗？
2: 对。
1: 负一完工的时间比较长了，应该有两年这样子了，差不多。
2: 那您
1: 因为我不敢太确认，因为我们买房的时候，他负一已经是可以停下去的。
2: 嗯，明白。那您所知道的一个开发商，他无法交付车位，您说是打听到说是没钱嘛？那具体的话，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呢？您这边所认知的是没钱继续办下面的进度，还是说因为他是先抵押给了银行，他没有钱解押，难以赎回办证，还是说他涉诉被冻结查封了？
1: 这个我就没了解得到，因为他也没有解析太多，他们只是说小区这边现在是自负盈亏的，因为集团那边之前也是属于暴雷的地产商之一嘛。
2: 嗯嗯，
1: 所以他们就没有钱了，然后这边小区这边自负盈亏，他们也是没办法，没有钱。他回复我的是，如果能把剩下的房子卖出去，他就可能回笼资金，可以去做这个继续的施工，但是目前他们没办法把房子卖出去，就一直都没有钱。
2: 哦，就资金链出现问题了。嗯嗯。

0: 但是有一个免费的车位还可以使用吗？那他们那边口头承诺说是用多久呢？
1: 没有口头承诺，他就是说，反正现在车库没办法，车位没办法交位给我，又给交付给我们，所以他就给我们先用着，
0: 哦，明
1: 白，就大家随便
0: 嗯。
1: 停在他副驿里面啊。
0: 嗯，明白明白。那我先从整体上去进行一个法律的解析吧。那我先从整体上来说，那虽然说我们没有签订相关的一些书面的文件，但是呢，我们已经全额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并且开发商也是出具了相关的一些收据的。那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也存在事实上的一个买卖合同关系。那首先呢，您的诉求就是要么给一个明确的交付时间，要么无法交付的时候呢，解除合同退款。那我们先说第一个诉求吧。根据现在的一个车位的一个进度来看，它客观上的确还不具备一个交付的条件，因为确实大确权也没有办下来，并且开发商那边他们也说没有钱，而且这个没有钱的因素其实是挺主观的，有可能是因为资金链的一个问题，那他也可能的确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交付时间，并且即便他口头承诺了，这个可信度还有执行力的话呢，也有待商榷。所以，可能您的一个诉求一是比较难实现的，那我们就考虑一下这个诉求二，就是能不能解除合同退款。那主要呢，就是看是否达到了一个解除合同的一个条件。那具体到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呢，主要是要看是否满足这个逾期交付，还有无法交付车位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合同解除呢是分为约定还有法定两种情况的。那约定的话呢，就是合同约定或者是当事人协商一致；那法定的话呢，就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我们才享有一个法定的单方解除权。那主要呢就是有包括不可抗力，还有逾期违约，或者是一方不履行主要的债务，并且经过催告之后仍不履行。还有就是，现在他们的违约行为可能会导致我们已经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了。那我们这个案子就是逾期交付，或者是无法交付车位，那我们就可以行使这个解除权。那是否构成逾期的话呢？因为我们也没有一个书面的一个交付时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能要从常规去判断这个合理的期限。那基本上的话，一般是要判断，因为您说您的车位是跟房产配套购买的嘛？
1: 对，房
0: 啊，
1: 产已
0: 对。
1: 经开出这个房产证的了。
0: 嗯嗯，交付了多久了？
1: 对，房子的话交付了有1年多了，
0: 嗯，对，那基本
1: 有一
0: 上，
1: 年多一点。
0: 明白。那常规来讲的话，你的配套车位肯定是要跟房子差不多时间去一并交付的嘛。而且它现在整个进度都已经好像停滞下来了，也难以推进下去。的确也超出了这个合理的期限。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可能也是构成这个逾期交付的违约的情况的。那同时，第二个呢，就是是否构成无法交付车位的情况。那从目前的情形来看的话呢，可能暂时还不满足，因为它的确还没达到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交付的那种根本违约的情况。除非我们已经查实了它的确因为抵押给了银行，已经没有资金解押了，或者说它已经涉诉被查封了这种明确确切的情况，我们才能够证明它是无法交付。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可以以逾期交付为由，先尝试看看能不能主张解除合同。所
1: 好的，
0: 以，
1: 好的，谢
0: 但
1: 谢。
0: 是呢，最终还是要结合你具体证据来看的啊。
2: 这有多少人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应该是都跟您同期购买
1: 都
2: 的。
1: 一样，就我们小区有所有买车位的人都会遇到这个情况。而且据我了解的话，当时我买车位有了解过，他们副驿的车位都基本卖完的了，负荷卖了小部分，所以说这个涉及的人还很多。
2: 那负一是正常能使用了吗？负一交
1: 副
2: 付
1: 驿
2: 了
1: 在
2: 吗？
1: 正常，副驿没有交付，只是说给我们先用着。
2: 先用着，安全这些验证通过了没有啊？
1: 他当时是装修完，所以他应该是通过了那个消防认证那些的，
2: 都通
1: 但
2: 过
1: 是
2: 的
1: 他
2: 话，
1: 整个车库没有搞完，所以他应该是整个车库的资料都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子。
0: 我觉得目前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诉求一跟诉求二，诉求一可能很难去满足嘛。那诉求二的话呢，虽然说可以尝试诉讼，但是其实个人认为呢，不太建议说以诉讼的一个方式的，因为诉讼的话，第一是周期很长，而且您这边可能有一个律师费或者相关的一些成本。 那同时呢，就是如果开

0: 发生了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您解除合同能够退款，执行回款也非常的难。
1: 嗯，
0: 对，
1: 那这种只能是通过行政部门，
0: 嗯嗯，
1: 然后看看能不能继续跟进和催促。
0: 是的，对，我觉得您可以先保障一下您现在能够免费使用车位的一个使用权，起码你得保障你有，对对对，
1: 停车没问题，先保证这一个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张先生这样，我在节目之后呢也把这个题跟我们民生的同事也沟通一下，然后同步会把您的题也转办到相关的这个月省新，看看能不能进一步跟进，后续如果有这个新的动态我们两边一起来看，一起来关注好不好？
2: 嗯，
1: 也随时保持联系。
2: 好的好的，
1: 好吧，
2: 谢谢。
1: 嗯，好，行，
2: 谢谢，
1: 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哈。其实这种事情对于消费者来说，张先生来说是相对好一点的，就是至少他现在是有车位能够停的，
0: 对，
1: 我花了钱我能停上车，而且没有额外的去花钱，但是我自己买的一般现在买车位不都是一个固定车位，
0: 嗯，
1: 而且比如说像靠近电梯口的和靠远离电梯口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他现在放在负一层其实某种程度上是零停了，而且有一些是买了负一层的车位，他们已经等于是固定车位了，我买负二层的，我只能在你们负一层的夹缝之中去到处去转悠，能找到一个位置算一个位置去保证我的停车权益，但我自己购买的却迟迟无法落实到位，而且对于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周期不清楚不了解啊，就一句话，地产公司没有钱了，那是不是能够做进行下一步的拍卖也好，转到其他的公司去接手也好，至少要保证我们的居民正常的生活不受到影响，短期内停车是算是勉强能够完成说短期住宿不受影响，但不能说我钱交了之后我天天这打游击战似的，我今天停这个位置明天停那个位置，特别是很多车主现在开的是新能源的车，我装个充电桩我没法装，
0: 嗯嗯，
1: 我的车位都不是固定的，我怎么去装这个充电桩呢？那他的权益说实在的还是无法得到保证，我买一个充电桩我天天得要在外面去充电，在家里充电两毛六两毛九的，十二点之后啊，在外面充电一块多的，我其实在额外的去付出很多的钱去弥补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的一个造成的后续影响，其实这种事只能说一个是了解现在他的一个资金链的一个情况，第二步这个相应的这个监管部门要及时监管起来，
0: 对对，
1: 或者是看考虑是不是及时的引入第三方啊，
0: 嗯，
1: 去临时的去把它补救起来，或者是换成第三方进行运营沟通，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能达到一个权益的保障。而且再回归到之前，很神奇的地方在于，一开始买车位竟然没有签订任何的合同，仅仅一份收据，那，
0: 嗯嗯，
1: 钱到底是转到他的这个监管账户，还是转到某一些人的账户当中，我们刚刚没有去细究，只能等到官方的这个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继续去持续跟进，去查清楚了解清楚这笔钱到底哪去了。所以说哈，这住房并不是一件小事儿，也很多人一直在关心和关注，我们节目当中呢不管民生热线也好，给个说法也好，我们也持续去关注，从法律途径也好，或者是给相关部门啊去转办也好，去提供更多的一些建议意见，能够有助于我们的一些这些购房者哈，至少能到达到住是能够正常的住。你说现在小区以前承诺的太多了哈，什么周边的商业啊，周边的一些这个车辆占比啊，现在都说什么1:1、1.2啊，实际上到底有没有达到呢？真的不知道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1: 哎，您好，请问您贵姓？
3: 啊，姓李。
1: 李先生您好哈，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然后呢，您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
3: 哦。就是前段时间我那个房子被侵占了，
1: 嗯，
3: 被那个非法倒卖，
1: 房子侵占倒卖啊，
3: 对
1: 啊，就是之前我们节目也同样关注过的是吧，那个房子破锁的那个，
3: 对对对
1: 啊，
3: 对对对对，
1: 我们看到了最新的通报，您应该也是看到了吧，也是了解到最新的通报结果的吧。
3: 了解到了，他们公安也做出了反应了，也及时跟我联系了。
1: 嗯，那就是下一步关于您的损失的问题，对吧？就是您到底能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去自己去换锁，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也去房子那里取证拍照了。
1: 好，我们简单跟大家来去概述一下哈，就是我们的李先生哈，是在之前自己买了套房子，买了房子之后呢，长时间也没有入住，在今年准备去进行装修的时候，突然发现哈，这门锁打不开了。然后后来联系上了人之后，一打开别人说我买了这套房子啊，但是我们李先生哈才是真正拥有产权的，有这个房产证的业主。于是了解清楚是中间有一个人哈，加个双引号的中介，把房子卖出去了哈，就收了个6万块钱。然后呢，人家就自己去把锁给换了啊。警方一来了解清楚了，中间那个人呢，可以关注到我们广东民事热线的这个短视频账号，最新的通报的结果呢是可能涉嫌诈骗哈，已经被刑事拘留了。但对于我们李先生来说，我买的房子我自己没住过，锁先被人强拆了还换掉了，然后门上面也受到损失了，门里面的墙体是不是有哪些损失呀？
3: 对，有脱落的现象。
1: 这个脱落是房屋质量问题，还是因为这个进去的这个所谓新业主哈，他自己没有注意到呢？
3: 我估计是进去以后忘记关窗啊，关门的时候下雨，那个水飘进来的时候浸坏的。应该初步观察是这样的。
1: 好，就可能是这个门锁啊，这个门锁没关上，雨飘进来了。那对于这一块的损失您自己有预估吗？
3: 目前没有，目前要等那个公安已经过来拍照取证了，要等他们那个出具相关的评估。
1: 出具相关评估哈。那对于我们李先生来说，就是我现在这个门到底是我自己先换，然后固定了相关的证据，倒是直接索赔呢，还是得要等公安机关全部了解清楚了它造成的影响之后，我短期内不能装修不能入住，这个问题交给咱们邵律师。
0: 想问现在是还没有换锁是吗？就是因为
3: 目前我还没换。对，
0: 哦，明白没，只是他进去拍照录像了。
3: 对。
0: 那关于其实李先生您现在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可以再去跟这个派出所的民警沟通，在他们的一个见证下去进行一个换锁，并且换锁的过程，你之前你再次进行一个全面的录像取证，比如说特别要拍一下你墙体损坏的一个情况，要完整的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在这个民警的见证下去换锁的话，然后再安排后续的一些装修都是可以的，然后再完善一下您整体的一个证据链，然后再提起这个民事的诉讼。
3: 好的。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进展了哈。就是等，对，我们现在要固定好相关的证据，然后包括后期，其实我看到您的留言就说了您家人也是怀孕了嘛，想着赶紧入住新的房子，不要让这件事过多的去影响自己的生活了，好吧。
3: 是的，
1: 就赶紧去，就该换锁，该这个计算价格，该那个墙该补的补，该装修装修啊，就
3: 是
1: 有警方保护您不怕，然后该抓的人也已经抓了。那新业主呢，那个加双引号的新业主应该也不会烦您了，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是被骗的啊。
3: 是的，那个警方反应也很快，也联系了很多，跟我做了很多那个
1: 普法了是吧？
3: 对，普法说了也那个
1: 就放心了一点是吧？
3: 对，现在比较放心，到时候有什么我再跟节目组这边反映吧。
1: 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沟通哈，我们的联系方式您都有，好吧？
3: 有的。好的，
1: 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啊，后续进展随时找我们，好吧？
3: 好的。
1: 好嘞，哎，再见。哎呀，这个事儿终于算是结束了哈。今天做了两个题，开头的题和最后的刚刚我们连线的这个题，其实都是我们广东民事热线所跟进过的。但刚刚这个在我们节目跟进一天之后呢，有一个新的进展哈。警方刚刚说了，把中间那个所谓的中介哈，已经给抓起来了啊。他在这个小区呢，不仅仅卖了他这一套房，还卖了好几套啊。这个卖又要加个双引号，我觉得很神奇，就在于他没有任何的资质，他可能都不是房地产商，强行把别人锁给换了，说哎哇，这是公租房，这是这个复建房啊，我直接就卖给别人了，没有任何的手续，而买房的人也没拿到任何的合同，也没拿到任何的这个资料，直接转钱转到个人账户上去了。就买房卖房，我觉得都得稍微注意点吧，这种情况怎么会这么就突然发生了呢？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呢，是来自于法治胜邦所的邵慧颖律师。我发现我刚刚说完这个名字之后啊哈，就马上就有人去搜这个名字了。我不知道他是在哪搜，是在法治胜邦所的网站上呢搜，还是在那个广东律师微服务上面搜哈，名字打错了，所以说没搜到哈。惠州的惠啊，这个颖新颖的颖啊，邵慧颖律师，要查的话可以查得到的啊。 好，我们接下来联系节目组的方式呢，跟大家继续来播放一次。然后在这个时间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电话来找到我们02036237422，02036237422，涉及到这个劳动方面的哈，可以做简单的咨询。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随时就通过我们的评论区，我们正在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的啊。那邵律师的擅长方向我们刚刚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哈，包含了初创以及电商公司的法律顾问、合同纠纷、股权涉及、劳动合规等民商领域。啊，我们有位朋友刚刚是之前在我们投诉平台进行投诉了哈，然后在刚刚的连线当中呢，就是我们导播老师联系当中说暂时是无法接听电话，我不知道是担心自己的这个伤情会被影响到之后的公司索赔还怎么样的哈，那我们就简单说明一下哈，说的是自己在一个某一个公司啊，连续在岗四年，任职期间按时上下班，服从公司的管理制度，企业呢每个月是对公转账发放固定工资的，部分的流水还明确备注了啊是工资，他认为完全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标准。他又说了，这个公司呢是长期恶意违规用工，全程不为公司员工缴纳社保公积金，为了进一步规避法律责任，在2026年1月的时候就强制他签署了劳务合同，试图以劳务关系名义来掩盖真实的劳动关系了啊，逃避企业的法定用工义务。在8月16号，哎，这个员工呢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呢意外摔倒了，造成了双侧的踝关节骨折，伤情严重，入院接受了手术治疗，产生了3万多元的医疗费用。术后医生明确开具了医嘱，建议休养3个月以上，期间呢是无法劳作，彻底丧失了收入来源。事故发生之后，他们本来是想要好好协商的啊，多次要沟通了，说希望企业承担工伤的责任啊，还有包括医疗啊、误工的赔偿。但是他前期啊，公司承诺赔偿6万块钱，到后面呢就全盘否认了责任了，拒绝赔付任何的费用。他说了，咱们是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应该没有工伤这方面的问题。于是呢啊，就前往了社保局申请了工伤认定啊，却因为公司拿了虚假的劳务合同，否认劳动关系，被窗口驳回受理了，被迫得要先走劳动仲裁，确认他们的劳动关系才行。哎，如果没确认劳动关系，他也走不了工伤的认定，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呢？
0: 我先整体进行一个法律的点评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案子它其实涉及到一个比较多的法律问题。那主要呢是第一个，首先是是否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第二就是是否构成工伤；第三呢就是工伤的认定是否真的要先仲裁确认劳动关系。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吧。虽然说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呢，它是先行签订了这个劳务合同。但是我们在实践当中认定这个用工的模式不是根据我们签的合同的名称还有它的内容来决定的，而是要根据整体上的用工情况来判断。那主要的话呢，就是考虑是否有这个人身、经济还有业务的从属性。那从刚刚的案例里面来看的话呢，本案当中呢也是正常上下班，应该也是有相应的考勤的，那应该平时也是接受公司的管理，而且他也是特别重要的是他每月都是那个工户发工资，而且也备注了这个工资的性质。工作内容的话应该也是业务内容之一。那如果说这些证据都齐全的话呢，应该是构成事实上的一个劳动关系的。那第二的话呢就是构成工伤的问题。工伤的话呢我们要看3个要件，那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还有工作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厂区意外摔倒的话呢，我们主要是要看你是否是在一个工作的时间内，同时如果说已经下了班的话呢，是不是在收尾的阶段，以及是否是在这个合理离开的过程以及工作场所里面。那如果说我们下了班或者说我们在上班，那肯定是 OK 的。那如果说下了班还在做收尾的工作，比如说关灯啊、交班啊、清场之类的，
1: 或者说我们离开这个厂区，这条路也是我们一定会走的这条路。那总体上来讲的话呢，应该也可以认定是工伤。嗯，那这种像刚刚常说的哈，就是这种一月份强制家属去啊，强制他去签署了一个劳务合同。像现在好像个别的厂区或者是个别的公司也会用同步这种操作。那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应该如何更好的去维权？就是我明明在这是正常的用工的，你给我发的工资上面写的是工资，而且是用公司的公账

0: 对我进行发放工资的，然后你又签个劳务合同，那我跟你到底这个关系的认定，我应该从哪些事实证据，比如说像这个朋友是出了事儿啊，才发现自己公司是拿劳务合同来说事儿的，那我在前期我应该保存哪些证据和材料，以备后续需要走任何的维权呢、仲裁呢？
1: 首先我们在用工的这个过程中呢，记得要保留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我们工作全聊的记录，因为其实有不少的公司他们可能是直接用这个钉钉系统或者是企业微信。这里的话，因为之前有办过相关的一些案件，如果说一旦公司这边直接把你踢出这个钉钉系统或者踢出这个企业微信，所有在系统里面的材料你都无法继续下载和查阅的，所以记得要及时的保留，并且呢，可能要拍一下你平时上班的一些照片，做多点记录，以及留存一下你工作的一些文件，还有就是每月的一些工资流水、工资条都相应的保留，而且要及时向公司那边提出要依法签订这个劳动合同。
0: 嗯，我有种感觉哈，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公司签订一开始他是承诺啊，去协商赔偿，愿意赔这个6万块钱的，可能在后续的了解当中，一了解到我跟你签订的是一个劳务合同关系，第二，对于你要去维权的话，走工伤认定的前提是确认劳动关系，也就是他等于对于劳动者而言，他不得不先去走一个仲裁啊，走一段时间确认劳动关系。好，劳动关系确认之后，我再跟你走工伤，工伤之后还会出现一个协商的过程，因为他没有买社保，也就是不能通过保险基金进行赔付的，而是公司进行赔付，那公司又很有可能就这个工伤确认之后关于赔付额度进行协商。好，协商不成之后，下一步又是只能是诉讼了吧。
1: 其实确认劳动关系的话呢，不是说一定要先仲裁去确认的，因为认定工伤的话，前置程序它没有说规定一定要去仲裁确认劳动关系，而且是有规定说人社局它本身就是有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的一个权利范围的。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案子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初步证据，能够证明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话呢，我是建议说先进一步去跟人社局这边协商沟通，或者看情况要不要再找上一级的部门反馈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他还是坚持不认定的话呢，那可以要求他出具相关的一些文件，说不予受理的一些通知书啊，以及补正材料的告知书等等，然后再去尝试努力一下。因为只有在存在非常大的争议，很难去查明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才需要先行仲裁确认的。
0: 是，所以对这事情呢，我们刚刚也联系到了这个潘先生这边哈，但是潘先生刚刚也说了，可能正在走流程，现在是不方便接听电话的，我们只能把我们这一段还是完整的，可以在节目之外通过我们的各个平台，比如说月 TV 哈，直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然后呢直接联系到我们的这个后台，看到我们相关的一些直播的回放，希望能够帮助到他啊。我们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就像我们邵律师今天所擅长的方向哈，劳动等方向进行一个电话的简单咨询，02-03623-7422，02-03623-7422，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具体的联系方式也听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我们刚刚介绍到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邵慧颖律师呢，是来自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的。看到评论区呢，有人就直接在我刚刚介绍，就可能有人打错名字了啊，就一直找不到啊，就我把名字读出来之后，有人打在了评论区哈，就是惠州的惠哈，新颖的颖哈，邵慧颖律师来自于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刚刚给大家介绍到了哈，我们邵律师是擅长初创电商公司的法律顾问，以及合同纠纷、股权设计、劳动合规等民商领域。其实初创和电商公司这一块好像是近几年比较新的一类的类别，而且我知道有的律师好像慢慢在从事专门的 MCN 公司，包括劳动者的维权也好，或者公司的法律合规也好，其实这一块业务对我们律师来说 是有哪些吸引的点，或者是哪一些点是需要注意到的，还有比如说主播也好啊，或者电商公司也好，双方的权利义务来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
1: 其实初创还有电商公司的话，他们因为是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嘛，所以说遇到的法律问题其实都是各方面各样的，而且现在也有很多什么电商相关的一些新颖的用工形式的出现，然后特别是什么主播呀，还有就是以及各种新类型的一些合作模式，其实涉及到的法律问题都是挺多样的。不过我发现的是，因为我身边也有挺多这些电商公司的朋友以及客户，他们主要的一个问题还真的是劳动合规的一个问题。劳动合规的话，可能大家在合伙阶段或者说是刚刚起步的阶段不太重视这个东西，觉得说我发工资然后你按时来上班就可以了，然后对于一些正规的买社保呀签劳动合同啊根本是不重视的。那甚至对于说违法解除啊，还有协商解除，怎么样去解除合同的形式也是不明确的。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呢，是需要去系统性的给他们做一个合规的一个规划，关于劳动这方面的。
0: 特别是现在主播跟直播公司它的关系我一直没有捋清楚哈，有人说是劳动关系，比如说按照这个你的卖出的货啊，我给你计算这个额外的绩效，有的又是按照提成，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属于合作类的，还是属于劳务类的，还是属于劳动关系类的会多一点呢？
1: 这个的话呢，就真的是又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认定劳动关系主要是看几方面。那主要呢还是看三个方面，就是人身、财产，还有这个业务的从属性。从属性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主播跟公司之间是构成了一个明确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形式，
0: 你让我几点开播我就几点开播，
1: 按时上下班，一定要完全服从公司的安排。不是说你想来就来，我可以协商说我今天几点的班，今天明天几点的班，不是说可以协商，而是说明天每天都规定这样的一个形式。甚至呢，有的可能是要求主播要坐班的，而且他们的一个发放的工资流水什么的直接写明是工资，这样的话呢大概率也是构成一个劳动的关系
0: 啊。
1: 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有挺多公司他们会转向灵活用工的模式。
0: 灵活用工，
1: 对，
0: 那就是按提成比例，
1: 就
0: 是没有固定工资，然后比如说你到点了来直播就行了，选品我们公司来选品，
1: 是
0: 你就只是出镜来介绍，利用你的人气流量，然后可能我们公司也会进行一些一定的推流，然后根据您这一个时间段一小时时间段当中带来了多少的这个收益，我们按提成比例就签订一个合作的合同关系了，变成
1: 类似于是合作，其实也有点像是合作跟劳务，其实这个的话还是要看这个管理的严格性，我是不是我主播的话语权更大一点，以及在这个模式当下谁的地位更高，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这个主播是那种大主播，然后他可以自己去安排说我要播哪个品，我来选品，这样可能是合作。但如果说是主播他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主选择权，
0: 就你给我安排什么我必须得播什么，
1: 对虽然说可能就是临时安排你过来一下，那可能也只是一个劳务，他不算是合作
0: 啊，就是临时的这种。其实像现在很多的主播都已经开始刚刚说的大主播哈，就是网络上很多人看的，就是我对于选品我有自己的要求，比如说你公司可能会有你公司的一个标准，那我作为一个主播如果带货出了任何的问题，其实我是作为也某种程度上像代言，我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所以很多大的主播因为他们的销量比较大，如果产生了任何的这种矛盾和纠纷，以及品质上面或者是特别食品安全出了问题，我可能承担责任比较大，于是我可能会有自己创一个团队，我跟你公司是合作，比如说你公司可能会推流，你公司可能带队去选品，去跟别人洽谈一个合作机制，而我的团队可能专门负责就是你选来的品我再次进行挑选，然后我比如说像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保证我主播的名誉，这样的话我跟公司之间可能更多是像您刚说的灵活用工也好，或是劳务也好，或者是合作也好，就是我今天到你这个公司我的播的这些品，而且会跟公司可能签订某种协议，你要保证你的品是合格的，符合食品安全的。这种情况下对于直播公司而言会不会有更大的一些安全性呢？就是签这种条约，跟主播签条约保证食品安全，这样的话直播公司也好，或者是跟选品公司也好，或者是跟主播也好，三方就比较切割的比较开一点。
1: 那首先我们合同肯定是能够明确写明的，最好是明确写明嘛。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源头把控，我们自己得仔细去核验这个食品安全相关的一些问题，得自己先行去核查，才能够从源头上控制这个问题的产生嘛。
0: 其实我现在这几年啊，大家的网购 其实从以往的就是想到什么买什么就上面去刷，到后来的可能更多是通过直播看一些直播的内容，通过主播的一些个人魅力啊，有时候我会盲目的相信，比如说这个主播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啊，这么稳定了，我相信他

0: 选择一定就没问题，特别是网上有些有某一类是专门做评测然后去卖货的，比如说看到我之前看到了很多的保健品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药品也好，就给我推荐啊，说这个东西多么多么好，然后做了检测所有东西都没有超标。而对于消费者而言，我更多的关注不仅仅是它不超标，而是它有没有达到你所推荐的东西，它的达到的一些效果。对，我吃下去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吃个面粉下去没有问题，但这个面粉揉搓出的一个药丸能不能起到你给我介绍的这些好处啊，比如说身体的一些维生素的微量元素一些补充，到底能不能做到，还是我更多关注的点。其实这几年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精明了，对于我们网络直播选品也好，主播的口碑也好，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不仅仅是达到一个最基本的安全问题，而达到你所宣传的一些任务和目标。在这几年还有很多的新闻所爆出来一些关于我们主播和电商公司一些矛盾和纠纷，比如说我一开始啊，主播可能有个公司会签非常多的主播，然后给他签订一些合同内容的条款，就有可能会出现不公平。比如说我在你这赚就赚一个月可能赚几千块钱，但是我但凡从你这不干了，一赔赔个一两百万，这些合同条款是有效的吗？
1: 这个合同条款的这个赔偿的幅度的话，还是得看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个情况的。
0: 嗯，
1: 那这个主要的话还是得看一下这个主播他在这个公司的这个任职过程当中他有没有相应的一个过错，他综合全部的证据去看。
0: 嗯，所以说这一块哈，也是我们邵律师近几年我们一直在深挖研究的一些方向，以及包括劳动用工等方向，也是我们邵律师一直所关注的点哈。那么在节目之外呢，需要找到咱们的邵律师的啊，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哈，啊，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找到邵慧颖律师啊。刚刚说到了擅长的方向呢，就是我们的电商初创公司的企业合规、合同纠纷以及劳动纠纷等等的相关内容。那么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给一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那么在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0: 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1: 唉，
0: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1: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0: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1: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0: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1: 系，但系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0: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
1: 嗯，
0: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1: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0: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1: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嘅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0: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1: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

0: 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钉。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3: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1: 为期3天的2026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昨天在广州闭幕。博览会上，来自全国及粤港澳地区的中华老字号、广东老字号、地方老字号、港澳老字号以及服务机构共175家，超500个品牌参展。广东21个地市老字号企业集中亮相，涵盖食品饮料、医药健康、工艺美术、家居家装、时尚服饰、消费电子等领域。博览会期间还联动行业大咖、网红达人探店，举办广货行天下老字号品牌直播节，助力老字号拓宽市场空间。目前广东共有中华老字号72家，广东老字号281家，各地还有一批地方老字号。广东正持续推动老字号进商场、进平台，结合节假日消费热点，开展促消费活动，推进品牌出海，跨界融合与数字赋能。肇庆台报道，2026第五届广宁竹海古水河徒步大会昨天在古水河郊野径举行，吸引省内外近2000多名徒步爱好者参加。得益于连续5届徒步大会的举办，古水河沿线已经陆续构建起餐饮、民宿、农特产销售等配套设施，乡村文旅业态日趋完善，有效带动了沿线村民增收。梅州台报道，蕉岭县新铺镇同福村创新推行蔬菜为主、水稻辅耕的稻菜轮作生态种植模式，依托规模化蔬菜种植筑牢菜篮子根基，利用季节性水稻种植改良土壤，实现耕地提质、产业增值、村民增收、集体增益。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圆满落下帷幕。记者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服贸会围绕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理念，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以及洽谈推介活动，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共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截至目前，已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明年专题展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这次中秋节放假时间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需要上班。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

0: 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悦听 APP。
1: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两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两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无忧美家五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五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
4: 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带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5: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咧，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4: 嘿，讲就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啊，究竟做咗啲咩动作，令到咁多客户认可你哋呢？所以今日就请超哥同大家嚟讲透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有啲咩特点？点样揀到靠谱嘅装修公司？嗱，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啦，同埋想去实地考察下嘅街坊们咧，随时可以打呢个电话报名：020-6232-0333 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90%以上嘅装修公司咧，用嘅都系项目经理制，即系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5: 系
4: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系咁嘅，咁点解后屘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5: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咧，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咧，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咧，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咧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啊！谂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咧，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4: 哇，投入唔细噶，咁按道理你又俾得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噶啦。
5: 唉，系啊，系俾钱就多咗啊，但系相对嚟讲咧，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咧，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嗱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嗱，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啊，服务周到，实际上嗱。 施工过程里面水电嘅点位故意呢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嘅时候先话咦呢度要加个插座喎，咦嗰度要加回路喎，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呢，佢全部偷偷呢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呢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4: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呢就偷工减料，唔怪之得啲质量唔好啦。
5: 係呢，所以喺2024年呢，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4: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喎，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喎，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5: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4: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5: 诶，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呢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呢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十分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呢都会定期呢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囉，唔系话只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呢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呢，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呢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呢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呢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呢快咗好多啊！
4: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本工人培训工人，呢、這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5: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4: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有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02062320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5: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4: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个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我每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乜影响。
5: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拗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4: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5: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 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破裂啦、反碱啦、甩皮啦，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走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4: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之前又唔普及嘅，
5: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走平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忧美家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4: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找平、哦，咁、你哋嘅有咩唔同咧？
5: 嗱，好多公司咧，呢个冲筋找平，第一个佢系要额外收费嘅，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噶。咁啊，仲有啲咧，即使你加咗钱揾佢做都好，但系佢只系做柜后面嘅一细部分嘅啫，装完柜之后挡住睇唔到啦。谂其他地方仲系用翻传统方面嘅批档。业主以为使咗钱啦，但实际上系冇享受到全屋冲筋走平嘅效果。再讲到底啦，系冇手工熟练嘅工人，根本咧就交付唔出嚟嘅。嗱，无忧美家而家做冲筋走平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4: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嘅。
5: 嗱，放心放心，新增加嘅成本咧，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嘅管理同埋优化咧去消化佢嘅。嗱，例如加强翻工人培训啦，工人熟手之后咧，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咁亦都唔会额外收业主钱嘅。嗱，好多同行咧一听讲话，诶，无忧美家做冲筋走平标配啊！我依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唔容易㗎噃。第一个嗱，呢个工艺呢係冇高科技嘅。不过就对工人嘅熟练度要求极高。唔系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唔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咗钱佢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唔好盲目跟风啦。
4: 哦，终于明白晒，真係细节见真章啦。表面睇唔出嘅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佢好用嘅。唔会话住嗰两年呢就墙面开裂，啲柜呢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找平嘅效果呢，可以打呢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睇下啦。就係020-6232-0333, 咁除咗墙面找平之外呢，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呢都唔系啲咩水泥砂现场沟埋得㗎啦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5: 呢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咁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4: 吓，啲砂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砂咩？
5: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砂。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砂，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砂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砂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砂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4: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喺啲砂嘅质量嗰度。
5: 冇错，
4: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5: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砂上面啊。
4: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砂浆咧？
5: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砂浆咧？反正 空股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他做维保了。
4: 咁预拌沙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5: 嗱，首先预拌沙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

0: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
1: 嗯，
0: 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1: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洗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啊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0: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1: 系啊，
0: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嗱，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沙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噶？
1: 嗱，坦白同大家讲咧，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噶。
0: 吓？点解啊？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噶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1: 大家谂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噃，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0: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1: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啊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0: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1: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呢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呢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0: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1: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呢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酒瓶标配都好，预拌沙浆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是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0: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 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1: 嗱，有嘅，为咗回馈咧。

0: 广州街坊的支持，今次无忧美家是联合了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五位打入电台热线的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啊。
1: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0: 係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的现金补贴啦，仲有可以的双开门冰箱，可以的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根爪瓶工艺、预拌砂浆工艺。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1: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大家中午好，中午好，欢迎在一周的第一天又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哈。
5: 明明说下单了两只鸡，
6: 感
5: 谢，
6: 谢
5: 谢你的认可。
6: 是的，是的，咱们的节目呢，可听可看可购物哈，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广播端您可以锁定收听广东新闻广播，这时候您能看手机的话，我们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见到大家。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您可以在抖音 APP 或者说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一戳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了，有一种面对面聊天的感觉，更可以哈看看我们的节目小超市哈，
5: 对，
6: 小黄车里、小黄购物袋里边各种哈适合咱们最近的这个时节的啊，应景的、中秋的，还有这个时令生鲜等等，好吃、好用、好玩、好用的，咱们都可以选。
5: 嗯，你还可以来看一看生病的我哈，这个肿着半张脸还来在做直播的我。这个大家也可以凑凑热闹，
6: 画面感真的很强。高老师刚做了个牙齿手术，两边脸是完全不对称的。
5: 为啥会特别说这件事儿呢？因为我们刚才呢用了半个小时，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专门在说这个牙齿的健康作用。本周日呢是全国爱牙日，那我呢这个也是以身试法哈，给大家呢这个展示一下这个牙齿不好的这个坏的习惯导致的这个牙齿的问题。我觉得到每到这个全国爱牙日的时候，可能家里头有孩子的，一般情况下可能都会比较关注这个牙齿的健康，
6: 可关注了。
5: 就是当你走到迈入成人阶段之后，可能很多人会忽略这个牙齿的健康，除非你是可能真的牙疼了，牙龈经常红肿了，又或者是会不会出现那种就是可能你经常出血呀，或者是口臭啊，可能真的是有口腔问题了，大家才会转过头来说，哎呦，我是不是要关注一下牙齿？这是完全不可取的。对不对？
6: 哎，是，就是因为很多像我们这种哈，当了爸妈的这么多年来，还是吃过看牙的亏，意识到自己如果说好好的保护好牙齿，可能就免遭很多的折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更关注孩子的牙齿。所以说，小的时候我们那一代可能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说啊，隔多长时间去看看牙医。但是
5: 你现在还会隔段时间带他们去看牙医呀？
6: 当然了
5: 啊，
6: 就是。 你想想，你种了一颗牙，你得花掉多少钱？如果说你把你这笔钱换算成每年看一次牙医，看到现在没准还有的剩。
5: 那绝对是的，绝对是的，
6: 是的。
5: 因为我刚才跟马林在追溯，就说我这颗牙它是什么时候坏的？是我说我还刚才跟他在
6: 追溯
5: 这个
6: 大学，
5: 对，真的都追溯到大三的时候，硬生生的把一颗牙神经疼死，疼死完了之后呢，
6: 就不看就不看，我忍，
5: 就是我也不是说就不看吧，就没那个意识，你懂吗？
6: 哎，这
5: 哎呀，真的太傻了，真是。
6: 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也长智齿嘛，我也不看，
5: 是吧？
6: 就当时
5: 就觉得好像就是发炎了吧，就是上火了吧。就是或者是就是什么，哎呀，可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觉得过两天哎好像又好了，哎算了，拖一拖。你看我这一回种牙，如果要是不是因为我拖，我可能还可以还能少花2000块钱呢，是不是？
6: 就是少了一些这个手术性的操作哈，少一些工序，可以省点钱。
5: 老吓人了，朋友们，我跟你们说，
6: 如果倒推到10年前啊，你要把那个牙好好弄好了，今天你可能不用面临种牙这个问题了。
5: 是啊是啊，老吓人了。你说你种个牙，我还得要进到手术室去，
6: 不是那个牙医椅，是真的推到手术室，
5: 是推到手，是到手术室里
6: 面。你心理上对这个事儿的感觉就变了，
5: 对对对，
6: 不是一个小小的治疗，而是一场严肃的
5: 手术。
6: 手术，
5: 甚至那个护士说，我说我真的有点紧张。那个护士说，那我给你一个解压球吧，他给我了一个。就是那种硅胶的一个小猪
6: 啊，
5: 让我做手术的时候可以捏着
6: 你紧张握着它，是不是？觉得疼的时候使劲握一下。
5: 真的，一块布还盖着我的脸，就是只留一个口，他在那里操作，真的挺吓人的。所以大家伙，牙齿这个东西真的要保健好，尤其是咱们现在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可能是刚退休的，牙齿呢目前来说呢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像是牙龈萎缩啊，或者说是什么牙齿不是很健康的这种状态。已经有这个前兆的各位叔叔阿姨们，牙齿牙膏该要换该要用的咱还是要换的好起来。
6: 是的是的，咱可以就对照一下。我觉得到退休这个年龄，如果说你牙龈一点没萎缩，还保持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口腔环境，几乎凤毛麟角，
5: 人家就说嘛，就是这个一口好牙就能够保证你的身体是很健康的。
6: 对，
5: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从这个嘴巴里头进去的，你牙不好了，牙口不好了，什么东西都吃不进去，咀嚼
6: 不
5: 到位，咀嚼不到位，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身体自然就不好了，是不
6: 是？
5: 是，
6: 维持一个好的口腔环境，选择好的这个护齿产品还是挺重要的哈。
5: 我是吃了这个亏呀。
6: 对，
5: 所以今天格外的要把这个多说一会儿。
6: 是的，是的，我还拿他这个亏教育我们家孩子，一定要刷好牙，一定要把这个牙刷牙的时间刷够，然后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用好的这个护理产品。今天我
5: 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已经算是好的了。你看看我昨天这个手术完了之后，我的这个脸是长啥样？
6: 还以为你用了哈哈镜的滤镜，就是你肿的这一边显得人就
5: 直接是
6: 显得人就有特别特别的可爱。
5: 真的直接是方的，我真的服了，我简直是。
6: 啊，对，所以这个好的护齿产品一定要选好哈，选这种科技含量高的，真的可以把咱们的口腔细菌有效的去杀灭一些些的，让咱们的这个口腔，让咱们的牙周不至于遭受问题的哈。比如说咱经常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益康的牙膏，它有、这个、
5: 在药店都能买得到。
6: 是的，它是生物溶菌酶的技术，不是说普通那种哈啊，咱是不是觉得有点薄荷味儿它就杀菌了？其实不是，你要看它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成分。
5: 对， 对， 对，
6: 生物溶菌酶可以有效的去溶解掉这些细菌的细胞壁。你想想一个东西，它细胞壁没了，它还怎么兴风作浪？是不是
5: 没法活了嘛？
6: 对的，对的。而且苏炳添做代言的，感觉就是信任感又增加了几分。
5: 而且好益康的这个牙膏呢，它是这一次呢也还是挺给力的，给大家直接带来了整个的一个套组。
6: 对，
5: 这个套组啊，里头是有99块钱呢，是3支。
6: 我手里拿的这个，
5: 3大支是送3小支，还送2个牙膏，牙刷，
6: 牙刷，牙刷，对对对对对，这个跟咱们之前比的话，咱们之前我记得好像是79.9块2支吧，咱们现在是99.9块，然后有
5: 三支，
6: 然后送的又比之前多了2支，我记得之前只送1支试用装，现在咱们送3个，然后还是送牙刷。
5: 之前还有送2支，我怎么记得？
6: 我怎么记得是一支？
5: 哦，对对对，送1支，
6: 对吧？2支牙刷，送1支试用装，对对对，这个套组非常非常的划算。
5: 今天下单，明天就到了。
6: 是，而且其他的像17号的这个漱口水啊，咱如果说不愿意说上班的时候啊，费个事带个牙刷，每天中午刷，咱吃完了饭之后漱个 口，还有包括这个16号的儿童牙膏，牙齿从小保护好嘛。你从
5: 我举报马琳刚才打开了我们的样品，他还抠开要闻一下，因为他闻完了之后他觉得好好。

0: 他觉得好好闻，真的好闻，而且小朋友的这个牙膏，特别对于小孩来讲很吸引他们的一点就是这个牙膏，它到底是香不香甜，香甜就会增强他们想刷牙的这个热情。
1: 对，
0: 如果他自己这个味道不喜欢，那就更本来就有点敷衍，他更敷衍两下他就不刷了。
1: 你别说啊，就这个牙膏啊，就好益康的这个牙膏，它的这种薄荷的这种刺激味要比其他的牙膏要淡。
0: 它呢这个就是很好的一点呢，就是因为之前我还跟马林还有我们还在有探讨过，就是这个成年人的牙膏和快要成年的孩子，因为他不是他不你不能给他一直用儿童牙膏。
1: 哎，对对对对，
0: 到了这个转折期的时候找一款比较温和的牙膏去给孩子作为一个转折过渡期，好益康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嗯，哎是，就像我们家大孩子就正处于说12岁左右哈，这个要从儿童牙膏向成人牙膏过渡。
0: 如果说你一下子给他那种啊强薄荷感，他一刷啊我不喜欢这个我不用这个，
1: 对，以后可能就排斥牙膏了。但是咱们这个好益康，
0: 虽然有一些人，你比如说像我，我可能会觉得说我一定要那么刺激的，我感觉才干净。
1: 小孩不行，
0: 对，所以小孩肯定是不行的，是不是？而且有一些很多成年人啊，包括收音机前那些叔叔阿姨也不喜欢那么刺激，是不是？
1: 是，而且大家要打破这个误区哈，不是说里边加的这个薄荷成分加的越多，它效果就越好。咱刚刚说啥样的
0: 牙膏的效果好，因为里面有高科技含量的，能够有效除菌的，有效除菌不等于特别特别的辣哈，这个咱千万不要被这个表象所迷惑了。
1: 是的，
0: 嗯，好了，前面呢还是花了点时间，因为本周日呢是全国爱牙日，
1: 是的，
0: 那又结合着我本身的这个最近的这个病例啊，刚刚那个，所以有感而发，多花了点时间给大家说说关于这个护牙的这个关键点。那我们工作人员已经是把这个好益康的两款 牙膏，一个是儿童的，还有一个是就是成人的这两款呢，也已经是谈了出来，大家伙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好不好？好了，我们来说一说主要内容啦，还是说说天气情况吧。洗晒工作在周末没有完成的各位街坊，可能要耐着性子等一等了，因为这几天呢，目前来说啊，我们看到的预报显示呢，广东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雨水的，而且呢像 周三开始呢像是广州雷雨范围会较较较的变小，气温呢会慢慢抬升啊，这个太阳哥终于要回归啦。
1: 是，我今天打开手机天气预报哈，发现未来几天好像都是雨的这个天气哈，心情立刻有点不美好了，
0: 不高兴。
1: 是的是的，
0: 就此刻看着外头阴沉沉的都觉得心情不好，
1: 可不，而且觉得这两天特别的闷热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大家身在广东的哪个地方或者周边省份的哪个地方可以说一说哈，真的我觉得昨天今天 特别的闷热，然后具体情况怎么样呢？根据咱们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9月14号受到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粤西啊，还有珠三角的南部啊，有中到大雨，局部还有暴雨。广东中西部海面和沿海视线还有6到8级的大风。而9月15号呢，风雨明显会减弱。广州市气象台预计说，咱们广州在今天啊，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那明天呢，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 有大雨，9月16号呢还是会有雷阵雨，这两天咱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啊。
0: 是的是的，还要特别提示大家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呢是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预报，其中呢包括了像是四川的西部、福建的西部和东北部，以及云南西部、广西的东南部，还有广东的中南部、海南岛的中南部等等的地方的部分地区，将会呢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呢是20到40毫米，局地呢可能会 达到50毫米以上。另外呢像是山西的东部还有四川的西北部，福建的西南部，广西的东南部，还有广东的中部和东北部，以及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局地呢将会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的天气。
1: 嗯，
0: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要特别提醒各位啊，提醒各位这个要旅行的各位朋友，因为毕竟也是到了这个中秋假期了嘛啊，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
1: 对，另外刷到最新的消息呢， 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可能会生成，那目前呢一个远海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增强，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下来哈，有可能成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也就是今年第二个秋台啊。那据说呢这个台风它如果生成之后哈，可能路径呢还很不确定，那如果说这个副热带高压带断裂的话，那它会北上转去日本，但是如果说后期北方的高空槽调弱的话，那它有可能依然
0: 是西行向咱们国家的这个方向来靠近。总之咱们持续

0: 保持对于天气的关注吧。
1: 嗯，青山绿水说，说白话行不行？不行啊，因为我们是唯一的一档普通话频道，你要听白话就听其他的频道啊。我们就是这个九个系列台唯独一个说普通话、纯普通话的频道。我们也是要服务一下全国各地的朋友，还有服务一下从很多人在听不懂粤语的人、也不能只服务你啊。你要听白话的话请出门右转好吗？谢谢哈。对对对，去珠江台听啊。有一个休假的这个提示啊，这个不是上班的提示。
0: 你这换个词儿感觉差好远啊。
1: 就一下子觉得不开心了是不是？
0: 对啊，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不是马上就要来了吗？很多朋友都在计划着出行。我们不是前天还说了一个热搜，好多高校、人家直接中秋假国庆拼到一起。
0: 十来天呢、
1: 何止十来天，13天呢，
0: 好令人羡慕，
1: 傲娇死了。你看这个这不就不开心的就来了吗？啊，在这个期待小长假的同时，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啊，还有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的。
0: 是的，是的，
1: 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
0: 这个周日咱们是要上班的，哎，但是咱还可以展望展望假期嘛。那么2026年呢，咱们中秋国庆假期是从9月23号哈，铁路运输就启动了，10月8号正式结束，为期16天的时间。那国铁广州局就是咱们这一大片区哈，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这个人次当中哈，有几次会包含您呢？咱们日局发送旅客量可以达到241.3万人次，
1: 反正目前暂时还没包含我。
0: 那也还
1: 没
0: 包含上我。那出行人数最高的日期会出现在10月1号，当天可能会发送375万人次。哇，这么多人哈、齐齐的坐着高铁啊，奔赴各种自己想去的城市，好壮观。
1: 是的，是的，是的。国铁广州局运送啊客运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这一次的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还有务工客流为辅。客流呢主要会集中在像是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等这些大城市，或者是旅游市的旅游的一些城市之间。呈现的是什么呢？双向交织集中出行。那高铁及城际客流占比是处于高位的。
0: 是的，是的。那每次一到这种长假哈，可能很多想去省内的朋友就觉得，哎呀，我也想去但是买不着票啊。今年也为大家考虑到了哈，为了保障咱们旅客的出行，国铁广州局假期将增开深圳、湛江、珠海、潮汕往返北京，还有广州、佛山、珠海往返上海方向的动卧列车啊，我觉得可以躺在上面睡一觉，然后到了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1: 当然，
0: 同时呢，针对咱们大湾区的出行需求，也会加密广州、深圳、佛山开往汕尾、湛江、肇庆啊，感觉都是热门的旅游景点啊，这些方向的列车，然后全力的去满足咱们群众多样化的出行的需要。
1: 哎，我这两天还在想啊，就是，我在突然之间就是在归纳总结自己的出行的这个方式的变化。就以前可能真的还挺想说出去一趟哦，排的行程满满当当，干这干那的。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好像更多的时间就愿意在酒店睡着躺着。我发现我就是出去旅行之后，就是特别慢的和慢悠悠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时候呢？我去年不是有过一次自驾西藏吗？就自己一个人，就是从林芝开到那个拉萨，然后中途呢可能在这个酒店住一住，那个酒店住一住，反正在路上呢我就是开累了，我就是开的贼慢，人家别人各种
0: 赶时间一样哈，
1: 对，各种超过我了，我就是那种，哎呀，各种的想说，哎呀，还是躺一躺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一下，就那个状态，我感觉好像这是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一种旅行的方式。
0: 哎，我也觉得很好。其实有的时候啊，咱们说趁假期哈，赶紧去某自己想去的这个地方，结果呢几天下来自己不但没有放松，还变得更加的累了，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今时今日咱们，哎呀，现代人啊，更需要的不是说一到假期像特种兵一样啊，嗖嗖嗖的像完成任务清单一样完成各种各样的景点，反而是可以趁一个假期真的是慢下来，跟以往的这个快节奏的工作哈不一样的一个节奏，咱们假期走下来，这种你反而放假之后你会觉得，哎呀，你这个电充回来了，你的这个精气神都好了。
1: 对， 对，
0: 而不是那种啊放了一个假，我觉得感觉这个眼窝深陷，人精神更不好了，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谢春下单二号啊，
0: 嗯，
1: 二号是我们的冰皮月饼，
0: 记得
1: 来自刘上王的，榴莲，
0: 王上刘，不是刘上王，
1: 王上刘的冰皮月饼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嗯，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特别。就是挺热血的一件事情，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大家伙都还是觉得说，哇，真的是要为这帮孩子们点赞哈，
0: 看到希望，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中国足球小将8岁的孩子们，西班牙捧杯，热度高达11059.2，刷屏了。一群平均年龄只有8岁的中国孩子，他们远赴了足球强国西班牙，在汇聚全球豪门青训梯队的赛场上。一路是9战全胜啊，决赛点球大战还击败了梅西母队科尔内利亚，捧起了冠军的奖杯，
0: 确实非常的令人激动哈。那么本次征战西班牙布拉瓦杯的是中国足球小将2018队，也就是 U9 的年龄段。这项赛事是欧洲含金量很高的低龄国际邀请赛，赛场上啊还集结了像是皇马、巴萨、曼城、巴黎等豪门的青训队伍，一共有200多支球队呢。那么2000多名世界各地的顶尖同龄小球员同台比拼，对手从小啊就是在浓厚的足球氛围里面训练的。
1: 是的，我们看整趟的杯赛征程，这支队伍打出了不可思议的战绩，小组赛4战全胜，淘汰赛呢是一路过关斩将，16进8，上演了让二追三的逆转好戏，半决赛2-1力克西班牙人青训梯队，杀进了最终的决赛。那决赛呢，对手呢就是科尔内利亚，正是梅西年少的时候效力的母队青训梯队，青训底蕴非常的深厚啊。
0: 那这场比赛之后，有人会说，哎呀，只是一场少年比赛，你没必要过度吹捧吧。这话呢有一定的道理哈，一场 U9 赛事的冠军确实不能直接等同于说成年国家队的崛起，但是呢青训其实是啥呀，就是足球的根，你说是不是？足球强国的强大从来不是成年队凭空厉害起来的，就是从6-7岁的孩子开始搭建完整的训练和比赛的体系，这样来的呀。
1: 我们看到捧杯的画面里面，小小的身影高举奖杯，红色的国旗在西班牙球场上扬起，我想这一幕打动了无数的网友。这场胜利不是终点，只是中国青少年足球路上的一次闪光。真正期待的不只是这一次的热搜，而是未来能有更多的孩子可以放心踢球，有机会走出国门，站上国际赛场。
0: 看到这个新闻，我也先是震惊，然后很激动，真的很激动，因为这个国足确实咱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哈，结果有一群小朋友在这个豪门当中，不仅说能表现得亮眼，还能取得冠军，哇，什么样的一个心情，真的是很棒。
1: A 说刚下单了柚子，谢谢你下单哈，谢谢啊，
0: 好吃的，真的新鲜
1: 的，
0: 从树上摘下来然后尽快的送到咱家里，一定要趁新鲜抓紧吃，超级好吃，超级
1: 马到成功说马林说的对，
0: 是的，就可能刚刚说这个放假，咱可能更需要慢下来来休闲，而不是特种兵一样又在赶任务。
1: 欢迎大家啊，就是目前我们这个直播间，除了我俩在这聊新闻之外，大家伙也可以围绕着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内容，你也可以说一说。刚才这个 DBQ 说马林性格真好，值得某人学学，我偏不学，气死你。还把你还给你气死，那还能怎么办？我就这样了，我这都长了几十年，我爸我妈也没把我搬过来，还我学啥呀？我偏不学，气死你！
0: 日常生活经常跟高老师诉苦，
1: 对，我气死你！我就这样，怎么了？我就这个样子，你爱看看不看拉倒。
0: 哎，谢谢 A 说第二次下单柚子确实好吃。
1: 哎呀，
0: 真的
1: 谢谢，
0: 确实好吃。
1: 谢谢你啊，谢谢你，给你点个赞啊！
0: 我自己都买了，我也觉得特别的好吃。
1: 因为是这样，这个红色的这个柚子啊，就是前两天。因为它的就是发货不是很稳定，所以呢就是星期五还有星期四，基本上呢这个柚子呢就以这种忽上忽下的这个就是这个上架的这个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的同事已经是跟他们就是这个又一次的做了一个很深入的沟通。目前来说呢，不管是抖音还是视频号，它的这个链接非常非常的稳定。 品质呢也是可以给大家达到保证的，
0: 嗯，
1: 两年一产的这个柚子，而且呢它的这个红柚跟我们说为什么推荐大家买红柚呢，因为红柚的它的一个是稀缺性，二一个呢它的这个风味感确实是要比普通的这个白色的那种柚子吃起来它会更层次丰富一些，还有淡淡淡淡的花香，
0: 是的是的，花香果香哈，这个红柚两年一熟是今年在这个柚子季哈高老师给咱带来的新知识，我也是头一次知道原来白柚是一年一熟，红柚是两年一熟，
1: 对，现在网上很火的一种金柚五年才一产，
0: 哎呦我的天，但是我觉得两年已经
1: 挺高级了，
0: 难得了，吸收了这个两年土地的这个精华，
1: 嗯，
0: 而且咱特别是在广东哈，你一提起柚子大家想到那就是梅州，咱梅州跟柚子就画上等号，今年又是头茬的这个鲜果第一批尝尝鲜，而且性价比超高，咱们这个两颗29.9，你不信你自己去菜市场你看一看吧，29.9能不能买到两颗新鲜的大柚子。
1: 最关键的是你在，菜市场去买到那个柚子呢，它也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的这个路上的运输，
0: 是的，
1: 我们是直接从果园摘下来就直接发到您家里头，
0: 耐放嘛，确实它无论是在水果店啊超市啊菜市场啊它都能放很久，那有的时候你就没得选嘛，是吧，但有的选的状况之下，咱们选这个最新鲜最好吃的，
1: 是的，还剩下几十秒，又要来一段报时的广告了，各位电台的朋友啊，如果要是在报时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一步来到线上，在抖音和视频号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呢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我们推荐的像是柚子呀，还有呢这个好益康的牙膏啊，还有各式各样子的好月饼等着你去发现啊。
2: 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嗰嗰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嘛。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3: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咧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2: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3: 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2: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3: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5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10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2: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3: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10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2: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框框同埋有保障噶喎。
3: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10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边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2: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3303，02062323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4: 北京时间。

0: 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雷海潮还表示，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2026年粤 BA 全明星赛昨晚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圆满收官，粤 BA 东区明星队获得了冠军，中国澳门队获得亚军，粤 BA 西区明星队获得季军。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标准要求汽车生产者、软件提供方以及供应链上下游相关组织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实施软件安全管理、历史问题规避、状况报告监控等10项关键质量保证活动，适配多种开发模式，强化人工智能软件、嵌入式软件、云端软件等多类对象的管控要求。近日，中国地震局官网公众留言板块显示，针对关于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苹果 iOS 系统的建议，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回复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正在与苹果公司沟通，力争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 iOS 系统。另外，苹果手机用户目前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获取该局统一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多省发动了58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说，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目前交战各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9: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 与您一起聆听温情。

0: 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我们的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欢迎工作日的1点钟到3点钟准时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咱们广播端和手机端哈一起为大家直播。如果说收听的话哈，比如说这个时候想小睡一会儿，有个声音的陪伴，或者正在路上开车，欢迎您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时候如果说咱有时间看手机哈，那打开咱最手熟悉的抖音 APP 或者是你的微信视频号，然后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面对面聊天的感觉更好。然后我们说的话题你有一些想法，随时可以在直播间留言，更可以哈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看看咱的小黄车小购物袋、各种好吃好用的东西等着你。我这两天看到一句话哈，说只要发现哈咱的物流信息还在不停的在动，感觉
3: 生活就有美好，
4: 对，就盼头。
3: 我今天有一个快递信息频繁的在给我提示，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的这个物流信息，它给你，当你开通了一个，也不算开通吧，打开了一个钮，叫做实时更新它的地理位置，一会儿给你说，你的快递现在在哪儿
4: 哪
3: 儿，一会儿又给你发个信息，你的快递已经装箱了，一会儿又说你的快递在哪儿哪儿了，你的快递已经是什么比预期的早了2天发货，哇，心情完全不一样，
4: 是吧？是吧？是吧？就真的有这个物流在途的感觉哈，就是很多时候生活的开心幸福的所在，是吧？
3: 五一小宝马，我都说了，我做了个手术，跟没关系啊。
4: 对，做了个这个种牙前的一个填补牙槽骨的手术，
3: 做了个手术，
4: 仔细的看看高娜老师左右两个脸。
3: 就是
4: 对，
3: 我这俩脸
4: 就又可怜又有喜感，
3: 对，老可怜了。大家可以切我的单镜，你看我们小编这从来没有过，他从来没这么迅速过切我的单镜啊，迅速你看切过来了，就是来看我的这个蜜蜂小狗的脸。
4: 对，
3: 就你看我这边是圆滑的，这
4: 边
3: 是润，
4: 那边拐了个弯儿。
3: 对，做了个手术啊，做了个手术，所以因为也是正好结合。这个你说我这个种牙这个事情也是挺会找时间的，正好是在全国
4: 爱牙
3: 日，
4: 看爱牙日20号，
3: 对，全国爱牙日，周日全国爱牙日，给大家来以身试法，这个来给大家说一说保护牙齿的重要性。
4: 是的，有的时候你就是勤做小检查就不会做大治疗，你经常用一些好的护牙产品啊，好好做好口腔清洁，这种小成本就不会花大钱，种个牙可贵了。
3: 那个 Y你怎么这是新的一个啊，谢歪下单
4: 一号。刚才那个是 A。
3: 那个是 A。 谢
4: G 下单
3: 一号。
4: 你好，
3: 林姐姐的秘密说，主播下午好啊，下午好， 收音机里头有延迟、嗯、是的是的，因为是两个端口嘛，每一个端口它都会不一样的、嗯、但是出口都是我们这里出，但是呢一般像是电台它会延迟8秒十几秒、嗯、然后抖音呢它自己会在自己的线上呢会有一些延迟，视频号也会有一些、嗯都会有的，嗯，这个正常的现象哈，正常现象。
4: 像广州去北京坐高铁和坐飞机时间有点不一样，但咱都是从这儿出发的
3: 啊，最终是从这儿出发，
4: 对对对，
3: 最终你能听到，
4: 嗯，
3: 至于说是同不同步、嗯，因为你不要两端都打开就行了，
4: 是的，
3: 是
4: 你喜欢啥样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做做家务、睡个觉啊，开个车啊，咱可以听。
3: 嗯、
4: 如果这时候咱啊比较悠闲，可以看个手机，那咱看都挺好。
3: 看有一个好处是啥呢？嗯、你能看到我两边脸不一样大，对吧？你还能看到我们在节目里面给你推荐的这个、嗯、这个大红柚子，
4: 嗯，
3: 这个柚子真的是，你看我们今天新把这个图片也换了一下，
4: 嗯、
3: 老诱人了。你一打开，
4: 哎、果肉感。
3: 哎，一般情况下、嗯、我去超市啊，就是看到人家那个剥柚子的，
4: 嗯、
3: 我的天啊，太有那个，
4: 嗯、
3: 就是太解压了，真的好治愈呀、啊
4: 嗯！
3: 我就站，我真的说句一点都不夸张的话，我能站那能站一个小时，就看人家剥柚子。
4: 我喜欢看人切菠萝。
3: 哎呀，反正都爱看，
4: 是
3: 就
4: 是
3: 还有剥那个菠萝柚，
4: 嗯，
3: 哎呀，反正都哎、
4: 嗯，
3: 是菠萝柚吗？菠萝哎，菠萝蜜，菠萝蜜，
4: 哦，那个，对，那个也是技术含量很高，不然弄得你手黏，
3: 嗯，
4: 但这个柚子还是咱自己可以自己也操作的比较好那种啊，就划几个划，然后唰唰唰拔下来，然后一股清香，然后你再切开，哇，又红满满都是汁水，那种花香成香，
3: 对，哎，也、是汁水这个啊，我们真的是要给大家保证，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买到的那个柚子，但放了久了之后、
4: 哦、了
3: 它可能有点干巴巴的、
4: 嗯、
3: 虽然说吃起来还是甜的，它虽然说还是有那个果香味儿、
4: 嗯、
3: 但是到底是比不上刚刚摘下来的、嗯、不然人家说生鲜时令水果为啥要吃新鲜、
4: 嗯、
3: 刚刚下树的，这样才最好吃，
4: 是的，因为它本身耐放嘛，所以说你在外面买的话那可能确实放了有几天了哈。
3: 谢谢 M 下单一号、啊、
4: 对，不比咱们直接从这个枝头把这个柚子摘下来，然后以最快的快递的速度送到咱家里，然后咱打开、
3: 嗯、
4: 哎呦，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柚子它
3: 新鲜，谢谢朋友啊、
4: 对，新鲜的话你就会觉得它就是硬硬的，感觉水分很饱满，然后那种不新鲜的就是有点软啪啪的，
3: 哎，虽然说
4: 老了的感觉，
3: 虽然有人说啊、嗯、就说这个柚子它本身也确实是能放，不是有人说它是真的能放、嗯、
4: 就是
3: 我之前有过朋友跟我说，他说、嗯、他你一定把那个皮放皱巴了，你再去吃就更好吃了，更甜了，
4: 不同种类吧，
3: 但是对，不是，就是它很多的种类、
4: 嗯、
3: 只要是柚子、
4: 嗯、
3: 它都可以这样，就是放的皱巴了你都可以吃、
4: 嗯、
3: 但是呢你到底是新鲜摘下来的比那个放皱巴了的吃、
4: 哎、
3: 它的水分足啊、
4: 嗯、
3: 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就一定大家选择就是我们这种能够直接从果园帮大家把在树上摘下来的、
4: 嗯、
3: 咱直接打包然后到您家里头、嗯、哪怕就是你想把它放皱巴了你也能放很长时间是不是
4: 有选择，就你想吃新鲜的咱就吃最新鲜的哈，那种就是满满都是水分的那种，如果说你想啊放一放沉淀一下更甜一点的话，那你放嘛，是吧，
3: 是的、
4: 嗯、哼，
3: 好了，我们继续要说新闻啦，如果大家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对某一些产品感兴趣的话、
4: 嗯、
3: 这个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求讲解，我们就看到了、
4: 嗯、
3: 然后就会实时的跟你来分享好吗，
4: 是的，
3: 最近呢临近旅游旺季嘛，在平台上面有一个热搜词，
4: 嗯，
3: 你听过吗，叫做次抛衣，
4: 就脑补了一下，穿一次就
3: 一次就扔
4: 了的
3: 衣服，
4: 未免有点可惜吧，
3: 就是有很多人呢他就专门买那种叫什么、
4: 嗯、
3: 以便宜价格为主、
4: 嗯、
3: 专门为旅行而买的、
4: 嗯、
3: 只穿一次两次就丢弃或者是转卖的衣服，你还别说、
4: 嗯、
3: 我经常这么干
4: 啊，
3: 就是你没发现我去旅行穿的衣服在我平时很少出现吗？
4: 我记得数年前你去了趟希腊，然后买了件特别丑的白袍子，但那个白袍子就拍照居然还挺好看，但那个实物确实是很难看，
3: 它真的很丑，一个白袍子，但是我在希腊在那个古城里头、
4: 嗯、
3: 然后又戴了一个那个小草帽、
4: 嗯、
3: 系个粉围巾，
4: 对，
3: 老好看了、啊、真的，这就是
4: 很割裂，
3: 哎，次抛衣、
4: 嗯、
3: 就是它买也很便宜，就那种我记得我好像买的是30块钱、嗯、
4: 对，反正就是在这个词兴起好多年前你已经这么干了是吧，
3: 对，谢谢 M 啊，下单、
4: 嗯、
3: 下单一号，
4: 嗯，
3: 我们的大柚子、
4: 嗯、
3: 就是我那时候就已经这么干了、
4: 嗯、
3: 那大多数的这个人的选择的款式呢就是包括了这个海边适合的一些民族风的长裙呐、啊
4: 嗯，
3: 森林里头拍的时候用的斗篷啊，颜色比较扎眼的那种荧光 光的那种冲锋衣、嗯、你平时你不可能在办公室你说你穿个荧光红然后还一照灯还会亮、嗯、亮的那种衣服对吧、嗯、所以这些衣服日常呢穿可能真的是有点隆重夸张，
4: 嗯，
3: 质量呢也经不起几次洗、
4: 嗯、
3: 消费者往往呢只是为了穿一次出片而下单，
4: 嗯，
3: 不少人在返程的时候呢就会将其直接从行李箱里头给清空、
4: 哎、直接要都不要了直接就扔了哈、哎、
3: 是的，
4: 其实这个刺泡衣哈是一种由场景化和呢影像化的需求驱动的一个消费方式，
3: 嗯，
4: 在快时尚的领域哈，不少呢品牌都主打低价款多量少，而刺泡衣进一步压低成本。我觉得反正很多人就抱着穿一次拍个照的这个心理。
3: 你想我20块钱我扔也不觉得不可惜。
4: 对呀、
3: 啊，
4: 做的人也就是说，哎呀，我不管说怎么办哈，我就让他便宜便宜，尽量的便宜，反正我也便宜，你也便宜，我高兴，大家都高兴。
3: 嗯，
4: 就是为了迎合很多人说穿一次哈，然后拍照还可以，但以后也没有什么留着的价值了的这种需求。嗯、
3: 对对对，有人算账说、嗯、这种看似省钱的消费，但是来咯，但是实际的成本其实并不低。嗯、就说单从个体的层面上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用划不划算来简单的去衡量的、嗯、因为每个人心里头都有一杆秤嘛、
4: 嗯、
3: 对吧，出片的价值，我省下的储存空间的价值，
4: 嗯，
3: 相比日常消费水准的这种经济感都可以计入成本。
4: 嗯，
3: 那至于质感呀耐用性啊品牌反倒呢没在考虑的范围内了。
4: 嗯，
3: 因为毕竟很多那种价格昂贵的衣服也可能因为穿着频次过低、嗯、或者是款式过时照样也会沦为刺泡。
4: 嗯，
3: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以前就贼蠢买了一双 miumiu 的那个鞋子，非常不耐穿、
4: 嗯、
3: 我就穿过一次，因为广东老下雨嘛，翘雨、嗯、就翘了一次雨，
4: 嗯，
3: 就开口了。
4: 哦，我之前在某个电视剧里面看到过，说那个鞋要是什么羊皮底不能沾水，一沾水就会开。
3: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嗯、我去修吧，广州还修不了、
4: oh, no.
3: 得去寄到上海总部去修。
4: 哎，
3: 好，修完了吧，寄回来了、
4: 嗯、
3: 我又穿了一回又开了你说他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为啥就花个大几千，
4: 可能就是有些奢侈品品牌出的鞋就不是用来给你走路的
3: 这所以就说你说这个该咱该怎么去衡量一下呢、
4: 嗯、
3: 是不是，
4: 是反正就说回这个刺泡衣哈，有的时候呢像咱们刚刚说的，那咱们买的人也希望它便宜，然后做的人也希望它成本低，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质量的问题哈，比如说使用这个低劣的面料、
3: 啊、对对对对，
4: 然后次等的染色剂和固色剂，那残留像是甲醛啊像是芳香胺啊等等等等哈，会对咱们皮肤有伤害，闻着之后也不好、嗯、而且如果说这些劣质的服装流入二手市场的话，那安全问题感觉更堪忧。
3: 哎，我跟你说
4: 更难了，
3: 我就是前段时间、嗯、今年不对，应该是去年11月份12月份，就是当时我就图好看，
4: 嗯，
3: 就买了一件淡紫色的毛衣，你还记不记得，
4: 嗯，
3: 我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只穿过一次、
4: 嗯、
3: 我就把它给扔了、
4: 嗯、
3: 原因是因为它太臭了
4: 啊，
3: 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就是很明显，就是一定
4: 洗不掉吗，
3: 你很明显是有那个，一般情况下它不用洗那个衣服，你把它晾一晾、
4: 嗯、
3: 起码它那个味道就跑掉了嘛、
4: 嗯、
3: 我那次买的那个衣服呢就是就像这种、
4: 嗯、
3: 你刚才说到的这种劣质的这种芳香胺啊或者是什么，
4: 闻到就觉得它不好闻，
3: 太臭了、嗯、真的就是，所以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很就不太敢穿。
4: 嗯，
3: 当然也有很多的人就是在吐槽啊，就说这样子的衣服，因为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呢，刺泡衣因为价格低廉而大量存在、
4: 嗯、
3: 也是造成了社会整体的一个资源的浪费。
4: 对，
3: 对不对，
4: 浪费。
3: 是的，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呢，我国每年废弃的纺织品超2000万吨呢、啊、
4: 嗯，
3: 大量的这种低价快时尚服饰的使用周期不足3次、
4: 嗯、
3: 一件普通的棉质衬衫生产需要消耗2700升的水，
4: 有点吓到我了。
3: 对，是一个这个成年人饮水量的2.5到3倍呀、
4: 嗯、
3: 一件普通的棉质 T 恤。那而且呢服装生产当中像纺织印染等等这些环节还会直接造成水资源的污染。
4: 嗯，
3: 那刺泡衣多数呢是化纤材质，其生产和运输会历经多个高耗能的环节，最终只穿数小时就被丢弃了，那背后的碳排放啊还有资源损耗远远也是超出了其低廉的 点的售价。
4: 嗯，是，我之前还看到文章说，你以为生产一条牛仔裤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吗？说生产一条牛仔裤要浪费多少多少多少的水，当时还看得我心惊肉跳。我平时还是个比较省水的人嘛，所以说一提到浪费水，我觉得心里可不开心了。
3: 嗯
4: 啊，但当然哈，咱们也看到呢，自泡衣背后真的存在一些需求，比如说咱们去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那总得出点片儿吧，总得穿点跟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些衣服的穿搭，是不是？
3: 嗯，

0: 不说，就光在咱们那个什么，你看在广州，有很多是天某蓝，什么海某屯，这些证件照里头全是，你都可以随便穿他们的衣服，你不用以你像以前我们每次拍主持人形象照，或者是啊找服装赞助，主持人自己拿衣服就各种的搭配，人家现在可以自己有了。你要拍中式的，我有中式的一系列的衣服，有，现在其实还是挺顺畅的，我觉得。
1: 对，所以反正在这个地方，只要说你的搭配跟他出片，咱提供一些多一点的选择，大家也是会受欢迎的。比如说你在海边能很轻易的租到一条长裙，你在森林里拍照能很容易租一件斗篷。那咱们想想对比一下，比如说你租一次5块钱，然后你这个买一次的话20块钱，那咱肯定更
0: 省。5块钱你想啥呢？
1: 打个比方，打个比
0: 方，我跟你说，租的衣服有的时候就是，这也是我要特别想要反驳你的。
1: 还更贵是吧？
0: 租还反倒更贵。
1: 好吧，我还撤回我刚才的信息。
0: 而且租一个是贵，二一个呢，你都不知道这个衣服多少人穿过。
1: 这个也有这个考量，
0: 就也有这个考量。所以我在想啊，就是反倒是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衣服的回收，把这个市场做出来，就是可以。就是循环利用起来，就你比如说像我昨天看到一个就是收纳师，他就说他在抖音上在发了很多作品嘛，就说今天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客人，他家里头有多么乱，然后昨天呢他发了一个说是就是他为一个之前得过抑郁症的一个小姐姐去收拾家里头，说是这个小姐姐呢是因为就是婚姻的问题吧，家庭的不顺利，所以呢就有3年的时间呢是在抑郁的状态下度过的，那在他这个抑郁的时候度过，是他是用什么方式去填补自己的这种心情的不舒适呢？就买衣服，他就买了各种各样的衣服，他把衣服呢就是，而且买回来有一些衣服都没穿过的那种，就是拆下来就丢到沙发上，拆下来丢到沙发上，就整个的客厅全是衣服，然后这个小姐姐她就说到了关于这个旧衣服的回收，他说现在平台上有蛮多的这样子的旧衣回收的这个平台，就是他可以称斤卖呀，或者是按照你衣服的材质啊等等等等。就是我是在想啊，就是既然说这种次抛衣它其实是有市场的，从租赁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因为它的经济实惠度它确实是不太高，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会不会更卫生也很难控制，
1: 对对对。
0: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在它的后续的一些产业，你比如说它的回收、它的再利用，还有在其他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上能够有一些发力的话，我觉得可能其实是个蛮不错的一个方向。
1: 是，反正我觉得从刚才咱们说的做一件衣服哈，无论说它便宜它贵哈，但是背后利用的一些资源，水资源啊，还有棉啊、化纤等等等等啊，可能是大大超乎咱们的想象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想拍照的话哈，还是用咱现有的比较好看的我经常穿的组合是吧，就不要做这种无谓的浪费，我是挺反对浪费的。
0: 大家伙怎么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谢谢好多朋友下单我们的一号的蜜柚。
1: 是的，
0: 一号呢这个是来自梅州的蜜柚，现摘现发，而且更关键的就是它这个红柚子啊，就是这个红心的这个柚子，2年一产，这也是为什么它区别于最普通的那种柚子的
1: 白柚的，
0: 它的一个特点，它的量呢相对来说呢，虽然说现在也是科学种植吧，它虽然说2年成一次果，但是也会有穿插种植，就每年你都能够吃到红柚，数量上面来说都是能给大家有保证，但是呢从风味口感上面来说呢，它一定是要比普通的那个白色的柚子一定是要层次感丰富的，
1: 是，而且想想它吸收了2年土地的精华哈，感觉营养啊这个价值都丰富了很多哈，而且关键是哈，咱广东的梅州确实是一个柚子的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产区哈，产出来的柚子呢，它的这个柚子香特别的浓郁，像刚才说的还有一些花香在里面，
0: 真的有一点点的淡淡的花香呢，
1: 汁水很多，而且刚刚成熟这段时间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水果哈最好吃的一段时间，一定吃新鲜的，这个果汁多的，从这个树上直接到咱们餐桌的，而且29.9块可以买到两大个，这个价格优势，
0: 一半月亮也够了，对吧？我这两天还看到他们好多把那个柚子包的，哇，好华丽了，什么彩条，什么什么福字也贴在上头，咱广东人本来也就一直都讲求一个好意头嘛，所以说这个柚子呢，它本身又是这个叫做什么禄什么禄柚，
1: 就是扫去霉运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运来霉运。

0: 对，你看又到中秋节，对吧，我们应季结合着中秋给大家推出了这一系列的这个好产品，包括 月饼啊，包括柚子呀，都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大家可以去我们小黄车看一看。是的，
1: 咱今天二号哈，来自王上流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也是挺多朋友下单的哈，这个也特别的好，因为跟市面上很多的榴莲冰皮月饼相比，我们这个价格优势太明显了。像那种有点名气的哈，200多块钱一盒，咱们呢是88一盒，一盒是60克的大个一点的，6枚，然后呢一盒88，但是如果说你买两盒的话，只要130八，等于一盒又减了19。这个
0: 我上一周就给大家说过了，我专门去市场上去调研了，去超市去比，负责任的这个，对，那个戚某仙，他的那个月饼，他也自己是号称是猫山王的，但是是他们自由品牌生产的月饼呢，也是360克一盒，哎，一样的卖99块钱，没有两盒什么便宜啊什么的，他光单盒都比咱那个 贵10块钱。是的，咱单盒只要88，而且两盒的话单盒只要69，48小时内发货，而且我们还是这个猫山王的榴莲月饼，承诺果肉是大于等于50%，选的是好的榴莲，然后呢果肉又特别特别的实在，性价比又超级高。
1: 上周五有个听众还在问说，哎，你们那这个榴莲怎么保，这个月饼怎么保存啊，冷链 榴莲饼皮，它果仍了。
0: 对，你想一会儿就吃，那你就试闻哈。其实就是它不同的这个解冻的状态，口感不太一样哈。比如说它属于半冻不冻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时候口感是最好的。但有些人就喜欢吃它化开之后哈，那种更软。
1: 软的。
0: 对，果香更浓郁的这个感觉，这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喜好。
1: 我也喜欢那种沙沙的，就是解冻了，但是呢它没完全解冻。
0: 对，属于冻与不冻中间状态的这种。
1: 我给你说过没？我爸有一回干过一回事儿。
0: 我舍不得。
1: 好几年的榴莲月饼。
0: 也不是留了好几年的，我就正好是中秋买的，没舍得吃，还留了一块，我还想说那个啥呢，慢享用。
1: 对，结果十月份那个他们十一月份来，给我爸说
0: 啥玩意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新学期正式开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广大在校学生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技能，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技能。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玩危险性游戏，在食堂、礼堂等人多场所不拥挤，讲究秩序，避免踩踏。上下学遵守交通规则，警惕汽车盲区，不在盲区玩耍逗留，警惕溺水触电，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谢谢蔡点赞，谢谢何点赞，谢谢夏点赞，谢谢点点点赞，谢谢勇点赞，谢谢阿点赞了我们的直播。
4: 没错，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哈。听广播的朋友，欢迎您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正在线上的朋友，欢迎您拿出手机打开抖音 APP， 或者说打开微信的视频号，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时候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了。咱们今天节目开开心心聊了好久了，欢迎你的加入。
2: 我们今天
4: 我们的直播，
2: 对，我们今天好多朋友都买了一号的柚子。
4: 嗯，
2: 我突然想问我们同事，那个黄金百香果是不是没了？
4: 嗯，至少我现在在咱的小黄车里没看到，还有石榴，还有芒果，但是
2: 那个百香果
4: 不在咱的这个车里。
2: 要是有的话，你说推、嗯、你把它加上来，因为我突然特别想，我昨天啊，就是因为我在这个病中嘛，
4: 嗯、
2: 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也啥也东西都不是不太敢吃。
4: 嗯嗯，
2: 我吃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菜，
4: 啥？
2: 百香果配青瓜
4: 啊？这是个什么组合？
2: 非常好吃，我跟你说绝了。
4: 他直接是把百香果做成那个就像汁一样淋在那个青瓜上，
2: 对，然后你就吃那个青瓜的时候就蘸着那个百香果吃、
4: 嗯哼嗯哼，
2: 真的绝了。
4: 天哪，
2: 你想一想啊，就是
4: 我的兴趣、
2: 就是、对，就是在这种很闷热的这种天气下，
4: 对，
2: 吃着一个冰冰的这个百香果汁、
4: 嗯、
2: 然后你就蘸着那个青瓜吃、
4: 嗯、
2: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那天真的就是我的嘴很难咀嚼这种青瓜的这种、
4: 嗯、
2: 但是我都把那一盘子吃完了，
4: 身残志坚，
2: 真的有点强，真有点那个意思。
4: 我突然觉得百香果配上26号这个芒果，两个混一起应该也挺好吃的。
2: 一盒有百香果暂时没有啊，没关系、
4: 哦、
2: 没关系，就那个冰皮月饼一共有六、嗯、一盒有六个，
4: 嗯
2: 嗯，建议买两盒、啊、
4: 对，一盒88，两盒的话均价69，等于一盒又减了差不多20块钱，减了19块钱，性价比又高了一个层次。
2: 嗯，我打了个岔啊、嗯、大家如果要是能买上那个榴莲啊，不对，
4: 百香果、
2: 嗯、你可以去试一下那个百香果配那个青瓜。
4: 嗯，
2: 真的好好吃。
4: 以前都是这个用醋凉拌青瓜，现在掌握了一个新知识，百香果凉拌青瓜。
2: 谢谢小下单了8号、
4: 嗯、8号是啥呢？
2: 华夫饼
4: 啊，
2: 这个华夫饼也超好吃。
4: 对对对，
2: 我那天还说，我说我要把那个华夫饼拆开吃一下，那结果那个谁，我跟方子，我俩那不是华夫饼，是那个就是那个芝士蛋糕，
4: 那个也很好吃，
2: 笑死我了，说你俩说要直播，结果说人家上面写了个贴了个纸条说不要拆。
4: 感觉自己被打击到了，是谁倾听到我的心声？姐不要拆，
2: 就一看就是像你们这种，就是手馋，啊，那个
4: 就是那个华夫饼啊，把它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面，就稍稍加热那么一会儿，
2: 哦呦，
4: 你闻啊，那个鸡蛋香、黄油香、奶香，
2: 你再给它那个就是配上一小碟蜂蜜，蘸着让孩子蘸着吃，哇，这个简直是太绝了，
4: 早餐的绝配，
2: 而且
4: 再加点牛奶，
2: 对，因为本身那。

0: 那个就是华美的这个系列的这几个糕点啊，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1: 又好吃，然后性价比又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0: 对，
1: 嗯
0: 啊，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
1: 对的，对的，
0: 也是包括像是最近经常要买月饼的各位朋友，还有呢，就是哎，你看我们这个给大家是直接是组了一套那个拜月亮的产品，对吧？
1: 流水线
0: 大月亮大金九有吧？
1: 大柚子有吧？
0: 大柚子咱直接买两个，两个不够买四个，四个不够买六个，各摆三个，对吧？然后呢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水果
0: 各种水果都有，
1: 石榴和芒果都有，
0: 然后鸡系列，
1: 对，
0: 窑鸡，你看无鸡不成宴嘛，窑鸡、手撕鸡、豉油鸡、盐焗鸡、椒麻鸡，各种鸡，
1: 哎，包括其实这个牛肉也挺好吃的，
0: 牛肉是的是的，
1: 忘了说了，这是我们今天新上的来自内蒙的好牛，黄牛的后腿肉，
0: 这个牛肉啊，就是一定是要注意啊，咱们一定要吃，要吃真牛肉。
1: 这高老师可有发言权了。
0: 你健身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吃真牛肉。它蛋白质补的又高。你去吃那个真牛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的纤维丝肯定是很粗的。就是它所有的牛肉，如果你一旦是吃的是它跟那个鸡胸肉一样啊，或者是跟这个鸭肉一样的那种肉丝感，它就一定不是真牛肉。它真牛肉它的纤维就是那个纤维一定是很粗的。我们老家就是我妈有的时候每次给我会煮一块牛肉，煮一块那个牛肉，大家伙知道我们那煮好久好久了，就这么大，这个卤的老香了，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1: 对对对，因为牛肉它价格本身比较贵嘛，所以啥叫假牛肉，就包括有些那个片片的这个牛肉哈，你虽然看到它名字叫牛肉，但你吃一口的话会发现它跟这个牛肉感觉好像没有啥关系。所以说哈，咱吃这个牛肉选这个产地的，选它真真正正是牛的一个很好的这个部位的。咱们的这个来自内蒙的叫做康熙牧场的这个酱牛肉哈，就非常的货真价实，好的一块肉，好的一个部位，然后再用这个非常非常香的料卤成的，99块钱，然后有5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晚上不想回家做饭的话，就直接拿出一包切开，你要喜欢拌点醋拌点辣椒的拌一点，你不喜欢直接吃，其实也就相当相当好吃了。
0: 怕腥的朋友千万别觉得好像牛肉啊那得多腥啊，
1: 完全没有，
0: 它完全没有那么腥，
1: 完全没有，
0: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叫做什么秘制的卤料，卤的牛肉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1: 今天我们上午在办公室把它一包给它撕开的时候，瞬间你就会闻到牛肉特有的那种真牛肉的这个香味儿，货真价实。
0: 谢谢小下单8号，谢谢回下单2号，谢谢小下单7号。
1: 7号是啥？哦，咱们的那个华美的蛋糕，小蛋糕，
0: 这个
1: 很绵软的那个。
0: 这个蛋糕老大一盒，
1: 对，
0: 老大一箱了。哎、
1: 真的真的，
0: 我看了一下，我想还是别拿了吧。
1: 这个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好像箱不大哈，但确实它真的可大一箱了，绝对物超所值。
0: 蟹黄下单3号啊，3号是
1: 啊，这个
0: 啊牛肉
1: 中型的牛奶啊，不是
0: 牛肉，
1: 这个
0: 谢谢您认可啊，我们今天全新上架的，
1: 可
0: 棒
1: 吃了，我们上午刚吃过。
0: 它这个一单里头99.9块里头有5袋呢，你就回去之后呢，你就把它冷藏起来就行了，开袋即食，老汤卤煮的，48小时内发货。大家伙如果发现啊有什么问题，你觉得说哎这个牛肉我觉得说什么冒泡不是冒泡了，就里头有气泡了呀，
1: 对，
0: 或者是起什么的，有任何的问题，大家记得联系我们。
1: 对，它密封包装的，包装的也非常非常的紧实，保证咱们打开之后吃到的是最新鲜的这个口感。好原料，这个真的很重要，内蒙的牛。
0: 对，我们同事别理土鸡哥了，土鸡哥成天在那儿，土鸡哥说他想吃5仁月饼。然后同事说在10号链接，土鸡哥我就看你下不下单。你这个成天在这儿，你这个光说美女好，你也不来支持我们。谢谢 M 下单1号啊，谢谢大家。
1: 又是这个柚子。
0: 对，
1: 咱这个月饼产品挺多的，尤其我想提一提，如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金酒95块钱的，这个我觉得有吃大金酒的这个习惯绝对不能错过哈。
0: 马林今天发现它是降价了，
1: 是由115降到了95。那个大金酒月饼，如果说在超市的话，这种一斤装的，我记得123呢。咱本来115就是相对来讲的话，价格已经是很划算的了。然后今天又给大家降了20，
0: 金酒5仁金腿大月饼，
1: 对。

0: 的，对的，就是咱特别有仪式感的那个中秋月饼。反正我是不爱吃五仁，如果我爱吃的话，冲着它减20，我一定要买。
1: 好多人就冲着五仁吃呢，哎，真的，好多人就冲着五仁吃。
0: 我爱吃榴莲的，所以我买了2号。
1: 大家伙可以去小黄车看一看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点那个秋江姐，我们再随时跟你说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就这件事儿，我记得之前不就有过一段时间，就媒体各种的这个狠批游客的到此一游这个事件嘛，有一些人呢就在这个长城的这个墙砖上刻下到此一游，
0: 是的，
1: 在一些古迹上刻下到此一游。哎呀，真的是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是每次看到这些地，这就真的很生气。
0: 特别是你把你名全印上去的，那全刻上去，你不觉得就把你的耻辱的印记留在这个古迹上了吗？哎，
1: 结果
0: 唾弃你的，
1: 结果你看这两天又有个人嘚瑟了吧？有旅客发现呢，说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列车的车窗被人刻字了。网友发现的图发的这个图片上面就显示列车的车窗上刻有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到郑州的字样。
0: 这事儿吧特别令人生气，还特别可笑。这个网友就告诉记者呢，说这个字啊是刻在车窗的玻璃的内侧，因为大家坐高铁都知道那个玻璃人家还挺结实的，只有你用尖锐物品你才能真的刻下来能让别人看见的字。当时这个网友看了觉得很震惊，怎么还有这种人？关键是到此一游的游他还写错了，游咱们知道吧，最后那个是撇横加一个子，结果他把那部分写成个反文，还写错了，所以就是既没素质又没文化，
1: 你说气不气人？那个列车工作人员也是回应了记者，说经核实已经找到了对应的列车，即留有吴某某到此一游那个游啊，西安到郑州的这个字样的玻璃了。工作人员表示说呢，高铁的列车车窗呢均是有一层保护膜，检修人员撕掉保护膜之后呢，发现呢车窗玻璃未受损，所以呢就重新换了一张保护膜。那当然这也是一个，侥幸吧，就说好像哎呀这幸亏有一个保护膜，玻璃没划伤，
0: 还好咱这膜也还挺结实的，但这个行为还是很令人气愤的哈。那么12306中国铁路客服西安客服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呢，如果说咱们乘车途中哈发现有人恶意的损毁列车的公共设施或者是乱刻乱画，可以立刻向列车的工作人员反映，或者是拨打12306的客服热线来反映，工作人员会到现场去进行处置。不过这个关于这件事儿哈，就是由于自身游客自身原因哈，如果真的导致了咱们的列车的公共设施受到损毁的话哈，那么你可能咱这件事可能是没发现他到底是谁哈，如果真的发现了，那么你要承担一个相应的一个责任，赔偿的这个责任。
1: 是的 ,C 在问榴莲月饼里头一盒有几个？有6个。这买两盒啊，六个一共是360克，360克
0: 一个。
1: 对，
0: 市面上的榴莲冰皮月饼一般都是比较小的，那种40克的这么大点，咱们的稍微大一点，然后呢你吃的榴莲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这个满足感，更充实一点，因为它里边榴莲的果肉会比较多。
1: A 里说，两位姐，我的月饼收到了，喜欢就好啊，
0: 开心，
1: 谢谢你哈，谢谢你对我们的认可啊。
0: 有朋友说他在超市买的2斤装的大金酒花他280，
1: 乖乖你天天在我们这儿看听节目呢，你说你
0: 是啊，
1: 哎呀
0: 你
1: 说 你
0: 看我们这个，你
1: 今天降了，今天还降价了。
0: 是啊，从本来115你买2个2斤的话他也才230，这就比你买的足足便宜了50。更有朋友今天在他的这个购物车，你会发现这个金酒月饼1斤装的只要95
1: 啊，为啥我这边115啊？
0: 可能这个幸运不是人人都有。
1: 我看到了，这边是95啊，看到了，看到了，
0: 是吧？真的，
1: 我们也不能，多说啥，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在2个平台都有在直播，抖音和视频号，你两边去看一看。
0: 对，咱真的很有聪明的消费者，因为这边我是看到有人，咱们节目一开始的话，唰的一下就下单了这个。
1: 谢谢用户下单1号啊，乖乖，你去把那个超市的退了吧，你在我们这儿下单吧。
0: 超市的退不了啊。
1: 超市，
0: 人家没有7天无理由，好吧。
1: 哎呀，这个真的是愁死我了、哎、你说你这孩子真
0: 是你说你花贵了这么多钱，我俩跟着心情都不好了，
1: 就是啊，
0: 多花了50多，
1: 而且今天我一看真的95、嗯、本来是115的、嗯、又降了、啊、朋友价、哦、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就是我不吃五仁，不然我高低瞧着他这
1: 个
0: 优惠，对对对对，人就是一定要有这种便宜到的感觉才好。
1: 哎，刚才说回到就是这个、嗯、这个就是这个客的这个到此一游这个人啊、嗯、就他不是写那个字儿吗，
0: 嗯，
1: 就是因为我经常，我之前不是做一直做手账吗，
0: 嗯，
1: 做手账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会出现一些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就明明这个油字应该是这样写嘛，
0: 嗯，
1: 他为啥会出现那个反文旁呢，
0: 嗯，
1: 就是他在刻的时候呢、嗯、就是没有脑子知道吗，就是手自己在无意识的在滑动，
0: 嗯， 嗯，
1: 所以就才刻了一个刻了个错字，就是也并不是说他确实是没素质、嗯、但是他不一定没文化，
0: 你还为他的没文化开脱、哎、
1: 开脱一下，就是因为我自己写的时候也会这样、
0: 嗯嗯、
1: 乖乖说别说了我都内伤了、
0: 啊、不说，
1: 你说你这天天的在我们这儿听节目，我们在这天天说大金酒，你跑去超市买大金酒了、嗯、
0: 对，榴莲月饼感兴趣吗，
1: 谢谢 Z 下单二号啊，
0: 对
1: 谢谢，
0: 对，我就觉得你买一单咱的这个网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它的这个划算高性价比会抚平你的内心。
1: 你说这孩子，你说你天天听我们的节目，
0: 是啊、
1: 我都记得你了，乖乖，天天问我、嗯、让我发我的西藏的照片。嗯、
0: 感谢中下单了二号，还有 Z 下单二号，这个真的又好吃又划算，
1: 好，真的好啊、嗯，各位朋友们，不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就是给大家为了卖货而卖货、嗯、而是发自内心觉得真的是好的一些产品、
0: 嗯、
1: 比如说今天在节目里面好几天都已经没上架的这个精油、
0: 嗯、
1: 今天呢又是链接稳定了，
0: 太好了、
1: 如果要是能想要享受这种直接从果园里面摘下来的精油果啊、
0: 嗯
1: 咱就赶紧下单来自梅州的精油红柚啊，
0: 红柚
1: 打开之后呢，红通通的这个果子果肉，而且呢它吃起来呢它里头的那个叫什么呀，就是马林说、
0: 嗯、
1: 说那个撕他不想撕连皮一起吃的那个东西、
0: 嗯、
1: 它相对来说它的那个要比普通的柚子少一点、
0: 嗯、
1: 就是它里头那个皮呀、啊、
0: 嗯，
1: 哎，他们管那个还，我那天看人家还有个专门用词呢、嗯、我那天还专门看人家的那个直播、嗯、他说有一些柚子的品种啊、嗯、它是连那个皮都没有
0: 啊，
1: 就是不是皮有，但是它那个里头的那个
0: 白的那个是
1: 那个不是，
0: 嗯、
1: 就是他把那个皮剥完了之后、
0: 嗯、
1: 就是里头的那个，就是咱们不是剥柚子剥出来之后它不是有很多连着好多丝就那个皮吗，
0: 嗯嗯嗯，
1: 它是连那个里头的那个丝都没有，
0: 嗯，
1: 就是里头就剥下来之后是直接就是一个橘子果之类的，就那种感觉、
0: 嗯、哦，感觉会扒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
1: 啊、但我们这个不是哈，我们这个不是、嗯、那个 Z 说下了两盒试试、
0: 嗯、哎，真的、
1: 哦、对，这一定买两盒啊，谢绿下单三号，
0: 是的，这个我在广州的话买那个王上留的冰皮月饼的话是今天也是第一天节目下单，第二天上午他已经送到我家了、
1: 嗯、
0: 就好吃的话你还趁的还可以，趁今年中秋前可以再买一次哈。
1: 马林是真的是这个榴莲的这个冰皮月饼，它是常备着的。就自从我们有这个、
0: 嗯、家孩子好吃
1: 啊，自从我们有这个榴莲的冰皮月饼之后，他、
0: 嗯、
1: 就一直在买了。
0: 对，而且我家孩子就是那种过了中秋就妈妈我要吃榴莲月饼。就是有的时候、啊、
1: 那你可以给他多囤点，因为这个它冻起来可以放好久，
0: 对对对，去年就是这样，然后我说孩子咱现在不是中秋节买不了榴莲冰皮冰，那什么时候才是中秋节，现在终于到了，
1: 他保质期有6个月、
0: 嗯、
1: 啊，保质期有6个月，
0: 对，感谢绿下单咱的三号哈，来自
1: 大牛肉
0: 的，对对对对对，这种
1: 5袋啊，
0: 嗯，
1: 这么
0: 大的5袋，
1: 你去菜市场买新鲜牛肉都买不来，
0: 可贵了、
1: 嗯、
0: 而且牛肉这个东西是你买的话你看很饱满的一大坨，但是你放锅里煮它就会变成一小条
1: 缩了嘛，
0: 是啊是啊，
1: 我之前还兴致勃勃的做过牛肉干、嗯、
0: 啊，天哪
1: 本来买这么一大坨牛肉、嗯、最后的牛肉干就做了一点点、
0: 嗯、
1: 还不好吃、
0: 嗯、是本来就是它做成了这种卤牛肉它就会缩那么一点点，所以为什么说咱这个牛肉成品会更加的贵呢，因为本来它就跟这个牛肉相比哈，它会就是又脱了一层的水分，所以成本本来就高，很多的牛肉那是不是质量那么好就很难说，但咱这个哈来自内蒙的新康牧场的这个酱牛肉，它是选择黄牛的后腿肉哈，真材实料做的好牛肉、嗯、卤的也很好吃，很
1: 哎，
0: 像很像。
1: 我要特别给大家说一下的是，就是你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看到的任何的商品，大家买回去你要是觉得说哎不好啊，或者是觉得好像哪儿觉得也没有达到你的这个预期，咱就直接来反馈给我们，好不好？我们就会直接跟大家说，那咱就要不然就退了，要不然呢我们找客服人员来帮你们做核实做调整。

0: 反正有很多的种的方法，
1: 对，
0: 尤其是买这个柚子的各位朋友，
1: 生鲜的朋友，
0: 因为像这种生鲜，就是我真实的这个自己的网购经历，就是我这回买和第二回买两回事，
1: 两棵树上的，甚至一棵树上的，可能口味
0: 真的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大家伙，如果是你真的很计较这个的话，就大家伙也可以不用拍了，
1: 哎，但是大家要相信哈，在买东西这个事儿上，我们俩跟大家站在同样一条阵线上的，咱找好东西，买好东西，有问题要积极争取自己的权。不能让自己吃亏，
0: 对，一旦有什么问题，咱就不要，
1: 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0: 大家伙也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对某一件产品感兴趣啊，想要说，哎，对这个觉得比较有兴趣，求讲解，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来说的，看了一下时间，到闺蜜说喽，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马琳跟大家说这样一件暖心的事情吧。
1: 这两天呢，有一个小视频很火，叫做终于我也成了第一个接孩子的家长。在山东济南一家幼儿园放学的时候啊，排在队伍最前面的一位白衣的妈妈，没等老师把大门完全推开，就快步的冲了进去，一路小跑把其他家长远远的甩在后面，然后稳稳的成为当天第一个接到孩子的人。孩子见到妈妈也非常开心，扑过来牵住她的手，两个人在园门口蹦蹦跳跳了好半天。是啊，在没有当妈妈之前呢，可能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都会想，至于那么着急吗？直到自己成了妈妈，站在幼儿园的门口，望着里面熟悉的小小的可爱的身影，才会瞬间懂了这一份心情。一路小跑就是为了那个可爱的小孩能在放学的幼儿园门口第一眼就见到自己的妈妈，这样的奔跑带着期盼，脚步轻盈，而相信妈妈跑起来的样子一定会让孩子记得很久。
2: 总在微笑看我变化，看我又一次出发。
0: 哎呀，终于你也当了妈妈。
1: 是，我看那个
0: 挺感慨的，是不是？
1: 那个白衣妈妈真的跑得好快好快好快呀，后面的人也在跑，但是就明显没有他跑得快。我就想起，就是即便到现在，我家小孩已经是挺大了哈，然后在这个有的时候我去接他们的时候，远远看见他们，我也会非常非常开心的把手挥得很高，这里这里，然后很开心。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只有当了妈妈才会有的感受吗？
1: 应该是，应该是，
0: 反正我是体会不到。我是体会不到，但是就是，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同理，也不叫同理吧，那个叫什么同理心，对，会有一些这种感受，
1: 反正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个小美好，咱遇到就珍惜一下，是吧？
0: 刚才呢，看到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梅花在问牛肉在几号链接，在三号链接。那个绿树意在问说，康熙牧场在哪里呀？
1: 内蒙，内蒙。
0: 就是这个康熙牧场是个牌子，不是康熙牧场在内蒙。
1: 对，它的牌子，这个牛肉产自内蒙
0: 啊，牛肉它的产地是在内蒙。大家都知道内蒙的牛肉做得很好。
1: 是。
0: 而且最近我发现内蒙就是系列的这个企业，它做了很多相关于牛肉的一些产品，比如说什么牛脆脆呀，什么什么就是这种卤牛肉啊，还有卤的一些什么筋头巴脑啊，全都有。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就说把他们所有的产品都上，我们就特别选了一个这个酱牛肉，一个呢是比较适合现在的这种健康饮食的习惯，
1: 对，
0: 就是牛肉。然后呢就加了一些这个老汤卤料，卤出来的，而且它卤的呢又很适口，它不是说那种硬硬的大家伙咬不动的那种牛肉，老人家吃也很好，因为其实我们说像是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还有像小朋友补充蛋白，除了牛奶之外，相关的一些营养成分的，包括 各种，因为人本身就是杂食动物嘛，对吧？
1: 对，
0: 各种各样子的这个蛋白，我们还都是要补充上的。
1: 是的，
0: 牛肉就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
1: 是的，优质的肉蛋奶啊，而且真的像刚娜说的，咱现在讲究营养的一个均衡化，咱们牛奶要补充，但是呢，各种的肉类啊，咱也要补充。而且肉类这个东西，有些人就是哎呀，我想吃，但是我做不好，那怎么办呢？其实无论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来自内蒙的卤牛肉，还是说这个
0: 切片呀、
1: 啊，对。这个、
0: 然后跟其他的菜一起炒啊、复锅炒啊，或者是直接放到锅里头跟那个米饭一起蒸、蒸完了直接拿来，哇，肉香的米饭真的绝了。
1: 哎，是的是的，无论说这个还是咱这个鸡系列哈，都是解决咱们又想吃好的肉，然后呢又自己说
0: 做不来
1: 做的不太好，
0: 对对对，
1: 这个就你这个就切成片嘛，盐焗鸡你就撕一下嘛，是不是都非常非常简单，要么就简单加热，要么像是这个呀，像这个牛肉啊、或者说
0: 最关键的啊，
1: 冷吃都行，
0: 生牛肉，
1: 对，
0: 真牛肉，就是你去分辨市场上的一些哪些牛肉，它是一个整块的肉给你炖的，它不是说拿那些肉压合成的那种，不是的啊，它就是整块这个后，它叫什么后腿肉，
1: 对，后腿肉
0: 一块，就是这么一块，你起码煮。得生肉得这么大一块儿，煮出来这么多。
1: 对，这个牛肉就是卤完之后，它个头它会变小。
0: 绿叔一说吃到真牛肉不容易，
1: 这个真是，因为这几年啊，现在可能好一点了。我记得今年是年头那段时间，牛肉特别特别贵。我妈经常跟我抱怨说：“哎呀，怎么菜市场的牛肉那么贵呀？”但是咱产地嘛，产地可以说这个成本就能小一些些哈。而且呢，它本来内蒙的牛
0: 99.9，
1: 你想
0: 五香味的有五袋，有五袋，你。其实像是男生的话，一个人这一块肉就够了，你今天一天的这个叫做蛋白补充都够了，
1: 是，味道又很好，然后呢它配料也比较是单纯，又是一个快手菜，又是营养丰富，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真的很公道哈，这么大的是五袋哈，只要99.9，只要差不多就是100块钱，无论说您想吃鸡想吃牛肉，这个咱这个购物车里都有丰富的一个选择，对吧？
0: 是的，时间来到14:57，还剩下1分多钟，我们今天的直播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没有下单的，或者说是还在犹豫的各位朋友，抓紧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赶紧去下单吧。那我们电台的朋友们，我们就跟你说再见喽。
1: 是的，是的，
0: 拜拜，
1: 一个愉快的周一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明天见，
1: 周二时间也要来哦。

0: 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永美家5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

0: 级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今天在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举行，互联网头部企业国企龙头齐聚，芯片半导体、智能制造企业以及高校院所同台揽才，超100家优质企业提供超4000个岗位。2026广州南沙国际网球挑战赛昨天已正式开票，今年赛事第一阶段10月18号到23号比赛日，全价票仅需68元，可以观看所有场地、所有场次的比赛。第二阶段，也就是10月24号到25号双打决赛和单打半决赛决赛日，全价票128元。此外，广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预选赛也将开打，这意味着一张球票、一趟南沙之旅，可以同时观看男子和女子的赛事。东莞台报道，2026年红领巾科技直通车少先队实践活动日前在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启动，实践活动以科普展览等形式开展，设置多个板块，8大 AI 互动关卡、5场科普课堂、学生科创作品展、绘画征文同步开展。首场讲座聚焦可穿戴人工智能，涵盖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今年活动从进校园拓展为在场馆，以科普展览形式开展，系列活动为期10天，覆盖21个镇街以及3所市直属学校，预计吸引超4000人次参与。清远台报道，近段时间，清远市公路事务中心结合2026年清远市星火行动民生微实事实施方案部署，先后完成国道240线袁潭至龙塘碑坑段等路段的交通安全和绿化微改造，补齐道路安全短板，推动路域环境整体改善，为群众安全出行筑牢坚实屏障。茂名台报道，茂名发布最新发展动态，茂南区科创路南延线即将动工，临空经济区出让4宗工业用地，高州林业现代产业园项目启动招标，一批基础设施与产业项目落地建设。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多地出现持续的强降雨。截至昨晚，海南全省已经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1564人，没有接报重大灾情险情，没有人员伤亡。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3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2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 森、嗯、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3: 嗯，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 过山车，
3: 霸天虎过山车。
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3: 是
2: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3: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3: 没错，
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
3: 挑战，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嗯、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嗯、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赵云月，很高兴参加我们活出健康栏目。
4: 嗯，欢迎赵主任。
6: 本期权威嘉宾，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赵云月。赵医生从事心血管内科临床工作10余年，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常见及疑难心血管疾病的诊治，主攻冠状动脉介入诊疗技术、在急性心肌梗死等心血管危重症的救治方面经验丰富，参与胸痛中心建设与急性胸痛患者的急诊介入救治工作。今天他将为我们揭晓血管的长寿密码，血管是怎么一步步堵住的，身体会发出哪些求救信号，斑块真的能缩小吗，突发心梗、脑梗、肺栓塞时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应对。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赵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赵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很多老年人呢特别喜欢跳广场舞，但可能跳个10分钟之后呢，就发现小腿特别的酸痛啊，歇一会儿又好了，就以为是缺钙，买了钙片再吃。那还有的人呢，可能是大清早起来之后呢，觉得头晕晕的，脖子很僵硬。那您看这个问题，真的只是缺钙和这个颈椎病这么的简单吗？
5: 您问的问题非常好，也都是我们很多老年患者常问到的一些问题。
4: 嗯，
5: 但是呢，这两个问题可能有时候它的原因并不相同。那我们首先来讲这个活动几分钟之后或者一小段时间以后出现了这种腿部的酸痛感。
4: 嗯，
5: 那一般来说这种缺钙引起往往是我们下肢抽搐啊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
4: 哦，
5: 往往不会说这样活动一会儿这样酸痛。如果这个患者没有什么关节的问题，没有什么其他的腰椎的问题的话，如果仅仅是活动走几步以后出现了一个下肢的这种酸痛，我们要小心一个疾病叫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或者狭窄。那它您说的这种表现的话更像是这种疾病的一个早期表现，叫我们叫间歇性的跛行。
4: 它不是缺钙那么简单。
5: 对，绝对不是缺钙这么简单。引起的原因非常多。对，是这样的。
4: 那第二种情况，就老人早上起来之后呢头晕晕的啊，以为是脑供血不足，就以为是颈椎病。那这个真的是颈椎病吗？
5: 是这样的，因为对于医生来讲，其实最害怕看到的就是这种头晕的一些头晕查验的病人。为什么呢？首先头晕它可能 潜在会有些危险的疾病。
4: 嗯，
5: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引起头晕的原因又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比如说我们引起头晕，你要首先对于医生来讲，他是医生的逻辑是先要把你排除这些危险的疾病。对于患者来讲的时候，哎，我头晕，我想知道就是原因是什么，我只想知道结果。

0: 但客观的是这样，就是这个头晕非常复杂。那我们首选就是说要排除一些危险的因素。那哪些头晕可能是涵盖一些危险的情况呢？那比如说我们有些患者他头晕的同时，然后出现了这种比如说说话不清楚，或者说眼睛看不清楚，以及他的一些包括一些 一侧肢体的这种麻木无力，这些情况甚至有些会有恶心呕吐意识不清，但凡合并有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可能是出现了这种一些非常危急的疾病，包括心梗啊，包括脑梗啊，脑出血啊，一些心律失常，这种情况下是一定要去医院就诊明确的。是的。
1: 是的，
0: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当然更多见的头晕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更多见的是我们很多病人他睡眠不好，工作压力大，焦虑，那你这个第二天往往都会有头晕的表现，还有一些患者的话他本身是有高血压的，然后血压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控制的不好，或者他会出现这种晨昏高血压，就是我们在很多人在早上的时候他血压反而是高的，这种时候也是就是我们的血压也没有完全控制好，还有一些人他可能降压药加的会有点过量，低血压了，对，他低血压他也会头晕，所以要根据他的一个病史，然后头晕 合并有没有其他情况，多方面来评估到底他头晕的原因是哪里。另外还要就是鉴别一下眩晕，其实眩晕也是很常见的，就有些老百姓是分不清头晕跟眩晕的。那有些人呢他很典型的说，哎呀，我一睁开眼睛或者我脑袋一转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哎呀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在转。那这种时候呢， 大家有可能就不是说看心内科或者神经内科，有可能你要看耳鼻喉科。为什么呢？如果发现这种周围转得很厉害的时候，那有可能是我们耳朵里面的一个叫前庭的器官，这个器官呢它出现问题了，比如说耳石症啊，前庭炎啊，然后也有一些叫美尼尔症，这种耳石症相对来说就是我眩晕过个几秒钟
1: 十几分钟就好了。这种的话大家去了耳鼻喉科可能给你做一个复位，它就会恢复了。那更多的还是跟血管相关，对吗？那今天我们节目的重点是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0: 血管就是比较危急的，所以我们更应该重视的，但它不一定说是门诊上常见的，但是往往造成不良
1: 一些事件的不良结局的，往往是血管性，
0: 就是最严重的都可能是由血管的这个疾病引起的。是的，是的。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把这个血管疾病的预防和应对，把这个事儿讲透，从血管是怎么堵的，到身体会发出哪些警报，从斑块能不能缩小，然后到突发心梗、脑梗时怎么办。我们既有预防的妙招，有应对的绝招，让每个听众朋友呢都能成为自己和家里人血管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 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和乐TV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赵主任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也来到直播间给我们来提问，您有关于血管的一些疾病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
3: 时聊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关注的重点就是我们的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我们想先请教一下赵主任，我们的血管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堵上的呢？
0: 我们的血管其实 引起它堵塞的狭窄的因素非常多。那为什么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就要找它的危险因素呢？就是希望我们能更早期的去预防它，然后减缓它的进程。其实年龄就是一个因素，就你只要活的时间够久，我们大多数人都会长斑块。是这样的。那我们就要找哪些因素，除了年龄以外不可改变的因素还有哪些呢？那包括我们的一些最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 吸烟、熬夜这种压力，各种各样的这些情况，它就会损害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当你第一步把这个血管内皮损害以后呢，那我们第二步就是我们
1: 所大家都很知道的叫一位坏蛋固醇，叫低密度胆固醇。这个蛋白呢，这个胆固醇呢，它就会进入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面，进入通过内皮进入血管里面，进入以后呢，它量比较大，那我们的巨噬细胞没办法完全把它消化，会产生泡沫细胞，会堆积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沉积了我们的那些垃圾，脂质沉积。那斑块形成以后，那慢慢的它越来越多，这个 这个地方就堆成一个小山，那就越来越多，就可能会影响我们这种血流的这种供应，对血流越来越小了，那我们相应的地方就会缺血。那接下来这个之前相对来还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2: 很安全，
1: 对对对，但是最害怕的一步就是后面的叫斑块的破裂，就像这个你包了一个饺子，皮就越来越薄了，但是薄的时候你破的时候这是最危险，破了以后你就突然之间完全闭塞，那这个时候就出现我们的脑梗、心梗这些情况了，
2: 还有包括肺栓塞等等啊，都是一些致命的事件，对吗？
1: 肺栓塞跟这个的机制它又不一样，大多数就是它最主要是引起心梗脑梗还有下肢的这种急性缺血，那这种就很危险，
2: 会引起瘫痪吗？突然间的，
1: 如果说在脑袋里面 突然的堵塞，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脑梗死，就会出现那种有可能瘫痪，具体要看他哪个位置。对，好的好的，
2: 那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多听众特别关心的哈，我们作为普通人该如何知道我们的血管已经堵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哪些求救信号呢？
1: 因为我们的血管是分布于各个器官，所以呢它其实在不同的器官堵塞，它表现是不一样的，有些器官 非常隐匿，比如说我们的肾啊、眼啊，它可能开始没发现，但是有些器官我们要非常重视，就是容易造成我们这个死亡的这些器官，那哪些器官呢？其实现在2019年的这种死亡的这种负担分析会发现，基本上40%以上的这种死亡是来自于我们脑心脏的这种缺血，所以它是非常，所以大家很关注这个，对。 非常关注一个是脑，一个是心脏。那我们先说心脏，心脏的话，就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你如果出现了胸闷、胸痛，或者跟活动相关的这种喉咙痛啊，或者难以解释的这种腹痛，以及同时痛或者闷，同时伴有这种肩部的这种疼痛的时候，那你要考虑到是不是心绞痛。对，如果这个疼痛 持续时间长，你用了一些硝酸甘油啊什么没办法缓解的时候，那你要考虑是不是发生心梗。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脑，就是脑梗啊瘫痪的问题。那如果大家突然出现了这种头晕、眼前发黑、一过性的视力不清，或者是偏侧的一侧肢体的麻木，这些都有可能是脑梗。对，
2: 也可能是小中风啊，就是我们俗称的小中风。
1: 对，有可能是短暂脑缺血发作啊，小中风。但只要你发现了，要立马积极的治疗，因为你发作过一次，再次发生的概率会非常高。
2: 就可能是个大中风，就是正常的中风了。
1: 如果你不重视它，就有可能下次就是很非常严重的情况出现。
2: 这个是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那如果是下肢呢？我们该有哪些信号引起我们的重视呢？
1: 下肢呢，就刚刚您提到的，有些人他走一走路，
2: 或者活动活动，突然觉得有一边的肢体没力，这其实是比较早期的。如果这个进展下去，它会出现一侧这种脚部的或者下肢的这种近析痛，或者是甚至会有溃疡、坏死都有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记住一句话，咱们这个血管的紧绷，宁可小题大做去检查，也不要自以为是的去硬扛或者是忽视哈。那第三个问题，赵主任，那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呢，可能会写着颈动脉斑块，
1: 这个颈动脉斑块到底严不严重呢？是不是离脑梗已经不远了呢？确实是，其实现在门诊上很多患者也是因为颈动脉斑块去看病的，也说明我们这个科普啊医疗教育其实做得还是不错，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颈动脉斑块看到这几个字，大家不需要过度恐慌。那我们要具体分析，首先是 看它的一个大小的程度，比如说斑块大小，狭窄程度，如果是 50% 以下的一个狭窄，那一般来说，我们是要去治疗，但不需要去紧急的，就是害怕它马上脑梗啊这些。第二呢，我们就是看它的斑块稳定性，是软斑还是硬斑，软斑的话，它有可能就这个就

0: 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尤其大约70%我们要进行的这个内皮的剥脱啊，这些相关的手术是这样的。
1: 那既然我们刚才聊到了斑块啊，所以想问一下赵主任，那这个已经形成的斑块能不能缩小，甚至能不能逆转呢？
0: 严格的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住以后，那当然也有研究，他是发现把低密度胆固醇降得非常低，降到1.8、1.4的时候，他这个斑块通过半年的时间，有可能会就是原来是软斑，可能慢慢的变成硬斑，原来比较大，可能变小，但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让它不要进展，就行了，因为引起斑块进展的因素是比较多的，其中有一个不可逆转的就是年龄，所以我们要，这样你要拼命的预期是想把它逆转。会把自己搞得很焦虑，可能也没那么必要，但是起码我们不能让它进展，要积极的去治疗，它相当于是我们一个窗口，就通过这个颈动脉很，因为它好测量嘛，它就是个窗口，我发现这个问题了，就说明我要开始
1: 注意到我的血管健康了，
0: 保养了
1: 啊，它算是一个血管健康的一个征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是的。那下个问题，赵主任啊，很多人觉得血管堵了之后呢是老年病，我们确实也看到很多这种血管的什么脑梗、心梗，好像连广告都这么演哈，都是一种老年朋友会得。那年轻人就不用管这个说法对吗？
0: 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有来自解剖的数据，你会发现有些高脂血症的患者，他十几岁。12、13岁，他的斑块、脂质斑块已经开始形成了。对，所以我们的脂质斑块是从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的。尤其是一些你看我们典型的一些高胆固醇血症，尤其重合子的。这些人群的年龄可能大概十几岁他就会死亡，因为心梗。杂合子的话，他到30岁就会心梗了。对呀，这些，所以就说我们的动脉斑块，你如果很早的发现它有这样的一些迹象，其实应该非常早就应该去预防治疗。
1: 再说一下这个体检报告啊，毕竟每一年都要体检嘛。那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呢，可能就会显示血压、血脂和血糖都高一点，但个人的体感可能也没什么症状。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更好的看待自己的身体健康呢？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判断它只是说高一点，就是我们的正常高值，还是已经是超过了，如果这个患者只是说正常高值，那其实他是一个警钟，说明他可能存在这种代谢综合症的潜在人群，或者他将来可能发展这样的人群，那对于这样的人群呢，他首先要对自己生活进行干预了，对，不一定说马上要吃药，但你可能从体重、从运动，
1: 对，
0: 从一些生活习惯方面进行调整，调整3个月或者3、4个月的时候，我们再去复查，看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干预能不能控制得住，而且这样情况的话，他要每年定期去复查，或者甚至每半年查一次，他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从开始的一个正常高值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异常的，变成了一个就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情况了。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是经过了我们生活的干预啊调整，他仍然是血糖高、血脂高，已经明确诊断了，是建议早期治疗的。有些人有些误解，觉得我还很年轻，我接受不了，我是个病人。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越是年轻，越早去干预，其实它带来的获益是越大的。
1: 是的，
0: 我甚至连斑块都形成不了，我能跟其他人一样健康，甚至比他还健康。
1: 而且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生理年龄等同于我们的身体年龄。
0: 对，你讲的很有道理，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是这样的。
1: 而且我们也经常讲，像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都是血管病的三大推手，都是沉默的杀手。没症状不等于没有伤害哈。所以呢，一旦发现有点高值的时候呢，像我们赵主任所说的，就要开始做一定程度的干预。如果说生活的干预之后呢，血脂这个各种指标还是不太正常的话，那这个时候就要尽早的治疗。那生活当中呢，还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生活习惯，比方说呢，每天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会吃点三七粉呐、会有这个比方说通血管的一个药物来预防心梗、脑梗。那这样的一种动作有用吗？
0: 首先我要讲就是我对中成药呢可能是了解，对，就是不专业，但是大多数我们这些三七粉啊，还有一些丹参啊，它是起到一个活血的一个作用，它没办法说把你。

0: 的这种斑块减小，
1: 嗯，它无法治疗，
0: 对，
1: 嗯，
0: 没办法清除，
1: 嗯，
0: 对，所以对于一些急性事件呀、啊、或者救命的时候，这些药物可能效果是有限的，
1: 嗯，
0: 你应该积极的去医院，采取更珍贵的更正规的一些治疗，可能会更好的。
1: 是的，可能比起吃三七粉这些药物的话呢，平时生活当中戒烟啊，控制血压，降低坏胆固醇，控制血糖，规律运动，可能会更加的重要哈。
0: 啊，您讲的很有道理，是这样的，对。
1: 嗯，那比方说，如果说真的一个普通人他突发胸痛了，怀疑是心梗，那作为一个普通人，到底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就会说，那马上快吃点那个硝酸甘油，那这个做法到底对吗？
0: 嗯，首先。讲的说，如果一个人他出现胸痛，
1: 嗯，
0: 怀疑自己心梗，他其实已经成功了80%，
1: 哦，
0: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那对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群，他其实对这个流程还是比较了解的。首先，他要做的是立即停止活动，
1: 嗯，
0: 减少心肌的耗氧，进行平卧，不要走动，
1: 嗯。
0: 第二呢，打120，
1: 嗯，
0: 对，然后这步非常关键，让急救车过来，不要。不要在那一直等家属，不要自己扛，不要去自己开车过去，尽量能顺利安全的然后到达一个到达我们医院进行抢救。
1: 嗯，
0: 第三步呢就是讲到硝酸甘油，如果真的患者是心梗，尤其是完全闭塞的心梗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服用硝酸甘油它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你血管已经闭掉了，当然有些它是一个重度狭窄不稳定心绞痛的时候，它硝酸甘油可能改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建议还是我们不清楚情况的时候，
1: 不要乱吃药啊，
0: 对，安静下来，等急诊的医生过来进行救治会更好一些。
1: 嗯，好的，感谢赵主任的分享。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那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

0: 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内科赵云月医生。
3: 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关注的重点啊，就是路通百通，人活百岁，血管疾病的预防和科学应对。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赵主任，那除了心梗之外，还有哪些血管的急症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呢？
4: 心血管方面急症它是非常多的。跟胸痛相关的几个急症可能大家要了解一下，除了心梗以外，还有可能是主动脉夹层，尤其是长期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控制不好的人群，那他有可能就是出现主动脉夹层这个疾病，它可能比我们心梗的死亡率还要高。它主要的表现就是突然之间那个胸部的这种撕裂样的疼痛，而且这种疼痛它有可能会转移从胸部到腹部这样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立马要急诊就诊，要进行急诊手术。
3: 主动脉夹层这个
4: 是，
3: 那还有哪些呢？
4: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就是血管方面的一些重症的话，就是包括脑梗，是吧？脑梗塞，那我们要记住120的口诀，是吧？
3: 一代表
4: 看一张脸，是吧？要对不对称，嘴巴歪，是吧？二呢，我们要查两个胳膊。平行举起来看看有没有说单侧的无力。那零的话要聆听他说话，口齿清不清楚，表达困难，出现任何情况那都要立即拨打120。那这种情况我要讲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说有些患者很多他是喝酒之后呢出现脑梗的，因为喝酒啊饮酒啊是引起的，也是引起脑梗的一个诱因。这种情况下往往有些我们就搞不清楚是他这个讲话不清啊，走路歪歪扭扭，到底是喝酒引起的还是真的是这个脑梗引起的。所以这种时候大家要非常细心的去识别。对，第三的话我们就是也是跟胸痛相关的，就是肺栓塞刚刚讲到的。这样的患者呢也会突然出现胸部的疼痛，往往伴有呼吸困难，甚至有卡血晕厥。这种情况呢非常危急的，它跟我们常见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有点不一样，它这个堵塞呢往往是下肢的血栓掉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肺动脉里面引起的。它跟我们的慢慢长斑块机制有点不太一样。那如果对于这些久坐包括一些可能会有孕妇或者长期吃避孕药的人群，这些人群一定要小心。那往往会有这种下肢，就他
3: 下肢的这个血栓突然掉落，
4: 发病之前往往就可能会有下肢水肿。就这种时候你要更要考虑这个疾病。
3: 这个是肺栓塞哈。
4: 对，
3: 那还有哪些呢赵主任？
4: 还有我们动脉引起的一些急症的话，就是讲到了最开始的，就是下肢血管的这种急性的闭塞。可能这个患者长期他是有这种跛行的，对，突然之间出现了下肢的这种剧痛，然后包括我们看到没有搏动，冰凉，然后最主要是剧烈疼痛，这个时候就要立马就诊。这种急性的堵塞的话，我们通过手术可以就是给改善的。对，
3: 刚刚赵主任一直在强调这个一个迅速的去医院迅速的治疗，因为血管急症来的时候呢不要观察一下再说啊，应该立刻拨打120，然后呢这个可能是您和家人最佳的选择，不然的话可能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那最后一个问题赵主任，我们普通人如果想开始保护血管的话，我们第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呢？
4: 对于我们普通人群，然后如果想要就是相对来说可执行方便的一些方法的话，我觉得是首先是要三查三改。首先呢我们要检查自己的血压， 尤其是家庭监测血压，自己可以买个血压计，然后如果说在家里面自己的一个平均血压是大于130，高压大于135，低压大于85毫米汞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警惕，要进一步明确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另外的话要查血脂，尤其是我们的坏胆固醇叫低密度胆固醇， 一年我们至少要查一次。如果他发现问题要及时去治疗。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把这个糖尿病早期筛出来。三改的话我们就是首先我们要戒烟，这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我们血管的保护的措施。那第二点的话我们就是要减重，对我们的BMI，体重质量指数 有没有小于24，是吧，腰围有没有说小于男性小于90，女性小于85，对。然后第三点的话我们就要运动起来，一个是减肥，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即使是你体重没有下降，但你通过运动锻炼的时候，你会让你的内脏脂肪跟肌肉的比例改变，让你内脏脂肪降低，肌肉增加，
3: 这也是对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是的，赵主任，所以说啊，保护血管没有捷径哈，最好的特效药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加上定期的体检监测。感谢赵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4: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关注的重点就是血管疾病的健康和预防。我们也想请赵主任给我们分享两三个案例，给我们引起相关的警醒和警示，可以吗？可以。我给大家讲几个相对比较典型的，针对胸痛方面的吧，因为我本身是心内科的。然后一个案例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女性，然后突然出现胸痛， 然后来急诊，然后我们也是胸痛中心很快给他做了干预，做了造影，造影就会发现他的整个血管都是比较纤细的，有一条血管堵塞。那对于年轻女性这种心梗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对，因为她没有绝经嘛，有雌激素保护，对于这样人群的话你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年轻就会心梗呢。那我们就后面发现这个患者的血糖非常高，糖化血红蛋白在10以上， 完全就没有去控制这个血糖。你再问他的时候，他其实很早之前5、6年前已经知道自己是糖尿病，但他没去管。这样的话你会后面发现他的颈动脉也是狭窄的，下肢动脉也有斑块，这样的人群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女性虽然说绝经前这种心梗的概率比较低，但是你如果合并有糖尿病，合并有非常高的胆固醇血症的时候，也要重视。 这是这样一个患者，然后还有一个患者是一个我们一个书法家，非常厉害的一个这种协会的一个会长级别的，然后他就因为心梗住院，心梗住院以后呢，这个患者也是正规的我们常规的治疗以后，就要问他的危险因素。那个这个患者的危险因素里面他就有一个就是抽烟，每天要抽一两包。那这个患者呢我们就让他戒烟啊，这些情况他很听话，他说他把他的烟都给他的二把手，都是什么名牌的烟。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了3个月以后呢，又有一个 病人过来住院，住院以后我们就聊起来，他就说他以前来过，我们医院还在我们抢救室的门口待过。我说你怎么来过啊？他说上次我看我们的老领导的时候我就在门口，我们老领导前段时间在你这儿心梗了，然后而且他还把他所有的烟都给了我。所以这就是一个，所以他也后来出现这个血管问题了吗？因为抽烟太多，他说他要把这个烟，当然不一定是单独的一个因素，但是他说他要把这个烟再给其他人，
3: 那不能再给了。
4: 这个故事给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烟是我们心梗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3: 没错，
4: 包括下肢动脉闭塞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戒烟，然后我在想，
3: 刚刚这个老领导他戒了烟之后他的病情有改善吗？
4: 那个老领导降脂啊抗板啊规律，他完全把烟戒了，之后都一直没有来。 对，没有在住院，他血管都是非常通畅的，都保持得非常好。所以在医学上，是不是医生都建议很多的病患是戒烟限酒，这个烟是一定要戒掉，但是酒是可以稍微少喝一点的，是吗？酒是这样的，因为酒跟我们心血管的相关性呢比较复杂，如果你是酗酒， 它肯定是对我们心脏有不好的地方的，包括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名词叫酒精性的心肌病，是这样。但是呢，目前来说，酒对肝脏的一些影响是比较明确的。你只要喝酒就对肝有损伤，以前我们讲的说这个酒精肝要达到怎样的水平才对肝有影响，现在不是这样了，只要你饮酒就对肝有影响，是这样的。
3: 对，刚刚这样案例呢，都是通过一定程度的病患的自律和依从性比较高，配合度也比较高，然后让自己的血管恢复了健康，从而避免了很多的血管相关的急症，比方说脑梗啊、心梗，比方说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肺动脉夹层，或者是肺这个主动脉夹层，或者是肺栓塞。我们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哈，有没有那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趟后来被抢救回来的这个案例呢？
4: 这种案例其实非常多，对，因为我现在因为真的太多了，对，那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有一位35岁的男性呢，程序员呢，他是长期熬夜吸烟，然后吃外卖，那体检的时候其实检查出三高是有问题，但是也没去处理，那某天凌晨的话就加班的时候突发一个剧烈的胸痛，大汗淋漓， 然后开始以为是一个胃痛，然后就这个患者就硬扛了可能3-4个小时，然后实在撑不住了，才联系的这种同事打的120，那送到胸痛中心以后，他已经是个急性心肌梗死，出现了这种一条血管的这种闭塞。那通过我们这种启动这种胸痛中心的这种的一系列的治疗以后，包括开通血管啊什么，他很快这个患者就症状改善了，但是呢，
3: 他这个血管其实前降至近端的闭塞，这种闭塞呢其实会损害，就有些心肌死掉以后它是没办法恢复的，不可逆的，
4: 会遗留一些心脏的疾病，包括心衰啊，包括后面有些病人闭塞以后会出现各种并发症的，
3: 就是他以后的这个影响主要是后期对他的运动能力会有影响吗？还有哪些副作用呢？一旦损害到我们的心肌之后，
4: 一般是这样的，我们最佳状态是你心梗以后2小时之内去干预，这个时候呢，你心肌大多数都还是活的，因为它是缺血。其实我们心肌对缺血的耐受还是比较强的，你2小时之内开通以后，它多数还能活下来的，超过2小时的以后，我们心肌就开始大量的坏死。所以坏死了以后，你根据你坏死的时间长短以及你闭塞的地方是远端还是开口，那你就影响的心肌面积不一样。 如果你影响的面积比较多，那你有可能在近期的话，你有可能出现心律失常，包括有些病人突然一下心脏停掉了，也有些人他心梗面积比较大，他可能会出现室壁瘤，就他这个地方坏掉以后凸出来了，也有些甚至最恐怖的就是他心脏破裂，可能在手术台上他就会没了，是这样的。远期的话，我们最常见的最担心的还是这种心衰，慢性心衰，他心脏变大了，心不能下降，可能原来可以爬山，
3: 现在呢走路走快一点，它就可以喘不上气，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心肌功能减弱了哈。刚才我们赵主任聊到过这个案例呢，一开始以为自己是胃痛，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啊，跟我们心脏相关的这个疼痛呢，有时候不光是您的心痛，或者是胸痛，还可能表现为我们的左手臂，
4: 左手臂痛，包括呢我们的牙痛，有可能包括我们的左肩颈痛或者是左后背都痛，都可能是由这个心脏的问题而引发的疼痛哈。是的，是的，尤其是我们难以解释的这些什么牙痛啊、上腹痛啊，要考虑到有可能是这样的疾病，尤其是你伴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情况。那赵主任想问一下，您的诊室里面您遇到过的最年轻的患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多少岁呢？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引起进到您的手术室里呢？
5: 其实我们最年轻的患者有23岁的，但这个患者他比较特别，因为他是长期一个，他是一个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因为这些患者的话，他长期要吃一些非载体的抗炎药，非载体抗炎药呢，他 长期服用的时候会引起这种血栓形成，会诱发这种心梗的风险，它是比较特别的。另外的话，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常见的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这种心梗，这些人群的话，
4: 也有这二十多岁的二十七八岁啊这些，但是如果说这个患者是二十七八岁出现这种心梗脑梗的时候，你不仅仅是简单的开通血管然后常规治疗，对于这些人群我们要做的是到底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否能把这个病因， 因为它不是传统的病因，我们要找到它哪些奇特的病因，是不是炎症，什么动脉炎啊，还是这种特殊药物啊，这些引起的，包括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我们包括我就诊，我有几个病人就筛出几个这样的家庭，他就是过来二十多岁心梗，然后我就问他父母怎么样，兄弟姐妹怎么样，你会发现
3: 整个家族的人，一些更加年老或年轻的亲戚，
5: 包括你明确的这个诊断以后对他的将来比如说生育的时候他要生孩子，你也可以给予建议，我们有这种二代的生殖技术啊什么可以进行一些筛选，
4: 就可以规避掉，所以有家族史的这种患者是最应该提前尽早的做一个相关的体检，
3: 包括现在有最新的指南，对于你有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些家族，你的小孩九岁的时候就要复查，九岁就开始复查了，
4: 对，你九岁的时候要检测到底血脂怎么样，其实不需要九岁，我有个患者，你可以测基因，因为他测了基因嘛，他已经明确他这个基因有问题，他直接去出生三岁嘛，他测一下他孩子的，发现也是一样的，那其实他将来肯定还是会高的，
3: 会高，所以就要从小开始做一个相关的管理，
4: 对，更早期的就可以，
3: 预防和管理。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哈。今天我们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那就是不要把您的这个身体年龄当成您的这个生理年龄，很可能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啊，但您的身体可能会比这个数字更年轻，也可能会更年迈。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赵主任，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去自查我们的血管真实的年龄呢？
4: 这个血管其实它是比较隐匿的，它不像我们这种皮肤啊，你能看到有皱纹了你就老了，血管比较隐匿，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危险因素啊，或者一些窗口的检查去检查，包括那我们就说几个简单的叫三查三看，首先你查血压查血脂查血糖，如果这三个指标高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血管就 更容易衰老，三看的话呢我们看自己的一个腰围，就是看我们的内脏脂肪，另外的话看有无吸烟，第三的话看家族中有无早发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 男性55岁女性65岁之前出现的脑梗心梗这些就要小心，如果我们三查看到有异常，或者是我们三看中中了两项以或者以上，那血管年龄就要比实际的年龄可能会更老一些，那我们就建议 在心内科可以做一次系统性的健康评估，同时可以做一下我们的颈动脉超声，它就像一个窗口嘛，刚刚讲了它可能是个窗口或者 marker， 就是更早的发现这种潜在的风险，如果你有斑块， 那我们可能就要进一步的去治疗，这样的。赵主任，那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能不能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呢？我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心内科，然后我的坐诊时间是周三下午，以及周五的上午，然后周一晚上是一个特诊。哦，好的，感谢赵主任的分享。那既然我们提到血管的这个疾病啊，通常都很沉默，那由此可见，这个血管的保养就相当的重要了。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做好关于血管的保养呢？ 血管保养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简单叫四要四不要，哪四要呢？首先是我们要戒烟限酒，戒烟其实是保护我们血管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手段，然后第二的话我们要均衡的饮食，比如低盐低脂高纤维，每天的话可以吃蔬菜啊这些情况，然后另外的话要规律的运动。 那你看我们WHO都建议我们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一个中强度的运动，包括哪些呢？ 快走、慢跑、游泳、太极，这都是我们可及的一些运动方案。
3: 是的，
4: 另外的话我们还要定期的体检，那我们40岁以上 那每年至少要有一次的这种血压、血脂、血糖、心电图简单的一个体检。
3: 嗯，赵主任，而且刚才您强调过了，如果家里面有家族史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家里人，可能就要更早，可能三十岁就要更加频繁的体检嘛。
4: 是的，是的。
3: 那这个是四要，那什么是四不要，保护到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呢？
4: 四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首先我们不要熬夜，要睡眠要充足，要这样我们的心脏血管才会进行自我的修复。我们可以看到有些非常年轻的这种心梗的患者，他其实没有我们传统的这些危险因素，他最典型的就是
3: 熬夜，
4: 然后以及一些就是熬夜紧张啊，这些情况，包括抽烟。这几点，然后不要久坐，就是我们尽量每坐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要活动五分钟。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不要暴饮暴食，高油高盐的大餐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包括让我们血脂异常。第四的话，不要乱吃这种保健品，因为保健品它的这种循证医学证据是欠缺的。另外的话也有可能会带有一些对肝肾有些影响。是这样。
3: 是的，那下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应该如何做好血管的管理？比方说中青年啊，比方说中老年人，或者是高危人群，或者是像孕产妇，能给我们再分别的介绍一下吗，赵主任？
4: 其实不仅要分我们的年龄，其实还要分性别。对于我们首先就按年龄来讲，首先中青年人群的话是大家尽量做的就是不要透支自己的身体，规律作息，管理自己的体重，然后要远离这种烟酒，然后每年至少我们测一次血压，然后查一次血脂，这是我们基础能做到的。然后尽量不要焦虑，其实年轻人现在焦虑的非常多。一焦虑然后就开始熬夜，然后各种代谢啊各方面就会出现异常，然后焦虑的情况下他会非常累，他也更加不愿意去运动，对，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第二部分呢是中老年人群。那中老年人群呢，其实中老年人群他高血压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甚至可能超过40%。那对于这些人群呢，他血压要控制的要平稳，那么千万不要就说随便停药，对，然后要遵医嘱服药，不要乱停药。还有就是如果出现这种胸闷胸痛啊，或者是这些口齿不清啊，头晕头痛，一定要及时就诊，要评估一下，不一定是真正的有问题，但是要评估一下，排除这些危急的情况。
3: 这第二种人群，那第三种高危人群呢？
4: 第三种的话就是我们的这种应该是相对高危人群。高危人群包括哪些呢？如果你已经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家族史的这些人群，或者已经有动脉斑块的时候，那大家要务必要更密切的进行一个随访，包括半年进行一次这种心内科的随访，要监测自己的这些指标。如果自己确实有胸闷胸痛啊，或者心电图有异常的时候，甚至要做一下冠脉 CT 或者头颅 MR 这种，来明确一下看脑袋啊心脏有没有这种血管的狭窄。
3: 赵主任，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和您的坐诊时间吗？
4: 我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内科。我坐诊时间是周三的下午，周五的上午，以及周一的晚上。
3: 如果有需要可以找到我们的赵云月主任哈。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5: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5: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3: 好的，活出健康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请教赵主任说这个血管堵了是老年病，年轻人血管没问题，那这个说法对还是错呢？
4: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其实我们血脂斑块的形成从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如果你合并有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等的一些不良的危险因素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早期就要注意我们的斑块的问题。
3: 好，来看下一题哈，说这个间歇性跛行就是缺钙，补补钙就行了，这个对还是错呢？
4: 这个也是错误的。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这种间歇性跛行，它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血管狭窄引起的这种间歇性的缺血引起的，而不是缺钙。
3: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体检发现了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就一定离脑梗不远了，那这样的说法对还是错呢？
4: 这个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这样讲呢？我们颈动脉出现斑块， 他可能这种心梗啊脑梗的风险是有所增加的，但不是说他马上就会脑梗，因为具体还要看他斑块的大小，大多数我们人的斑块都是很小的
3: 哦，
4: 他只能提示我们你有这样的风险。
3: 嗯，
4: 那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给予一些降脂的治疗，他的会获益会比较大，会减少他将来比如十年以后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3: 嗯，有斑块不一定就是一定是会脑梗哈，关键还是看你这个斑块的大小性质，包括这个包括堵塞的程度啊，包括怎么来治疗的一个后期的反馈。
4: 是 是的。
3: 好，来看下一题，说血压血脂降得越低越好，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4: 这个是有点特别的，整体来说是可能。

0: 不太合适的。首先血压肯定不是说越低越好，那你血压低的时候我们人会头晕，那有些包括一些老年人，我们看的在诊室的时候血压正常，但是这些患者可能站起来以后血压会低，这些人群很容易出现这种直立性低血压，突然晕倒这些情况，所以并不是说血压越低越好的。针对血脂的话，是我们有以前的理论，就是越低越好，那越低的话，那尤其达到婴儿水平的话，那你这个长斑块的几率会更少一点。但是呢，我们现在降脂的虽然有了现在很多降脂针，降脂的疗效是很强的，但是我们要综合一个这种效益比，我们只要达到让斑块不进展就行了，
1: 是个综合考虑的问题。
0: 对，我们现在都是有目标的，不同的风险的人群，那降脂的目标不一样，虽然近几年是这个目标是越来越低了。
1: 好的，感谢赵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赵云月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我们也学到了原来这个血管健康就决定了生命的质量。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能给我们的听众再送上一两句健康的寄语吗，赵主任？
0: 首先我们我想一想啊，首先我们是这样的，第一，我们要敬畏身体发出的信号，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胸闷、胸痛啊、头晕，尤其单侧肢体乏木啊、麻木啊这些情况，千万不要说忍一忍过去，那这种情况你忍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危险的情况。第二呢，我们要把血管的保养当成一个终身的功课。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我们其实最大的投资应该是投资在我们的健康上面，包括我们的保险。我们服药的这种减少将来10年以后的风险，可能比你这种买保险带来的获益还要大，所以我们要更早期的发现危险因素，尽早期的干预，要戒烟戒酒，健康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三高，那这五件事做到以后，才能保证我们更加年轻，尤其是对于中年人，你上有老下有小，你才能保持你能支撑起
1: 这个
0: 家，这个
1: 生活的运转
0: 是这样的。
1: 那还有呢，赵主任？
0: 第三的话就是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要迷信偏方。那这一部分最主要是讲给我们一些老年人群听的，因为老年人群的话，他其实会存在一些焦虑的，尤其是健康焦虑，他希望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能达到特殊的一些效果，但是呢，目前来说，就真正有效的，都是具有要有循证学证据的，
1: 是的，
0: 很多保健品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甚至有些保健品它可能都没有通过一些正规的验证，可能会带来一些身体的一些损伤。
1: 好的，我们感谢赵主任的分享哈。我们也常说呢，血管畅通，我们的生命才能长青。我们也再次感谢赵云月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新叶，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状况报告近日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大湾区海洋生态保护成效显著，海洋生态状况总体延续稳中向好态势。重点监测的珊瑚礁、红树林生态系统状况保持优良，中华白海豚等珍稀海洋生物栖息地和候鸟迁徙通道等得到有力的管护。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招聘会将于9月16号14点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学生中心启动。这一次，广东将带着超过200家企业、16000多个岗位到上海交大招揽人才。潮州台报道，深圳潮州产业协作对接会日前在潮州举行，现场达成17项合作签约，促成深圳企业意向采购潮州优质农产品4000万元。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也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中政协正就修订证券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实施细则向行业征求意见，细则健全了激励约束机制，明确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证券经营机构确认工作人员存在廉洁从业违规情况的，可以依据劳动合同以及公司制度对相关责任人员实施薪酬追索扣回。中国男篮今天迎来了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篮比赛 C 组最后一轮比赛，经过4节的激战，中国男篮最终以105-61大胜菲律宾队，从而以3战全胜的战绩名列小组第一，挺进8强。4分G 决赛将对阵沙特队。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劲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劲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劲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刻锁定名额。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 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呀。现在来到北京时间傍晚的4:09，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平台来找到我们啊。今天呢，我们只开了视频号的直播，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和我们聊聊天的话呢，就记得在微信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就可以找到我们啦。那今天为什么只开视频号呢？知道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是因为这个视频号有定向的补贴啊。今天呢，就是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又发现了有摇着手啊啊，有这个非常非常这个优惠的这个价格啊，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只开了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那么如果说啊，大家想要去这个薅一薅福利的话，就记得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去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直播间里边呢，这个一号链接华美的长崎炖蛋糕，只需要就是原价啊，我们上周看到的原价是39元，然后现价只要25.99啊，这个有大额的官方补贴了，补了好几块钱，而且是一整箱啊，一整箱的这个小蛋糕单独包装的，一个一个的。上周我已经吃了，非常好吃啊。另外呢，还有什么有定向补贴呢？还有这个这个华美的这个叫啥那个曲奇啊，曲奇也有官方的补贴。
1: 哎，我的寄到了，上星期买的，挺好吃的，
0: 是吧？
1: 就这个曲奇，
0: 曲奇
1: 啊，就严重推荐。
0: 然后那个三只松鼠啊，三只松鼠的那个花生啊，上周很多朋友说没抢到的，哎，现在也抢，也可以抢一下这个三只松鼠。我不知道，一鸣老师看到是多少钱？因为我已经抢了三单了，所以我看到的是10.9，我不知道您看到的是不是7.99啊？
1: 我现在很着急，还没进去，
0: 还没，
1: 怕晚了。
0: 不会是抢的人太多，在这个卡顿了吧？这个就是今天三只松鼠是在10号链接啊。这个我现在看到，因为我已经买了三单，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是10.9，到手16袋啊。如果说大家这个没有抢过的话，有可能还会更便宜啊。等一鸣老师的网速啊，这个网速，您这网速怎么这么慢呢？
1: 对呀、啊。你已经9只松鼠了，我一只都没有。
0: 然后还有这个英红9号啊，在下方的11、12号链接，哎呀，莲香楼终于给大家弄上来了啊！13号链接的莲香楼59元，14号链接的莲香楼78，15号链接的也是莲香楼99。我推荐大家去买99的，为什么呢？它是双黄白莲蓉。啊，就是这个大家知道莲香楼，上周我们讲了莲香楼的故事啊。莲香楼它就是做莲蓉出身的，就是莲蓉，就是广式月饼莲蓉的做法，就是它发现的。所以呢，这个买莲香楼肯定是要买莲蓉月饼。那买莲蓉月饼呢，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双黄白莲蓉啊。这个双黄白莲蓉呢，就是这个99元的这个15号链接，它这个盒子非常的漂亮啊。单黄白莲蓉在14号链接，78元一盒啊。那么大家可以下方小黄车去逛一逛。

0: 好吧，这个一鸣老师的这个三只松鼠也还是只有这个10.9块钱。那上周啊，上周抢到的朋友就赚到了，我只能这么说啊。但是这个
1: 上周多少钱啊？
0: 上周7.99块。
1: 哦，
0: 16包，我已经收到货了，
1: 是吗？现在只剩两只松鼠，少了一只，
0: 10.9块，这个16包也划算，真的，这个价格也是，我觉得没什么可挑的。
1: 这个品牌的坚果我是吃了好些
0: 年了，是那种飞机上那种，
1: 我知道，
0: 小包小包。
1: 这个品牌本身就长期我家里就有它的各种坚果，
0: 嗯，
1: 它是确实是今年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品牌。
0: 嗯，您看10.9块，大家也在下单呢。说明大家觉得10.9块也划得来，我已经收到货了，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我相信这下单的朋友估计也是上周买了之后觉得很合适，复购的
1: 比较健康，它脱油。
0: 那
1: 现在很多花生它有一个问题，太油了
0: 啊，
1: 尤其有孩子啊或老人家可能就不合适。
0: 嗯，对，是这样的啊，大家可以下方去看一看。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说今天的一个热搜话题啊，说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这个话题怎么这么长？这个其实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上班和要放假的这个时间节点啊，就这个排班的段子冲上了热搜第一位。什么意思？就是你上班休息的这个交替的表述啊，这个很多网友看了之后感觉眼花缭乱啊。然后有一些上班族呢就晒出了自己的这个日历截图啊，说这个调休怎么绕来绕去的，一不小心就会记混这个工作日和休息日。你看我们节目就不会记混，因为我们从来都是一到五啊，就是哪怕星期五放假也得上班，所以我们就很少会记混。那这个段子呢，其实是网友结合节假日的这个调休拼出来的调侃啊，并不是正式的官方的放假通知啊。那么这个正式的是怎么样的呢？啊，大家要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官方通知为准啊，官方通知为准。

0: 来，我跟大家说说这个正，就是正，接下来不是调侃的了啊，是正常的这个上班的一个节奏啊，就这个星期的星期天是要上班的，就是20号是要上班的啊。然后呢，这个下个星期的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是休假的。下个星期五就是25号啊，就已经是中秋节了。然后呢，就是下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休息啊。接着就是10月份，对吧？10月份呢，从10月1号开始休息啊，那就是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都是休息的。但是接下来的那个星期的，就是10月10号这个周六，是要上班的啊，是这么一个节奏啊。其实也就是这周日和10月份回来的那个周六要上班，嗯，啊，大概就这么理解，好吧？啊，其实也不是很难记啊。
1: 这个长假还算是比较好的，
0: 这还可以，
1: 凑的时间不止那个7、8天嘛。
0: 啊，是是是。

0: 好，那么说完了这个就是上班的段子之后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哎，来看看大家的这评论啊，哎，有不少朋友过来已经开始买那个三只松鼠了。有人说三只松鼠的花生很好吃，脆又不觉得油，调味也很好。
1: 我也买了
0: 啊，您也买了是吧？
1: 哎、
0: 上周您知道吗？就是我们。我后来才知道，就我们连那个外面的导播老师都买了，就是我也买了，然后就感觉好像是见者有份啊，见者有份的那种感觉。
1: 直播室内外都是松鼠。
0: 哎，对，没错啊，这个松鼠的狂欢，这个属于是坚果的狂欢。上周，这周呢，其实大家除了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松鼠的三只松鼠的这个坚果之外啊，下方其实我们的那个金九的月饼补货了啊，这个一斤装、两斤装、三斤。装的金九月饼在下面都有少量的库存啊，喜欢的朋友可以去逛一下。另外呢，还有这个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广州酒家的新式月饼给大家上好了啊，就是我们这周末的时候在我们那个视频号上面播放量就转发量超过6000的这么一个新闻报道，里面采访的是广州酒家的那个品牌方的负责人，他就专门去介绍了这款月饼，在18号链接广州酒家的金丝姜蓉鸡月饼啊，这个四个158块钱这个月饼啊，我上周其实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但是上周没能上架，这周可以给大家上架了，158，这个金叫什么金丝姜蓉鸡月饼，它特点在哪儿？就是在于它其实是民国的时候，这个利口福酒家，其实就是广州那个时候的广州酒家啊，这个的一个金奖的点心啊，就是人家早有记载，这个大厨早有记载，并且是得过奖的啊，这个东西早就有这个鸡蓉月叫做啊，所以呢，这个口味你说它是创新吧，其实它也是怀旧，就属于叫做老点心的翻新啊，这个我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很有意思。
1: 今年听到的最惊喜的这个月饼了吧？
0: 嗯，
1: 就前两年有听说过是辣的。然后是什么什么样的？哎，今年好像感觉没有特别让我惊喜的。哎，这个是很惊喜。
0: 给一鸣老师看一下啊，粤菜博物馆上面写的是粤菜博物馆。哎，然后呢，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包装非常的可爱，属于是那种走可爱创新风格的那种月饼啊。然后呢，它里面呢也是
1: 连包装都不一样，
0: 而且它的那个月饼的，就是那个月饼长的上面。都是一只小鸡的那个形状，就是那个月饼的表面啊，就是那个印的那个饼印，它都是一只小鸡的形状啊，所以非常的可爱啊，大家可以这个买回家去尝一尝，或者是送礼都是非常的有噱头啊，就是可以说到的啊，这个是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下方18号链接广州酒家的今年的这个新品叫金丝姜蓉鸡月饼啊，这个520克158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在这周末我看到的一个消息，其实看完之后我觉得还挺震惊的，就是原来你的转账截图是有可能很轻易的去造假的啊，这个事情呢还登上了热搜啊，这个叫什么呢？支付宝的假 APP， 就是有网上一些小众的工具。山寨的小程序，你只要花个1块钱左右啊，就可以伪造一张转账的截图，小到几百块，大到几千，还有大到上亿的转账记录，你都可以模拟制作。这个界面的字体版式基本上和这个官方原版是一模一样的，普通的用户粗看很难去分辨真假。我为什么看到这个新闻，就是有一种这个有点出冷汗呢？因为我。之前真的遇到过不少人是用这个转账截图来去作为自己转账的证据的，其实包括我个人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在线上跟那个那个店员啊，想要买一些什么衣服啊之类的，小孩的一些日用品呢、啊，有时候我会跟店员去私下沟通嘛，就是他会有一种就是你发给他，然后他来给你寄货的这种，哎，然后他一般他都会问我说，你转完账以后你截个图我看一下。所以就是说这个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只要有截图就证明已经付过款了，但是我觉得这条新闻告诉我们，就是截图也不靠谱了。
1: 包括现在在广州好多这种 shopping mall 里面，这种商厦里面，你要是停车、
0: 嗯

0: 台的，包括你这个页面你的字体怎么样让它不容易被模仿，这其实是给我们支付平台一个新的提醒。因为大家很多人都习惯了网上支付啊，手机支付啊，要是你那个支付页面都可以这么造假的话，想想都有点担心哦。
1: 嗯，确实啊，这个像这种造假你也不知道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而且呢，现在网络上会有一些在比如说视频的评论区啊，之前有一些网友会展示说自己的这个余额是多少。
0: 嗯，
1: 以前老有人说哇这么有钱，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变成了一种炫富的工具。现在想想，也许那个就是 P 出来的，或者就是这种软件弄出来的，
0: 就有
1: 还真的不可信。
0: 有哥把这种不诚实的人用来相亲，吓坏了，
1: 完全有可能啊！
0: 说你随便一展示
1: 诈骗的工具啊，
0: 你的支付都是一亿哦。
1: 对呀、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因为现在很多的骗局啊，它很多手法是很新的，不要以为哎呀，我大致都知道，我是不容易上当的。
1: 嗯，
0: 你看今天这个就是给大家提一个醒，你以为很熟悉的这个支付平台，以为那个截图你从来都信的，以后要打个问号了。
1: 嗯。

哎，我看不少朋友还是觉得这个哪怕是10块9的松鼠啊也好吃哈、啊。这个三只松鼠的花生啊，很多朋友下单了。然后呢，还有不少朋友买了那个3号链接的这个华夫曲奇饼啊。其实我们下方，哎呀，这个上节目之前我还看到金九的那个1斤装的月饼是95，结果呢一上播发现，哎，又变成115了啊！就是这个有时候。就这个优惠确实是飘忽不定啊，如果有大额优惠呢，我就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大家也记得啊，一定抓紧时间去拍，有可能晚了就不一定是这个价格啊。就比如说啊，这个下方的像这个之前有不少朋友已经买了的盐焗鸡，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如果吃完了啊又喜欢吃的朋友去逛一下，因为这个也是限时优惠的，59块9两只鸡，之前呢都是79嘛，对不对？然后大家59块9已经就这个价格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啊，那你说它什么时候涨价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有补贴。另外呢还有这个下方的维达纸巾啊已经上好了，我都不知道我们同事把维达纸巾已经上了，这个维达纸巾在28号链接到32号链接啊，也是9块9包邮的那种，9块9包邮的维达纸巾，29块9有一大堆的那种啊，280抽，之前很多朋友都买了的280抽的这个维达的纸巾，3层加厚，而且是一整箱才29块9，都在下方的这。

0: 一个链接啊。总之呢，我们只要是视频号单平台开播的时候，一定是比较优惠的啊，所以呢，大家抓紧这个机会啊，到下方去逛一逛。然后呢，还有这个朋友是下单了14号链接的这个莲香楼的广式月饼。这个莲香楼我跟大家说一下，上周其实是比这周要贵很多，然后这周是调了价的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也抓紧时间，因为马上也到中秋节了。一般来讲越临近中秋节呢，这个月饼它是越畅销的啊，所以呢，就是特别是这周啊，这周应该是月饼的一个销售高峰期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这个我们跟莲香楼谈下来的这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13号链接就是莲香楼的月饼，它是里面有各种馅料的，有双黄，有蛋黄，有豆沙，还有那个绿豆沙啊，就是它是多种拼配的，这个是59块钱。然后14号链接呢是蛋黄白莲蓉的4个是78，然后15号链接是双黄白莲蓉的99啊，我推荐大家去买99的啊，因为这个我个人是最喜欢双黄白莲蓉，之前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说过了啊。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稍后啊，我们有朋友说特别喜欢刚刚那首歌。那首歌的名字叫朵洛河，这个就现在这个少数民族的歌曲就是很火，所以你说这个歌的歌词有时候你也听不懂是唱的啥，但是就很好听，就是你就觉得哎很有意境，或者说你觉得哎能够把那个情绪舒缓一下，
1: 就是那个旋律特别好，
0: 哎，它主要就是旋律好啊，所以这首歌就是这种啊，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少数民族的那种叫啥歌词。
1: 这是听晨晨的节目的一个福利。就是我这几年来也经常他播歌我也问下来，我就存在我自己常听的歌里。现在印象中至少有20-30首都是在这个节目间隙，哎，赶紧把它给下载下来，回去慢慢听。
0: 是，那这首歌既然大家觉得好听，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然后稍后回来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我们来说说什么呢，来说一下这个就是发布的一个榜单啊，然后呢这个榜单呢是叫扫街榜啊，这是 APP 发的一个榜单，这里面呢广东有2项数据都是领跑全国的，哎，我们稍后来跟大家来说说啊，看看有没有大家认识的一些这个地点或者是知名的这些商铺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插播一条广州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号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呢是有强雷雨云团移进广州市区，受其影响，未来一到三个小时，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有中到强雷雨， 并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雷电，从14号的下午3点38分开始，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请注意防御工作。那现在呢，我们在越秀区的这个直播间看出去啊，这个外面是一片朦胧啊，这个看上去已经开始下雨了，而且黑乎乎的。其实按道理来讲，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太阳还比较明媚的时候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准备下班或者是在路上的话，要注意这个安全。

0: 哎呀，我看到有朋友又下单了那个莲香楼的双黄白莲蓉的月饼，750克啊，这个绝对买了不后悔，因为它分量非常的足，就是我们吃的那种大的双黄白莲蓉的月饼，750克的啊，而且它的颜值相当的高，看到的没有说不好看的。我们的同事每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包装都说哇，这个漂亮啊，它是那种浮雕的，而且是金属盒子啊，特别的好看。上面是荷花的这个样式，然后又是那种蓝色深浅蓝色的这种胶汁啊，就是，总之就是高级，好吧？这个又不贵啊，99一盒，真材实料的莲香楼的双黄白莲蓉月饼啊，在15号链接，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直播间里呢还有一名老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广东在高德扫街榜上面的这个数据。那最近呢，这个高德地图是正式发布了2026扫街百大系列榜单啊，这种就是像高德啊，像美团呐、啊，经常会发一些榜单啊。其实现在虽然说我看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广州的朋友不是很认同，像之前有一些榜单说的啊，这个没有入选什么，就是在全国里面啊，比如说什么没有入选他们的太多的这个榜单呢、啊，大家不是很认同，觉得说我们广州人就是要吃地道的这个广州的。这个酒楼是吧，这个你认不认可，我们反正不认可，就比如说我们对什么米其林的这些数量啊什么的都不是特别的在意啊，所以这一类的榜单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大家来去这个说一说啊。像这次呢，广东有两个数据是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个是省内的特色美食街区的数量众多，市井烟火氛围比较浓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适合城市漫步的线路资源比较丰富，像这个老城区的街巷啊，这个滨江的绿道啊，特色商圈点位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啊。那么榜单当中呢，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都有不少点位入选百大名单啊，既有大众熟知的知名景点，也有一些本地人爱去的小众宝藏地点啊。其实如果我不看一些这个博主的探店，我都不知道像广州的一些小街小巷里面有这么多街坊们去排队的一些点，
1: 美食保障、
0: 就是、对，就是这个点，哇，这个我都就是想象不到，
1: 并且有一些他每天就卖那么多，卖完他就、就关铺了，这点是就是在广东是比较多的，就
0: 非常节制。
1: 我每天就生产那么多，
0: 就跟那个最开始的时候老莫表现出来的那种差不多，就是你也别拍我了，每天本来也做不完，就相当于我做完了，每天也就可能就是你下午晚一点来你都买不着了，就属于那种状态。
1: 就是、所谓工匠精神，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就做好这一个东西，比如说这个美食怎么，我就做好它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也没想着靠这个来变成大富翁。
0: 嗯，
1: 我就好好做这个，养活我们家，养活我们自己，然后大家市民也可以吃到好的，游客也可以尝到广州的美味。
0: 嗯，
1: 所以这一种生活状态对一部分在广州做美食、做餐饮或者做一些小公益的人，他们就是这种心态。
0: 嗯，
1: 其实现在我们也挺主张，你一辈子干好一件事，里面美食是可以的，因为有一些东西你还真的不要以为你改了配方，或者是把它大量生产了，换了一种方式，那可能就可能钱赚多了，但可能味道就跟原来不一样。尤其是现在我们对生活的越来越多人是有要求的，有品位的。你看从我们这个节目大家去买的东西就知道，那并不是只看你便宜，要看看质量怎么样，然后是不是合适我，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好吃。哎，你看这种就是通过有一些行业很努力在做的人给我们提供的。然后我们今天说这个扫街榜，这个扫街这个字本来就很广东，以前可能在有些北方城市的朋友说什么扫街啊，搞清洁吗？不对，扫街扫楼其实就是扫描的意思啊，我是把这里这一个地方去扫一下，找到好的东西介绍给大家。哎，所以在广州说句实话啊，我也去过几乎全国的大的城市，中小城市我也去了很多啊，因为我是做记者的，30个省市区我都去过了，就是以便利还有我们现在做的 City Walk 啊，就是城市去漫步啊，或者是去打卡，广州这种打卡点一定是在全国排前列的，有一些地方可能还真能排到第一。
0: 哎呀，这个像之前我看到就是推的一种方式，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城市的这种 就是您刚刚说的像 City Walk 是什么意思？就是它是你可能你一步一景，你走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它都是可以去就是好像能发个攻略啥的，就是不能说啊，我在这个景点，可能这个步行街这个点是可以的，但是你走出这个区域之后呢，就没什么好玩的了，就不能是这样，就应该是就是你在这个城市里面漫步，然后你会觉得在哪里都能够找到惊喜。
1: 串联成串啊，你就来的这个地方，要是你时间多一点，你可以慢慢走，你会发现就广州或者广东一些城市，它里面的这些东西，你觉得哎呀来对了，然后好像一天不够。因为有一些它能够把这些各种的景点，各种有特色的打卡点串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城市的烟火味儿，就是一个城市最吸引游客的地方。
0: 对。

我们对大家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的需求是有求必应啊。这个刚刚有朋友说你们那个维达的纸巾怎么没有抽纸啊，没有那个从上面抽的那种小包小包的，然后我们运营的同事迅速的就给您上架好了啊，在30号链接9.9元。 好吧，维达的9.9的这个抽纸啊，线条小狗，S码90抽6包的，只需要9.9啊，朋友们还包邮啊。这个如果你抢到就是赚到啊，我感觉好像很难抢到，因为目前来看的话似乎我这里有点已经卖完了。还有这个朋友说想要这个牛奶的啊，牛奶呢也在我们的这个下方有仙泉湖的牛奶，这个就是因为之前的那个奶确实是没货了啊，现在

0: 鲜活的这个奶优势在哪里呢？在于它送，就是它 3.6 克蛋白质之余，它还送一个包包啊，侧背的包包啊。我们这个好像牛奶还没上架啊，运营的同事上架了之后，在评论区给大家谈一谈这个牛奶的链接。哎呀，我现在已经把莲香楼的盒子放在我的面前了啊，大家会发现今天莲香楼的这个包装的盒子跟我的衣服，跟一鸣老师的衣服都非常的搭配，特别是一鸣老师的衣服，一鸣老师的衣服还是黑底蓝蝴蝶，哎呀，黑底蓝蝴蝶，然后再配上这个荷花，仿佛这个蝴蝶就是为了这个荷花的盒子而来，实在是太漂亮了啊！这个大家赶紧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找到我们，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当然也可以在下方去看一看有没有您想要的商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这个一个骗局，就是这个假班主任怎么层出不穷呢？啊，这个假班主任好像总是在这个微信群里出现啊。你像最近呢，不止一个地方，很多地方都冒出了一些这种冒充班主任的诈骗警情啊，就是骗子通过各种渠道潜入到了学校的家长微信群，把自己的微信头像、昵称全部改成了和真实的班主任高度相似的样式，混淆家长的视线，然后呢，就在群里发布什么收取资料费、校服费啊、课后服务费啊这些通知。而且啊，更狡猾的是啊，骗子还有同伙伪装成家长，第一个带出，就是他怕有人不给钱嘛，然后就马上有一个家长先在群里带头缴费，然后营造着大家已经交钱的氛围。哎，有不少家长就跟风转账，短短十多分钟多位家长上当受骗啊。真正班主任看到消息出来辟谣的时候，就这个钱已经很难去挽回了。哎，这个真的是我感觉好像每个学期都有这种情况，就很难杜绝，很难发现。
1: 所以这个朋友圈里面的一些群主啊，大家要留意啊。我所在的住宅区的业主群也经常有这种情况。他倒不至于骗东西，但是他就会在那里肆无忌惮的做广告。所以我每一次看到一个新进来的，我都很客气的说，麻烦你啊，作为业主，请你标上你的房号。因为很多人他根本就不是业主，又或者是一些业主的朋友，那就拉进来了。那然后一旦发现他在这里卖广告，做一些什么代课、带货等等的，我们就会提出，就是我们这个业主群是大家为了服务好我们这个地方，包括有那个物管的在，我们是为大家服务，而不是变成一个做广告的地方。因为你这样经常做广告的话，会让大家对这个群没有兴趣，那以后大家业主共同的事务就很难讨论了。所以要是我们的做法是，要是问你三次你是哪个房间的，你不说，我们就对不起，就把你踢出去了。因为这是为了保证这个群是真正有它的用处。同样，我们现在一再出现这种新闻，就告诉我们的学校，告诉我们的真正的班主任要负起责任，你要对那种什么什么样进来的那些一定要留意。哎，怎么听见，说实话，你这个班级群其实家长的数量应该是恒定的，不会整天会出现什么人，你就应该说每一个学生只能有一个家长进来，或者是爸爸或者妈妈或者什么样的家人，然后不要再拉人进来，然后你作为群主就要设定班主任要说谁能进来要我通过，那就可以让这个群好一点。现在可能班主任的工作也比较忙，那所以就经常会留下漏洞。这个漏洞最大的问题还不光是家长会被骗，也有可能就是让以后你这个班主任就没有这种公信力，那以后你开展工作就麻烦了。
0: 哎，刚刚好像一鸣老师手机终于来信号了，是吧？突然之间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哇，我记得您好像是在4点的时候点开的啊，然后现在4:46了，然后终于信号终于飘过
1: 来
0: 了。
1: 刚才
0: 来
1: 了一下，赶紧去买了一下
0: 三只松鼠的坚果，是吧？
1: 所以现在有时网络也是，网络这个东西既方便我们啊，这种朋友圈啊，班级群啊，既方便我们，但是也可能有漏洞，所以真是提醒大家，不要你觉得哎进来了就可以了，大家都负起责任，大家都打醒精神，那就不会让骗子有 可乘之机。
0: 哎，我现在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些人是怎么了解到这些信息的哈？而且他们很容易钻一个空子，就是开学或者是就比如说这个群他是新组的，或者你这个人是新到这个学校的。嗯、因为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第一天就被骗了。被骗了100还是骗了200，是什么呢？就有人到，就刚到那个宿舍，刚放下行李铺好床，哎，就来了一个看上去挺可信的大姐。然后她说哎，这个学校的那个计算机上那个信息课呀，是需要买那个网卡的，以前要那个买网卡啊，说网卡里面有流量，需要买那个网卡，100块钱一张啊，现在买呢就不用后面再去登记了啊。然后我们宿舍几个人大家觉得哎，那不是挺好的，学校还服务挺周到的哈、啊，而且他又是在宿舍出现的，大家想想在宿舍这个场景里，通常情况下我们也是初来乍到，而且又是不在本城市啊，就是那个学校我们也是第一次去，在这个宿舍里面他出现了，他又非常的淡定，看上去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啊，或者是这个宿管啊，就是那种你看上去他非常老道啊，没有任何的慌张的感觉。哎，然后他说我们现在反正学校统一办啊，那我现在已经有这个卡了，你现在买的话呢就不用后面再办了，那我们就都给了钱。哎，给完钱之后过了大概其实很快啊，大概过了几分钟吧，我们就已经感觉到这个就是这到底要不要买，有没有必要买，有没有可能说是重复买什么的，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意识到他是骗子，一直到后面跟隔壁的宿舍然后交流了一下，好像才开始有人说哎，好像刚刚那个卖卡的人好像不是学校的这个正规的老师啊还是什么的，大家才反应过来。其实反应过来很快，我记得也就是十几分钟20分钟的样子，然后再去找那个人居然就找不着了。
1: 他是怎么能进来的？这
0: 对，他迅速的他就溜走了，就是他就是他怎么能反应的这么快，我当时在想他肯定还要到其他宿舍去推销嘛，谁知道他迅速的就不见了。
1: 我听到你们在议论了，
0: 或者是不是上当受骗的人没那么多，然后正好我们宿舍都买了，他可能觉得挣一笔可以了，赶紧溜，免得被发现。我猜啊，可能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像这种骗局很多时候都是出现在这种比如说你刚进入新环境啊，刚到一个新的这个学校，或者是这个群，一般来讲就是新拉的这个群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啊，或者是这个群里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交费了啊，现在突然之间要收个费之类的，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现在其实在交班费方面我也是才知道哈，已经有专门的专业的这个小程序了、
1: 嗯、
0: 就是你那个家委的其中有一位专门负责记账的啊，以前我都不知道，现在我才知道，就是这个记账的这个家长他用了一个小程序，然后呢所有人是通过这个小程序来去缴费的，缴完费之后他上面会有一个打勾，然后呢每一个人还剩多少钱，买的是哪一笔支出都清清楚楚啊，就是这个就是他很规范的在管理。但是您说这个扪心自问啊，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跟这个家长长得一模一样的这个骗子出现，我们能不能识别出来，我真觉得要打一个问号、就是、
1: 大概率会中招。
0: 对，就是感觉好像很难不中招啊。
1: 嗯，
0: 就这个就他的这种迷惑程度实在是太大了，这个太迷惑人了。
1: 所以这也给平台提出一个新的要求，现在很多工作群、很多班级群、家长群、朋友群、同学群等等，这种群有可能它就变成一个诈骗的这种渠道啊、
0: 嗯、
1: 所以平台能不能通过一些手段去把它给堵住了这种方式，就是说你应该怎么转钱或怎么样，这个应该要做，除了给大家方便之后、
0: 嗯、
1: 也不能给这个骗子一方便。
0: 嗯。

0: 有听众说，说我戴上眼镜都特别像老师，就别说网上那些人了。你是说我就是这拿我类比骗子吗？这是
1: 你的样子欺骗性还是比较强的。你要是说你要收费的话，可能很多人也给。
0: 那其实我感觉这个骗子他主要是啥呢？他是没底线啊，有时候不是说像不像。

0: 问题主要是没有底线的这个问题啊，一旦这个突破了底线之后呢，你可能你都很难想象，哎，怎么他底线能这么低呢？但是就是有这种人存在啊。 啊，刚刚又有朋友这个下单了月饼啊，有这个猫山王月饼新上架的，在47号链接，有些朋友没找到啊，跟大家说一下。然后仙泉湖的这个纯牛奶啊，为什么风行之前那个没有了呢？就是人家确实是生产不及啊，这个现在学生上学啊什么的，然后集中的去买奶，然后之前他们的库存有点就是预计不足，属于是没有预期 卖的这么好，所以这个之前那一款呢是断货了，现就是偶尔啊，大家可能会在我们这个早上啊或者晚上的节目会突然发现能下一点点单，那是因为他们的库存每天会上一点点啊，但是基本上我听我们同事说就是凌晨就抢光了，就是凌晨有人在播的时候就没有了。那为了大家不要断奶，对吧，就是不要家里的这个奶断货，那我们就给大家这个上了风行的另外一款 纯牛奶，这款纯牛奶呢是3.6克乳蛋白啊，之前那一款呢是3.2克啊，这款3.6克，它的价格会贵一点点，平均下来呢是3块3一盒。那这个仙泉湖的这个生产线呢，它就是会稍微贵一些，但是它的味道非常的鲜甜啊，很好喝。并且呢，现在还有限时的优惠，就是送一个非常漂亮的紫色的小背包、小挎个包啊，2箱一起买只需要79.88。如果喜欢这个纯牛奶的朋友，可以去品鉴一下啊，45号链接 接的这个风行的仙泉湖纯牛奶，这个呢在线下商超都是有同款的啊，大家都可以去比较一下，就是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品尝一下啊，它的这个品质完全过关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 很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怎么讲呢，就是有点同情被罗永浩点名的商家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那个西贝啊实在是毫无还嘴之力，然后自捅几刀啊，接着结局大家也都知道了啊，就这个品牌就恨不得已经从商场里就你都看不见了，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就是把这个品牌给就干掉了啊。那么 最近呢罗永浩又盯上了另外一个这个品牌啊，就是什么呢，卖雪糕的野人先生啊，这个在很多商超都有卖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反正我去逛很多商店都有，而且我之前查了一下，他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是有好几百家店的，他的总部是在北京，并且他走的是那种比较贵的高端的那种雪糕线路啊，就确实不便宜，像最贵的一款那个开心果的那个雪糕的话要38块钱。 啊，因为我在线下小孩经常说想吃，然后我每次都拒绝啊，就或者是就是在奖励他们的时候可能会去买，所以我知道这个雪糕是比较贵的，
1: 野人定的价。
0: 然后这个不是普通人的价，他这个雪糕呢，他就是一个在一些大型的商场，有时候甚至会排队啊，但那就是是一个算是网红品牌吧。啊，结果呢，这个被罗永浩盯上了，罗永浩呢就在公开场合谈及这款雪糕，说这个雪糕的食用口感
1: 比曾经引发热议的这个钟薛高还要难吃很多呀，就特别直白是吧，就直接就开始抨击这个野人先生啊，关键是啥呢，评论区的网友的态度很有意思，大量的网友就说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就劝那个野人先生千万别说话别说话啊，
0: 因为罗永浩变成三体人了，
1: 对，就是这个小说里面说的，这个科幻小说要是宇宙外星球有人给我们地球人发信息就不要去回答，否则啊他可能他的文明比我们先进，他就来灭了我们地球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回答不要回答这个梗是来自于这里的，
0: 来自于三体这个应该是
1: 科幻小说，
0: 对这个小说里啊。但是为什么在罗永浩的评论区会出现说不要回答呢？因为就是很多人说之前西贝就是因为回答的太快
1: 并且头太投入了，
0: 太投入了，
1: 又请媒体去怎么样，结果就事情越来越忙。
0: 直接这个攻击到你无法还嘴的程度啊，所以呢，现在就网友都已经开始同情起这个被他攻击的品牌了，说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其实，在这种专业的我们说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不要回答也是一种专业的处理方式，就是冷处理。
1: 对，
0: 对吧？
1: 你太激进的回答，往往可能就中了他招了。
0: 嗯，
1: 他就
0: 怎么回答都不对。
1: 对，就希望你这个在逻辑学上也有这个，就是说有一种东西答不答都是错的。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就问一个问题，逻辑学有教过我们的，比如说就问一个问题，说晨晨，你现在是不是再也不偷东西了？
0: 嗯，
1: 你说是和不是都不行。
0: 嗯，
1: 要是你说不是，那就是以前你是偷过东西了。哎，你看这里就是一种从技术上的什么陷阱。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也可以，那你说去吧。啊，你要是反应太快了，反而就会有反效果。
0: 嗯，
1: 但是对一些比较贵的这种所谓还存在的叫以前我们叫这种雪糕刺客啊，冰淇淋刺客的，确实它这个定价引起一部分人的不适啊，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看看你怎么应对而已，
0: 对，
1: 或者不应对也是应对。
0: 关键是人家也是公开的定价，对吧？你能接受，或者说他能挣回来这个钱，他能通过这个价格能卖得出去，那说明他还是有这个市场，是不是？
1: 呀，罗永浩吃过确实不好吃，那是他
0: 一
1: 家之见嘛，是吧？无所谓啊，对吧？
0: 对，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在马上要进入到一段广告和报时，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今天三只松鼠还在线哟，大家可以到下方小黄车去看一看，还有这个9.9块的一大堆这个商品啊，什么维达纸巾啊、护手霜啊等等等等啊，今天是薅羊毛的日子啊，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找到我们，稍后5点钟之后我们会继续新闻话题，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EYO，EYO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YO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招聘会将于9月16号14点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学生中心启动。这次广东将带来超过200家企业、16000多个岗位到上海交大招揽人才。潮州台报道，近日海丝潮卖文润南洋，2026潮州文化马来西亚行暨中马潮侨非遗双向交流活动开展。潮州市文化交流代表团一行首站到访马来西亚新山的柔佛潮州八义会馆，与当地的潮籍乡亲欢聚交流，共商文化传承发展。代表团后续还将走进宽柔中学、南方大学等院校，开展侨批专题展览、侨批文化主题讲座等特色活动，亮相第7届国际24节令鼓精英赛进行展演。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于今天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的安全形势复杂严峻，近期发生榴弹落入塔吉克斯坦境内及阿富汗人员非法越境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者转移至塔吉克斯坦其他相对安全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联系寻求协助。 特斯拉今天宣布，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将于9月17号到27号在北京、上海公开亮相，但表示此次仅为静态展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9: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9: 对，
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9: 对，
0: 所以呢我们
9: 双飞啊，
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9: 晕船说再见。
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9: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9: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9: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静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静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静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刻锁定名额。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今天呢我们的视频呢是直播啊，只在视频号上直播，如果是刚刚来的朋友们可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去找到我们啊。这个之前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个什么三只松鼠的坚果啊这些都给大家上好价了啊，还有莲香楼的月饼啊，这个广州酒家的月饼都是非常好的价格，还有金酒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这个有点影响食欲的事儿，但是所以我们早点说啊，因为考虑到应该大家都还没有吃饭呢是吧，那我们早点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发生在这个比赛的现场。这个比赛呢它的官方读法应该是叫 HYROX 是不是，我不知道一鸣老师这怎么读 HYROX 啊。
1: 对，
0: 就是现在一个非常流行的这么一个健身的赛事啊，就是健身比赛。那这个赛场上呢就出现了一个这周末就是让大家觉得就是议论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呢澳大利亚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叫 Joanna 啊，在比赛当中突然就出现了这个失禁的情况啊，就是憋不住了，然后呢但是呢他又没有停赛，直接就坚持完赛，并且还拿到了冠军。这个事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啊，就是支持的人认为说你看这个才是什么体育精神对吧，人家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坚持了，但是呢也有人觉得说你这个你后面的队员怎么办呢，后面还有人在参加比赛的时候踩到了他这个排泄物，那这个就哎呀那画面简直不敢想啊，就都得打码属于是。那他呢后面是一直没有退赛，完成了所有的项目，并且还拿到了这个精英组的冠军。后面呢就是官方出来说呢，说组委会第一时间对涉事区域和受影响的赛道执行了封闭隔离，完成了全面消杀工作，相关的这个工作呢是持续到了当日的赛事全部结束。那现在现场呢已经对相关的器械做了彻查处置，废弃物严格按照城市垃圾清运管理规范处理，全部赛事收官之后将会更换场地地毯，并开展全场深度消杀，进一步筑牢赛场卫生保障。就是我看了这个之后我都感觉哇，这个消

0: 杀的这个力度，就或者说这个赛事方为此付出的真的很多啊，这个得花多少钱。然后他当事人就这个 Joanna 在夺冠之后呢，就通过个人的社交平台回应说 A win is a win， 就说赢就是赢啊，就是 a win is a win， 他就回复这个，但是呢，他也没有对这次的，就是这种什么污染了公共器材等等，或者影响了其他选手的这种行为来去致歉，没有啊。
1: 后面是不是应该加一句 dirty is dirty， 脏就是脏。所以我的态度是这样的，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刚才这个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是一个德国的室内混合体能赛，他这个体能赛真不容易。为什么这个运动员这种状况也不放弃？他要八轮循环，每一轮跑一公里，然后完成滑雪机推或者拉雪橇，然后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八项功能性的力量训练，所以被称为啊健身界的马拉松，因为它对心肺和肌肉的耐力要求极高，所以一般听众朋友不要去玩，你根本玩不过来。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自己也说了，是因为突然辐射，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赛就应该有一定的预案，然后我个人是不赞成运动员要忍着这些这么不舒服的东西去参加比赛的。你就算为了冠军也不应该这样，因为这可能对你的健康会有影响，现在只是影响了卫生环境，但是会不会要是换个情况，你的身体有问题你也硬撑着呢？我们知道体育运动其实是目标是让我们更健康，而不能用健康为代价去拿到好的成绩。所以这个事情也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在体育比赛当中，尤其一些比较正式的各方面都比较关心的比赛，一定要有预案。不要以为说没问题了，我请人来，我找个人看门什么我就开始了，不对。现场要不要有医生？要是运动员出现什么个别的状况应该怎么处理？现在我也跑了很多年的体育了，我发现不止一次比赛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是你这个组织者没有合适的或者是提前的准备，到时候会非常糟糕，不知道怎么办。要是有比较严重的后果啊，那你那个主办者可能要背上很重的责任。所以这个事情就告诉大家，像听起来这个事情好像有点脏，但是在体育比赛当中是确实有机会遇到的。这对大家有更高的要求。同样就讲远一点，对我们只是健身的普通听众朋友们，在你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不是太好就不要硬撑着。今天少做两个动作，少跑一段，不会对你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但是一旦有一些你不能控制的那种病患或者怎么样的情况，那你可能后悔都来不及。
0: 现在这个评论啊，我看到有这个网络上比较热的一些评论，说有没有可能其他参赛者是因为他这种情况影响了发挥，导致了他夺冠呢？就是确实是后面的这个选手有点比不下去了啊。
1: 这种怀疑是很正常的，
0: 是很正常，
1: 普通人都会觉得这么想，有可能哦。
0: 对啊，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对不对？然后呢，我刚刚还看到这个，在半个小时之前啊，这个澎湃新闻发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这个官方他们的这个赛事的组织方啊，发布了一个情况说明，宣布要整改啊，就是针对这个情况呢，说中国团队高度重视，现在呢就是会进行一个后续的整改权益保障的这个安排说明。他把后面的这个就是写得很细啊，我们不详细说了。但是呢，总体来说呢，就是他之前的那个就是之前那份声明，很显然是对于网络上的一些争议，他没有能够解释清楚，所以现在呢就再次又出来解释了一下啊，要不然的话可能确实大家的争议比较大，没有办法平复。
1: 希望这个不好的事变成一个好事，就是我刚才说的，以后的比赛主办者要提前做好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对，而不是到了这个时候没办法，然后就整出来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做的不好。那这种就是像上海的那个有一个比赛，大家之前我们也提过，你不能只是这么说，哎，我是做好的，但是这个事情怎么怎么样，现在结果就是这样。
0: 对，因为现在呢，其实您说让这个其他参赛的选手去叫停他，好像也不合适，
1: 对，
0: 就只能是赛事的这个组织者去把这个事情把它规范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样，是及时的去叫停，还是应该怎么样，这个应该是有一个预案。因为这种事情呢，您说特别特别就是特别小小概率吧，好像 也不算特别小概率，就是之前也有过先例，只不过之前可能不是室内的这种带地毯的。
1: 你说运动员偶尔拉肚子啊，肚子疼，这个怎么会是小概率呢？
0: 嗯，
1: 那可能今天吃早餐或者中午吃什么，这就有问题啊。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以前很多人没想到的。
0: 嗯，
1: 这样也能变成一个大新闻，它就是变成了。
0: 对，然后有听众说，刚刚在公众号还没看见这个新闻，然后你们刚说完我就看到这个新闻了，是不是我的手机在听？听听讲话
1: 有可能的，
0: 说明我们的网速比较快
1: 啊，有可能
0: 的，就我们先刷到然后您再刷到，是不是？
1: 你想手机没这个状况，你就去把你的手机你的那个麦克风功能关了。
0: 嗯
1: 啊，确实我们也已经听到过啊，确实有这种可能。
0: 嗯，然后呢还有这个听众想让我们说一说这个全红婵啊，全红婵的情况，说这个为什么在世界上他能夺冠，在国家队夺不了冠？
1: 这个不是一个特别需要讨论的事情。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国跳水队的水平是全世界最强，我们的队员的后备队员的厚度是最强，
0: 嗯
1: 啊，是吧？这两天张佳琪啊，也是一个，就是原来因为全红婵出来之后，他就变成替补。
0: 嗯
1: 啊，这两天他跟他妈妈参加一个节目，很多人就批评他妈妈对他就是有点 PUA 等等。
0: 嗯，
1: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跳水队的水平比较高，好队员比较高，所以拿中国的冠军跟拿世界的冠军相比更难，那人不就很正常啊？我们中国乒乓球也这样啊，
0: 嗯，
1: 对吧？既然你讲了很多年了，你要得中国的乒乓球冠军很难，但是世界赛你可能更容易，因为他是出去的人不多。啊，还有一个运动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专门培养出来去世界比赛的，他就针对各国的强手我们去比赛，然后在国内就放开来嘛，啊，你谁能跳得好就跳，所以这个在体育领域，在我们中国好多强项当中都很常见，
0: 嗯，
1: 啊，这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儿。
0: 对，在这里跟大家插播一条雷雨大风预警信号解除的消息啊，这个广州市气象台刚刚发过来的这个最新的消息，过去3个小时，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出现了中到强雷雨，新塘街、路德、天河区最大累积雨量19.3毫米，梅花村街、路德越秀区最大阵风每秒9.8米，也就是5级的这个阵风啊。目前呢，雷雨云团已经移出广州市区，从下午的5:12开始，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雷雨大风预警信号解除啊。那所以如果是那就是17:12，那就是几分钟前啊，这个雷雨大风的这个预警就解除了啊。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如果您是在这个下班的路上呢，就会就是基本上可以不太会在广州啊，不太会被这个雷雨大风袭击到啊。但是之前的这一轮呢是雷雨大风是比较明显啊，我们在这个越秀区的直播间外面也是能够看见啊，这个雷雨大风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呢，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点赞啊，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视频号上直播啊，就只有单平台，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在微信上去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啊，然后进入视频号呢，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只开视频号呢？因为莲香楼的这个月饼只在视频号上有售卖啊，朋友们。所以啊，大家趁着今天的这个机会，想要下单莲香楼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小黄车里去搜一搜啊，这个莲香楼的月饼有双黄白莲蓉的，这个蓝色的，这个有点像那种星空莲花啊这种感觉的啊，这个莲香楼的月饼，双黄白莲蓉啊，另外呢还有单黄白莲蓉的供大家选择，还有这个59块钱那种，就是里面有两个饼是没有蛋黄的啊，一个是红豆沙的饼，还有一个绿豆沙的饼啊，那个就是性价比极高啊。但是你如果说要吃，我个人最喜欢吃的就是双黄白莲蓉啊，这个而且不贵，才99块钱，有4个大的饼啊，750克的，这个价格是和莲香楼谈下来的一个，就是降了一波的价格啊，上周还不是这个价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要买莲香楼的月饼啊，这个广式月饼当中做莲蓉的最出名的，莲蓉就是莲香楼发明的啊，上周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个广货的故事，如果大家想要去这个品尝一下莲香楼的月饼，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视频号这个下方链接啊，去逛一逛。
1: 我多说两句，就是刚才也有一个听众朋友说，为什么在中国夺冠的在世界上夺不了冠，
0: 嗯，
1: 这个问题就更好回答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在中国是有一些项目包括跳水 他可能世界达到很好的水平，他击败了国内的选手，但是世界比赛、国际比赛又是另外一回事。
0: 嗯，
1: 这也跟一个运动员在国际比赛当中的发挥。

0: 就是我们要说服所有的人，对吧？
1: 对，这个像一些国内水平比较高的比赛，像这个全运会上面我们都说了嘛，全运会当中比如说像跳水，像什么乒乓球这种，你可以说全运会就相当于这个甚至比世界大赛还要激烈的这个程度，那不是很正常嘛？就是这个人才辈出就是这样。而且包括像亚运会，我们即将要开赛的这个亚运会啊，亚运会有一些这个比赛也是亚洲就代表世界的顶尖水平，比如说像标枪，标枪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这个选手啊，小严，哎，小严这个最近成绩非常的好。那之前呢，其实是日本选手一直在这个标枪这个比赛当中占优势的。但是现在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小将，在近期的比赛当中都是夺冠的，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像这个比赛就是属于亚洲，就是世界顶尖水平。
0: 其实这个这一届的日本名古屋的亚运会正式开幕是这个月的19号。但实际上现在好些比赛已经开始了，要是你是一个体育迷，那现在就可以关注，包括我们台的节目也可以去看一下，现在有些比赛已经开始了。
1: 我们广东台还有这个公共信号制作团队已经在前上周吧，应该是上周还是上上周就已经奔赴名古屋了。
0: 对，因为他在这里有一些项目是我们中国的电视台派这个专业团队去的，
1: 这个叫公共信号制作。
0: 哎，对，包括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广播电视台都有团队在当地。广州广播电视台，据我了解是去转播一个足球的比赛。
1: 那这个亚运会是在本周开幕啊。那么亚运会开幕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去这个聊一聊亚运会当中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个亚运会，中国的登顶的这个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哈。
0: 这样，这一次亚运会有一个特点，我们中国队派出的运动员的情况跟过去3-4届不一样。首先就是不是人数最多的，但是也有800多人，但是这一次中国的派出的运动员有一点点取舍，就是一些比较相对强能争金夺银抢牌的项目去的就比较多或者比较全，但是也有5个项目中国就是没有参加的所以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参加这个名古屋亚运会的这个大体策略上跟以前是有点不一样。但是从实力，从往绩跟现在我们中国的后备力量的状况来看中国队能保持总体的领先应该问题是不是很大的。
1: 那我们也可以这个好好期待一下即将要在日本名古屋开赛的这个亚运会啊，这届亚运会到底我们中国队的成绩怎么样。另外呢，亚运会上面其实会涌现出一些新星，这个亚运会上的新星呢大概率有可能会出现在下一届的奥运会上。
0: 对，这就我们以前很愿意这么说的，就是说对一个竞技体育的中国选手来说，全运会就是一个初赛，然后呢中场比赛就是亚运会，然后总决赛就是奥运会。所以现在我们参加奥运会的亚运会的其实就是近年来一些比较新的出来的一些选手，我查了一下大概有60%的都是新选手。这帮新选手然后在下一届奥运会就是中国能不能保持好成绩的关键。那顺便说一句我们广东作为我们中国的一个体育大省，这一次是有82名的运动员代表中国参加了名古屋的亚运，这个数量在全国也是排前列的，占我们中国运动员的大概10%，这又一次证明广东的竞技体育后备力量或者是一层层的选拔还是很有成绩很有成效的。
1: 我前不久还刷到了我们广东的这个田径运动员这个梁晓静梁晓静这个出征的，他们还专门拍了自己的那个形象照除了这个梁晓静之外，我还看到有陈瑜杰，就是我们那个我们说的小孩姐那个浙江的那个著名的短跑运动员这次他们会不会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这个短跑的一些名将就是田径这方面田径也是一个大项嘛，田径游泳有没有可能这个之前在全运会上面大放异彩的这些选手，有没有可能带来更精彩的这个发挥
0: 也有老将。
1: 对对对，
0: 我们广东很有名的女子跳水的老将陈逸文这一次还继续参加比赛。
1: 啊，这个就非常让人期待了啊。那我们也会在后续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关注啊。

0: 好，我们的节目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和大家就说到这里，也感谢一鸣老师的精彩点评。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广东新闻广播。 听陈晨来说新闻，谢谢一鸣老师。
1: 不客气。
0: 那我也看到有朋友下单了那个联翔楼的月饼啊，还有朋友问说深圳可以下单吗？您只要能拍就说明他能发货，好吧？就是看您每个人的这个所在地区不一样啊。
1: 估计问题不大吧，百来公里的事儿。
0: 就是，而且深圳搞不好第二天就到了啊，这物流极快，好吧？这都是这个什么顺丰啊给大家寄货啊。那么稍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在视频号上和我来留言互动。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拜拜。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友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唉，下周又要去杭州出差，从广州开车过去要1000多公里。
6: 换了咱家那台启劲 GX7， 哪还用操这些？全系标配宁德时代大电池，续航能干到1500公里。广州到杭州，一口气开到，中间压根儿不用停，而且智驾也给你配齐，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安全好开。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现在就去附近门店体验吧。
7: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

0: 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啊。现在还有这个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我们的广播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找到我留言互动的话，欢迎大家今天进入到视频号来找到我啊。今天我们只开了视频号这个平台啊，这个熟悉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一般来讲我们单平台开播呢一定是有大额福利啊，所以呢大家记得一定要到小黄车去逛一逛。这个像这个一号链接的小蛋糕。视频号给了一个好大的折扣，一箱才20多块钱啊，一箱20多块钱，里面有2斤啊，就是而且是每个小蛋糕它是单独包装的。上周我们已经卖过了啊，然后这周哎，我一点进去一看，发现特别的便宜啊，再加上莲香楼。在视频号上，只有视频号上有莲香楼的链接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只开了视频号的这个小黄车。大家如果是想要买抓紧机会，如果是双平台开播就没有这个机制了啊。然后呢，在那个上周已经买了花生的朋友，如果吃了觉得很不错，这周花生补贴没了啊，但是依然很便宜，10.9块有16包啊。就如果说您觉得这个花生好吃，那您也不用差那几块钱，是不是？这个也不能薅羊毛薅得太狠啊，这个下方小黄车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啊。

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微信的一个重要提示啊，就是取一些名字有可能会被封号啊，哪些名字会被封号呢？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呢是有一个提示啊，看看大家有没有中招的啊。今年以来呢处置了多少账号啊，91,226个啊，关闭了2000多个账号，这里面哈到底有哪些名字是不能随便起的。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啊，一个呢就是和党政军机关新闻媒体等相同或者相似的名称以及标识严重误导公众的啊，比如说这个违规案例给的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服务中心啊，然后呢它下面介绍是长期开设民武民家的课程， 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个人号啊，这个是不行的啊。还有呢什么某某办事大厅啊，这些也不行。还有就是冒充名人的姓名或者是没有经过授权大量去发布名人相关内容的，这个也不行。哎，这个我还真刷到过，这个我还真刷到过。我刷到过一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李思彤什么什么的，李思彤是那个给阿嬷情书的女主角嘛。 然后呢我一开始以为是他本人号，因为他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是关于他的，哎，结果后来一看才就是点进去之后才发现他的简介写的是发布李思彤的动态，是他的什么粉丝还是怎么之类的啊，我就想这是可以的吗？如果不是他本人管理，这好像不大行吧，这个你怎么那。 很多人都会以为说你就是他本人，是不是？那现在这种情况呢，在微信上面是不行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你希望通过头像、昵称、简介等用户资料来表明自身具备相关的专业身份，比如说什么财经啊、医疗啊、司法啊、教育啊，这些就要在完成平台专业认证机制认证之后，再添加相关的专业头衔。啊，这个呢，之前像 陈晨说的那个视频号就是，我之前发布过一些短视频啊，都是在那个话筒前说的，很快那个平台就提醒我说，你涉嫌模仿什么新闻播报什么之类的，啊，后来我就赶紧提交了一个那个自己的认证啊，后面认证成功了，认证成功是这个记者或者是主持人，因为我认证有一年认证的是记者啊，还有一年认证的主持人，就是你只要是认证成功了，哎，你再发这种类型的新闻，他就不管了啊，就所以这个也是平台是有限制的。另外呢，还有就是不要冒充热点事件的当事人或者是假借患者的名义来去发布信息，像这个有一个啊，他这个违规案例是什么呢？什么什么律所的什么什么人，那这个呢？ 上面呢就是冒充了事件的当事人啊，是不行的啊，有可能你是代理了他的案子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你不是当事人，你就不能发当事人的相关的东西。哎，这个也很常见，有就是比如说在一些什么热点的这种视频下面哈，评论区有时候我看不止一个人出来认领说，哎，我就是当事人呐，我就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哎，但其实就是信口开河啊，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他不是啊，但 他也没法证明他就是啊，纯粹就是那么一说，相当于。另外呢，还有就是不要在头像简介当中嵌入导向色情、赌博等违规网站外链和二维码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平台严禁通过刷量软件伪造数据或者是买卖虚假大 V 认证和僵尸账号的行为啊，像这个违规案例这个公布的就是什么什么外卖，什么什么外卖。 啊，然后这个下面这个介绍呢，就是一些这个比较擦边的一些东西啊，这些都是不允许的啊。这个大家还是要珍惜自己的微信号啊，这个毕竟这个现在像这种虚拟账号，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自己的虚拟资产，对不对哈？这个不要因为名字起错了，或者是发布的内容不太对劲儿啊，把你的这个整个账号给封杀了啊，那有时候也是得不偿失。

婚纱。有朋友说有刷到过这个用国徽头像的啊，这个解读国家政策的啊，这种如果不是官方认证的话啊，现在就是平台要打击的对象。哎呀，有不少朋友发现了我们的小彩蛋啊，下方50号链接上架了蜜柚，梅州的红心蜜柚，我们同事还专门去买了，就是专门还去对比了这个蜜柚和其他的渠道的蜜柚，然后发现我们卖的蜜柚要甜的多的多。不要看它长得都像是柚子是吧，看上去外形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啊，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啊。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个蜜柚啊，上周那个我们金亮跟李爽的那个专场啊，这个蜜柚卖爆单了啊。大家如果还想蹭一波啊，这个还想去尝一下梅州的正宗的红心蜜柚的话，去看一下50号链接，29.9元，有两个啊。这个柚子啊，它是个好水果，就是它为什么好呢？它不打药啊，就是这个后。这个皮比较厚嘛，对不对啊？一般这个蚊虫不会去叮咬它，而且呢，秋天跟这个月饼一起吃柚子，它又解腻，啊，一方面解腻，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鹿瑶啊，就是这个柚子在广东的这个文化里面是寓意非常好的啊，滚一滚，财源滚滚来的感觉啊。50号链接这个蜜柚呢，它还是带礼盒的啊，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单独包装，就是每个柚子会有一个那个红这什么红，我不知道咋形容，就是有一个质量很好的那个纸把它包起来，然后外面再有一个礼盒的那个一个包装啊。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非洲大蜗牛上热搜的事儿啊。这个就怎么能非洲大蜗牛还能登上热搜第一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广东人，就这个事儿特别的费解啊。这个费解程度就相当于大蟑螂上热搜，大老鼠上热搜啊，就是大概同样的震惊程度。就是这怎么这个这热搜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人啊，他在路上 看到了绿化带里有一只巨大的蜗牛，啊，实际上就是非洲大蜗牛啊。然后它的这个外壳呢，已经超过了成年男性的拳头，就这么一个新闻上了热搜第一位啊，榜一。那作为一个广东人，非洲大蜗牛超过一个男性的拳头，这不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吗？请问谁没有见过非洲大蜗牛的这个体型之巨大？这太常见了。 当然啊，这个同样作为一个广东人啊，我感觉这个非洲大蜗牛近些年来就这个数量确实呈现出了这个不断增加的这样一个趋势啊。我记得小时候好像很少看见这么大体型的蜗牛，就它是属于是那个外来入侵物种啊。后面就近些年来，这个大蜗牛是越来越常见，并且体型越来越大啊。我估计可能是不是这个气候太适宜了啊，就是我们广东的这个气候啊。 就是这个动物来了啊，它就往这个体型巨大去发展，是吧？这个蚊子也猛，蟑螂也大，老鼠也大，这个蜗牛同样是长到了让北方

我最近还在广东的一个这个知名的主题乐园的这个草丛里看到了一块牌子啊，上面把这个非洲大蜗牛赫然印在上面，哎，但是呢这个讲话就是旁边印的那个文字啊很可爱，就是那个语气很可爱，说不要把我带回家哟，我可是跟寄生虫是很好的朋友哟。因为那个主题乐园主要是很多孩子嘛，可能有些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蜗牛啊，同时呢又有一些孩子很喜欢把蜗牛当宠物养啊，这个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个事儿，我小时候就是在楼下抓了很多那种小小的蜗牛，然后就天天给他们喂菜叶子啊，放在那个一个盒子里边，就把蜗牛菜叶子都放里面，然后呢又怕他们跑了嘛，我就把那个盒子呢就那种那种叫什么玩具的那种梳妆盒啊，我就把那个盒子的盖子盖上了。哎，结果呢第二天打开一看，好家伙啊，这场景不堪描述啊，全是粘液，然后啊我就不详细说了啊，反正就是小时候养那个蜗牛呢，后面我就连盒子一起扔了啊，扔了这个。但那个年代是没有看到有什么非洲大蜗牛的存在，现在的话哈，千万不要学我啊，因为小时候养那小小的那蜗牛可能还好，但这个非洲大蜗牛是千万千万不要去用手碰啊，因为它这个身上确实是有着这个寄生虫的啊，你一碰呢就有可能会中招啊，这个它而且它是属于那个危害性很强的外来入侵物种啊，会啃花卉，会啃那个菜叶子啊，绿植等等等等，那这个体型大吃的也多啊，是不是？而且它不光是说它的壳啊，它的这个粘液体内啊都有大量的寄生虫和多种致病菌啊，你如果说用手直接摸它，你又没有洗手吃东西，就有可能被感染啊，绝对不能拿来吃啊啊，这个有些朋友吃蜗牛是吧，不要以为自己在法国啊，不要拿来吃，也不要拿来给孩子做宠物啊，这个也要教育孩子不要去拿这个大蜗牛当宠物，虽然它看上去，我个人觉得看上去还蛮可爱的啊，但是它是有毒的啊。

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啊！如果说大家今天还这个没有到我们视频号来找到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话，一定要来逛一逛。今天视频号上有很多很多的福利啊，这个包括这个就是像什么三只松鼠的那个花生啊啊，像什么殷红九号的茶呀。还有莲香楼的月饼啊啊！我现在这个前面放的这个颜值非常高的蓝色调白蓝白，然后深蓝的这个色调，有点像那个满天星的感觉啊，就是这种非常优雅的蓝色为主的这种色调的莲香楼的月饼，双黄白莲蓉的广式莲蓉开创者莲香楼啊，给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99块钱，四个大月饼啊，双黄白莲蓉的月饼。750克总共啊，那么大家如果是这个想尝一尝正宗的这个广式莲蓉月饼的话，不要错过啊！这个机制呢，就是我们争取下来的啊，很便宜啊，99，四个大月饼，然后呢，在视频号上给大家才能上架啊，所以呢，就是不知道啊，不知道后面我们还能不能单播啊，就是大家能买到呢，就抓紧时间好吧？然后呢，还有这个下方小黄车，还有维达的纸巾，6.99的。啊，9.9的，记得下去逛一逛。另外呢，还有这个梅州的柚子啊，有不少朋友下单的啊。这下单之后，您就坐等收货就好了啊。我们这个给大家发货，直接送到家里啊。这个还有朋友说，晨晨养蜗牛太可爱了，是吧？嗯，我很喜欢养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啊，一些很小众的，但是最后呢，连那个盒子一起扔的情况也不少见。比如说，我还养过毛毛虫啊，后来那毛毛虫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变得湿漉漉的，然后我觉得它有点恶心，我又连盒子一起扔了啊！就这种事情干过很多次哈。然后还有这个一号链接的华美的炖蛋糕啊，这个2斤的一整箱，今天在视频号上有个定向的补贴，才25块多啊！大家可以去看看一整箱的蛋糕啊，而且它是一个一个单独包装的啊，很好吃。我上周下了节目之后，已经下去干掉了一个啊，我们都觉得这个蛋糕非常好吃，这也是视频号的定向补贴。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到下方小黄车去逛一逛。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视频号。我们明天的节目呢，会继续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如果说啊，您是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想要讲解啊或者什么的啊，都可以在视频号上来去告诉我。那欢迎大家移步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见，朋友们。

0: 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1: 嗯。
0: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乔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墙。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中国派出71名选手参赛，覆盖全部比赛项目。其中17名广东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16个项目角逐，参赛选手和参赛项目均占全部选手和项目的近1/4。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状况报告近日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大湾区海洋生态保护成效显著，海洋生态状况总体延续稳中向好态势。重点监测的珊瑚礁、红树林生态系统状况保持优良，中华白海豚等珍稀海洋生物栖息地和候鸟迁徙通道得到有力的管护。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招聘会将于9月16号14点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学生中心启动。这次广东将带着超过200家企业、16000多个岗位到上海交大招揽人才。广州市2026年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周今天在海珠区启动，将通过为期一周的活动，为广大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送上权益礼包。启动仪式上，广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正式发布《劳动用工规范化管理指南》，为平台企业规范劳动用工明确指引。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

0: 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今天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结合推进数字家庭全产业链场景培育和开放等工作，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根据此前发布的通知，这次中秋节放假时间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需要上班。另外，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18点，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小组赛 G 组首轮赛事在日本岐阜县长良川体育场开赛，中国女足迎来本届亚运会首秀，对手是中国香港女足。本场对决是中国女足冲击亚运奖牌征程的起点，球队将全力争取开门红，抢占小组出线先机。
0: WTA 更新最新一期世界排名，美网夺冠的莱巴金娜登顶世界第一。中国金花郑钦文在取得美网8强的好成绩之后，排名上升69位，升至第52。排名前100中还有3名中国选手：王昕宇第40，张帅第54，王曦宇第82。 当地时间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此前，法国宪法委员会以相关规定对青少年言论和通信自由构成过度侵犯为由，于8月否决了原法案。
1: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以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2: App。食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碘是身体的必需元素，但碘盐怎么用有讲究。成人体内储存的碘含量大约只够维持3个月，并且人体无法自行合成，需要持续补充。但过量碘摄入可能诱发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肿大等疾病。通常按照长期、微量、日常、方便的原则补碘。普通人群日常适量食用碘盐，即可满足碘需求。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碘盐要选择正规渠道，随用随购。储存碘盐用棕色玻璃瓶或陶瓷容器，放阴凉干燥处，避免日晒和靠近火源。建议菜肴接近成熟时再放碘盐，避免长时间热油煎炸。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
4: 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5: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6: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7: 准备好了没有？
8: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7: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6: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7: 阳光、
9: 沙滩、
7: 美食、
9: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为

0: 新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2: 出发吧。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个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3: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1: 八十个孩子
3: 对，
1: 去了北京。
3: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1: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3: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1: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3: 嗯，
1: 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3: 夏天也不热，
1: 不热，哦，就是
3: 全球变暖了，
1: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3: 啊，香山的红叶啊，
1: 太美了。当然十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
3: 红，
1: 十一月份才有啊。但是呢，十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3: 秋高气爽，
1: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3: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1: 甚至
3: 体感的温度啊，
1: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
3: 颜色都不一样。
1: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3: 没玩够。
1: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3: 的，还能再冲。
1: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3: 环球影城啊，
1: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3: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报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1: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是皇帝的夏宫，
3: 是的，
1: 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3: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书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1: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3: 太有意义了，
1: 特别大，
3: 特
1: 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3: 是的，
1: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3: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1: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3: 对，
1: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3: 要凌晨大概2-3点就得起床。
1: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3: 啊。
1: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 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它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1: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3: 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1: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3: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3: 对，
1: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3: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1: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0: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0: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3: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1: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3: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1: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0: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5: 我看到扎龙安在这儿了，来，扎龙安也是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哈。你是十几来着？
6: 初升高今年。啊，
7: 小扎十五。
6: 应该今就是刚过十五岁
7: 生日。这回你是沙漠上过的生日？
6: 对。啊，
7: 这次沙漠过生日感觉怎么样？
6: 我感觉人很多，很挺热闹的。
5: 人很多，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跟你一起庆祝生日啊。
6: 对啊，
5: 很难忘。
6: 对，确实。
7: 这是你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自己的生日蛋糕吗？
6: 确实，这个我虽然我见过很多大蛋糕，但确实，但那都是摆在店内橱窗那很那些专门定制的，但这一次吃那么大蛋糕是我第一次吃。
7: 2.4米总长度。
5: 对，我们其实蛋糕有点浪费啊，还剩下好多都没吃完啊。那你这次行程当中哪个部分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除了青海湖，因为你已经跟我说过了，这个特别想体验高海拔青海湖的感觉啊。除了青海湖之外呢？
6: 我觉得就应该是西安兵马俑那块。
5: 你是说你看到兵马俑的那个壮观，还是说你自己亲手 DIY 一个兵马俑？
6: 就是说兵马俑属于是故地重游，但还是会被它壮观感到过。
5: 哦，你已经是二刷了。
6: 对。然后就是兵马俑它那个排列整齐，气势恢宏，然后隔壁的人也特别多，这样就显得一种众星拱卫着王的军队的感觉。
5: 哦，就是有很多的观众，有很多的这个兵马俑的军队，这种古今交错的感觉哈，也非常的神奇啊。好，谢谢扎同学。来，我们旁边的这位是我们的第二次来我们火车团的曾同学哈，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8: 你好，你好。
5: 名字？
8: 我叫曾祥坤，初一。啊，
5: 曾祥坤跟去年见感觉很不一样了，长高了很多。今年是带着自己的表妹一起来的哈。我感觉你好像没有一点点照顾表妹。
7: 你表妹在吗？
8: 隔壁吧，她在干嘛？啊，
5: 当时来的时候是不是有叮嘱你要照顾一下表妹？
8: 有
5: 啊，你这不太合格，顾着自己玩了是吗？
7: 我觉得应该是表妹找到了朋友。啊，
5: 也有可能。
7: 真的
5: 啊，这趟行程你最难忘的是哪个部分？
8: 青海湖吧，挺漂亮的。
5: 啊，你没高反啊？
8: 没有啊，
5: 身体素质刚刚。
7: 小燕，只有咱们高反，
5: 只有咱们这个老年人啊容易高反啊。青海湖，你现在能不能给我再回忆一下，形容一下青海湖的美？
8: 挺壮观的，然后湖就是有点那绿的吧，绿绿的感觉，那水很清澈，然后就很漂亮。
5: 谢谢祥坤，希望明年还能见到你。
7: 我深受王力瑶亲。
5: 哎，底下还有一个老朋友，子阳同学。澳洲子阳同学躲在角落，以为我们发现不了你吗？
7: 子阳同学，这是二刷，根据我们研学团说啊，现在是个大海高中了哈。子阳这次旅行当中最难忘的是什么？
8: 青海湖。
7: 哦，都是青海湖。
8: 对，
7: 青海湖为什么是你最难忘的？
8: 没见过就是
7: 高原上的。
8: 对，就是水特别干净。
7: 还有那个鱼你看到了吗？
8: 我看到那个黄鱼吗？对吧，特别特别多，就在那个岸边那边。
7: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青海湖，你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你此站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个，你会用三个词会怎么形容？
5: 有点难。
7: 湛蓝或者什么，你自己想三个词都
5: 神圣啊。
7: 高反。
5: 高冷。风很大。有没有？
9: 我马上发了。
5: 两个吧，给你减低一点难度。
8: 主要是想想怎么形容。
5: 其实之前有了解过青海湖吗？
8: 没有。
5: 但你知道。
8: 对，知道的。
7: 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去环湖游，因为它可以自行车赛啊等等。
5: 想好了吗？
7: 对。
8: 自然吧。
5: 自然，
8: 优美，
5: 自然优美。
7: 哎，那如果你未来想跟洪亮组合再出发的话，因为你跟我们去过北京，然后那时候是你初三要升高中的时候，印象深刻。那时候在拼分儿啊什么的，要去选学校。这次已经高一了，未来想出发的话，想去哪儿？
8: 西藏吧。
7: 哎呀，
10: 新疆
7: 啊，新疆，我们春节前就可以如愿以偿。我们寒假的第一团应该就是新疆了，滑雪，去不去？
8: 看一下，跟家里商量一下呗。
7: 是个
5: 还是很理智的小朋友。啊，谢谢子阳。
7: 好，
10: 下一个战术性回避，这叫
5: 战术性回避啊。我们来看看，这里是啊，正在认真的写着作业是吧？画了一匹马，它还飞燕，你看它画的多好啊！哎， 你叫什么名字？
9: 蒋一峰。
5: 蒋一峰，你现在正在画的是
9: 马踏飞燕。哇，
5: 你在这个甘肃博物馆是不是见到了马踏飞燕？
9: 对。
5: 你知道他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什么？
9: 童奔马。
5: 哎呀，这应该是个学霸吧，啥都知道。
11: 你几年级了？
9: 三升四。
11: 啊，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一个，就是咱们玩了这么多地方最喜欢哪里？
9: 最喜欢敦煌。
11: 敦煌的什么呢？
9: 敦煌的莫高窟。哦，
11: 你看到了什么？

0: 样组合出来感觉有哪些收获？
1: 敦煌吧。
0: 啊，为什么？
1: 很热。
0: 敦煌很热，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没有进去，其实进到那个石窟里面就会很凉快，对吗？
1: 嗯。
0: 嗯，你看到了哪些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壁画？
1: 就是那个。
0: 或者是那个佛像。
1: 就是那个佛像。
0: 嗯。是哪个窟还记得吗？
1: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去的。
0: 啊、嗯，第一个进去，然后就是一仰头就发现它那么高，
1: 对吧？
0: 当时还是觉得特别震撼的吧。
1: 嗯，
0: 那个好像就是九层楼，一进去你就可以看到那尊佛像哈，看到它是什么感觉？
1: 很震撼。
0: 我当时进去的时候也觉得，哇，古人的这个记忆跟智慧真的是太了不起了。那你知道一些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小知识点吗？因为我们不是还有去看那个又见敦煌，你有没有留意？就是它有很多的壁画都是别人捐赠的，
1: 嗯，
0: 是吧？就是当时的这些达官贵人、故人去开凿石窟，去画这些壁画。
1: 嗯，
0: 你也有 get 到这些信息吗？还是我现在跟你讲你才知道？
1: 对呀。
0: 哦，好吧，那你还要多学习啊。这个同学怎么有点不高兴的样子？怎么了？困了又？现在几点钟你就困了？刚刚起床是吧？
2: 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0: 来，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徐恩凯。
0: 哦，没听懂。
3: 我叫徐增凯。
2: 徐增凯、
0: 徐增凯、你是不是第二次跟我们出发了吗？
3: 嗯，
2: 上一次是哪里？
3: 四个地方，安徽、北京、内蒙古跟
2: 就延续这里，河南。
3: 对，河南。
2: 这次跟上一次，你觉得就这次的风景跟上一次哪些让你印象更深刻一些？
3: 比就去的地方，比如说青海更冷一点，内蒙古不太
0: 冷啊。内蒙古你觉得不冷啊？
3: 嗯，而且
2: 青海更冷一点也对。
0: 对，青海常年15度。
3: 内蒙古比青海更狼狈，因为那里下雨又冷。
0: 对，狼狈。
2: 对，
0: 雨很大。
2: 我们这次是差不多百年不遇一次雨灾，然后还滞留了一天，看到很大的彩虹。这次路上你看到几条彩虹？
3: 一次好像在就是坐大巴，只坐看的。
0: 对，我们从兰州到西宁的路上啊，咱们坐大巴看到了双彩虹。
2: 嗯，所以真的很幸运。你下次还想跟我们去哪里？说一个你想去的目的地。
3: 随便都可以，只要是中国的地方。
0: 没意见，只要跟我们出发就行啊。
2: 因为真的坐3次咱们的研学专列，大部分的中国我觉得能走一大半了。
0: 对，每次都刷遍了。
2: 对，好，谢谢你，赶紧睡觉吧。
0: 谢谢，赶紧吃饭了。
4: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们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妈妈，我们出门好久了，我想躺着歇会儿。
3: 好呀，等一下停车，看我给你变个魔法，变变变！
2: 哇，后排座椅一下子就变平了。
4: 这可是启劲 G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摆臂 SUV， 这20秒一键纯平大床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5: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5: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4: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7: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8: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

0: 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八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 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7: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2: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8: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2: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1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 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

0: 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4: 汽配用品哪里有？
1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新闻快报。
13: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今天介绍，2025年广州获批一类创新药4款，占全省1半。2026年以来，广州7款医疗器械纳入国家创新优先特别审查程序，超全省40%。从国内首个到全球首创，从跟跑到领跑，广州药械创新正在换档提速。今年1到8月，广州通过注册申报前置技术服务，已经累计为296家药品和医疗器械企业506款创新药械产品提供靠前服务，推动多个重点产品缩短了上市周期。9月17号到19号，由广州市商务局主办的点点心意珠水新韵2026广州点心季将在广州太古仓码头东广场启动，陶陶居、岭南翠园宫、惠如楼、老西关赖粉等名店都将到场，消费者可以现场亲手制作烧麦、叉烧包、虾饺等广式点心，体验月饼、蜡烛和非遗鱼灯等手作。汕头台报道，近日汕头市澄海区龙都镇商会揭牌成立，至此全区11个镇街商会组建工作全部完成，在全市率先实现镇街商会全覆盖。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行局负责人裴真权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推动沿业务链条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的票证，将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有行业领域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4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等。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修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从今天起到10月14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天韩国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盘后交易，

0: 股票正常交易时段仍为上午9点到下午3点半。新制度实施后，交易所正常收盘后，投资者还可以继续交易到晚上8点。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2: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2: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2: 那可是很贵的哦。
1: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2: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一晚上的7:10，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月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没过几天又被抛弃的浩浩。
0: 怎么叫没过几天又被抛弃？
1: 必须的，
0: 如果今天能抛弃的话，今天就被抛弃。
1: 早就抛弃了是吧随时随地啊，一句话的事儿。
0: 对呀、啊，只要你想、啊、没有我做不到。
1: 太伤心难过了，这个都本来就要抛弃了，好不容易今天一两天还能再见见你，我都要被叫叉出去。
0: 这是什么渣女发言、
1: 太渣，没事，习惯了、
0: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这个月享生活派啊。
1: OK，
0: 为什么是欢迎大家呢、因为隔了一个礼拜六日，有两三天没跟大家见面了、非常的想念啊。今天感觉状态怎么样？
1: 完全
0: 精神状态很饱满、
1: 你这是两个人呢、
0: 对、
1: 比起周四你在旁边一边听课一边打瞌睡那会儿、
0: 真的，那周四的时候、
1: 说你被谁夺舍了被哪个打了兴奋剂的人夺舍了。
0: 杨老师给我上课上的、我就是在、在课上我就是
1: 算了，早知道你下次
0: 频频点头
1: 你下次这么要是前一天没睡好或者是强播之后，周四咱就不讲这么资讯类这么强的东西，
0: 不如直接让乐文来跟你搭档
1: 啊，这样子乐文给你跳一个演一段
0: 来吧、欢迎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们依旧是双播，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两个人啦、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俊胜、华姐、好久不见老来欢、蓝天、福运常伴、快乐人生，还有我们的异同源阿丢，当然还有微卓哥啊，
1: 小老鼠你别忘了啊，
0: 小老鼠第一个来的，
1: 第一个来的，我单独点名，
0: 因为我进到直播间比较晚了，所以前面报过名字的我没有看到、sorry 各位啊，没有提到名字的，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再扣一次，
1: 再扣一次，
0: 对，看到的我再来念一遍啊，包括我们抖音这边土鸡哥的啊，土鸡哥，还有超级飞侠，还有 Once 神医，当然我还看到有一些朋友在下单啊，只不过下单呢会隐藏你的名字，就不知道具体的名字是什么了啊。
1: 晚上好，晚上好。
0: 对，然后今天呢我们有给大家新来上一个这个康新牧场的牛肉啊、这个是我主推的一个品啦。为什么主推牛肉呢、因为有熟悉我的粉丝就知道我喜欢健身、健身的话就要补充蛋白质、补充蛋白质的话我就喜欢吃这种即食的牛肉、所以这个性价比又很高，99块钱有5包，每一包有150克，所以大家有需要的去看看我们的链接里面购买就可以啦。
1: 啊，那些老说这个这一顿怕热量高，那一顿怕油腻的一些朋友们啊、或者天天把什么减肥啊、瘦身啊挂嘴边的，这个就是你们的好选择。闲
0: 的
1: 没事，哪怕这个好像饿了，晚上饿了整两口应该也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
1: 对
0: 对，
1: 就是、
0: 补充的都是蛋白质。
1: 哎、
0: 对、然后它一克正好就是一包正好就是150克嘛。就像拳头大小，我们不是常讲说吃蛋白质要吃拳头大小的蛋白质嘛？就正好，
1: 刚好就拳头大小。
0: 对，刚好拳头大小。直接开个时间段直播带货啦。啊，当然也不是不行啊，如果大家想看直播带货的话可以在礼拜三的晚上看我和金亮的专场啊，
1: 没错啊，
0: 直接就来直播带货，
1: 早就这么干了这事儿，
0: 聊都不聊咱们就是带货
1: 就是带货啊，坐地上的躺床上的各种带。 OK，
0: 瑞远车灯说我一边炒菜一边看直播，
1: 有
0: 那很欢乐了，
1: 那要小心点、别看着看着火候没控制好啊，一个烧糊了什么的，
0: 应该是老厨师来的、
1: 炒老了什么的。OK，
0: 对，
1: 颠勺。
0: 还有朋友说爽姐今天好可爱呀、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喝了一杯咖啡、又喝了一杯伯牙绝弦、感觉现在有点上劲儿、
1: 上劲儿、整个人贼亢奋、我都有点快接不住了，
0: 给我上上劲儿、
1: 实在不行要不我先下个班你先撑一撑、
0: 那不行你想跑、那可不行，
1: 那天你是这么对我的、还有一个小时我不先下班吧我又懵了OK，
0: 自己可以撑一会儿
1: 那可以的。OK， 反正不管大家在做什么啊，进来的话该点关注点关注，该点赞点赞、啊，反正我们都无任欢迎大家新老朋友们啊，最近也是越来越多新朋友进来了，
0: 对
1: 啊，很多的新面孔，但希望每一个新朋友都慢慢成为我们的老朋友啊，每天都能够准时准点的看到大家。那、除了新朋友们啊，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品也一连串的啊，陆陆续续的在我们小黄车可以就是啊，慢慢的来到大家面前了、所以大家多支持多关注。
0: 超级飞侠说我一边看直播、一边听直播，我骄傲了吗？
1: 哎，
0: 啊，对呀，我一边直播，那个节目一边带货，我骄傲了吗？
1: 没错啊，他一边这么亢奋，马上我要自己顶了啊，我骄傲了吗？
0: 对啊，他骄傲了吗？
1: 骄傲不 了
0: 大家都不骄傲，非常的这个，保持初心。
1: 保持初心。
0: 对，刚才浩哥说为什么他马上就要自己要顶班了呢？因为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我要出差三天啊，但是正常呢，礼拜三的晚上我们也是不直播节目的，礼拜四的晚上，和礼拜五的晚上就会辛苦浩哥，但是没事儿啊，我给你找了搭档。
1: 我还以为说没事儿啊，我给你带了点肇庆的果蒸粽什么的。
0: 你愿意吃果蒸粽吗？
1: 肇庆其他东西也行，反正是个东西，咱不挑好吗？有谁还会选挑羊毛这种东西？
0: 完了，你看现在给他惯的毛病啊，我还没出去出差呢，先东西先要上了。
1: 说实话被你这个一个月的远离军训过之后呢，我对搭不搭档这个其实真没太大感
0: 觉。哎呀，两三天了，洒洒水了，
1: 洒洒水了。倒是那是偶尔来个什么东北大冷面儿啊，什么，我还是比较喜欢的。OK，
0: 可以啊，因为我们去到为什么这个时间去到肇庆呢？可能最近大家在社交平台上也经常会刷到肇庆的卧佛邯郸的这个景色。我说的这个景色你知道吗？你了解吗？
1: 卧佛邯郸没听过。
0: 没有听过。
1: 永远只有七星岩、星湖。只有这些。
0: 因为马上16、17号，9月16、17号左右呢，就是这个秋分啦。每年到春分、秋分的时候呢，就是看卧佛邯郸的景色是最好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景色呢？就是在我们的星湖里面有一个长达1.2公里的一座山，然后这个山形成了一个侧影，
1: 像一个佛在那，
0: 像一个头朝着天躺在湖面上的一尊佛，
1: 还有大肚子。
0: 你能看没有大肚子？
1: 没有大肚子。
0: 你能看到他的额头、他的鼻梁、他的上嘴唇、下嘴唇，还有下巴。然后等到秋分的这个时候呢，太阳落下来，
1: 嘴巴刚好太阳到他嘴里，
0: 对，
1: 像吃了一个金丹一样，
0: 慢慢就落到他的口中，就像邯郸，所以叫落卧佛邯
1: 郸。原来是很形象，被你这么形容。
0: 这个景色，只有春分和秋分这两个时候去看是特别美丽的。其他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这个角度啊、错位啊，它没有那么精美。
1: 还有时效性。
0: 对，它是有时效性的一个景色。
1: 而且很多人看落日啊、看日出，一般就是在海边。但像这种在山间看的落日，它就必须要跟那些山林啊、石头产生一点呼应。
0: 是的
1: 比方说有些石头是什么托着手的、托举的，像什么各种吧奇形怪状的石头，但这个卧佛呢，可能真的是让大家突然心中就神圣了起来。
0: 对，但是其实我跟大家来讲啊，这本来是有一个神话故事的，想听吗？
1: 你讲我包不饮包不困，我跟你说我眼睛瞪得像铜铃。
0: 怎么我感觉你好像本来要那个。
1: 我老精彩，我来。
0: 本来要困了。
1: 来吧。
0: 今天该轮到我给你上上课。
1: 没毛病。OK。
0: 来吧，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啊。其实如果有肇庆本地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在直播间跟我来说一下。如果我讲的不对呢，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纠正。但是我应该是讲的不会不对，因为这个我是查过这个地方志的。
1: 是不行，要怪豆包说错了。
0: 不是豆包啊，这个是地方制的。
1: okay, okay.
0: 都不是 AI 生成的。
1: 好嘞。
0: 因为这个当地流传的这个故事里面啊，就是大家去到肇庆的星湖呢，就会看到一座山，然后它就是躺在这种湖上面。然后在肇庆人讲了几百年的故事里面呢，这个躺在湖面上的这座山呢，它其实是一个人，它叫做石星。他在等一个叫做荷花的人。荷花是谁呢？荷花是神农氏的曾孙女。
1: 那石星他本身又是谁呢？
0: 石星咱们等会儿再讲石星是谁。咱们先讲荷花是
1: 谁。还卖关子。
0: 咱们先讲荷花，她是神农氏的曾孙女。然后有一年呢，这个地方就大旱了，湖水也干了，然后这个禾苗啊都枯了。然后呢，禾苗作为这个一箱禾苗当中的一个啊，荷花，他就是为了救活这一箱的禾苗，他就把自己献出去了，他就被召回了天上，然后石星爱慕荷花的一个男子，石星呢，他就找了荷花很多年， 就一直在找，一直在找啊，但是找了很多年也没有找到。后来呢，他就出家了。
1: 嗯，
0: 出家之后也是没有等到，最后呢，他就倒在了湖边，然后头朝着天，仰着脸，一直望着天，就是那么样，一直一直在等着荷花。然后后来呢，他就变成了一座山，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尊卧佛。
1: 他就等成佛了，等着等着自己。
0: 这就是神话故事
1: 啊，
0: 没有科学依据，纯神话故事，你就唯美浪漫就完事儿了。
1: 那我感觉这个有点借鉴那个什么望夫石什么望妻石，
0: 有一点，对对，
1: 就等成石头。
0: 对，他就躺在湖上，然后就等着等着，他就变成了一尊卧佛，头朝北，脚朝南，然后就那么望着天。但是荷花在天上也会想他呀，对吧？所以就是每年到秋分啊、春分这几天呢，荷花就会带着一颗金丹，然后从天门下来，慢慢的放到他的口中。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卧佛邯郸，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
1: 他说我不要金丹，我只要你快回来呀、啊、
0: 你快回来
1: 对、啊、还是很凄惨，人家牛郎织女好歹有个鹊桥，一年能碰上一回
0: 啊，也一样啦
1: 啊，他只能通过金丹来相会。
0: 这只是一个因为这个景点、然后有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故事呢，就感觉一个也当然了，这种形似啊，形似都是其实是我们人类赋予它的，
1: 没错。
0: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形似的石头山，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幻想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我觉得这也是很浪漫。
1: 这其实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一直来这么5000多年的这个文化传统，就是比民间的人们对于一些情感的向往，
0: 是
1: 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借着这样的故事，也是表达了我们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世上的就是恩爱的相爱的男女也能够就是喜结连理，结得正果
0: 啊，
1: 对，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吧。
0: 对，是的，
1: 对，通过这样。哎，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盼望啊，我们更应该珍惜身边的爱人，更应该珍惜一些美好的感情生活。
0: 看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秋意冷风起，人间又一秋，一段刻满广东发展人文岁月给广东人民带来了哪些情感记忆，这个有点说的好笼统啊，
1: 突然像政治卷里面某一个问题。
0: 对， 对，这个有点太笼统了。什么叫一段刻满广东发展人文岁月给广东人带来了哪些情感记忆，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
1: 其实就是大概就是说就反正文化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广东本身就是一个岭南文化，广府文化就已经是个特别深刻的东西，很多人像我们现在广府很多的一些非遗大师啊，什么手作人呢、或者是一些广东像你说的一些广东故事的传承人，你像刚才赵庆也算是其中一个段广东的故事，
0: 当然了、
1: 对，像这种的话都特别多，每个城市可能都有一些历史的渊源，
0: 是、
1: 那像我们这么多城市都有历史底蕴的话，少不了就是家喻户晓的传颂万家的这样一些凄美的神话也好啊，动人的一些民间的励志的也好，都是给到我们一些情感记忆，这就是我们情感记忆。
0: 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去逛景点呢，可能现在大家会觉得各个景点都是差不多

0: 就像那个卧佛邯郸嘛。
1: 对，
0: 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哦，好像一个佛啊，含那个丹，但实际上加了这个。
1: 加了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0: 一些元素之后，你就会感慨。
1: 但其实你说这只是我们说的一个传说，但是我们赋予它的这样的一个传说，就会让它变得浪漫起来。脱口大师说找不到人就出家，太草率了。
0: 哎，这个什么心啊？
1: 什么心？
0: 石心。
1: 石心
0: 和这个荷花，他们有在一起过吗？
1: 应该是在一起过，要不然怎么会谁想谁？
0: 我以为是这种单相思，
1: 肯定是要在一起。
0: OK，那就是另一个
1: 单相思带入了，浩哥，
0: 广东版的牛郎织女了，那就是 OK， 有点这个意思。
1: 好的，就土狗大师还是挺务实的啊。咱们讲这个神话故事还当真了
0: ？OK
1: 啊。还有朋友说礼拜三你不是跟金亮带货吗？我守候你的直播间哦。没问题，虽然说我们在出差，但是也会给大家带来直播。
0: 真想播哪都能播。
1: 对，哪儿不能播呀？
0: 指不定他俩就划着个小艇在星湖中央在那里划，
1: 太唯美了。
0: 亮哥最近又胖了，船慢了，
1: 船划不动了，
0: 划不动了。
1: 我要跟亮哥举报你。请问还有温室窑鸡吗？看看我们的链接。
0: 窑鸡有，
1: 我们的小助理可以给谈一下啊。
0: 对对对，
1: 窑鸡
0: 是有的，我记得。
1: 然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因为今天呢也给大家上了新品，比如说我们现在弹出来的这个牛肉啊，在五号链接99块钱有5包，每一包的话是150克优质蛋白质。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新上的链接是猕猴桃。
0: Ni Hotel、
1: 看看在几号链接啊，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上，但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说要上这个新的链接。如果没上的话大家可以再等一等。
0: 考考你，你知道猕猴桃对人有一个小小的好处是啥？
1: 一分钟之内我能不能答完，如果答不完的话我们听完这个半截报时。
0: 绝对。你能不能答完那不得看你。
1: VC 啊，
0: 就是对人有什么帮助？
1: 帮助抗衰，不能说吧？
0: 不是
1: 啊，不知道。
0: 对口腔溃疡有用
1: 哦，因为它含有丰富的。
0: 对，口腔溃疡吃几个猕猴桃，你会舒服很多。
1: 好的，那我们这个马上要进入到斑点报时啊，咱们继续在直播端来跟大家聊这个猕猴桃的好处。对，所以现在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啊，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然后咱们在直播端继续聊，广播端稍后见。
0: 回见。

0: 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1: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淘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河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喺屋企玩咩极速飞。

0: 即系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睇住你吓。
1: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9: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9，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星期一晚上的7:3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真的要开始减肥的浩浩。
0: 啊，怎么叫真的开始减肥啊？你就说说你从这个跟我搭档了之后，你励志减肥减了多少次了吧？
1: 也没有经常立 flag 吧？
0: 啊，经常啊，
1: 我经常吗？
0: 有吧？
1: 我说我的确要提起醒了，打醒12分精神了，可能有些这个。但是我觉得你刚才那块很劝的人，
0: 真的吗？我刚才说啥了？
1: 有点分量，还是击中了呀，有点击中了。
0: push 到你了，
1: push 到了。OK OK，
0: 好，但是就是咱们说减重这个话题啊，其实它还是一个持续的，就是持续的要有一个身材管理的这种。想法
1: 是个长久的过程，
0: 它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就是可以要从这种饮食啊，或者说是习惯啊，你肯定就是不能一下子上来就节食节得那么严重，
1: 那肯定
0: 啊，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过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在往这个更健康，然后更反正就是身体会考虑自己身体会更多一些，在这方面考虑
1: 就健康意识更强了
0: 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直播带货也是给大家上的品也都是非常健康的品，包括一些新鲜的水果呀，高蛋白的牛肉啊，或者说是一些低脂的鸡胸啊，鸡肉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但是这个呢就是看大家的需求吧马上也是要过中秋节了，一到过节的时候大家肯定是要大吃大喝一番，
1: 那少不了
0: 啊，肯定是少不了。但是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比较热量比较低的比如说这个牛肉啊鸡肉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上流的榴莲呢 冰皮月饼
1: 哎呦
0: 现在过渡很自然冰皮月饼。
1: 我觉得粤语没把你带出来，这个带货话术倒是给你感染出来了我的天哪，
0: 对
1: OK，
0: 就已经向浩哥
1: 无心插柳
0: 向浩哥慢慢的靠近
1: OK 的
0: 对，因为这个我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这个网上流的冰皮月饼它热量比较低，就是对比于传统的酥皮月饼，它又解馋，然后它的热量又不高，然后它又的这个形态又比较新颖。如果你送大家传统的这种月饼，真的不一定吃，但是送这种榴莲的冰皮的月饼，真的会吃。它不光是过节的时候可以吃，你冻在冰箱里面之后还可以当成雪糕吃，
1: 它就是一个日常的甜品
0: 的小点心
1: 居家小甜品小点心
0: 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去逛一逛我们的购物车看看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在直播间来问我们看到了就会给大家来解答。
1: 但是吃这个冰皮月饼有一个注意事项，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就有一个一定要去注意的你要是不注意好这个的话就可能会，
0: 你最好是能说出来个1234567，我觉得。

0: 觉得你要说不出来。
1: 没事，你吃这个哈、啊，我给大家提个醒、
0: 嗯，
1: 包括你在家，如果你自己有买的时候，
0: 嗯，
1: 你吃这个一定要配上我们的英酒红茶。
0: 嗯
1: 啊，
0: 我就知道，
1: 以及我们的这个金毛猴，就是吃月饼配茶，他们是一个很最佳的搭档。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刚好月饼的那种偏甜的口感，
0: 嗯、
1: 会让你茶的那种微带苦的口感，
0: 嗯，
1: 会直接有一个非常好的中和。
0: 嗯，来吧，我们直播间现在就有直接的反馈了。
1: 嗯、
0: 小甜瓜就说了，榴莲冰皮上周已经收到货了，吃了一个特别浓郁。啊，榴莲味道特别浓郁，
1: 嗯，
0: 冰皮也是糯糯的，非常好吃。
1: 嗯，
0: 我跟大家说，我礼拜六日去逛超市的时候，就逛到那个 OLE 那个精品超市，你知不知道？很贵的那个精品超市，一般都是开在什么万象城啊，开在什么太古汇楼下的那种。
1: 啊、
0: 哇，我去看人家真的是卖一个那个酸奶都得十几二十块的那种，
1: 一个酸奶
0: 一杯呀、啊，
1: okay,
0: 一小杯
1: 啊。我不是在纠正你的量词、啊，我是说一杯酸奶都要十几二十块，
0: 对，十几二十块都是进口的那种嘛，就是它是精品超市嘛，
1: 嗯、
0: 所以它卖东西很贵。然后呢，在这个超市里面，我就看到了那个流氓一刻，
1: 哎，
0: 这个王上流，我们这个牌子、
1: 嗯、
0: 就是跟流氓一刻是同级别的一个榴莲馅的供货，
1: 互相。
0: 对，同级别的、
1: 嗯、
0: 就是如果有尝过流氓一刻的，包括流氓一刻也有上到这个山姆啊各大超市，如果大家有去对比过的话啊、
1: 嗯、
0: 真的这个真的是完全不输于它的任何一方面、
1: 哦、
0: 就是样貌也好，性价比也好，然后它的这个口味也好，各个方面都不输的、
1: 哦、而且现在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榴莲冰皮也是越做它里面的这个榴莲含量越高了。
0: 嗯，
1: 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可能只是微微一点榴莲味儿，然后呢可能为了控制成本，为了节约这个源头呢，总是会很好顾好呢。
0: 啊，什么意思？
1: 顾好那种
0: 顾哄。
1: 嗯
0: 嗯，
1: 就是字面意思是孤独的孤，寒冷的寒，好、
0: 啊、
1: 顾好
0: 孤寒啊、
1: 嗯，
0: 就是给自己做的很高冷，
1: 没有，完全错误，
0: 不知道什么意思。
1: 你猜一猜，顾寒？
0: 不知道。
1: 你要结合我前面的语境，
0: 啊、
1: 结合我前面的语境，我在聊这个事情，就有一些前期的榴莲冰皮月饼，它会做的好顾寒，
0: 就是孤品啊，也不是，
1: 嗯，
0: 那是什么？
1: 这是一个有点贬义的词，
0: 嗯，
1: 贬义的形容，
0: 贬义的。
1: 我来分享好顾寒呢。
0: 哦，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
0: 嗯，
1: 有人知道吗？
0: 来吧，直播间有没有知道的、
1: 啊、
0: 告诉我一下。
1: 有没有？
0: 他老在卖关子啊！
1: 这样你才能学到东西。
0: 告诉我、
1: 啊，这你才能学到东西。跟你说 OK，
0: 真是吊足了我的胃口。
1: 那必须的、
0: 像这个榴莲冰皮月饼一样，
1: 也是放在早就想吃了。要不是它是样品，
0: 对，
1: 它活不过你面五个回合是吧？
0: 对，车灯说下两盒尝尝。哎呀，这个你就去拍吧，这个我们单独做了视频，
1: 嗯、
0: 就是为了带它138两盒、
1: 嗯。
0: 你趁现在是这个榴莲。不是趁现在这个榴莲价格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又是马上要到中秋节了、
1: 嗯、
0: 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这个都没有任何毛病。
1: 哎
0: 嗯，
1: 所以的话整
0: 看直播间怎么没有人哦，小气
1: 啊，
0: 是吗？
1: 小气吝啬，
0: 小气吝啬，
1: 更多是吝啬
0: 哦，抠搜、
1: 啊、对，抠搜、
0: 哦
1: 嗯、
0: 就是很寒酸，
1: 寒酸又稍微偏了一点点、
0: 嗯、
1: 不是寒酸可能会形容你穿的就是很那个打扮的很寒酸，穿的很寒酸，或者你的家里面很寒酸、
0: 哦、
1: 但是顾好就是这个人，对，就是很抠，
0: 很抠搜，
1: 很吝啬、
0: 嗯、
1: 所以说以前的榴莲冰皮月饼它里面可能10%或20%有果肉已经了不起了
0: 啊，
1: 但现在我们这个王上流50%以上，
0: 对，
1: 这什么概念？
0: 50%、
1: 啊、
0: 就一整个就有一半都是榴莲果肉、
1: 哎、
0: 嗯，
1: 那就好好了，
0: 嗯，
1: 就显得佢呢份嘢就好好了，
0: 好好啊！
1: 啊，这是一个稍微是口语化的东西。
0: 嗯，
1: 我呢份嘢好好哦，
0: 很好啊。
1: 嗯 ，no，
0: 啊、哦，不是的
1: 啊，你要知道这个字儿是什么字
0: 啊？什么字？
1: 就是豪华的豪。
0: 豪，
1: 说你这个人那个样好好啊，
0: 豪气。
1: 哎，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啊、大
1: 方
0: 啊，
1: 大气。哇，还一上来请我哋成班人吃饭啊，咁好啊！
0: 啊，请我们全班的吃饭
1: 啊，对对对，
0: 这么豪气、
1: 这个、
0: 哦，
1: 对应。
0: 对对对，嗯，然后广东人怎么会不知道呢？这个词肯定广东人都知道了。双鸭山的不一定知道。双鸭山，哎呀，小地方啦。又对，又学到了。嗯，依旧是希望大家能来直播间那个多跟我们互动互动啊，因为你看像浩哥说的很多这种很 local 啊，很本地的这种词我听不懂的，大家可以及时在直播间来为我答疑解惑。
1: 对，
0: 答疑解惑，我的智囊团们，好吧，
1: 下次随时再抽查哈，学过的东西你可不能丢哦。
0: 妈呀，又上课了，杨老师。
1: 考你一个，古往知道什么意思吗？
0: 古往，嗯，你要有一个前后文的这个。大力分人好古往啊。格路。
1: 不是。
0: 嗯。
1: 这古古往往，你可以把它变成叠词。
0: 古古往往。古古往往，
1: 就会，哇，你这么古往的。
0: 这么古怪吗？
1: 不对。啊，这么。
0: 嗯，但那我还真
1: 古怪，可能这就不离好古怪呀，又得，古怪，古往就是一个专门特别的形容。
0: 哪个古哪个瓦？
1: 你等一下，大家的这个形容，你先看看大家。
0: 来吧，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又是需要大家帮助。
1: 古往都在咩意思呢？
0: 啊，对，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告诉我古往还咩意思呀。
1: 可以的，可以的，OK。
0: 对。

0: 来吧，有朋友已经说了狡猾。
1: 嗯，就是有点这个人狡猾呢也算，就是他包含了好几层意思，就是有点抖机灵。
0: 哦、
1: 啊，又有点古滑，很喜欢耍小聪明。
0: 哦，
1: 啊，就他总会想一些小窍门、小点子，
0: 哦、
1: 就是那弄的那种感觉很猴古网这个人、
0: 哦、
1: 啊，就是那种
0: 爱使点小心眼
1: 啊，使点小心机、哦、小心眼啊，都有一点
0: 学到了。
1: 对，他通常一个形容词会带很多其他意思，不像可能我们普通话就很多一个词就是这个意思
0: 啊，
1: 他、会带一点那种感觉。
0: 古网，刚才我们讲那个是什么来着？
1: 马上忘记。瞬间忘
0: 寒酸抠搜哦滑头
1: 啊累了对有滑头更接近一点
0: 的意思、
1: 这个人有点滑头更接近一点
0: 嗯我们彭迪啊我身的老广老 local 啊、
1: 老 local 啊local 老广老 local 又有一个形容哦、就今天就教你这三个哈第三个词得胆
0: 得胆哪个得
1: 地就是地方的地
0: 啊，
1: 胆子的胆，
0: 地胆
1: 啊，那条有地胆嚟噶，广州地胆嚟噶，
0: 广州地胆
1: 啊，
0: 就是
1: 说它是地胆，地胆
0: 老广
1: 啊，就这很本地，很 local
0: 啊，
1: 什么这个地方什么他都熟 啊，就那个字，
0: 地头蛇的意思，
1: 好似你就系双鸭山嘅地胆
0: 啊，我不是，
1: 你又唔系啦 ，OK，OK。
0: 嗯，对，还有说很滑头，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嗯。

0: 吃了会上火不？我觉得到现在这个时候了，上火反倒不会上火，但是可能会有一点，因为到秋天了，可能大家会比较燥。应该需要润。那这个时候就为什么我们讲说吃榴莲冰皮月饼，吃其他的月饼也好，要配茶。对，所以我们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会选择多喝一点茶润一润。这个谷瓦。
1: 谷瓦。
0: 谷就是谷。
1: 但是它这个字儿不是。
0: 古人的谷，瓦就是狡猾的滑。
1: 可以发两个字，它是瓦，买瓦。
0: 那你在直播间打出来是哪两个字？
1: 他其实如果真的是字的话呢，这个人有点惑。就是哎呀，我一时间也想不到是具体哪个字。
0: 考到他了，
1: 因为打粤语是另一个输入的方式。
0: 给你换成粤语的是吗？
1: 那是给我换粤语。我不，大家如果知道古瓦是哪个瓦，打出来可以知道，不是这个狡猾的话。
0: 来吧，打在直播间让我看一看啊。
1: 有一些是专门打粤语打的贼溜。
0: 对，看一看这两个字到底是怎么念的。长什么样子？是这个古惑仔的惑吗？
1: 古瓦，古瓦仔。
0: 哦。
1: 但是古瓦仔同埋瓦你好古瓦又是两个意思了。
0: 古惑仔和古瓦又是两个意思。
1: 对，古瓦系呢两个古瓦啊，系呢两个古瓦。但系古惑咧就系形容你有啲滑头啊，有啲少少嘅搞搞滑滑啊嗰种感觉。但古惑仔就是那些啊，那边啦。OK。
0: 好的。
1: 对对对，是这个货，是这个货。
0: 哇塞，你看这个直播间一开始，问问题，大家都跳出来了，跳出来好多这个新朋友的名字啊，平时都没有见过大家，但是显示大家都有在我们直播间下过单的，
1: 都在那
0: 默默下单
1: 啊，都在那轻轻的潜水。
0: 不可以啊，朋友们一定要那个多在直播间互动啊，因为我们经常会在，尤其是我们晚上这档节目会给大家经常抽出一些小礼物啊什么的，大家可以多来互动。
1: 牛奶有货吗？暂时应该还没有。
0: 牛奶没有之前的那一款，
1: 对，69.9
0: 都没有。是有风行仙壶，仙
1: 有它的更 up 版。
0: Pro 版
1: 、这个蛋白质含量、营养各方面又更高了。
0: 对，
1: 而且很鲜甜。
0: 对，这个是79.8，有
1: 两箱，
0: 一箱里面是12盒，就是原来我们是10盒嘛，现在是12盒，就是你到手是22盒，这个的蛋白质含量要比以前的那个会更高一点，然后另外就是还会送一个小礼品，拍两箱的话有一个小挎包，
1: 哎，这小挎包挺好看的，
0: 哦，我拿给你看一下这个小挎包，
1: 哦，看到了，是一个淡紫色的，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
1: 小
0: 挎包，
1: 真可以耶。装个小手机呀，
0: 对，你出去买菜什么的呀，就往身上一挎，然后装点小零钱呀，这个家门钥匙卡呀，对吧，
1: 很适合小女生背一背，
0: 要不然就拿在手里面，经常会不知道就放哪儿就丢了，
1: 没错。
0: 前几天买了你和金亮的摇机啊，对，我们做专场的时候，对，来带的那个摇机，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7:30到晚上的9点都有一直在直播的啊，当然每个时段的这个货品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如果大家有这个感兴趣的话啊，正好也马上要到中秋节了，然后又马上要到国庆节了，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来逛一逛，看一看有什么需要的。另外就是还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星期三的晚上依旧是我跟金亮两个人会做直播带货的专场，大家也别忘了星期三晚上固定来看我们两个人的才艺直播，
1: 但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星期三亮哥和爽姐他们会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直播、这个现在还没有定，
0: 这个会、对，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们会在什么背景下直播、
1: 反正地点肇庆啊，肇庆的哪里呢？嘿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甚至是会不会有一些肇庆的特产，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虽然说肇庆的特产是果蒸粽，但是现在又过了吃粽子的季节了，但是其实肇庆的果蒸粽呢，它是一年四季都在吃的。
1: 都在吃，它已经变成当地的一个小吃了。
0: 对，
1: 这个民间小吃了。
0: 而且我们去到肇庆肯定是要给大家选最地道、最 local。
1: 最 local。
0: local 怎么说来着？
1: 地胆，
0: 得胆，
1: 嗯，
0: 肇庆得胆，
1: 哎，啊 ，OK，
0: 对，会给大家来选这样的产品啊，
1: 嗯，
0: 到时候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晚上时段，
1: 嗯
0: 啊，星期三晚上时段六点半，差不多六点半左右吧。但如果要是再晚一点的话，我们也会提前来拍视频跟大家来做预告，
1: 嗯
0: 啊，到时候大家。奔走相告一下，
1: 建议大家哈多支持多拍单多互动，这样的话就能延长跟爽姐见面的时间，
0: 嗯，
1: 一旦你们人多他们就不舍得下播了，
0: 对，
1: 就疯狂给你们干到十二点
0: 对，还有就是大家如果有在礼拜四下午就是太阳落山的那个时间段可以去到肇庆，去到星湖的朋友们啊，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在现场跟大家来见面啊，
1: 嗯，
0: 如果有一些小礼品的话也可以送给大家，但是具体有什么礼品的话我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礼品，
1: 你要不要到时候跟那个什么佛吞丹那个
0: 合影 啊
1: 搞一条小条视频给大家支持，
0: 到时候会提前来拍视频，
1: 嗯，
0: 会有预告的视频，到时候大家可以，
1: okay，
0: 可以看到，
1: 没问题，
0: 嗯嗯，然后另外就是你看刚才还有我们朋友说薅羊毛的那个花生还是挺好吃的是吧，
1: 嗯，
0: 然后跟大家说薅羊毛，什么叫薅羊毛，就是性价比高啊，又便宜
1: 又好吃，
0: 分量多然后又好吃，然后置顶了大家就疯狂下单就可以了，
1: 哎，
0: 如果下不了单的那也别可惜，我们之后还会给大家不断的来找这样的福利品来给大家薅羊毛，
1: 嗯，你吃过那个花生吗，
0: 吃过。

0: 是真的香。
1: 对啊，三只松、松鼠的那肯定没毛病
0: 啊，
1: 啊
0: 真的好吃。
1: 对呀、
0: 啊、OK
1: 对，到时候那个有这种促销活动的就弹出来，然后大家就在直播间下单就可以了、
0: OK， 开车只能有限互动，不错了，谢谢野马哥哈、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鼎湖山山上不是在鼎湖山啊，是在星湖，
0: 星湖
1: 是在星湖，
0: 星湖就是端州区中心的那个大景区。
1: 是的是的，这你都知道，你也去过。
0: 我去过一阵、
1: 啊、
0: 在
1: 那
0: 边。那
1: 你不知道卧佛邯郸？
0: 真没去见过。卧佛邯郸就是在星湖吗？
1: 对啊，是啊。
0: 我大概可能听过，但是你这个典故我很陌生、
1: 哦、
0: 然后那会儿没有得达给我讲解。
1: 是是是、得达卧佛邯郸嘛、
0: okay、
1: 对，就是这个景点、因为今年其实马上到秋分了嘛、到秋分的时候看这个景点是最壮观的、一年看两次，一次是秋分，一次是春分。那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了这个秋分啊，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去肇庆看一看这个非常壮观的景色。

0: 视频号这边下面给大家弹出来的姚姬的链接啊，这个链接是我在做专场直播的时候亲自替大家品尝过的，我觉得这个的味道要比盐焗鸡，要比豉油鸡，要比其他的鸡都我更喜欢吃啊，这个姚姬的味道更喜欢吃。然后它现在的价格呢是39块钱，是480克啊，480克是半只，然后66块钱的话是480克一包嘛啊，两包也就是一整只。对，就是66块钱一整只，相当于是33块钱一袋儿。如果是在中秋节需要在家里面做家宴的，那无鸡不成宴嘛，大家可以试试用这个姚鸡来做一个地道的，这个怎么说，鸡的一盘大菜。可以这么说吗？
1: 想了半天就变成鸡的一碗大菜。
0: 因为我们一定要在桌上有一道菜是鸡，
2: 对，无鸡不成宴，
0: 对，
2: 这个，
0: 一定要有鸡，对，
2: 啊，
0: 但是这个鸡就可以选择这个姚鸡，
2: 啊，
0: 可以吧
2: OK
0: 啊，但是可能有的家庭会选择一些什么白切鸡啊，但是那个反正我觉得这个姚鸡的味道我更喜欢，因为它除了鸡的味道以外，它还有荷叶的清香味道，然后它又很咸香啊，有点酱香。
2: 你那天是
0: 很爆汁，
2: 拿这个鸡腿啃吗？还是
0: 对，啊，对，是这样的。
2: 大概脑补了一下画面哈。OK， 那反正就的确是啊，广东人一般如果是过时过节，一般桌上几个东西可能都是标配。比方说，就像你说的鸡，
0: 对，
2: 白切鸡也好，什么鸡是炒鸡、蒸鸡，可能都有一个鸡。
0: 嗯。
2: 那么像这个姚鸡，的确也可以作为一个主角了。
0: 嗯。
2: 那第二个蒸鱼肯定是要的。
0: 嗯。
2: 啊，
0: 要
2: 你要蒸一条鱼。
0: 是
2: 出去吃饭都会点一条蒸鱼，
0: 是，所以大家如果要在家里面做的话啊，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18号链接，39块钱半只，66块钱一整只，啊，一整只也是给你发两包的啊，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
2: 冲冲冲
0: 对链接里面下单就可以了。好了，那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一个整点报时的阶段了，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看一看我们的购物车啊。好的，那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再来跟大家聊，稍后见。
2: 再见。
3: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4: 吴勇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3: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4: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3: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4: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3: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4: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3: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中国派出71名选手参赛，覆盖全部比赛项目，其中17名广东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16个项目的角逐，参赛选手和参赛项目均占全部选手和项目的近四分之一。珠海台报道，横琴近日启动建设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与此同时数据跨境综合服务平台上线，首批跨境应用场景集中发布，澳琴首个市场化投资建设的大规模算力设施完成评审。江门台报道，今年以来江门彭江区在工业项目审批领域率先推行多审合一高效模式，交地当天企业即可同步取得四证，实现拿地及动工，已有多个项目跑出加速度，三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链式集聚，招商成效显著。云浮台报道，近日云浮市启动拨付首批新建新能源船舶补贴资金736万元，以真金白银政策红利助力内河航运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激活绿色水运发展新动能，本次获补的两艘 LNG 动力船舶落户豫南县，现已正式投运，全力服务西江干线运输。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今天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目前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修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自今天起到10月14号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今晚将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半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半月，金星运行轨迹将在10月之后发生变化，逐渐由昏星转为辰星，将在黎明时分以启明的姿态现身东方天际。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4: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5: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4: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5: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4: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5: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4: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5: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4: 我是刘红，
16: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 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7: 哪呢？搁哪呢？
18: 啱落班不？
17: 出去溜一圈啊？
18: 喂，有冇好嘢食先？
1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林出发了
17: 哦。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一晚上的8:1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刚被夸了有点心中有点美的浩浩。
0: 浩浩每次的前缀都这么长、okay、是觉得给你说话的时间少了吗？要不我现在把麦闭上你一直讲。
1: 那我就赶紧又开始讲课了。
0: 那我就开始困了。
1: 对，你敢讲我就敢困。
0: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哎、啊，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和杨浩在直播间了。男主播的名字叫做杨浩，浩是浩浩荡荡的浩。
1: 我跟你说，我从小到大这个名字很少写对，尤其是在各种奖状上
0: 啊。为什么呢？
1: 我小学的奖状基本都写杨杰。
0: 杨杰吗、
1: 因为就是少了那一撇、然后要么就写白告号。
0: 白告
1: 就是白字旁的那个告、没有人写对我的水，
0: 要不就是日天号、
1: 要么日天号、要么白告号，就是没有人写对我的水告号。
0: 哇，
1: 好奇怪，
0: 这个
1: 有点奇怪，导致我都不敢上台领、
0: 这个、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号子都写不对。 OK，
0: 有朋友问榴莲冰皮月饼一盒有几个、一盒里面有6个、两盒买更划算，两盒是12个，然后果肉呢是大于等于50%，就相当于你买两盒、到手就有360克的猫山王的纯果肉。这么换算一下其实也挺划算的，因为你想你要买一个猫山王的榴莲要多少钱呀，你开出来的果肉又有多少啊、对吧，所以其实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正好马上要到那个中秋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月饼的礼盒啊，或者是茶叶的啊、有需要的去拍就可以了，不过多的赘述啊。如果朋友就是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太问的，我们就不讲太多了啊、大家去看一看就好了啊。
1: 金九好吃，那肯定啊，我们的金九的月饼是非常不错的。
0: 有点贵、少来，我们直播间已经比官网还便宜4块钱呢。
1: 那是绝对物美价廉。反正大家相信你在我们直播间小黄车看到的价格一定是我们给大家打到最低最低、最优惠性价比最高的。
0: 是的
1: 啊、OK，
0: 一箱柚子有几个？有2个。两个大概像杨浩的脸这么大。那很大了，
1: 那很大了。OK，
0: 啊，浩哥现在已经接受了我自然而然的这种黑粉调侃，
1: 完全接受啊。隐藏的黑粉头，我估计
0: 黑粉头
1: 找到了，找到了。OK， 谢谢，记住哈，我是三点水的浩啊，谢谢支持。
0: 女主播有点东北口音，名字叫爽。对的，是的啊，女主播叫做李爽，爽就是爽快的爽。问题是我们家门口就是金九的饼厂、那你很地道啦，对吧？金九、在湛江，吴川的
1: 哦，
0: 吴川的，对吧？
1: 这样子，
0: 对呀，
1: 哦，那也没关系啊，就是在你家门口，你就跟观众说，哎，作为邻居，是不是可以优惠点给我、跟金九？
0: 哎，你能不能谈一个更优惠的价格给到我们呀？
1: 对，我觉得你靠你了。
0: 对呀、就在你家门口，哎。天天闻到味道挺香的，当然了，我就说做那个金九专场月饼专场的时候，光是吃金九月饼我就得胖2斤
1: 哦，
0: 因为它里面带肉丝，然后它有那个五仁嘛，真的很香，皮儿薄馅儿厚，然后还是糯叽叽的那种
1: 啊，
0: 哎呀，别说了，我都流口水了，
1: 又开始流了啊，
0: 又开始
1: 口水该流流。但看见蛋糕该不吃还是摇手拒绝。
0: 疯狂那个、分泌唾液。
1: 擦拭一下。

0: 来吧，咱们既然聊到吃的了，就不得不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登上热搜的一个话题了。
1: 嗯，
0: 罗永浩又开始犀利的点评了。
1: 哦，
0: 那这次呢，他把矛头对准了野人先生这个冰淇淋的品牌。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条热搜啊？他就直接就发文吐槽说，这个野人冰淇淋味道拉垮，性价比极低，甚至直言道说比钟薛高还难吃。
1: 嗯，
0: 然后这个话题就冲上热搜了，有没有看到啊？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关于这个我还真有点话说。
0: 哦，就是你知道他之前的故事。
1: 不是，是对于野人雪野人先生，我一直在我休完年假回来之后
0: 啊，这个冰激凌
1: 啊，我发现了一个现象
0: 啊。怎么？
1: 就我第一次认识野人先生
0: 啊，
1: 是在深圳。
0: 哦，
1: 然后那会儿只是在一个创意园区里面突然开了一家，
0: 嗯，
1: 还卖的挺火的。
0: 那是什么时候啊？
1: 两年前
0: 啊，
1: 两年多前，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刚出来说，哎，大米都能做雪糕
0: 啊，哦，因为它是最火的，就味道就是大米味儿，
1: 对，大米味儿，
0: 嗯，
1: 然后它另外还有那个开心果嘛，它就是这两个味道双拼，一个大米味儿，一个开心果味儿，
0: 嗯，
1: 就这两款，当时出来的时候的确是排塞长龙。
0: 排塞长龙，
1: 对，
0: 就是排队呀，啊，大家都去买呀，
1: 啊，对，排队，嗯。但是这一次，我突然就是因为我这次年假也去了趟长沙
0: 啊，
1: 我突然发现野人先生
0: 没人排队了。
1: 不仅这只是一个很表面的
0: 啊，
1: 他在长沙变成了遍地都是
0: 啊，
1: 就哪哪都是野人先生。以前好像是偶尔哇，这家店有一家野人先生，好高级哦，这个商场居然有野人先生，好那个。
0: 哦，
1: 但是我在长沙每一个商超，哇，突然我发现遍地都是
0: 哦，
1: 然后无人问津，鸦雀无声。
0: 哎，对，但是因为我经常会路过这各种商场嘛，然后商场里面野人先生就是会给你拿一个小勺，
1: 嗯，
0: 让你试
1: 吃，
0: 对，经常就是给各种小孩分发试吃，但是其实买的人我觉得还挺少的，
1: 反正，就是，
0: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在买，
1: 看不到，而且店里面也没人坐，就他设置了一些堂食位，
0: 嗯，
1: 没有人。
0: 对，没有人，
1: 到处那些店员就在门口到处找人试吃，也没什么人吃
0: 了。你有吃过他们家吗？
1: 我吃过。
0: 你感觉味道怎么样？
1: 我只吃过一次，
0: 嗯，
1: 但
0: 吃的是大米味的吗？
1: 双拼
0: 啊，
1: 两个都吃了。第一，它的那个大米味的确里面的确有米，
0: 嗯，
1: 吃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些微微的有一些米粒，嚼起来会有点增加点口感，
0: 嗯，
1: 但其实作为本身偶尔吃一下其实是 OK 的。
0: 嗯，
1: 但你说让他这么大的热度，说要不要天天吃啊，排队排成这样啊，专门过去为了吃他，其实
0: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因为刚开，然后大家就是奔着这些噱头啊，
1: 哎，
0: 然后去排，
1: 有可能
0: 排队啊，
1: 嗯，
0: 对，但是其实品尝完了之后啊，发现味道真的就是普普通通，
1: 而且他短时间就已经被这个市场所适应了，
0: 嗯，对，而且现在也开了很多的连锁店了，
1: 特别多，
0: 对，特别多，
1: 嗯，
0: 所以其实用不着排队了，
1: 哎，
0: 但是还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9月12号，罗永浩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真实的消费评价，
1: 嗯，
0: 瞬间引爆全网。他自述呢，说自己在机场实测品尝了当下爆火的网红冰激凌品牌野人先生，吃完之后直接犀利点评说，整体口感很一般呐，结合它的定价来看，甚至可以说是难吃啊。他还灵魂发问了，说，
1: 嗯，
0: 这么普通的口感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呀？啊，更经典的是呢，他就直接拿起来已经退市的钟薛高来对比，说野人先生比钟薛高难吃多了，
1: 嗯，
0: 甚至开始怀念钟薛高。嗯，
1: 你别说，钟薛高还真好吃，除了他是雪糕刺客，
0: 对，稍微贵一点。
1: 对，他这个真的是，大家想的是，我母亲第一次听到说什么雪糕能卖20多块钱，
0: 嗯，
1: 一根雪条，
0: 一根雪条，
1: 但是他吃起来是真的美，
0: 嗯，
1: 啊！我给他尝了一条，他真的喜欢。
0: 对，
1: 嗯，
0: 好吃。所以其实结合罗永浩之前的，
1: 嗯，
0: 之前和那个西贝的事件，
1: 嗯，
0: 啊，所以现在可能这个野人先生品牌。现在暂时不敢回复，
1: 肯定不敢的，
0: 不
1: 有西贝的前车之鉴，那西贝就站起来硬刚，
0: 也不能说是不敢回复吧，
1: 嗯，
0: 只能说是他的热搜词条是野人先生冷处理，
1: 他们内部可能疯狂在开会，
0: 哦，
1: 在想怎么办啊，
0: 对，
1: 智囊团公关团开始在想这个情况，
0: 嗯，
1: 所
0: 以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会在网上也会支持罗永浩啊，
1: 嗯，
0: 说感觉确实是这个味道一般，虽然说是手工冰淇淋吧，
1: 嗯，
0: 但是口感没有很惊艳啊，口味也很普通啊，
1: 嗯，
0: 没有突出的优势。最重要的是感觉它比较贵呀。
1: 哎，
0: 你去买的时候多少钱呀？
1: 我买的时候有团购券儿
0: 啊，团购券也贵呀，
1: 也二三十。
0: 对呀、
1: 啊，
0: 你就想一份冰激凌，中学糕一个也二三十，
1: 对，正常嘛，就是那种有点小贵族雪糕的感觉了。
0: 对，所以就感觉它的定价会稍微高一点儿，然后溢价也很严重、
1: 哎、
0: 而且靠着都是一些什么网红营销啊，或者说是门店的这种流量啊、撑起来的。那对比之前我们风很大的这些钟薛高啊，感觉钟薛高的用料或者是口感感觉更扎实一点儿，所以也难怪罗永浩会直呼说不如钟薛高。所以其实大家认为这个消费者花钱消费真实吐槽也完全合理呀，没问题呀。
1: 就可能就是本身他自己真的是站在一个我也是本身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虽然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网络名人有自带流量，但我也可以替我自己发声。那么相对这个很多的品牌他就比较敏感，他觉得你既然是个公众人物，你攻击我了，那就是好像攻击我们整个公司，攻击我们整个品牌一样，他就会急着会站出来去刚啊，去怎么反面。那么所以这个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人说本身口味就是很主观的，那可能他有一个热议的点是他提到了钟薛高，就你光说他不好 OK， 但是你说哎又不如什么什么，这就形成一个什么拉踩了、这网络上很多人是很对拉踩的这个言论是很敏感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也就是一种导向，
0: 是
1: 啊，就是一种导向。那么很多也是忠实的食客，他自然也还有人会很喜欢这个野人先生，那么他就会觉得哎，每个人有个人的差异嘛，你喜欢就多吃，你不喜欢你就不吃。
0: 对，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说众口难调嘛，现在各种小吃竞争激烈，商家也是绞尽脑汁推出各种口味，大力宣传，人们品尝过后就会有各种评论，也是正常现象。就像我们之前的风行姜葱白切鸡风味的牛奶也是，当然据说没有人很爱了，只是不抗拒而已。
1: 但也不排除是一百个人总有一两个人是喜欢喝，
0: 总不会有人就是喜欢喝，我要一直复购一直复购吧。
1: 肯定有，我觉得这都不能说死啊，肯定是有的。就像你是抱着主观态度，你真的很不喜欢他，但你不能觉得一个喜欢他的人都没有，明白这个逻辑吧？对，这个是什么人都有人喜欢，只是多和少的问题。
0: 有道理。
1: 对对对，
0: 反正总之就是期望太高就会有一丢丢的失望，这个总结的很精辟呀。
1: 没错
0: 啊，这个说的没问题呀。
1: 就他整个人感觉哎，你这么网红排队这么多，那你是不是各方面一定很厉害，就要求自然而然也就高了。

0: 全网达成了共识，说沉默就是最好的
1: 公
0: 关，冷处理就是赢了。
1: 这个时候该有点冷暴力，
0: 冷暴力了。所以目前这个野人先生官方也是全程沉默啊，仅有这个客服简单的记录反馈，也没有发布任何的声明，没有硬刚兑现，也被网友称为最清醒的品牌对应。我感觉这一波老罗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像一个网络的打手，我要去因为他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说，他是稍微有一点带有流量的这种公众人物，对，所以其实他要是发表一些他的主观言论，其实带有一定的舆论导向的，
1: 就是嘛。所以他说刚才说的话一直都给大家形成了一种导向，
0: 是的，
1: 就让大家觉得啊，他就是不好的，中学高反而比他好，这样子，这种导向会给人产生一种深远的影响，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0: 是的，
1: 你记不记得之前就是那个西贝他自己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就是发个微博简单吐槽一下而已，他给自己一开始是叠加的，我就是吐槽一下而已，但没想到你自己突然站出来把自己自爆了，
0: 对，
1: 有什么办法了？
0: 那没办法，
1: 对啊，那是谁逼你呢？
0: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网友现在就说，因为有很多的这种网红美食啊，它都是来靠营销出圈的，你实际上这个口感啊，它是德不配位，它的口感配不上它的价格，所以其实罗永浩的吐槽呢，也就正好戳中了很多消费者心里想说但是没说出来的一些心声，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啊，网红产品也未必好吃，消费一定要理性
1: 啊。那么也有人是保持中立的哈，因为美食他觉得没有绝对的标准，千人千味嘛，100个人眼里100个哈姆雷特，那有人爱自然就有人不爱，
0: 是的，
1: 很正常。但是你说你跟风黑啊，就是什么无脑洗，这都是不理智的行为，反正他网红他就放在那里，品牌可能自然他会市场会替人很多人说话，
0: 对，
1: 最终形成出来的效应经济效应和他自己有没有赚钱成不成功，品牌方其实比谁都门清。
0: 对，其实你现在我们看到市场上很多的品牌它不符合市场了之后，慢慢的就会被淘汰，淘汰之后那就是我们消费者自己筛选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这场争议的核心啊，也不是说到底在追究野人先生到底好不好吃，而是大家反感这个网红产品过度营销或者说是虚高溢价，那罗永浩其实也只是说出了很多消费者的真实体验吧，美食也没有标准答案啊，有的人就偏爱，有的人就不爱，这也是很正常的，理性消费，拒绝跟风，也是大家需要掌握的一个基本的心态了。
1: 没错。
0: 所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你吃没吃过这个野人先生的冰淇淋呢？
1: 你又觉得怎么样呢？
0: 对，你觉得好吃呢，还是踩雷了呢？欢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聊聊。

0: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不接对方的吐槽评价就是在平复舆情。我也支持，来吧，支持的朋友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点点赞啊，有人买就有人买，原理是这样的，没错啦。
1: 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就是什么懂你的人不用解释，
0: 不懂你何必解释，没必要解释啊，就这个意思，可以运用在这个上面。对，就是这样子啊。是的，是这样的啊。那我们马上也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了，没进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没有来直播间打卡的朋友们，可以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另外在直播间呢，今天给大家新上了一些好物，广东的好物，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购物车里面。 有需要的正好到中秋节了，又到了国庆节了，需要总亲访友的这个人情往份的，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看看，可以下单哦。那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我们稍后见，
1: 回见。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星期一晚上的8:3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还真有点饿的，浩浩，
0: 真有点饿。
1: 嗯，
0: 那你该不会是想吃小蛋糕了吧？
1: 那算了，你刚才这么一拒绝，也给我敲了个警钟。
0: 哦，
1: 叮了一下，
0: 叮了一下，
1: 给我敲打了一下。
0: 哦
1: ，OK 的啊，
0: 果然还是要人以物以类聚，
1: 人以群
0: 分。
1: 嗯，
0: 希望你可以在我的带领下变得。健康，
1: 哎，
0: 就不用瘦啊，健康即可。
1: 哦、
0: 好吧，浩哥，
1: 没问题。
0: 希望你健康，长命百岁，
1: 哦 okay、
0: 永远不死。
1: 祝您永远不死，
0: 最大的吉祥话。
1: 可以 okay,
0: 最后的这个20几分钟啊，反正我们正常呢是要介绍这个，好去处，但是呢，刚才也在直播间有很多朋友说想要。介绍介绍品呀、其实也可以呀、看看大家想要我们那个带点什么品呀、反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红心柚啊、红心柚的因为水果是应季的产品、如果过了这段季节呢可能就不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出现了、就像我们之前上过的车厘子啊、贡柑呀、然后还有苹果呀、啊，这都是应季的产品呢可能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就在直播间就没有了
1: 没了
0: 对，所以正好是现在是马上要到中秋节了，除了要买月饼的、买茶叶的，那柚子就可以带一带了。现在性价比很高啊，29.9有两个、一个里面是这么大，这么大是多大？
1: 又拿我
0: 6.7到7.5斤中果，我觉得中果就够用了，这个
1: 中果绝对够吃。
0: 对，就够吃，而且它是红心柚啊，朋友们，产自梅州，直接是从梅州给大家发货的。如果你在这个超市，或者说是路边摊一些水果店里面看到的这个柚子，你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产的啊，是吧？你不知道它的品质有没有保障。但是如果你买柚子的话，认准梅州这个地方肯定是没错的。
1: 梅州名柚。
0: 对，因为我们现在买东西呢，其实有很多水果啊，都是，买它的这个地理标志的。比如说吃荔枝，我们就知道选茂名的，对吧？
1: 不是增城吗？
0: 哎呀，茂名高州荔枝啊！
1: 茂名高州荔枝。OK， 好的。
0: 嗨。
1: 好的嘞。
0: 好的，这回记住了吧？
1: 再记住了，
0: 这回记住了。
1: okay.
0: 然后吃荔枝，我们就知道选这个茂名高州的。当然，增城也、也可以呀、对啊，增城也有
1: 挂绿，
0: 对呀、挂绿，对，这个也挺好吃的。
1: 挂绿好东西吧？对。
0: 啊，今年你给我带的那个是不是挂绿啊？
1: 包式的
0: 啊，我说呢，
1: 怎么会给你带呢？
0: 清甜啊，这也是很好吃的。
1: Q 生啊。
0: 对，然后我们就是如果吃柚子的话，就要认准梅州的蜜柚啊，尤其是红心的柚子。然后，并且这个柚子呢，现在跟以前的这个沙田，就是我们除了现在吃的这个柚子之外啊，还有一种柚叫沙田柚。沙田柚也是很好吃、很甜的一个品种。但是沙田柚呢，它是越放越甜。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吃的柚子呢，就是直接回去就可以吃了，
1: 现吃，
0: 不用给它放皱就可以吃了。然后刚才。对，我们就是有很多朋友会觉得
1: 熟一点点。
0: 那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柚子买回家了之后要放一段时间，然后咱们再来吃。但是现在没问，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红心柚子啊，是直接就是拿回家啊，你就可以直接吃的，就不用放很长时间。
1: OK，
0: 然后刚才有个朋友说，秋天一定要多吃一点，这个
1: 应季水果，
0: 酸的。
1: 酸一点，
0: 对，为什么秋天要吃酸的呢？因为我们讲秋天就是比较会容易燥嘛，然后秋这个宜收不宜散，然后酸味呢就能让你收敛，然后生津，而且秋天它肺气是比较偏旺盛的，然后酸味就有这种收敛的作用，可以收敛肺气，防止肺气的耗散。
1: 我瞬间想给我身边这位披个白大褂
0: 啊！不能不能不能，
1: 再挂个证儿在胸前。
0: 我觉得这个
1: 李医师，
0: 这个作为我们广东的朋友来说，这个大家是比较了解的，肯定了解的比我多。而且这个柚子，你除了吃柚子的果肉之外呢，你还有这个柚子皮，你可以去煲汤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们那天做专场的时候，我跟亮哥一边唱歌一边带货，这个柚子卖的还是非常好的。
1: 柚子好吃，完了。
0: 不是，就是纯唱歌。
1: okay.
0: 对，所以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上个礼拜三下单的，然后又回来回购的。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老朋友在回购了。今天还有个朋友说下了5单的、给朋友下3单，给自己下2单的。还有朋友说下单2盒冰皮榴莲，有礼物送吗？月饼， 榴莲的话两盒就是性价比更高，因为你如果单盒下的话就是88块钱一盒，
1: 贵一丢丢。
0: 对，如果两盒下的话就是138，138的话就是相当于是69一盒，对，就要比单盒下呢还便宜个十几块钱吧。
1: 不过您说有没有送东西的话，我如果有附赠品的话，我们在链接里面都有哈。
0: 啊，没有，
1: 没有的话，可能
0: 对，没有，
1: 暂时没有。
0: 但是两盒呢是有一个那个保鲜袋送
1: 哦，
0: 保鲜袋就是它的一个外包装
1: 哦，那个还可以用在其他地方也不错，
0: 拎起来如果送人的话，礼物会更好看。
1: 对，
0: 对，柚子皮放到冰箱里面冷藏，还可以去除异味儿。
1: 哎呀，
0: 那很有生活经验啦。是的，没错啊。

0: 多谢大家，
1: 多谢大家，也谢谢在直播间下单的朋友们啊，我们还有十几分钟下播，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购物车里面的链接。然后讲到刚才这个榴莲冰皮的月饼啊，这个榴莲冰皮的月饼我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热量会比酥皮的月饼会更低一些。一个榴莲冰皮的热量100克的这个能量啊，它才876千焦。你正常的一个榴莲不是正常的一个酥皮的月饼，它的100克都要超千往上了，它的能量都要超千往上。因为其实吃月饼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酥皮，热量都在于它的酥皮，所以这个变成榴莲冰皮的月饼之后，它本身就是冰皮，冰的有啥热量啊
2: 热的冷的嘛，
1: 当然这是胡说八道的啊，这个主要就是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上写的是能量是876千焦每100克，这个就是价格会比较划算一些，不是能量比较低一些。

0: 也啊，然后如果你吃起来呢没有什么负担，然后现在价格又很划算，138有两盒啊，一盒相当于69。
1: 而且这种榴莲果肉的月饼，可能因为正是因为它本身用的是纯正的榴莲肉，
0: 嗯，
1: 所以榴莲本身它是自带足够的甜味的了，
0: 嗯，
1: 所以也就证明它本身另外再去加的糖肯定不会太高，
0: 对，
1: 肯定不会太多，所以它吃的还是它榴莲肉本身那种甜的感觉。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保证大家一口下去就是最纯正的榴莲果肉，
0: 没错，
1: 所以它不会再去加很多添加剂啊，或者是各种糖啊，弄得很腻很甜，没必要，
0: 嗯
1: 啊，所以就这样子。
0: 对，其实你就相当于是现在要过节了嘛，
1: 嗯，
0: 就可以当做这个月饼来吃。那如果平时呢，就是那种大家都比较喜欢吃的那种小甜点，
1: 嗯
0: 啊，就拿起来吃，然后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1: 哎，
0: 嗯，就可能大家如果吃月饼的话，会觉得负担有点大，
1: 嗯嗯，但一定要配茶啊，配一些清口的啊，喝点，不然的话吃起来还是会有点干腻干腻的啊。
0: 嗯，然后另外我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礼拜四，就是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过了的，
1: 嗯，
0: 但是不是不马上要结束了吗？反正按常理的话，我们最后的这个时段呢，都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好去处。那今天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介绍好去处的地方呢，放到我们的肇庆，放到我们的星湖。
1: 嗯，
0: 那我们在礼拜四的下午落日的时分呢，将会在星湖开启一场卧佛邯郸的慢直播。所以大家如果有朋友能在肇庆，或者是离肇庆不远的啊，礼拜四也可以跟大家相约星湖。
1: 哟，哦，我现在才真正知道你这次出差的性质，其实就是宣传这个景点。
0: 是的，是的，
1: 哦，
0: 要不然呢？
1: 哦，我说你突然搞这个资料搞得像不像样的，哦，整得这么详细的，
0: 才反应过来。
1: 哦，OK，那到时候相当于你们就会在那个卧佛邯郸前面做直播。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嗯，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到星湖里面看到我跟金亮两个人，
1: 嗯，
0: 但是如果按照照常的话，我们每个礼拜三不是会做专场的直播嘛，
1: 嗯，
0: 所以这个礼拜三呢，我们会在肇庆跟大家来做这个专场直播，
1: 哎，
0: 直播具体的品呐，啊，还有这个地点呐，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时间呐，啊，暂时还没有定，
1: 嗯，
0: 如果定下来的话，会提前给大家来做这个预告的视频。
1: 到底周三他们会在哪儿直播呢？
0: 会给大家带什么呢？
1: 带什么呢？
0: 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嗯
0: 嗯，有朋友说肇庆七星岩国内有名，
1: 嗯，
0: 那当然了啊，当然有名了。刚开始节目直播的时候，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卧佛邯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嗯，
0: 啊，这个景点一年只有两次能够看到这个非常正宗的，就是它真的能吞下这颗金丹的一个景色，就是每年的春分和秋分，
1: 嗯，
0: 因为马上16、17就要迎来了秋分，也是最佳的观赏时间了，
1: 嗯，
0: 所以如果能去到肇庆，能够一睹这个卧佛邯郸这个特殊景色的朋友们，我跟大家相约在礼拜四的下午，
1: 哦，
0: 我们在肇庆，在星湖不见不散，好吧？
1: 啊，
0: 嗯，
1: 喜宴没有了吗？可以那个拿铁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有的话帮忙弹一下窗，
0: 嗯，
1: 因为喜宴也是好久没有人问了，曾经也是很多人都。性价比也是贼高。
0: 对，其实我们直播间这个更新速度还是挺快的，
1: 嗯，
0: 啊，比如说现在应季的水果柚子也上来了，
1: 嗯，
0: 马上要过中秋节了，那中秋的礼盒也给大家都准备好了，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如果过了这一段时间你再想来看柚子也没有了，
1: 没了，
0: 再来看月饼那也没有了，
1: 也没了。
0: 当然了，如果过了节的话，大家可能也不吃月饼了。
1: 那肯定了。
0: 但是你比如说像这种榴莲冰皮的月饼，
1: 嗯，
0: 就不光是限定在这个中秋节的日子里，
1: 它就没有什么节日特性。
0: 对呀，啊
1: 嗯，
0: 我中秋节呢，只是把它做成了月饼的样子。
1: 嗯，
0: 我那个端午节，我又把它做成粽子的样子。
1: 哎呦，
0: 啊，平时的时候它又是雪糕的样子，
1: 哎，
0: 其实都可以嘛。它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嘛。
1: 感觉你明天就要出道了，这个榴莲开始，嗯。
0: 我已经
1: 创业了，
0: 我已经为他做了，
1: 写好了很多的企业规划书，
0: 我已经为他做了很多宣传了，
1: 啊，OK OK， 嗯，
0: 嗯，好，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链接里啊，嗯，我替杨浩申请一次外出其他城市的直播节目，这样 这样，你可以给我们悦享生活派投一个项目，这个项目里呢，就可以请杨浩去到外面给大家做直播的这个专场。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吧？后台私信一下我们、啊，
1: 没问题。
0: 现场召集项目，现在
1: 招商了，
0: 对，现在通过直播来招商啊，朋友们，
1: 赶紧投资，
0: 对。

0: 亭子，我们暂时洗衣液没有链接了啊，洗衣液已经那个过去式了。嗯，现在就没有洗衣液的链接。
1: 暂时下架了哈。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划算，我真的一再跟大家强调，就是我们全部的时段的主持人都在推的这些产品，然后
1: 紧跟着速度，
0: 对，一定要紧跟速度，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没有了。就像我们的牛奶，大家总以为它还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啊，
1: 有恃无恐的，
0: 对，一直在我们这，结果现在就是没有货了
1: 啊，
0: 已经卖爆了，没有货了。现在连库存都没有了，大家就是拍不到了。
1: 曾经有一升便宜的牛奶放在我面前，
0: 你没有
1: 珍惜，我不懂得珍惜啊，直到它没货了，我才后悔莫及。
0: 是的，
1: 哎，
0: 哎，
1: 来湛江直播，我要来湛江直播，我绝对跟大家直播开生蚝，然后
0: 开生蚝可以，
1: 然后现场各种剥虾吃蟹，啊，最新鲜的这种，还有大啃湛江鸡腿，
0: 啊，
1: 一手一只，咱们刚盖杯。
0: 那你很会吃啦、
1: 啊、那必须的，
0: 这都是湛江有名的美食。
1: 是的，好，
0: 那你不得去到吴川做一下金九月饼的专场。
1: 其实吴川也是一个不错的沿海的小地好地方。
0: 当然当然、
1: 啊、也有很好看的
0: 我们的那个金九月饼的那个老家就在吴川、
1: 哦、是吧，
0: 吴川的月饼。
1: 来吧亲戚管叫我
2: 叫宝就好，多谢大家。
0: 广东省是日化商品生产大省，很牛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直播间也经常会跟大家来带到我们广东省的很多老品牌、老字号、本土品牌。嗯，然后并且呢这些性价比都很高，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啊，正好是我们推的时候，大家就是抓紧时间下单，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返场了。
1: 这就是开团秒跟的用处，
0: 开团秒跟
1: 就必须要跟了。
0: 是的。

0: 来到周一晚上的8:54啦，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啊，那我们广播端呢，先跟大家就是 say goodbye 好吗？然后我们给大家放一首歌啊，然后直播端继续来跟大家聊一会儿天，然后有需要介绍产品的，咱们就来介绍介绍产品，然后没有需要介绍产品的呢，我就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活动。对，然后对广播端的朋友们啊，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里了，但是要注意是在行驶安全的情况下啊。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和抖音号，
0: 是的啊，可以去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明天呢依旧是我带着一位神秘的男嘉宾，具体是谁啊？具体是谁？
1: Okay,
0: 神秘，那神秘肯定是不包括杨浩了。
1: 我一点神秘，
0: 杨浩一点神秘没有。
1: 啊，我也是，大家
0: 你是老人，
1: 都把我嫁出去了，都把我插出去了，
0: 已经老了，
1: 老了。OK，
0: 该退位就退位。
1: 那不行，我要吃饭呢。
0: 好啊。
1: Okay，
0: 玩笑归玩笑啊，
1: 哎，
0: 明天还
1: 是玩笑当中有几分真，刚谁说的？谁说的？
0: 我这个是纯玩笑。
1: okay，
0: 大家知道我这个嘴啊，就是面对你一套说法，面对新人一套说法，
1: 一套说法，
0: 啊，
1: 我早受他不了了，早忍他好久了，得亏你来了。OK，
0: 是，所以明天记得大家可以来晚上的7点到9点的节目时段来看看我们，
1: 哎，
0: 啊，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火花碰撞出来呢？
1: 嗯，
0: 那明天晚上的7点在直播端再跟大家来见面啦，今天就先这样了，朋友们，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

0: 是吧，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唤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鲸鱼唤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啦，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
3: 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系主持人 Showman。 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大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 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
4: 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阿欢迎超哥啊！Hello，Hello，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啦，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3: 讲啊，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 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究竟做咗啲咩动作，令到咁多客户认可你哋呢？所以今日就请超哥同大家嚟讲透啲。 靠谱嘅装修公司有啲咩特点？点样揀到靠谱嘅装修公司？嗱，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啊，同埋想去实地考察下嘅街坊们呢，随时可以打呢个电话报名：020-6232-0303。020-6232-030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90%以上嘅装修公司呢，用嘅都系项目经理制，即系简单啲讲。 包工头挂靠，
4: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系咁噶，咁点解后尾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冇错。咁啊，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啊。谂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
3: 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咧，自然亦都会好啲啦。哇，投入唔细嘅，咁按道理你又俾得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噶啦。
4: 唉，系啊，系俾钱系多咗啊，但系相对嚟讲咧，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个模式咧，根本上系解决唔到问题嘅。 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嗱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嗱，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 表面上边咧，诶，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啊，服务周到。实际上嗱，施工过程里边，水电嘅点位故意咧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嘅时候先话，诶，呢度要加个插座，诶，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嗱，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咧，佢全部偷偷咧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咧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3: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之得啲质量唔好啦。
4: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

0: 美加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1: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啊，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0: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1: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0: 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1: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咧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咧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呢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0: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是全国头部的家装企业，要长久地做下去，施工质量呢才是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和安心，才会有口碑，靠那些套路赚快钱呢做不长久的。
1: 所以想亲眼看看自有产业工人的施工标准，顺便想看看在建工地的各位街坊呢，现在快点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了，020-6232-0333 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0: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1: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个墙面唔平系有咩影响啫？我每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乜影响。
0: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咬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1: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0: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的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是不能够超过两毫米的。这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的是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了。因为广州回南天成日潮湿，传统的水泥批档住三五年就很容易墙面开裂、反碱、甩皮，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 轻质石膏做冲筋酒瓶，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1: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之前又唔普及嘅，
0: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酒瓶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休未加，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1: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酒瓶，咁你哋嘅有咩唔同咧？
0: 嗱，好多公司咧，呢个冲筋酒瓶，第一个佢系要额外收费嘅，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噶。咁啊，仲有啲咧，即使你加咗钱揾佢做都好，但系佢只系做柜后面嘅一细部分嘅啫，装完柜之后挡住睇唔到啦。谂其他地方仲系用翻传统方面嘅批档。业主以为使咗钱啦，但实际上系冇享受到全屋冲筋酒瓶嘅效果。再讲到底啦，系冇手工熟练嘅工人，根本咧就交付唔出嚟嘅。嗱，无休未加，而家做冲筋酒瓶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1: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嘅。
0: 嗱，放心放心，新增加嘅成本咧，无休未加，全部都会通过内部嘅管理同埋优化咧去消化佢嘅。嗱，例如加强翻工人培训啦，工人熟手之后咧，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咁亦都唔会额外收业主钱嘅。嗱，好多同行咧，一听讲话，无休未加做冲筋酒瓶标配啊！我依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唔容易㗎噃。第一个，嗱，呢个工艺呢係冇高科技嘅。不过就对工人嘅熟练度要求极高。唔系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唔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咗钱佢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唔好盲目跟风啦。
1: 哦，终于明白晒，真係细节见真章啦。表面睇唔出嘅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佢好用嘅。唔会话住嗰两年呢就墙面开裂，啲柜呢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酒瓶嘅效果呢，可以打呢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睇下啦。就係020-6232-0333, 咁除咗墙面酒瓶之外呢，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呢都唔系啲咩水泥沙现场沟埋得㗎啦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休未加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0: 呢、这个亦都系无休未加今年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休未加系第一家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1: 吓，啲沙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沙咩？
0: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沙。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沙，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沙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沙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沙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1: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喺啲沙嘅质量嗰度。
0: 冇错，
1: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0: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沙上面啊。
1: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砂浆咧？
0: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砂浆咧？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他做维保咯。
1: 咁预拌砂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0: 嗱，首先预拌砂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保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嗱，工人师傅只需要咧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 咁而铺砖啊、批荡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砂咧，系要好好多噶。嗱，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砂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砂，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系预拌砂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1: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0: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洗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1: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砂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0: 系啊，
1: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嗱，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砂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噶？
0: 嗱，坦白同大家讲咧，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噶。
1: 吓？点解啊？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噶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0: 大家谂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噃。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1: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0: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系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啊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系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1: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阿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0: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这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这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1: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0: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这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酒瓶标配都好，预拌砂浆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是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1: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 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 02062320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

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02062320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0: 级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 过山车，
3: 霸天虎过山车。
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3: 是，
2: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3: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3: 没错，
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0: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有些人就好像是原原本本，天生注定遗落在这世界上的另外一个自己。据说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最初总是一个不完整的形态，一辈子寻寻觅觅，大概就是要找到散落在人间的另一半。

0: 生就只有遗憾，生活的难关两人一起承担，互相分享美满，就是这么简单。
1: 我的一半
0: 你会在哪里？
2: 我们的另一半就在这个直播间里，对不对？
0: 我的生命里面，
1: 你的一半。
2: 从第一次大气电波，
0: 他会出现
2: 那种近乎妖艳的相遇。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奇妙的地方哦，还有如此有趣的这样一个你呢。

两个人从相遇，然后到相识，最后到相知，最后你会在某一次开玩笑的时候呢，就跟对方说：“你这个妖孽啊，这世界上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你偏偏会那么懂我呢？”希望你找到这个可爱的人吧。

桑宇说，其实直到某一天，我开始发现原来自己也可能是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另外一半呢，突然想要把自己拼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哦。好像有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我觉得最奇妙的空间呢，就在于这个叫做星空夜话的地方，对不对？在这里呢，好像我可以去拼凑你的另外一半呢、啊，然后你也可以在这里守护的过程当中，自己把自己的剩余的空间呢补足，对不对？弗洛尔说，你咋也磕上了啊？最近几天呢，这个工作的节奏多少有点忙忙叨叨的。哎呀，真的，有的时候你觉得。

0: 自己在生活当中突然忙碌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对自己身边呢一些你平时很可爱的存在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很难去关注到它。我的阳台上有一颗白帆呢，就是它是属于那种高需求的宝宝。就我其他的那些花花草草什么的呢就还好，如果隔个三五天没有太照顾它呢，其实它们也都还挺滋润的，就挺向着阳光生长的，然后明天该干嘛干嘛，就是有阳光它就晒晒太阳补补钙，做一下这个光合作用，或者说下雨的话呢它就去感受一下这个空气的湿润和这个滋养，对吧？但是那颗白帆就不是，就是它几乎每一天都需要你去看看它，跟它说说话，或者是两天就必须至少要给它喝一次水。就是所以，这个白帆我一旦忙碌超过48小时的时候，通常第三天去看望它，它就会是一个耷拉在那边的状态，每次都需要把它再重新放进去我临时搭建的这个阳台的小 ICU 里面去。抢救一下他，就每次看到他这样子的时候，就是又好气又好笑，然后又蛮心疼他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所以两个人之间的这种默契，有的时候真的需要在长久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甚至是在自己很忙碌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能够以后，他能够健健康康的，对。
1: 最近的流行粉紫色，最新最潮的都有了。
0: 所以生活当中呢，我们跟一些朋友的这个接触呢，也是日积月累的，一滴一点的，开始慢慢的产生彼此之间的一种默契哦。所以呢，我们会在生活当中的某一个间隙，你突然间察觉到说，哇哦，这个事情上面，就我刚刚那个瞬间，我的需求，或者我想要的表达。或者我渴望的东西怎么刚刚好就能够被你 get 到那个 point， 对不对？那是很感人的事情啊。

谢谢欢欢，哇，欢欢，最近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因为觉得咳嗽这个事情嘛，真的是。其实在很多的这种日常小毛病当中呢，我自己本人比较害怕的就是咳嗽这种，因为你觉得就是很多这种疾病呢，靠自己的抵抗力自愈呢，它都有一个周期，对吧？你比如说感冒呢，通常可能就7天左右一个周期了，但是我通常觉得咳嗽这个东西一旦咳起来，真的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很好的再让它平复下去。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呢，就经常要用到自己的声音跟嗓子，所以通常来说呢，我会尽可能呢不要让自己咳嗽起来啊。

0: 云彩说有人懂自己呢其实是很幸福的、其实如果还一时半会儿没找到这个人没人懂呢也得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爱自己那没找到人嘛更多的爱你就收回来还给自己咯我觉得很有道理哦
1: 无聊爱情的心动让自己放轻松
0: 小夫说今天弄发型啊本来想弄一弄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已经很小心翼翼的在生活当中不要就是常常丢三落四哦但我觉得在弄发型这个事情上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十次二十次里面你总有一次就是那个最后那个步骤你会忘记就其实一开始抓出来自己还觉得哇好像蛮不错的哦但是然后就一路小跑开开心心的奔过来上节目然后才发现说哦怎么发型很快就要塌掉的样子呢原来又漏掉了最后一个用这个固发素的步骤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今天进行到节目什么时候的时候呢它就会完全的塌掉这样子没关系了追风的飞鸟他说伟少和星空夜话的小伙伴们嗨大家好啊！谢谢你热情的打招呼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默契呢就是打招呼的这一步呢非常的重要啊。飞鸟他说了解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很自然会想到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呢我跟一个玩得很好的朋友呢在课余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去学校的文化长廊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然后我就发现说哇我自己喜欢的很多歌曲呢其他朋友都没听过可是他为什么都听过哎呀真好啊啊！那个瞬间我就觉得突然哎呀怎么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他真懂我啊然后也很庆幸可以和他成为朋友是的就是需要这样一个奇妙的瞬间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发现了一个哇我好像挺值得被爱对不对原来真的有人可以懂得我的那种喜欢我的需要金律师他说原来呢有一个朋友的我们经常两个人可以异口同声的说话啊
1: 你陪我
0: 哦挺好啊异口同声的说话就是说哎你哎我哎你先说这种啊
1: 离开你我安静的咒语无人揭晓的剧情
0: 话要说自己最近呢稍微的好了一些啊
1: 学会放弃听你的声音一点点清晰你的呼吸像
0: 欢迎这位第一次见面的朋友用户六 N 你好六 N 一你好可以用乐听给自己改一个昵称啊然后你明天再过来的时候我们它这个缓冲期有点长对你第二次明天再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你改的这个新昵称了啊哈喽欢迎你啊我觉得希望有第一次的靠近呢就会有很多很多次了有些人的很多相遇就是这样子的啊静静说好像不是那种就是突然间一起冲出哪个字而是不约而同的会说一样的话用户六安一说我是从广播那边过来的啊欢迎你 Hello我能够在生活当中想象到的比如说两个人在某一个情境之下异口同声的说某一句话呢感觉就很像那种当然如果你要说比较浪漫的场景呢就是觉得哇火候差不多了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夜晚呢我得让这个人明白他在我心里面到底有多重要就你说会不会有那么巧合的时候两个人就在某一个瞬间然后彼此内心都开始红温然后就很想跟对方说我喜欢你啊然后我喜欢你这句话会不会两个人在某一个瞬间同步的冲口而出啊不敢想不敢想太浪漫了可能电视剧可以安排一下

觉得曾经呢，在我自己还蛮年纪幼小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是自己是一个比较性情内敛孤僻的小男孩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人群当中常常会产生一些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拯救的时刻。其实那个时候更多的可能比如说你渴望自己的父母在那个瞬间可以知道你在人群当中的那种慌张，他可以用一句话，用一个姿态突然的帮你拉一把这样子的，是吧？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突然之间可能会了解到你在某一个场合当中的那种尴尬，或者想要离开，对吧？他就会帮你

电一句话，让你很自然的离开那种窘境。我觉得那种瞬间还是蛮感激那个小伙伴的哦。幸好你懂我，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这种场合之下，或者听到某一句话的时候，我哦不行呵呵，快来救救我，这种啊。我来翻译一下啊，我们的堂堂说今天点的一首歌，我想看看你要听什么歌呢？我要往上面翻一翻哦。哦，一翻看到好多好多朋友在打招呼啊，包括 Evelyn 啊，美人鱼是吧？美人鱼。

这首歌放进歌单的时候，当时我就感觉也许这首歌很多的朋友第一次听，但是可能你会喜欢。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这种曲风的，带一点点小小的暗夜的节奏，然后给你一些些温柔的律动，但是又不会那种特别特别的吵闹，就是有点像一种刚刚好的温柔的阳光，一颗一颗的透过那个树的缝隙打下来，在你某一个夜晚斑驳的时光里面，给你一点小小的光亮。

最近在放飞自己的小勺子，有没有回来？这首歌叫什么歌呢？来自戴爱玲的一首《不想再爱不明白的爱》哦，歌曲的名字有一点点长，但是这个意思你会瞬间的接收到吗？不想再爱不明白的爱，人觉得看不懂的东西哦，觉得哇哦，是另外一个世界，对不对？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好像蛮吸引自己的。然后你到某个时候的时候，你突然间就感觉自己在生活当中需要的某一份这个感情啊，某一种依靠啊，某一种人呢，他可能是会给到你更多的安心感的，就是你需要一个彼此都更明白的一个状况。可能更年轻的时候，我们更喜欢那种瞎琢磨，然后各种推拉，各种啊。这是爱情原本就该有的样子吗？它好像很有意思，但是直到某一天，你觉得我在生活当中已然打拼的精疲力尽了，我不想每天呢就面对一个好像慌慌张张的事情，觉得可能人在不同的时候应该去感受不同的东西，拥抱不同的关系这样子，所以可能更成熟一些的朋友们，他们更渴望就是好吧，对，就像金律师说的，那就明明白白的爱，对不对？

0: 们糖糖今天继续把自己的歌曲冠名权下单了哦，一首《美人鱼》，借糖糖的手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1: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
0: 各位朋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正在上晚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希望在大气电波的这个奇妙遇见的瞬间，能够让你发现城市的夜空有一个值得时常来光顾的地方，希望成为睡前时光内的伙伴。哦，谢谢糖糖。

卡特可能写咗俾咗我，彭伟同你系咪同喺一栋楼噶？系啊，你点知噶？我们连下班时间有的时候都很像，有的时候都会撞在一起。黑哥，哎呀，有空来我们的电台参观一下，好吧？唐唐说，我发现最近自己的工作呢越来越顺利了，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啊，那真的不错啊。那就到了自己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了。用户 NL 说到啊，哈哈哈，健忘这个事情，健忘，也想说健忘这个事情是你在生活当中找到的一种默契的瞬间吗？蓄一超级困压，他说我刚才老笨了，下课之后呢，我要买明天要带的饭吗？然后手机下单之后呢，我又忘了，然后又下了一次。然后呢，我到店的时候呢，我和店员两个人都懵了。于是呢，我现在拿着两大袋回家了啊。咁点算啊？啱唔啱？你肚唔肚饿啊？今晚先食一份啊。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为你直播。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你可以在很多的这种公开的平台找到我，比如说这个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所有的名字呢也可以搜索关注到我的这个微博啦，公众号、视频号、小红书的。
1: 静静躺在我胸怀，眼睛舍不得睁开，这一份
0: 闭上我不饿咁点算啊。每天可以跟自己的或者跟同事分享一下咯，我实在没有办法放那么久的话，其实是便当吗？或者你留一份明天晚上回家里再加餐哦。

0: 清醒啊，然后觉得
1: 值得我为你崇拜，谁都不能被替代。
0: 其实今天呢，我也被迫呢就是冲进这个便利店去买东西，大家猜猜我去买什么。哇，我觉得今天下午这个开完会啊，然后一走出电台大楼的时候，我就发现哦，这个雨下的可真够大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只有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冒着现在还不是特别大的雨，冲过这二三十米的距离，冲到对面的一家便利店，然后看看里面有没有合适的小小的雨具，然后买一把伞。对，哇哦，金律师，刚刚瞬间你懂我了，买伞呢？对啊。所以朋友们，今天我在下午出门的时候呢，又遇到了经常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个关于雨伞和下不下雨的悖论哦。是这个悖论说的是什么事情呢？通常就是你会觉得说我该带伞的时候，哎，结果它就不下雨，可带可不带，然后你没带的那一次呢，它偏偏它就真的下雨了哦。叽里咕噜说，嗯，这可能是墨菲定律吧，就你觉得会发生的事情它就一定会发生，对不对？有些朋友他的理解说，哎，墨菲定律会不会说我觉得会发生的崩坏的事情，就糟糕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嗯，其实我觉得反过来也一样，就是你觉得一定会发生的好的事情它就必然会发生。所以嗯，我们多想想吧，就是我们的信念当中我们会认为说多想想啊，就是觉得嗯，也许也许有的事情我们应该把它坚定的想象的更好一些。这个是不是叫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哇，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墨菲定律的中文解释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情不愿走。所以说伟少，你是喜欢说唱吗？嗯，
1: 我想我适应了。
0: 今天的雨我下课的时候它就停了，不过真的今天比较厉害，我有带伞哦。嗯，我羡慕你啊，有伞哦。
1: 某条路某条街
0: 说唱，哦，还好吧，还行。嗯，所以就是其实刚刚有一首歌，我是说那个曲风我喜欢，哪怕里面没有那一段说唱我也喜欢。洋洋说真的今天的经历好抓嘛，演话剧一样。重重的外卖，惨惨的我。不是，你换一个方向去想就蛮好的呀，就是可能今天就是因为这个意外的点多了单，然后就变成说你好像给自己一份额外的奖励啊。我们的节目呢，要进两三分钟的片花，回来之后还有半个小时哦，不要走开。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等你回来啊。
2: 北京时间23: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欢迎继续回来节目，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

熟悉的场景里面有熟悉的人，一句熟悉的台词就可以勾起过去所有熟悉的情节。平凡又显得神奇，有的时候想把一个有默契的人的所有的关于自己的一切全部都一股脑的全部揣在自己的兜里，然后一个很奇怪的姿势鼓鼓囊囊的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去反转去打拼。别人说，哎，你揣着什么东西啊？揣着满满的爱意理解和那一份懂得的心情啊。

静静说，现在感觉我手里的手机开始变得越来越沉了，这是一个蛮危险的信号啊，静静同学。就通常来说呢，有这种预兆的话呢，接下来不出20分钟之内呢，很有可能你的脸部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建议你呢，最好现在调整一下自己的姿势，就不要躺着，好吧？不要躺着举着手机看，这样子很容易让自己受伤。最好你找一个枕头什么的，或者靠垫，然后让自己可以靠在床上。这样子呢，等到这个。你的手机就是到了某一个阈值，它要冲破那个界限开始做自由落体的时候，它不会那么容易伤害到你啊。这是一位呢，我刚刚入行的时候认识的朋友，他的声音特别的甜美啊，他也一度有机会站上中国歌唱比赛，几乎是最高水准的那样一个领奖的舞台。我不知道你喜欢如此甜美的声音吗？

所以其实跟好朋友之间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两个人相处的很多的点滴的事情啊，不管过去多少年，可能那一天，可能在迎接新年钟声之前的那个夜晚，彼此通电话互道祝福的那个瞬间，我们聊到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对方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好像哪怕过很多年，你依然会有很深刻的印象。就比如说某一个午后，你在教室里面跟某一个朋友的互动，虽然那个故事的全貌你已然不太记得，但是有可能里面提到的一两句话，对方的某一种心情的表达，或者对于未来的生活的那种描述，你可能真的过很久很久你都不会再忘记的。我不知道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时候是你周遭的朋友们替你做这种记录的事情，还是你是通常成为记录你的好朋友和你共同点滴的那一方。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很神奇。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当朋友们如果时隔多年之后的某一场很难得的再度的相遇聊天，在那个时候你可能在只言片语当中突然说起当年的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替对方记录了当时的某一个很温暖的小片段，也许他会在那个瞬间觉得说，好，你是懂我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有在生活当中发现某一件事情，某一个瞬间的时候，你有被治愈到，有被理解到，或者找到那种安全感，或者是因为那个朋友的理解，你逃离了一个很尴尬的现场，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对吧？希望对方可以找得到。然后金绵雨说：“我好像真的找到了。”但不太确定是吧？不太确定的话，其实可以找一个时候稍微的确定一下。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贝贝说，假如有

0: 时空穿梭，我真的很想夸夸你，因为第一次有人夸我的名字好好听，还非常认真的喊了几次，所以那一刻我真的好想好想你。竟然，毕竟我一直都不是很喜欢你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啊。
1: 他说这什么东西，不是真的在问东西。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可以，突然在那个瞬间好像懂得了他，是吧？好像也觉得他原来是懂自己的。李玖哲的歌，你不懂我的明白啊，阿珍。但我希望你可以懂我的明白，好吗？静静说，我觉得我希望跟懂自己的人相处的模式呢，就是开心的啊，轻松的，两个人不累的啊，这个可能就是我特别想要追求的一种相处的方式。大家不用刻意去营造一些什么东西啊。也是忙碌的时候呢就好好忙哈，累的时候呢就好好休息啊，空闲下来的时候有话聊就可以聊一点。新美语说，其实静静说的也是我希望寻找的一种默契吧，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要的很舒服的方法，两人就算坐在一起不讲话也不尴尬的那种舒服啊。所以我想，到底什么样子的缘由可以造成两人即便坐在一起不讲话也不会尴尬呢？因为确实很懂对方，对不对？就你确实很懂对方，哪怕这个时候空气安静下来也没有关系，反倒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人，你就会觉得说完了，我现在是不是，哎呀，突然脑袋当中想起了一首歌，什么最怕突然的安静，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的，这通常就是哇，两个人不太了解不太熟悉的时候，因为你很难懂嘛，所以觉得安静下来是一种不安全的因素，就是哇，你到底会不会介意的，会不会你会因为两个人没有话讲而乱想什么东西的啊。小勺子他说呢，我希望跟这个懂得的人呢，两个人啊，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大家可以各忙各的，想想那个画面还挺好的，对不对？勺，然后你哎，但是你的那种爱好好像都需要跟对方有互动才行，对不对？比方说你要在家里面闲下来，就是手痒痒，想要拿起自己的爱好刮痧的话，你也必须要刮它，对吧？就是好像他能做到吗？就一边忍受被你刮痧，然后他一边做另外的事情，哦，这个好吧，其实也蛮甜的，对不对？
2: 我情愿裸着我一双手，让他在长夜里

坦荡说起这个话题呢，我想说在生活当中啊，我被我的好兄弟理解。因为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跟家里面说事情他们都不太能理解我，但是我跟我的好兄弟说，他总是会能特别理解到我。我觉得这就挺好的，真的有一个懂我和能理解我的好兄弟真的好重要的啊。那其实呢，有的时候对吧，就是比如说哥们儿啊，或者很多这个女孩子的姐妹闺蜜啊，就这种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啊，严格说起来不就是自己为自己挑选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吗？全世界我只想

将头。被动这个事情之所以那么珍贵呢，可能就是因为它可以触碰到一些比爱和关怀更加触及我们底层的一些需要。人类最深的一种孤独。

独呢？其实不是说身边没有人，而是身边有人，但是没有人可以知道你那个时刻心里面到底发生着什么。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你可以跟很多人说话，也说很多的话，但是那些话都绕着你真正的感受走。而被懂的那个瞬间呢，是那些话终于不需要，好像觉得不需要过多解释的那种时刻，就好像对方没有听到你说那么多，但是对方知道了，进入一个很小很短但是非常真实的空间，就好像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属于自己那种交换的空间里面，你是被知道的。

0: 心里是说，我想起了一句歌词，其实你不懂我伤悲，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啊。
1: 我会在梦里哭，
0: 所以我们的星空夜话呢，长期的存在于这样一个睡前时光的深夜空间里面，有很多很少在夜间行动的朋友们可能未必能够真正懂得，哇，为什么我们在零点睡前的时光里面会有如此有归属感的一种相约，对吗？所以这可能就叫白天不懂夜的黑啊。当然此时此刻呢，我想今天也会有一些朋友刚刚从大气电波的方式呢触达彼此，认识彼此啊。希望以后呢可以更多的留在彼此的生活空间里。除了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的星空夜话广播节目直播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连接跟互动，也有更多防丢的方式，一些账号你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黄伟电台这个抖音账号，对，这个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电台，找我的名字也可以搜索关注到我的微博啦，视频号、公众号、小红书，对吧？有更多的渠道可能可以让我们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因为你无法预料将来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会遇到多少新的容易弄丢彼此的路口，所以还是要每一次经过路口的时候一起等红灯等绿灯，把对方拽得紧紧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准备一下今天的手指烟花操吧。
2: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感谢我们一起在每一个直播的夜晚放烟花的小伙伴们。就好像烟花绽烂的夜空，上面写满了我们对生活共同的需要。我们在这片璀璨的夜空之下，彼此懂得，彼此靠近。
1: 爱的来去自由有他。
0: 谢谢放烟花的小伙伴们，我们的靳律师同学依旧给力啊。
1: 他想逃避的感情，他并没有勇气，伤了人不伤心。
0: 谢谢 Cassie， 我们的极速帅哥。
1: 看着他。
0: 谢谢糖糖。
1: 我。
0: 谢谢小七。
1: 我

当你感到孤单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那只是你自己的想象。那一刻，你的感受就被确认了。有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别人帮我们具体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是需要有人愿意和我们一起去确认就好了。谢谢勺。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一些大家的生长环境啊，生长成长背景的关系啊，或者说地域文化的差异，那就刚刚我念这个勺的昵称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有一些在表达上面呢，有可能有不同区域的这种差异，有的时候在表达上可能一时半会儿彼此很难懂得。比如说在北方的时候呢，可能你管服务员要一个喝汤的工具，你会管他要一个勺啊。但是在我们，反正我发现在广州的时候，大家一般不会用这个方式去表达。你说你要一个勺，很多时候服务员就不太懂得你在说什么。但是你跟他说我要一个勺子，或者你跟他说我要一个调羹，他就懂了，是吧？对，就是说，对，北方就说勺啊，南方就说勺子，是这样的。

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在某一个瞬间里面感受到生命的那种像一簇啊刚冒头的小花，特别美好，特别娇嫩，特别吸引你，特别满足，一个被懂得的瞬间。

小唐说，别忘了答应自己要做的事情，别忘了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不论有多难或者有多远呢、啊。

真的是很巧，对不对？听说星期三呢，对于静静跟星空来说呢，是一个很奇妙的纪念日哦。他之前有自己预告过，他说这一天呢，就是他遇见星空的一周年。哇，好奇妙啊，都已经一周年了吗？所以有些懂得的瞬间，未必说两个人之间就真的此前有多么长时间的相处，或者说彼此的慢慢的调和啊理解。有一些懂得好像就发生在刚刚相遇的某一个瞬间，对不对？

Sorence 说 R&B 果然很美妙啊。对，这首歌它诞生的年份其实蛮早的了，所以在那个年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当时真的是还很惊喜，挺多朋友都还蛮喜欢的哦。

0: 对于我来说呢，明天也会是一个从早到晚忙忙叨叨的工作日程排的极其满的忙碌的一天。希望自己呢明天也可以很顺利的把环节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妥妥当当的。然后最重要的默契呢，就是在于说明天晚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厮守我们的星空夜话。每天都是这样子啊，就是天天把自己唤醒，然后你开始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忙碌啊，然后到忙完这一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终于在给这一天平复心情收官的时候在一起坐下来啊，然后一起聊聊今天自己到底经历什么，今天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新的体验跟感受。好的少啊，再忙也要记得吃饭。朋友们明天呢都要一起在生活当中呢都是好好的好吗？那今天的节目呢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一起在节目当中去继续维护我们默契的小伙伴们都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新遇见的伙伴们见好了，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你可以去关注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伟啊，也可以搜索关注到其他账号。那我们明晚再见咯。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天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

0: 你的心灵。
1: 阳光、
0: 沙滩、
1: 美食、
0: 冒险，
1: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0: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2: 出发吧！
0: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啊！
3: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0: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3: 是的。
0: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3: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0: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3: 是的，
0: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不刮燥，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他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3: 对，
0: 我们觉得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他就有很多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他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3: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0: 其实还好啦。
3: 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说
0: 啥季节都不少。
3: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0: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啊，就是这些地儿，它现在都是控制的。
3: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0: 基本上。
3: 不可能，
0: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3: 是啊，
0: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儿啊，
3: 对，
0: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儿嘛，又去走了一下。
3: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
0: 啊，
3: 好震撼啊！
0: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红
3: 还有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0: 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3个小时。地方，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狼牙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其实我儿子那时候他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3: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3: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0: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然后会去颐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
3: 是的，
0: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3: 对啊，
0: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人，
3: 人形机器人。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
0: 对，
3: 他们还会打拳击、
0: 跳舞。
3: 哦，
0: 后来我们在想
3: 跳广场舞，
0: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3: 对的，
0: 比如说养老啊，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3: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
0: 嗯，
3: 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呐、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
0: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有红霞，太阳出来，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五星卫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3: 对，其实当它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帅气的，
0: 真的是帅气，
3: 太帅了哈！
0: 就是特别是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在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五星红旗。
3: 对，
0: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
3: 然
0: 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3: 很激动啊！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

0: 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1: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4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0: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也不少，
1: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商务出差的它也多，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秋天
0: ，
1: 首先水果还在。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年还是蛮热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的还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太舒服了，
0: 对，秋高气爽啊，非常的通透，
1: 而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0: 是的，
1: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0: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1: 没事，你亮姐带着的。
0: 这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
1: No，
0: 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啊。
1: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0: 是
1: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0: 蔡元培，
1: 对，蔡元培，这著名的教育家，
0: 伯牙塔呀，未名湖啊，
1: 真的是，还要吃个北，
0: 体验一下，
1: 去吃个北大的雪糕，
0: 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
1: 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
0: 是的，让小朋友去有一个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啊，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1: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0: 受教育啊。
1: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康复的，比如打篮球啊，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0: 荣爱荣乐
1: 也非常大的，他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们的，他都资助他们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0: 对，
1: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去到奥森里面去捡落叶、落花，我们会做植物画，一起来秋游。
0: 是的，所以想要跟着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去北京研学的话呢，方式很简单了哈，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2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含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的话是8999元，我们是高铁往返出行的啊。那如果您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啊，或者自个儿买这个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到北京的酒店我们再集合，这个价格呢是6900元。
1: 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0: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1: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0: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1: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哎呦，这个是
5: 梁文静。
4: 什么？
5: 梁文静。
4: 柳文 静是吗？啊，柳文静有个小名字是不是？他在车上有跟我讲，你是不是叫小乖啊？嗯，
1: 小乖是挺乖的哈。小乖，
4: 哎，小乖你别跑啊，我一直扯着他。
5: 最好玩
4: 还在啃鸡腿。对，
5: 说说
4: 这趟行程当中最好玩的是哪里？觉得
1: 一边吃鸡腿一边接受采访，也就你了啊！
4: 想不起来了是吧？已经被鸡腿给迷惑了。
1: 比如说兵马俑，比如说青海湖，比如说你想去看熊猫，你最期待的是哪一站？
6: 蒙古吧。
4: 蒙古包那是去年的行程，
1: 下次吧，孩子。好，我们旁边这个小帅哥，
4: 对，这小帅哥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王晨阳。
4: 王晨阳，这是第一次跟洪亮组合出发吗？
7: 嗯，对。啊，
4: 王晨阳觉得这趟行程当中哪个部分你觉得最印象深刻？
7: 我感觉是敦煌。
4: 哦，敦煌的壁画吗？还是佛像啊？
7: 我感觉是沙漠。哦，都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沙漠，这第一次看到沙漠，感觉很神奇。
4: 和你想象中一样吗？
7: 差不多吧，那沙子很软，我以为沙子是硬的，原来一踩一个都掉下去了。
4: 那你玩了什么呀？
7: 我玩了滑沙，
1: 还有呢？
7: 还有骑骆驼、骑摩托车。哎，
4: 全包了啊！
1: 大满贯选手。
4: 对，好，谢谢你。
1: 好，我们下面这个不要假装看不见。
4: 这个对，不要捂住脸。你叫什么名字？
8: 王玉晨。
4: 王玉晨，你这是什么表情啊？啃鸡腿啊？
1: 感觉很通校的表情。
4: 对，哎，王玉晨，你对这场行程当中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
7: 也是沙漠。
4: 你玩了三个项目吗？
7: 三都玩了，还有那个秋千。
4: 还有秋千吗？哦，是不是还有跷跷板？
1: 有啊。哦，跷跷板是不是？
7: 啊，有秋千。
1: 哦，我们没上去，所以我们不知道哈。
4: 对。
1: 未来还想去哪里玩？嗯。
7: 八块钱。我想一想。
1: 太多了，是不是？那你慢慢想啊，你慢慢吃。
4: 他也是一个特别喜欢旅游的小朋友。来，我们来问问这位。这位大高个儿啊，这个是好像是爸爸在车上听到咱们节目，然后给你报的名是吗？
9: 对，
4: 你叫什么名字？
9: 李爱信。
4: 嗯，多少岁了？
9: 十五岁
4: 的大朋友了哈。这趟行程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部分？
9: 兰州吧。
4: 哦，兰州。兰州是哪个部分？吃牛肉面还是这个博物馆？
9: 牛肉面那边吧，就看那个黄河。
1: 哦，中山桥。
9: 对。
1: 第一次看到黄河，对吗？
9: 对，
4: 它黄吗？
9: 黄。
1: 它震撼，它震撼吗？
9: 震撼。
1: 那咱马上到成都了，你有没有特别期待的？
9: 有三星堆，还有熊猫。哦，
1: 未来还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9: 可能会去拉萨吧。
4: 哦，我好多小朋友都想要去挑战一下这个西藏哦。
1: 大一点的去感觉更好一些，因为你有没有高反这次？
9: 没有。
1: 所以你就觉得到拉萨也没问题是吗？这可是两个量级啊，青海跟拉萨那是不一样的。
4: 有信心挑战吗？
9: 有。
4: 好，那等我们策划一下啊。
1: 第一次青藏高原挑战成功了哈，谢谢。
4: 来，这几位也是我们，这个是去年也来过的，这个也来过是吧？你们两位是结伴同行吗？
10: 对呀。
4: 是你们，就是去年玩过之后觉得还不错，挺好的，然后今年又来了。
10: 是的啊。
4: 对这趟行程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呢？
11: 对重庆期待吧。
4: 对啥？
1: 对什么期待？
11: 对成都期待一点。
1: 对成都期待一点啊？为什么是成都？
11: 因为那个可以看熊猫吧。
1: 你在广东应该也经常能看到熊猫吧？但是就很想去成都。你是对哪只猫特别情有独钟吗？
11: 你就喜欢大熊猫。
1: 那你好朋友另外一位呢？你有没有本站觉得最好玩的一个是哪里？
12: 莫高窟吧。
1: 为什么是莫高窟？哪里让你觉得很难忘？
12: 那些洞窟的壁画啊，
1: 就印象深刻哈。好吧，这样洪亮组合是在我们称之为扫车，因为一火车上有很多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团的都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下一次小朋友，你们还想去哪里呢？
13: 去哪好呢？
1: 你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儿？想去哪里？
13: 去海南。
1: 想去海南？那离我们也太近了吧？还有没有你想去的地方？
11: 想去的，我们去哪的呀？
14: 四川不也离我们很近吗？
1: 那你要说近哪儿都挺近的。好吧，我记住了，有想去海南的小朋友，谢谢。这个小帅哥，你叫什么名字？
15: 秦宇辰。
1: 啊，你是哪里来的小朋友？
15: 我是广东来的。
1: 广东哪儿？
15: 广东佛山顺德。
1: 哦，顺德哇，
4: 美食之都。
1: 两个吃货同时说，那这次来到了，因为北方的城市，它吃的跟我们广东完全不一样，你能习惯吗？
15: 能习惯。
1: 你
15: 这个就是，我老家就在北方。
1: 你北方哪儿的？
13: 就是西安的呀。
1: 哦，你是陕西人，然后跟着我们。
13: 我就是我应该就是广东人，但是因为我妈妈她是西安的，所以就是经常放假就回去。对对对。
1: 那这次跟着我们再游西安，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13: 就是。
1: 所以三秦套餐你是吃过的以前。
13: 嗯。
1: 然后包括毛笔苏啊那些都吃过。
13: 对。
1: 那也很感谢你，作为一个半个西安，又跟着我们研学专列一起走了。那到目前为止有哪个地方你特别喜欢吗？
13: 青海吧。
1: 青海什么地儿？
13: 西安青海湖呢。
1: 啊，今天我发现好多我们的洪亮组合的小朋友们都会爱上青海湖啊。
4: 对，说明那个风景实在是震撼到大家了啊。
1: 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人其实已经高反了，按说都缺氧了，但是缺氧都能看到那个湖是多么的美啊。
13: 那是因为太激动了。
4: 对，有的时候是心理作用，并不是真正的高反啊。
1: 好，谢谢你小朋友。
4: 谢谢
1: 啊，我们继续往前走。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成我们研学团的孩子非常简单，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哎呦这个小妹妹拍照好好看呐、啊！当时我们在那个日月山的时候，刘虹拍了一组她的特别漂亮的照片，在经幡里。
4: 我觉得她特别的会摆 pose。 对，摆你看这一激动把我们的话筒差点都弄掉了啊！
1: 特别上镜，
4: 特别的会拍照哈。你是平时也对于 pose 有研究吗？
5: 没有没有
4: 啊，就很自然。
1: 而且你知道现在看是个小妹妹，当时在照片里我觉得是一个少女的，你知道吗？
4: 非常大片哈。哎，你对我们这趟行程当中这么多站了，有哪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5: 在青海那个
1: 青海湖。
5: 对，青海湖还有日月山，我觉得那个风景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还有敦煌的沙漠也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
4: 哦，是高原沙漠对于他来说都很新鲜。
1: 看来这一次甘青是很多风景是让孩子们最印象深刻了。
4: 是的。
1: 未来还有没有想去的地儿？
5: 未来想出国看一看。
1: 啊，那我们也有非常多的团是可以出国的。
4: 哪个国家你想去？
5: 我想去冰岛。
4: 我刚从冰岛回来啊，到时候给你交流一下哈。
10: 你把我玉桂狗给压住了。
4: 哦，什么东西？
10: 狗。
4: 还有名字叫什么狗？
10: 玉桂狗。
4: 啊，你叫什么名字？
10: 谢文熙。
4: 谢文熙，你几岁啊？
10: 十岁。
4: 哦，十岁的小朋友哈，这一次坐绿皮火车感受怎么样啊？以前应该是没有这种体验吧？
10: 第一次还好。
4: 啊，第一次体验哈。那行程呢？有哪个风景是震撼到你的？
10: 敦煌。
4: 敦煌的什么呀？
10: 那个沙漠。
4: 沙漠里面你玩了哪几个项目？
10: 滑沙、骑骆驼。
4: 嗯，
10: 然后就没有了。
4: 啊，那摩托车没坐。
10: 嗯，太多人了，拍不到。
1: 其实这一次我看到这个小妹妹经常来跟我们聊天哈，是个性格开朗的小朋友。未来你有没有想再跟着洪亮组合去哪儿呢？
10: 南极。
4: 南极啊！
1: 哇，加油！
4: 理想啊！
1: 你想去南极看什么？
10: 企鹅。
4: 啊，企鹅就正常了，我不要说北极熊就行了。好，谢谢两位小朋友，你们赶紧吃饭吧，拜拜。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办成功。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0: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1: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0: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 习近平主

0: 习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8: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4: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5: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6: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5: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7: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响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15: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8: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15: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

0: 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2: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3: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4: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

0: 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31到33度，广州市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我省教师工作、安全生产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专题报道今天播出，以高水平人大民主法治实践推动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
2: 广东投资于人，技能人才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1: 粤 BA 全明星赛圆满收官，东区明星队登顶夺冠。
2: 前八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教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对教师提出殷切期望，为新征程上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同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抓紧抓实，为促进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省提供强有力支撑。要明大德，建设理想坚定、情操高尚的教师队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坚定不移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将之融入教师培养发展全过程，引导广大教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精会神教书，全神贯注育人。要优结构建设学识扎实、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因应人口分布和变化趋势强化师资配置，依托百千万工程大力支持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办寄宿制学校以及县域中学、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更好促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广大县镇村师资水平实现整体提升，加强产业和科创紧缺学科、薄弱学科教师配备培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强赋能，建设与时俱进、善于革新的教师队伍，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全面赋能教师教育教学，持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充分激发教师队伍活力与创造力。要聚合力，建设广受尊重、保障有力的教师队伍，切实加强教师权益保障，持续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大力选树优秀教师典型，强化激励奖励，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更高站位看，以敏锐眼光察，用强力举措抓，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要举一反三，深入细致抓好船舶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格操作流程，严格现场管理，严格安全生产责任，对全省修造船厂、船舶维修企业、港口船舶维保作业点进行大起底、大检查，全链条加强船舶安全监管，切实消除隐患，补齐漏洞。要以此为牵引，聚焦强化消防安全，深入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小区、商贸市场、医院、学校、酒小场所等高风险点位开展摸排检查治理，大力抓好燃气和危化品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好中秋、国庆假期和 APEC 会议期间各项安全保障工作，坚持点线面结合，深入开展重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护好群众安全、社会安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经省委研究，李永平、徐晓霞同志拟任地级市市委书记，刘云梅、范德凡、李秉胜同志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予公示。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南粤大地焕发生机活力，结出累累硕果。本台报道。
4: 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横琴、南沙等重大合作平台法规，推出促进港澳青年内地九市就业创业、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管理等一批具有创制性、先行性的大湾区小切口条例，增进了三地市场主体、社会公众的稳定预期和制度信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琼：
5: 今年将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条例，明年将制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改善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同时我们注重在其他的法规中用专章、专款、专条做出与港澳合作有关的规定，在更大的范围、更多的领域做实三地规则直至软联通。
4: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强大支撑。省人大常委会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特别是今年出台广东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2026到2028年，采取省市协同一加 N 加 X 立法模式，为我省产业焕新升级注入法治动能。广东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副主任委员梁卫红：
6: 省人大牵头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全年召开全体会议、分领域专题会、动员会及片区交流会共11场，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传统产业三化、产业科技创新7大重点领域深入调研，为全省15五产业规划提供决策支撑。
4: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力军。从2018年起，省人大常委会连续9年组织全省4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行动，开展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动，成为广东人大代表工作的特色品牌。今年活动主题是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在7月集中履职月活动期间，共约12.21万名5级人大代表参与，收集群众意见建议3万多件，当月推动解决22000多件。揭阳市人大代表、广东盛泰华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小瑞：
7: 我增助园区企业调研、重用工方、融资柜等具体的痛点中梳理出共性的诉求，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营商环境将是既要抓政策的硬举措，也要重生态的软实力。
4: 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坚持建好用好代表联络站，实现接待群众、开展活动、反映民意3个常态化。线下通过座谈听证、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形式面对面听取意见，线上创新粤当家微信小程序一点一码、一法一码新形式，实现24小时不打烊。广州市天河区人大代表、广州市天河区显村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街道工委主任钟文天：
8: 我们广州人大呢，它有一个好的这个品牌，就是民意马上说，实事马上办，通过扫码反映问题，或者民生微实事里边的一些项目内容反映给代表以后转交到我们的职能部门。
4: 截至目前，广东设有江门、江海、广州南沙、深圳福田三个国家级联系点，同时设有省级联系点25个及联络单位67个，市级联系点600多个。从法治护航发展到履职汇聚明智，省人大常委会始终与广东发展同频共振，与人民群众同心同行。新征程上，省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紧紧围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积极履职尽责，奋力推动“十五五”时期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优良科创生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依托南粤创新沃土，广东深耕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生态，让前沿科技扎根落地、迭代突破，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提质升级。今天起，本台将深入科创一线，解码广东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建设成效。本台报道。
4: 走进位于惠东忍平半岛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加速器隧道藏在距地下约13米，一条长达2公里的环形竖线在地底蜿蜒铺开。站在它的面前，仿佛能够看到一束高速飞驰的重离子正在激活一条生机勃勃的创新产业链。 HIAF 在今年7月底已经投入试运行阶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已经产出了首个物理成果，成功产生了稀有原子核HA-153。而这台国之重器承载的远不止探寻宇宙物质本源的科学梦想，更是牢牢地把核科学关键领域发展的主动权把握在了自己手中，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基石。什么是重离子？我们身边万物全都由原子构成。重离子通常是指质量数大于4的原子失去全部或部分电子后形成的离子。然而，想要让小小的粒子跑到接近光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加速器技术中心高频技术室主任 HIAF 高频系统负责人丛岩。
9: 这台设备它的名字叫纳米晶软磁合金加载腔高频系统，它为这个带电粒子提供能量，是束流能量的源泉。这个装置的研发初期，它实际上是受到了国外的产品禁售和技术封锁，我们经过了近10年的这样的技术攻关，实现了全国产的产品的替代，超越国际同类产品60%以上。
4: 技术从之前的求之于人到现在的定义行业标准，每一步都有迹可循。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AF 总工程师杨建成。
10: 整个这个装置最大的特色之一呢，就是创新和突破。我们将建造国内首个航天空间辐照研究平台，这将是国内唯一可以开展整机整芯快速检测的平台。
4: 有了这台国之重器作为支点，一条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被悄然撬动，近乎苛刻的生产标准、交付要求，激励着一批国内制造企业向着高精尖全力冲刺。惠州科劲泰基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正高级工程师周伦才。
11: 依托本地创生心态，我们深度融入重离子上下产业链，让搭配装置的技术红利落地实体经济。
4: 依托国之重器强大的科创磁场，不仅吸引了一批优质高新企业落地湾区，也孕育了一个个本土新生力量扎根成长。以东江实验室这类创新平台为纽带，一套科学家加科技经理人加产业金融平台的新模式高效运转，一个新奇的科研想法在这里一步步通过验证孵化，最终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商品。东江核技术应用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广庭。
12: 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孵化平台已经研发出重离子气条保鲜箱、精密输液器、癌症细胞检测膜等涉及医疗器械、农产保鲜、航空航天、精密分离等多个领域，将精密核骨膜实现国产化替代，且让下游企业提质增效，让国产技术更好服务国内市场。
4: 一座重大科学装置的建成，从来不是凌空而起的空中楼阁，它如同散落在南越大地上的无数块拼图，需要长远布局、英才汇聚、资源统筹与硬核科创体系同频共振。而每一位奋斗者的力量看似微小，却是拼图之间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当一块块拼图各归其位，紧密咬合，宏大的科创蓝图便能日渐清晰。
2: 技能人才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广东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需要，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助力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本台报道。
4: 面对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广东创新建设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链主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人才培养。佛山顺德创新打造公办职校加链主企业共建共享实训基地新模式，有效破解单一链主培育力量有限、服务覆盖企业数量不足的难题。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宋黎：
13: 我们这次是选拔了学校工业机器人专业、还有电气自动化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一些优秀学生，培训班学的其实就是岗位要的，那么他在这里练的就是岗位用的。
4: 学员蒋邓玲：
14: 考核结束之后，我们合格了就能拿到库卡机器人的行业证书和国家技能等级证书。
4: 当地依托区内四所公办职校的王牌优势专业，联动库卡、碧桂园生活服务、天悦集团、周大福四家龙头企业，共建四个专业化产业实训基地，形成一基地、一产业、一领域、一特色的育人格局。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俊：
13: 目前四大实训基地除了服务生态链内部企业，也对中小微企业和社会人员开放招生，持续扩大产教评技能人才培育范围。
4: 截至目前，全省共遴选建设168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联动11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培养技能人才69万人次，评价23万人次。广州则聚焦把技能培训送到百姓家门口，依托技工院校、培训机构、就业驿站等基层载体，实行企业点单、群众点菜、站点派单、机构接单运作模式，共建成384个羊城技能加油站，形成覆盖全市的15分钟技能培训服务圈。广州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项目规划部部长叶宇帆：
15: 从刚出校门的学子到上班一族，还有异地来税务工人员以及银发老人都可以参加。
4: 据统计，今年一到八月，全省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 55.97 万人次，其中高级工级以上超过 25.96 万人次，已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约40万人次。广东以投资于人的实招，让技能人才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中秋临近，广东把节庆消费需求与乡村产业发展相衔接，在湛江徐闻开展媒体加供需推介活动，帮助特色农产品开拓市场，以消费帮扶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本台报道。
4: 日前，徐闻好物专场助农直播在湛江徐闻县南集村举行，菠萝月饼、菠萝汁等产品集中亮相，月工会、湛江号等平台代表现场采购1000多份菠萝月饼，当地合作社也收获了新增订单。湛江市徐闻县莲香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建莲：
16: 这几天呢，是通过我们消费帮扶行动呢，在昨天、今天呢，下单都超过1000多单了。我们合作社呢是有种植基地，种植呢有几千亩菠萝，还有凤梨。
4: 目前，徐闻已开发数十种菠萝深加工产品，拓展鲜果之外的市场，成为当地企业发力的方向。凯悦农业营销总监黄小青：
17: 所以我们期待能够通过农产品这种深加工，能够让我们的果农产品这个销量方面能够有更多的渠道，特别是现在的电商渠道是这么好的时候，我们更要借助这个趋势实现一个收入的增收。
4: 乘着媒体加行动的东风，广东广播电视台将直播间带到菠萝的海和南极村，通过媒体矩阵推广产品，联动工会、企业和网红资源，为产地与消费市场搭建桥梁。广东广播电视台珠江经济台主持人麒麟：
18: 那我们作为媒体啊，不只是做报道，还用直播，还有这个媒体矩阵的方式，同时联动工会啊、企业、网红资源，就是想要把这个徐闻本土的好物的故事给讲活。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乡土好物，我们帮忙链接，直接从这个田头链接到我们消费者的餐桌上。
4: 广东大力推进助镇、帮镇、扶村三个一签行动，未来将进一步完善产地、助镇工作队、乡村主播和采购商的对接机制，推动消费帮扶常态化。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帮扶处副处长孙宇才：
19: 我们依托助镇帮镇扶村的工作体系，持续挖掘全省各地特色农产品资源，持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稳住农户增收的基本盘，从而推动我们全省消费帮扶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2: 2026年粤 BA 全明星赛日前在东莞激情落幕，首次邀请港澳球队参赛。经过两日激战，东区明星队力压澳门队夺得冠军。自今年三月开赛以来，粤 BA 持续通过精彩赛事和衍生活动，系统展现广东群众体育的广度、温度和深度，为粤港澳大湾区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本台报道。
4: 赛事兼具专业竞技水准与大湾区文体特色，除设置正赛之外，还首次引入技巧赛、三分赛、扣篮赛三个单项赛，三地裁判同场执裁模式夯实湾区体育协同发展基础，充分展现赛事的广度。2026年粤 BA 全明星赛及粤港澳篮球邀请赛，中国澳门队主教练王景龙：
20: 我觉得个意义好大，我会说这个是广东省最大型的比赛，透过他们可以好好学习。
4: 粤 BA 的温度体现在每一个追梦人的身上。中山队队员袁景耀凭借本赛季出色表现，被球迷投票选入全明星队。多年前，他不幸确诊白血病，却以顽强意志积极配合治疗，历经五年终获痊愈。治疗期间，他从未放弃对篮球的热爱，通过刻苦训练重返球场。本次粤 BA 全明星周末，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为他特别颁发最被低估球员奖，并送上祝福与支持。2026年粤 BA 全明星队员袁景耀：
21: 每个人都会遇到质疑和挫折吧，但我们一定是不能放弃的，要相信自己，保有信念。
4: 粤 BA 的深度源于扎根基层，赛场之外，球员们走进校园，跟师生们同场竞技，共享篮球带来的快乐。东莞市长安实验中学学生李子莹：
22: 特别开心，很荣幸能和他们打。像我放学的时候就会过来训练，然后呢周末就会出去和我朋友打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称，九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多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今生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同心同行主题曲接力传唱等一系列活动。
2: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正式发布，作为广州获国务院批复建设、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定位后，首个海洋经济发展五年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广州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300亿元，基本建成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1: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昨天在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火热举行。本次招聘活动打破传统招聘单一模式，融合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科技成果互动展示、大湾区 IP 巡游等多元内容，让求职者在对接岗位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粤港澳大湾区网信产业的蓬勃活力。
2: 新闻浏览。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八个月 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44 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1.26 万亿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2: 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昨天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2: 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昨天介绍，我国将重点通过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建设一批核心课程，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资源，建设一批数字经济领域国家级育人平台等四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更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1: 国家药监局昨天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修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围绕申请人资质、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检验能力四个方面设置核查项目，并细化判定标准，即日起至10月14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的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昨天发布提示表示，从未组织此类项目，请公众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477，开奖号码100位、6位、10位、0位、9位。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477，中奖号码0507192238293943445581656566771723。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

0: 都会了。
1: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 搭载四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五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预售价格 24.99 万起，还有多重预售豪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0: 我是刘红。
4: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0: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4: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0: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4: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0: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4: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0: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4: 过山车，
0: 霸天虎过山车。
4: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0: 是，
4: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0: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4: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0: 没错，
4: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0: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4: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0: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4: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5: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劲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劲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劲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可锁定名额。
6: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 百年金字招牌与现

0: 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3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没错，你看现在大家都在为了碎银几两忙碌奔波，大家不妨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一些新闻热点啊，听听一些新闻资讯，来缓解一下我们的这些紧张的情绪。
1: 我还以为你说大家为了这个碎银几两来工作，然后顺便来我们直播间买买东西呢。
0: 那是我们为了碎银几两吗？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 Lily、一只鱼、笑看风云、一同源、孙信、天游、知行合一、小甜瓜、粉色小爱心、
1: 沉甸甸的鱼、
0: DBQ、还有向日葵、玲玲、阿豹、Little Sugar、小峰、阿德、红红火火、梁九九不出现、南征北战、豆苗、土鸡哥、土狗大师、暮色天狼、XC、雪落无声、匆匆买了个布、方妹、帅帅、十八哥、人生靠自己、喵宝宝、豆苗、招财进宝，
1: 还有瘦瘦。大家早上好，我和刘伟在花城广州向大家问声早安。
0: 还有一位叫疯狗啊，这个疯是小蜜蜂的疯啊。英雄赞歌早，严苛早，长风渡财开门大吉，大家早上好。无奈糊口他乡，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天气吧。你看新的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啊已经在路上了，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呢，9月14号开始这一轮冷空气率先影响新疆，然后自西向东影响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北方多地将出现一个明显的降温，像华北北部、东北的南部一带降幅有可能达到10度以上，像哈尔滨啊、长春啊、沈阳啊，这东北的这些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连续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 但是在这一路降温的群聊当中，广东依旧是那个很熟悉的局外人， 咱们的最高气温依旧保持在34到32度之间。
1: 你看已经进入到9月份了，广东的天气依然是在三字头啊。冷空气呢大多是发源于西伯利亚等地，从遥远的发货地出发，自西向北向东南一路派送，北方呢可以说是妥妥的包邮区。像刚刚说到的华北东北一路呢是签收降温，到货完好率极高啊。
0: 越往南那这单快递呢损耗越大，所以如果它要翻越南岭这道天然的屏障，头顶呢还有副热带高压，这层保鲜膜裹着，所以呢等冷空气啊送到咱们广东，冷链呢就已经失效了，只剩下那么一缕凉意的余温。所以大家最近出门的时候还是觉得哎这天气还是挺热的，挺热的是吧，除非下了点小雨，雨过之后才有点凉意。再来关注一下台风吧，你看今年的第25号 台风有可能要生成。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呢，未来10天当中南海及西北太平洋有两个台风生成，在今天前后西北太平洋热带扰动可能发展为台风，但是后期的路径不确定性大。
1: 那么在广东夏末秋初的降温呢往往就不是冷空气送来的，因为前两天你看下了雨啊， 9月14号受这个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像粤西珠三角南部呢都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东 中西部海面和沿海视线呢也伴有6到8级的大风，像海面上热带系统呢仍然在活跃，未来走向仍有变数，也大家持续的关注一下哈。是的，日本气象厅对远海的低压圆扰动90W发出了预声程提示，
0: 未来24小时将发展为热带风暴强度， 进而成为第25号台风杜鹃。
1: 那么这个台风至少可能达到强台风级别，也可能达到超强台风。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广东方面的天气啊，来说一下具体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广东省的雷州半岛还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中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和粤北偏北视线呢是29到31度， 其余视线呢是介于32到34度之间。来到明天广东全省大部分视线呢都是多云的天气，可能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视线呢还是介于31到34度之间。
0: 再来看看广州市区的天气，今天呢广州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25到33度。 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 25到33度。 17号到了后天，广州多云，气温回升。

0: 各位朋友，魏魏说国庆放13天假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是真的，是真的。你放吧，你放完回来也不用上班了。不是，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到，深圳有一家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是带薪休假，拼了13天，还有广州的不少高校也把这个秋假跟这个双节，就是中秋跟国庆拼在一起，也有13天假。刚刚还有朋友说，人生靠自己不负韶华，说国庆13天你就吃老本吧。
1: 然后说学校放假可以补企业放假13天，等于休克。你这个放了假回来之后发现，哎，自己工作没了。哎，怎么回事呢？我们跟大家说说接下来这个放假的安排吧。你看今天是15号周二，咱们需要上几天班呢？上到周五，上四休一，
0: 休周六，再从周天开始上，上五天，再休三，
1: 再上三，再休七，哎，反正接下来这个上班和放假就比较乱啊，所以大家要提前把这个闹钟都定好，以免你看像这周日啊是上班工作日啊，所以别忘了这周日还得要上班啊。然后一至于说放完也快到11月了，再过一
0: 个月就要过年了。哎，你挺会算日子哈，这么一算，哎，
1: 过完11月，过完10月1这个国庆7天假，咱们就等着双十一啊，双十一完了呢就是12月啊，12月过冬至了，冬至还没到12月呢，
0: 还没到吗？没到12月呢啊，哎不，12月22号是冬至，然后在1月元旦啊，元旦完了之后我们再熬一熬，再春节，哎，你看每个月都有盼头哈，
1: 所以你看马上要过年了，今年已经到了9月份了。
0: 时间过去了将近1/4了，朋友们，今年攒到钱了吗？我们先说眼前的吧，快到中秋了，是不是？掐指一算，还有个10天，也就是下周我们就会迎来这个中秋节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个计划外出游玩的这个规划，或者呢，你
1: 买好月饼了吗？你看，距离中秋还有10天的时间，全国各个地方啊，不少老字号的月饼店门口都排起了长队。在上海有一家月饼店呢，今年新上了一个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为爆款，一天卖个3-4千个， 约占全店月饼总销量的15%。它有的时候整个门店每天卖月饼卖多少呢？25000个，销售额150万。我在想啊，这个臭豆腐鲜肉月饼它的保质期能有多久呢？
0: 这个你还真问到我了，因为我们买那个臭豆腐不是趁热吃会更好吃吗？如果它把它放到了这个月饼馅儿里头，它的保质期能有多久呢？可能很多人都是去尝个鲜，
1: 估计也就是一周左右吧。放长的估计也不行。你看人家这个门店，总共全部月饼单
0: 高峰期一天能卖4万个，排队时间基本上2个小时，甚至是3个小时，还挺长的。很多老外都来买。你看，除了这个上海的这个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爆款，像在去年2020，前年了啊，2024年，像胖东来的网红大月饼也被黄牛从19.8块炒到了119块，凌晨4点就有人排队，被迫改为线上限购来销售。
1: 还有就是贵州省人民医院的 省医月饼本来呢是人家内部的福利，结果呢就在网上火了，有人凌晨在医院门口排队，后来呢又开了线上的官方旗舰店，这种销量环比上涨了104%。这个你
0: 应该很有发言权啊，这个挺好吃，省医月饼太好吃了。 关键说出关键，为什么好吃啊？关键是葱葱亲自从贵州带回来的月饼，那能一样吗？对，我就知道人家那个贵州省人民医院的省医月饼特别火爆，没有，也是我朋友给我带的了，顺便给刘伟尝了一下。顺便尝一下，主要是，哎呀，人家那也说是贵州本地的特产，说非常火。对，好像今年也挺火的，他也是去排队，然后才给我买着的。
1: 你看，还有就是在山西，因为之前有一个游戏
0: 游戏很火，叫黑神话悟空，山西就出了一个空壳月饼，就让消费者自行的去填馅儿，然后销量呢也环比上升5倍。哎，你刚刚说到臭豆腐鲜肉月饼，我又想起应该也有螺蛳粉月饼，家乡的这个风
1: 味是吧？
0: 但是我在广西没有吃到螺蛳粉月饼啊，都是五仁叉烧月饼。你看螺蛳粉月饼应该算是奇葩月饼里的常青树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我是不太敢尝，虽然我喜欢吃螺蛳粉。 但是如果它跟月饼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可能想象你一拆开那个包装啊，有那股酸笋的味道，咸肉的味道扑面而来。
1: 总觉得有点奇怪。然后还有什么辣条月饼？
0: 辣条月饼，我觉得这个好像还行吧。有的时候咱们外面吃那个煎饼果子
1: 啊，会放一点辣条。
0: 煎饼果子不也得放辣条吗？我觉得辣条夹在这个月饼里面，好像也就是差不多是煎饼果子那个味儿。
1: 但是煎饼果子的皮比较韧啊，有弹性啊。月饼的那个皮就比较粉糯一点、啊。
0: 大家在平常当中曾经吃过什么比较奇葩口味的月饼？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觉得这个口味怎么样？
1: 你看，聪聪买了个布说臭豆腐月饼。臭豆腐月饼发了一个很疑惑的表情、然后还有阿和说早上好，太臭了啊，保质期太久，放得太久家怕家里人受不了。
0: 你看现在很多什么臭豆腐月饼啊、螺蛳粉月饼啊、辣条月饼啊卖得挺火的、你听着有点离谱，但其实一细想呢也不意外。现在很多老字号它需要流量，年轻人需要话题，臭豆腐啊，什么辣条什么螺蛳粉又自带一些争议，塞到月饼里边，你拍个视频就可能成为热门，一天3-4千个的销量，说明这波营销确实是

0: 成了。但是热闹归热闹，月饼市场其实就那么大，2025年销售规模同比下降5.9%，产量出现了近10年的首次负增长。今年2026年预计是290亿元，盘子还是那么大，依然还在挤压这个市场的空间。要企业不搞点动静，不整点这个花活，很难被消费者看到。
1: 你说这个猎奇口味呢，确实能够带来流量，但是留不太住人啊。你像什么臭豆腐月饼啊、螺蛳粉月饼、辣条月饼，其实它吃的就是个新鲜感嘛。如果你要复购的话，靠的是真好吃。比如说今年你买了臭豆腐月饼，你觉得哎挺好吃，明年我还会再来买。但是我相信有大多数的人只是说我没吃过臭豆腐月饼，所以我想尝一尝，尝完了之后哎也就那样了，或者说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所以第二年他就不会再去买了。所以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奶皮子月饼、云腿月饼，或者是咱们的广式传统月饼，这种本身就自洽的地域风味。你想想把这个臭豆腐啊硬塞进这个酥皮尝一次可以，但是第二次应该有很难再想去吃的冲动了。
0: 现在我觉得老字号最应该花力气的是放在哪儿啊，放在一些低糖这些健康的方向，因为现在很多朋友有一些基础病，是吧？要吃点低糖的月饼。而且73%的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呢，会看配料表。近年来呢，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涨了320%，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也好啊，老年人也好啊，不是不吃月饼，是不想吃那些又甜又腻的月饼。
1: 之前在咱们直播间还有朋友问说有没有无糖月饼啊？无糖月饼可能
0: 有点难，
1: 有点难吃啊！你看。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消费场景啊，因为今年很多的月饼呢都差不多是100块钱或者100上下就可以有这个礼盒装的月饼，就成了主流了。65.7%的消费者呢比较偏好100到299元的之间的这种价位。而且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大厂的中秋礼盒也变了，比如说有腾讯的啊，他会发那个钛杯，
0: 钛金属的杯子，
1: 还有企业呢会送帐篷、眼罩，月饼反而就退居其次了。那消费者其实买的呢也不是那块饼，是节日的情绪和实用的价值，有独属的一份仪式感吧。所以如果过度包装被管住了，添加月饼呢几乎消失了，这确实是好事儿。所以现在月饼呢也正在从送礼的硬通货啊变回了节日的小点心，我觉得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哈。
0: 没错，说到底呢，月饼这个东西啊，折腾来折腾去，最终拼的是谁能愿让这一家人愿意坐下来把这一块饼分着吃完。中秋夜的时候这一块饼切个4瓣、切个6瓣、切个8瓣啊，每人尝一口，没人嫌多也没人嫌少，这个画面是比排队更值钱的。
1: 是的，这也正是中秋马上就来到，月饼销量很火爆，老字号放大招，臭豆腐味儿真奇妙，老外也来凑热闹，生怕自己买不到。

0: 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开学的事儿。今天是9月15号，很多这个地方的高校都已经开学了，而且呢今年呢像湖北大学是获投资1.98亿，将近2亿收购了离学校一路之隔的一个商品房，一共352套，改成了学校宿舍，新增2800个床位，成为了全国首个高校收购存量商品房当宿舍的案例，而且呢 价格也很便宜，学生住双人间，每年住宿费1320块钱，空调热水全都配齐，外卖直接送到家门口，步行5分钟到教学区。很多学生说不用交物业费，感受到了校区业主的待遇。此后呢，像深圳大学、中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呢，也是纷纷跟进啊，预算呢从2亿到5亿不等。像江苏呢，就专门出台这个补助方案，对购买项目呢是给予省财政30%的。
1: 是，像中国矿业大学在去年，你用将近3亿元收购490套存量房，套均60万元，相当于开盘价达5折。嗯，还有中南大学呢，在去年10月也是发布了采购公示啊，预算2.95亿元购置存量房地产，用作学生宿舍。嗯，还有像浙江大学也不买这个房改，不买房来改租房。2025年10月呢，是你斥资2360万元租赁了这个
0: 社会用房，而且呢要要求精装修拎包入住啊，提供的床位呢是不少于3000张。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让你选，你是更愿意住在校内的宿舍，还是住在校外的小区呢？
1: 我觉得哪个环境好，哪个住宿条件好，咱们就住哪儿呗。
0: 哎，也是。
1: 因为其实你住在校内宿舍，你要去到一些教学楼，其实它也是有一定距离的。如果它是挨着你的学校比较近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而且你有一种好像在家里面住，但是要去上
0: 上学的那种感觉，确实。当然，住校内宿舍也有个好处，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集体生活。这大学可能一个很难忘的一个记忆。但是住在校外呢，你要是一个人间，
1: 它不是也是跟大学一块室友一起住吧？
0: 问题是可能是隔间，你隔间自己住一个屋了，而且更多的是研究生
1: 啊，
0: 研究生可能更多可以住在校外，但是本科生还是更多的住在校内的宿舍当中。
1: 嗯，当然了，这个高校买商品房当宿舍啊， 宿舍啊，第一眼听到或者看到这个新闻，可能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2个字划算。但是划算的事儿呢，也不一定是顺当的，有几个问题得掰扯清楚。比如说，如果买了楼，谁来管呢？以前是有宿管阿姨，那现在买的是商品房小区，物业才是开发商的物业，业主是学校。那么学生在小区里住，物业到底要听谁的呢？
0: 再一个就是学生和业主混着住，心态怎么办呢？人家花钱买的商品房，学生这么点钱就
1: 进来住了，人家还是有点不愿意的。再一个就住宿费1300，这个差价谁补呢？因为现在是有学校贴钱嘛，那长了这话，这个账可能就算的比较难了。嗯，其实说到底，高校买商品房当宿舍方向没错，但是别把买当成终点啊。这也正是学生住进商品房，电梯空调全配上，这条件真敞亮，住得比谁都风光，后勤服务得跟上，安全底线不能忘。
0: 好，现在是早上的7:58，在广播端进一段广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继续来收看直播。用药安全1分钟。
2: 开学季广东流感疫苗接种要点，3价够用，9到10月抓紧打。 今年新版3价流感疫苗覆盖当前主要流行株，打3价即可，安全性和有效性均达标。忌惮过敏不是绝对禁忌，但接种前需告知医生评估。疫苗全程需2到4周产生抗体。广东夏秋冬季均有流行风险，建议9到10月完成，整个流行季都可补种。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本流行季可免费接种1剂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由学校收集意愿，按门诊通知安排。城市学生自费接种，费用可用家长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支付。去年打过，今年仍要打，因毒株每年变异。接种后不保证绝对不感染，但可降概率、减重症、缩短病程。
3: 托幼和中小学生、老人、同住家属建议同步接种，预约用月苗 App 或微信小程序选就近接种门诊。6月0到9岁首次接种灭活疫苗者一般需2剂，具体按门诊和说明书执行。
2: 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7: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7: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